0: 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州坠毁，机上两人丧生。德州贝尔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隶属胡德堡军事基地，当地星期三下午一点半过后，在德州萨拉多一处田野坠毁并引发大火，部分居民需要疏散。现场画面显示，直升机残骸散落在焦黑的田野上，消防员到场救火，暂时不清楚坠机原因。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佐治从梅西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或接受父亲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斯说，父亲一直恳求他踢多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父亲可以到场。每场球踢完之后，自己会等对方发来信息，但是一直收不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28 点，升 1,004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6.49 美元，卖出 4,416.6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而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牛头角道都系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

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早晨，早晨，日子是八月十三号，农历就是七月初七。星期四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就由佢打头阵，点样讲你知？蔡枫华。

一位好出色嘅 DJ 歌手，咁当然仲有拍埋戏添噶，咁好似 Albert 欧瑞强一样啦。咁 Albert 有一部电影咧，系1981年今日公映嘅，叫做《两小无猜》。咁除咗 Albert 之外咧，仲有徐杰同埋叶德娴主演嘅。咁戏里边咧 ，Albert 就饰演一位弱智嘅少年啦，演技备受好评啊。而呢一部咧就系 Albert 嘅第二部电影啊。

一首《两小无知》，就是电影《两小无猜》的主题歌曲。唱歌的 Albert 欧瑞强，他的声音很温柔的，很斯文，令我想起美国1951年今日出生的 Dan Fogelberg 这位创作歌手。他拥有瑞典和苏格兰的血统，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喜欢音乐了，又学弹琴，又学夏威夷吉他，14岁更加自组乐队，21岁发表首张的个人专辑 Home Free。 1970年他慢慢开始冒起，在年尾有一首 Longer 扬威国际。而以下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跟你分享 Run for the Roses。

好抒情呢一首歌 ，Run for the Roses， Dan Fogelberg。咁头先提及过咧，佢一首经典名作咧就系、是、Longer。呢一首歌系佢自己作曲兼作词。记唔记得呢一首歌有粤语版本啊？马上送俾你。填上粤语歌词嘅系郑国江老师嘅。嚟自 Johnny 葉振棠啊，喺80年啊出版嘅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其中一首歌《天长地久》。早晨，呢度系第五台啊。

好冧嘅呢首歌《天长地久》，我哋有 Johnny 叶振棠啊。咁而 Johnny 啊，早期嘅时候咧，夹 band 出身噶啦。咁大家好记得咧，就系佢同埋 Elisa 啦，仲有钟定一合作嘅《The New Top Notes》。咁而讲到 Elisa 陈洁玲咧，下个月啦，咁佢就联同埋另一位嘅乐坛天后啦 ，Francis 叶丽仪咧，就举行一年几场嘅演唱会啊。嗯，到时唔知会唔会唱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系就好啦，因为呢一首歌咧系佢好早期嘅作品，好少听到佢现场演绎嘅《曾经爱你》。

0: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1: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0: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1: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0: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1: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

0: 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7点，升6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03美元，卖出4,433.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和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咁另外，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另外，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木棉下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啊！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今朝早陈永业又会预备边几首嘅老歌同你分享啦。第一首老歌系呢位朋友啊，今日85岁生日嘅英国歌手兼演员啊 ，Craig Douglas， 佢喺1958年出道， 早年咧系以重唱别人的

歌成名，例如 Sam Cooke， 他原唱的 Only 16呢，就是 Craig， 他是英国的冠军歌。当然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还有很多靓歌的。以下这首作品是1960年面世，叫做《美丽的蓝眼睛》（Pretty Blue Eyes）。

听啊 ，Craig Douglas， 佢嘅歌声咧一种享受，好温柔噶。咁除咗喺音乐上咧，咁头先提及过，佢都系一位演员啦。不过作为演员咧，佢拍过只系几部电影，成绩未算突出。咁其中有一部喺1962年嘅音乐喜剧咧，佢就系饰演男主角，叫做《Is a Threat Dead》。咁而女主角咧就系、是。当时得另一位女歌手啊，呢位女歌手当时拍嘅时候咧，只不过系15岁啊，咁但系佢拥有一把好成熟嘅声线，佢系嚟自英国嘅 Helen Shapiro 啊。

系咪声线好成熟啊？唱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得十五岁啊。Helen Shapiro 嘅 You Don't Know 啊，咁而14岁 Helen 已经出道噶啦。咁当时咧，好快就成为当红偶像。咁直至到60年代中后期咧，佢嘅事业系受到一啲嘅冲击嘅。咁啊，因为正值咧有好几位女歌手啊，哇！突然之间冒起同埋走红啊！呢几位女歌手咧，啊，包括有 Cilla Black、Dusty Springfield 啊、Lulu 同埋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叫做 Sandy Shaw。

String。1967年啊 ，Sandy 啊就凭住呢一首歌喺欧洲歌唱大赛啊，勇夺冠军啊 ，Puppet on a String。咁而嗰一届咧，哇，真系好多入选嘅作品咧，都系非常好听嘅。例如吓，咁当年咧就系代表卢森堡呢一个欧洲嘅小国出赛嘅女歌手 Vicky 啊，咁佢嘅参赛歌曲咧就用法文演绎嘅《蓝色的爱情》（Love is Blue） 啊，咁当时系得到第四名嘅，咁虽然三甲不入，咁但系呢一首歌后嚟真系扬名天下，咁除咗 Paul Morey 有一首嘅纯音乐演奏之外咧，亦都有粤语版啦、国语版嘅。呢个国语版本啊，喺1968年面世，佢系唱英文歌起家嘅 Betty 钟玲玲，《失去的爱情》。

Love is Blue 有呢一个国语版本啊，失去的爱情佢系钟玲玲啊。其实咧，六十年代都有好多国语歌系改自法文歌嘅，因为法文咧唱出嚟有一种好特别嘅味道啊。咁同埋法国嘅流行音乐咧有一种好浓烈嘅浪漫气氛嘅。以下呢一首咧，绝对经典啊！四十年代已经面世嘅《秋叶》，带嚟一个国语版本啊！唱歌嘅嚟自星马嘅邓小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五大主题日，

0: 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日上三竿啊，
3: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了很多老歌和你一起分享啊。

0: 命啊，瞓得好地地推人落地嘅。
1: 哦，阿六，乜你啊？我以为牛头马面添啊！
0: 你死啦！呢度阳间边度有牛头马面得噶？
1: 啊，头先我好似同你游十遍咁噶噃。
0: 你发梦咩？天光啦、啊！
2: 呢首歌啊，有十点我哋听到呢一度为止啊，咁时间嚟到9点，我哋听新闻报道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又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之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巴格达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会面，重申下个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10月1号起，伊拉克将会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到时伊拉克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总理新闻办公室在声明表示，扎伊迪和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于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4点，升998点；港金报41,4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48美元，卖出4,43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

0: 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海怡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嘅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副告回顾了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都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朱镕基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10多年，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下了不少的金句。报道话，朱镕基踏出国门访问欧美日本，所到之处都造成有人称为朱镕基旋风，欧美的观察家和评论员都对他有高度评价。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项目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听日结束，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表示，一直都关注着这三个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与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会安排1000名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是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票价的详情，车费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9巴 B11线车费比目前同区来往福田口岸的路线平大约30%，来往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费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平近1半。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的人数大增20%。记者分析数据发现，今年拿到最佳5科合共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按年多超过70%。部分科目成绩亦都明显有进步，或者比起日校考生优胜。联招上个礼拜放榜之后，有升学顾问话，虽然不少拿到22分的学生都获得取录，不过亦都有不少人的分数是高过去年的中位数，仍然失落心仪学科。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现年64岁，被称为白旋风的英格兰殿堂级桌球手韦德，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昨晚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证实已经发给他香港身份证。韦德是透露计划在香港推广桌球运动，会开设桌球学院，致力培育本地精英。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之一。朱镕基透过艰苦的谈判，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此融入世界体系。朱镕基推动中国入世只是上集，中国维护世贸机制、抗衡保护主义就是下集，未来的工作可能比起当年的谈判更加艰辛，继承

0: 位置的人士任重道远。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内外环境充满挑战，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改革家形象更加是深入人心。评论话，时移世易，当今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二十几年之前当然有分别，但是朱镕基的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作风依然值得所有围观者记取。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就话，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公众咨询，涵盖五大主要方向，就住楼宇维修当中长期存在而且居民反映强烈的大厦管理漏洞，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展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玛丽医院新建临床大楼一的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公共建设的品质监控敲响了沉重警钟。评论说，目前最迫切的是火速执修，找出故障根源，无论是设计、安装、零件质素定是保养等等的问题，都应该彻查到底并且彻底解决。长远来讲，更加应该建立更严格的机电系统验收标准和持续监察的机制。星岛日报社论。
0: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现时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还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稍为车多的。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稍为车多的，龙尾就接近美孚新村。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个早上，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同你分享一位在30年代开始为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提供音乐创作的著名作曲家李厚湘的作品。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在早期上海年代，李厚湘除了用自己的名字之外，也都用其他的笔名，例如厚湘、丽慈，又或者是江涛。

去到四十年代，李厚霜的创作非常丰富。今天早上主力同你分享就是二战之前的作品。这一首是1941年面世的经典歌《郎是春日风》。

同一个调子喺1957年咧，吴莺音就唱咗另外一个啊新嘅版本啦，咁啊歌词唔同嘅《浪如春日风》，咁而头先嘅呢个版本系原装第一版啊。1941年面世嘅，由李厚霜作曲兼作词啊，主唱嘅系白虹啊。白虹咧就系30年代已经成名嘅一位超级歌手，亦都系一位著名嘅影星啦。咁同期嘅当然仲有比佢更之力深，就系龚秋霞，亦都系歌影两栖嘅大红人啊。李厚霜喺好耐之前已经系同佢合作噶啦，去到40年代初就有呢一首歌。亦都是当年几受欢迎的一首作品来的。龚秋霞把声很清亮的。她演绎的《秋水伊人》啊，《梦中人》啊，都是著名的歌曲。咁而呢一首都不错的。歌名叫做《丁香树下》。

呢首《丁香树下》亦都系公秋夏嘅名曲之一啦。上个年代，仲有以下呢位女歌手都系非常红嘅。佢拍戏嘅数量就非常少啊，但系佢嘅歌就已经令到佢独步乐坛啦。李厚章为佢写咗一首中式小调啊，《可爱的秋天》，仲有呢一首轻松嘅作品《同命鸳鸯》。佢就系银桑子姚莉。

呢首歌啊，我最有印象嘅咧就系孤味，佢曾经系翻唱过原装正版，系银桑子姚莉嘅演绎啊。歌名叫做《同名鸳鸯》啊，咁而跟住出现咧就系我哋嘅小云雀孤味啦。呢首歌唔系佢原唱嘅，咁但系佢喺1970年一张大碟里边咧就重唱翻好几首啊上海时期嘅歌，包括咧李厚霜啊，经常啊同佢合作嘅周璇啊，哇！佢同周璇合作真系有好多好精彩嘅歌嘅，譬如话有一首《玫瑰》咧，我自己好中意啦。另外有一首《忆良人》啦，同埋呢一首啊，《真善美》系电影《鸾凤和鸣》嘅插曲之一啊，带嚟嘅系顾眉嘅版本。

顧眉咧，咁喺佢後期嘅大碟裏面咧，有好多重唱人哋嘅歌嘅，咁唱得最多嘅，咁除咗周璇之外咧，就係姚莉啦。因為姚莉咧就係顧眉嘅偶像啊。咁頭先呢一首歌咧叫做《真善美》，咁冇理由周璇唔出場噶。咁李孝商當時化名江圖咧，就為周璇寫咗呢一首啊，我覺得係非常好聽嘅歌，好温柔嘅，好啱周璇演繹嘅。

0: 旋律同埋歌词都非常优美嘅，相思的滋味啊！佢系金桑子周璇。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头先分享咗好几首啦，李口霜喺早期嘅时候所创作嘅精彩作品。其实咧，佢嘅创作力爆发咧就喺二战结束之后，即系1946年开始啊，真系有好多名曲。下个礼拜同你慢慢细意欣赏，时间嚟到9:30啦，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第一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虽然并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会更大。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星期三在记者会宣布，全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括振兴经济措施。阿根廷前锋梅西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悼文，说自己不确定还可以踢几耐。佐治从梅西14岁起就担任经理人，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仍然无法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亦都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梅斯说，爸爸一直恳求他踢多一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爸爸的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他首次无法亲临现场观赛，但自己一直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球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来信息，但是一直都收不到。对于失落世界杯冠军，梅西说，当时决赛好想赢，希望带奖杯回家给父亲，但是自己最后做不到。梅西形容佐治除了是父亲、朋友，亦都是人生导师，感谢爸爸的一切，会非常挂念他。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2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9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7点，升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8跌11.8，智普1267元，升59元。XL2南方海力士35.16升3.64，阿里巴巴121.8跌8毫，中芯国际69.55升2.15，Minimax $369升11.6，联想集团30.08。啱啱跳咗係30.08，升1.04。 华虹宏利148.35升5.5，建滔直层板40.04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2点，升877点。港金报41,4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89美元，卖出4,43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啦就排到去芜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同时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同时咧，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创纪之城一段咧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上二道。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会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志在早晨。

在《今宵大厦》这部电视剧就会听到这首歌。今宵多珍重，一个重新演绎的版本，就是今日38岁生日的谭嘉仪。2011年他参加超级巨星3，拿到季军而正式入行。除了唱歌，也有拍剧和做主持。另一位都是今日生日的，80岁大寿，他就是著名的编剧，代表作有《虎道门》《人间有情》《南海十三郎》同埋《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凭住呢部音乐剧同埋电影，令佢夺得金像奖最佳编剧奖。佢系杜国威。

演绎我和春天有句约会的就是女主角刘雅丽。讲到我赌 Sir 杜国威，他小学期间六岁就开始在电台播音的了，当时就是做很多的广播剧，亦都有拍电影的，有一部叫做《为福子》，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也是唱过好几首的粤曲的。以下的这一首呢，就是和邓基尘、罗丽娟合唱的《外老添丁》其中一小节。

0: 哇 ，B 仔，
1: 吓，
0: 除晒啲衫，喺雪晒个肚做咩？吓，
1: 我见你六月初六嗰日拎啲书出嚟晒，你话。

0: 生就唔会生虫啊嘛。咁我读咗咁多书落肚啦，我放住个肚生虫，咁唔系晒下佢咯？
1: 啊，又系喎，吓喂，咁你做晒啲功课未？
0: 我争汉语拿破仑仍未做啫。
1: 哦，咁点解唔做？
0: 我唔识解咯。
1: 哦，咁咪住咧，嗱，等我解俾你听嘅。
0: 嚟，解俾我听。
1: 嗱，汉语拿破仑。

0: 然后翻嚟做功课啦。
1: 好啊，好啊。
2: 嗯，我唔准。你想睇戏嗱，除非咁啦，等阿爹咧出对对你对，你对得通咁，你啊去到九。
0: 你都冇解嘅，我几时有学过对对啫？
1: 唔怕啫嘛，嚟出边个对啦，爹。
2: 嗯，嗱，听住咯噃，四碗云吞谁个煮？
0: 切，咁嘅对都有嘅，你真系乌龙王啦！四面云山谁作主啫嘛？
2: 唔系，嘈住啦，老婆，你识咩嘢啫？我唔系出四面云山谁作主，我系出四碗云吞谁个主。嗯、啊，对啦。
1: 哇，咁我真系一头雾水不知中咯。
0: 哎呀，好嘢好嘢，真系工整啦仔。
2: 好咩？撞彩嘅啫。嗱，我要再考佢。
1: 耶，冇咁艰难嘅。阿妈都话我对通晒咯，如果你唔俾我去，唔啱到我考下你啦。
2: 啊，你考老豆啊？你都可谓木

0: 话，好在你老豆满腹经纶。
1: 咁你又何用破鞋儿伤你一把
2: 丝？哇！估唔到啊，赌 Sir 杜国威啊，细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好精灵啊，又唱。有讲对白非常之好啊！喺呢一首啊《外老添丁》嘅其中一小节啊，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2: 1985年今日啊，美国嘅。已故乐坛天后 Whitney Houston 就以细点形式咧，就系发行呢一张嘅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咁而原版咧就系1978年有一位黑人女歌手 Marilyn McCool 所演绎嘅。咁但系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咧更胜一筹啦。呢首歌亦都系成为咗佢喺美国细碟榜嘅第一张冠军单曲。

你会唔会因为呢一首歌而爱上 Whitney Houston 啊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啊！咁另外咧，我哋本地一张嘅大碟咧，都系今日面世嘅，就系1981年今日嘅《忘不了你》呢一张由关伟伦监制嘅经典专辑，里面有好多靓歌嘅。咁除咗上榜歌《想将来》啦，另外一首啊有趣嘅《天边一只眼》啦，又有啊旧歌重唱《我心喜欢你》啦。咁当然啊，主题曲啊点题之作《忘不了你》都系非常精彩。亦都系要送上今个早上最后一首歌啊，就系呢一张大碟里面嘅点题之作《想将来》。

呢首歌《想将来》，作曲嘅系恩日，其实系一首改编台湾嘅国语歌，作词系林敏聪啊。好啦，一阵间咧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联流，我哋听朝星期五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不会重新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载的石油和其他货物。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损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人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杀更多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

0: 市長形容救援工作進入最後階段，雖然並不代表之後不會再有幸存者，但是難度會更大。總統特拉埃斯普列亞星期三在記者會宣布，全國進入經濟緊急狀態，加快對災民的救助，為重建調撥資源，並包括振興經濟措施。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0点，升1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8，跌13.8。盈富基金25.9，升2仙。Minimax 382蚊，升24.6。智普1273蚊，升65蚊。XLE 南方海力士35.7，升4.18。阿里巴巴123.6，升1蚊。中芯国际69.25，升1.85。华虹宏力146.6，升3.8。建滔积层板40.42，升1.72。联想集团30.46，升1.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8，澳元5.538，加元5.628，新西兰元4.596，欧元9.0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85点，升1061点。港金报41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94美元，卖出44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卫理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瑞学校。锦上路来回方向近住金木南路一段都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吸咗依度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度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度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度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度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度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啊！2026年8月13日，农历7月初1，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早晨啊！以玲早晨，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又好嘛？喂，你头先讲咩话？七月初一啊，
0: 系啊，已经不知不觉就踏入咗呢个农历七月初一嘅日子啦。
1: 咦，今日好快脆七姐蛋，
0: 都系
1: 七月初七啊嘛，最六日嘅啫，一个礼拜唔够，噔噔噔，
0: 五点要噔噔噔呢？
1: 即系紧张啊，件事，你知啦，我哋即系千祈唔好错过任何咧呢啲有得玩嘅机会啊嘛。七姐蛋好好玩噶，
0: 七姐蛋有咩玩啊？真系唔知道。
1: 哎呀，七姐蛋其实基本上系一个情人节嚟噶嘛，系啊，
0: 即系七夕咁样
1: 系啊。七夕啊，
0: 系嘅咩？唔系、啊、，Harry 哥好似两样嘢嚟噶。
1: 我想问下你咧，下个礼拜咧，星期三咧，你会唔会七夕啊？
0: 星期三，下个礼拜星期三系
1: 下个礼拜，你会唔会七夕？
0: 下
1: 个礼
0: 拜，我初七月初七，
1: 七月初七，你会唔会七夕啊？
0: 出席边啊？
1: 七夕啊！
0: 我出席香港电台，香港电台呢一个嘅香港暖流嘅节目咯，出席。
1: 其实唔使理我，我喺度玩紧字啫。各位你哋好啊！咁今日咧，好似咧感觉上嘅天气咧就开始冇咁恶死啦。咁啊，冇热得咁紧要，但唔系唔热噶，都热噶。我望一望咧，都要成30几度噶。
0: 唔系啊，头先我喺办公室嗰度咧，都遇到我哋嘅好好嘅帮手啦，清洁嘅姐姐啦，

0: 哇，好彩有你咧，一早开冷气咋，唔系啊，个办公室啊好焗好热噶，真系会中暑噶。
1: 啊，反而咧调翻转咧，我而家玩紧一个几好嘅游戏，我觉得咧系瞓得好好、啊。瞓觉嘅时候咧，间房真系要够凉先得，如果唔系你会瞓唔着嘅。咁、但系咧，你开咗个冷气咧，一定要咧去到大概三点钟咧，佢要自己闩先得。
0: 系，即系校咗个时间制啊嘛，我记得你
1: 校咗
0: 个时间
1: 制咧，原来真系瞓得好，起身嗰刹那咧，嗰人好舒服啊。
0: 系，
1: 点解舒服咧？即系如果你成晚都即系瞓到湿晒、出晒汗咧，就辛苦啦。以前会噶，以前未有冷气噶，女，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
0: 吹
1: 风
0: 扇啊嘛，
1: 吹住个风扇要瞓直噶。
0: 哦，竹席啊，
1: 瞓竹席啦，瞓竹席几好噶，因为你出咗汗咧，你唔怕佢即系湿立立啊嘛。你出咗汗抹咗佢个竹席，同埋你临瞓咧揾啲即系自然会湿，揾湿布抹抹佢个凉啲嘅。
0: 系，
1: 系啦。咁啊，但系咧而家就冇竹席啦。但系朝早咧，你三点钟闩咗个冷气啦，咁、那个风扇咧就一路开住啦。你起身嘅时候咧，个身体系微微少少有轻微轻微都好紧要嘅一阵汗，其实嗰样嘢好舒服噶。你俾嗰陣汗輕輕咁叫醒你朝早，跟住原來太陽影曬咗入嚟啦，跟住咧你又唔會話太熱啦，但係亦都當然係唔會太凍。如果你咧，如果係好凍嘅話咧，因為嗱上個禮拜咧，我記得好似阿醫生都有講噶，佢話咧其實當你瞓咗之後咧一兩個鐘頭之後咧，咁嗰個身體咧就會降咗一度噶啦，已經咁其實你已經係凍咗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實適合咧應該就係起身嘅時候，如果冇冷氣嘅話咧，咁你啱啱咧嗰個體温又啱啱好咯。咁我起身嘅時候咧，真係個人就精神啲噶喎，係啊，就唔會話即係一你知喺啲冷氣房裏邊咧，個人好攰嘅，係你淨好似即係你知啦，你等只雞髀喺個雪櫃度，其實佢都會硬啦，係咪先咧？即係你 imagine 你想象下你自己係嗰只光雞，係咪先？
0: 要幻想。自己就係嗰只雞髀，
1: 咁就唔得噶啦，係啊，咁就會係硬曬啊嘛。咁但係咧，你如果係咁樣暖暖地起身啊，精精神神嗱，唔好咁急，慢慢起床做少少運動嚇，唔好咁急咧，走去食嘢先，乜都唔好做。仲有最緊要咩？千祈唔好開個電話，但係有一樣嘢一定要開。
0: 是咩呢？
1: 收音机。
0: 冇错，就是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啊。因为香港暖流除咗会有好多唔同实用资讯俾大家之外啦，当然唔少得而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因为一直喺度讲天气，一直讲緊点样消暑，都要知道而家嘅天气情况嘅。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㗎。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部分地区呢骤雨较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所以麻烦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啦。
1: 现时嘅气温系32度，湿度74%，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风险系低嘅，紫外线指数系5啦，咁啊强度属于中等，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啦，每一个钟头都会提你哋究竟今日嘅天气系点样嘅。仲有一样嘢。我想我哋要经常提大家嘅，
0: 系
1: 就系、是、今日小心啊，睇下会唔会收到啲古灵精怪嘅电话啊！近排真系好多骗徒噶，
0: 冇错啊！但系收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嘅电话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稍后以琳都有啲嘢要讲啊。

0: 阿姐，汪明荃嘅呢首热咖啡啊，喺呢个天气饮热辣辣嘅咖啡落肚，应该会更加热噶。Harry 哥哥，
1: 月又俾我猜中咗啦，即系又俾你猜中咗，我饮热咖啡，无论天气咧几咁热都好咧，我都系唔会饮太多有冰嘅嘢，
0: 系因为喺中医，好多中医师都话啦，其实冻嘢对我哋嘅身体咧，真系唔系太好嘅。
1: 因为咧系咁撞落去，其实嗱，人系要恒温嘅啫。咁我觉得太热嘅嘢俾你饮都饮唔落啦。咁但系咧，又一杯嘅咖啡，佢咧就暖暖地，咁可以饮落去嘅人，个人啊反而舒服啲嘅。对于脾胃咧，亦都系健康好多。
0: 暖下个胃啊嘛，因为有
1: 系啦，嗱，调翻转，有啲咩几冻都唔惊啊。冲凉就系啦，
0: 系唔系噶？
1: 原来咧好多老人家咧都以为冲凉一定要用热水啦，但系用完个热水之后咧就洗晒个皮质，里边咧有一个嘅有一啲嘅点讲啊？佢有一啲令到你个皮肤靓嘅嘢嘅，你一洗出你唔觉觉得咧冲完热水凉之后咧个皮肤好干燥，
0: 所以啲医生话唔可以冲太热嘅热水凉，
1: 系啊，同埋嗰啲热咧系会令到你喺里边咧一路慢慢咧就会系冇咗你嗰阵好嘅脂肪，如果你想皮肤靓咧，反而就系冲冻水凉。所以我系经常俾人赞皮肤靓，我皮肤靓唔靓？
0: 靓
1: 嗱，系咪啊？有人赞我啦，
0: 唔需要怀疑嘅。但系嗱，都系嗰句啦，以玲咧都要提提大家，真系嘅。Harry 哥哥咧，佢可以冲冻水凉，咁啊身体当然非常之健康啦。但系大家都要遵循住自己身体嘅情况去选择，到底冲唔冲冻水凉，到底好唔好冲暖水凉或者热水凉
1: 咧？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啲专家咧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度同你倾偈。咁今日咧都系嘅，因为我每逢礼拜四我哋都有好玩医学噶嘛，
0: 冇错啊！
1: 咁今日又会系点咧？不如数下我哋今日有啲咩好嘢发生先。
0: 咁就当然要啦，十点到十一点啦。今日继续会逢星期四睇一部电影嘅日子啊，五号院线继续会陪住大家。今日睇嘅呢一部电影咧，我会话对我小朋友时期咧嗰、那个影响都有啲大嘅。
1: 呢套戏咧，其实真系非常经典嘅一套嘅电影啦，亦都系咧影响到 Steve and Harry。即是我这个外国的朋友呢，在第三台的这位 DJ， 我已经二十年的拍档呢，还有我呢曾经试过一次粉墨登场
0: 呢，我记得
1: 是霸王别姬的。
0: 因为 Harry 哥哥曾经是给过那幅相我看的。但我们已经开了个名字，不可以这样的。
1: 我突然间发觉我讲了不要紧，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玩这个游戏的。
0: 是那到底呢有什么的方法玩游戏呢？那稍后就请 Harry 哥哥跟大家讲一下啦。咁除咗五号院线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呢个今日大件事同埋迟中意都会喺你呢一小时咧陪住大家嘅。而十一点到十二点啦，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就好似 Harry 哥哥头先所讲啦，我哋咧会请嚟好多唔同嘅专家啦，将一啲专业嘅知识啦都送俾大家嘅。所以今日好玩医学同样会请嚟一个嘅医生，就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简伟文医生咧，上到嚟同大家讲下一个好贴心嘅主题啊，
1: 系啊，因为咧呢样嘢咧，老人家都非常关心噶，就系尿道炎嘅常见症。

0: 象啦，同埋濕熱天氣咧，同呢一個泌尿科其實或者係尿道嘅保健咧，其實有一個非常之莫大嘅即係影響啊！咁、今日就會同大家睇下啦。
1: 係啊，咁當然唔少得 Harry 哥哥同大家玩呢個極速15秒啦，1872312 1872312呢條嘅熱線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歡迎大家咧可以打嚟呢度嘅呢條嘅熱線啦，登記玩呢個好玩醫學嘅四條選擇題，又或者同 Harry 哥哥玩極速15秒咧。都欢迎大家嘅。
0: 好啦，咁到第三个钟，大家都知啦，逢星期三、四、五咧嘅第三个钟都好鬼马噶噃。逢星期三咧就有派利啦，星期四咧就有希婷，星期五咧就有家嫂噶嘛。咁今日咧，阿希婷咧亦都系滥咗围裙，亦都今日咧就系攞咗一啲好特别嘅一个嘅食材出嚟咧，系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嘅。
1: 冇错啊！而稍后啦，以玲亦都会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将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咧放上去，咁大家咧就可以先睹为快，睇下我哋到底啦12点到1点嘅食材系啲乜嘢啦。咁除咗啦将我哋今日丰富嘅节目内容全部话晒俾大家听之外啦，以玲都要同大家讲一个嘅消息嘅，因为之前啦好想你香港暖流啦，首先就要好多谢大家真系好踊跃参与呢个嘅游戏嘅。咁而得奖者咧，其实以玲已经在私信方式就个别通知了，就说会尽快通知怎样拿这个超市现金礼券的。大家不需要过分担心的，今天就会陆续收到电话听一下到底怎样可以拿到我们这个超市现金礼券的。所以稍安无躁，不需要太担心的。今天下午的时间就会陆续收到电话，同时也要提提大家记住，如果收到一些陌生的来电当然不好听，但如果你发觉这个陌生的来电一而再再而三不停打俾你，打成三四五六次嘅话咧，你麻烦听一听，嗰、那个可能系耳铃嚟嘅，系啦。如果你发觉唔系耳铃嘅声音咧，你先收线啦。
0: 其实好简单嘅啫，玩呢一个游戏嘅朋友咧，差唔多都系我哋嘅家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好熟我哋第五台，我哋所有同事嘅声音啦。咁所以你哋玩呢个游戏咧，又识得我哋，我哋咧又已经打咗电话俾你咧，其实你哋会。感受到咧，其实知道啊，呢个系以玲，仲要话埋俾你听添，冇大个噶，唔会有替身噶，就系以玲打嚟噶啦。
1: 系啊，我会亲自联络翻大家。
0: 到现时为止，系啦，到现时为止咧，以玲仲系真人嚟嘅，未有 AI version。
1: 系未有 AI version，
0: 未有 AI 版嘅。
1: 系，我会讲我系周以玲嘅，放心大家。所以大家
0: 吓 AI 先会都会咁讲
1: 嘅。所以大家咧，今日晏昼嘅时间啦，如果以玲之前已经喺私信嘅方式通知咗大家攞奖嘅话咧，今日稍后晏昼嘅时间咧就要留意电话啦。所以就希望大家玩这个游戏都玩得开开心心，最重要就是继续留意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不同的节目。
0: 我想到的游戏怎么玩，霸王别姬就已经讲了给大家听，但是大家可不可以很快脆地在我们面书告诉我们，在这套戏究竟的女主角是哪个呢？
1: 没
0: 错了，霸王别姬的女主角是哪一位呢？知道的话就快点上来我们的第五台面书告诉我们吧。
1: 是啊，已经将个贴文放了上去的了，为大家送上这首歌，阿 Lam 林子祥的《在水中央》，希望帮大家降一降温。

0: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1: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0: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2: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3: 哥哥考下你啊！
4: 乜嘢啊？以玲，
3: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4: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3: 吓？
4: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3: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3: 咦 ，Harry 哥哥，你呢、這个？炮谷
6: 咸噶，
4: 即系冇得定。
3: 好，我唔想食咸嘅炮谷，有冇甜嘅炮谷？
4: 点解啊？
3: 我想食焦糖味啊！
4: 你撩落底啊！我而家两扣嚟，
3: 吓两扣哦，咁都得，咁都得。诶、我哋个位喺嗰边啊，
4: 食完咸食甜啊嘛，所以咧我叫佢咧就唔该，我要两扣，但系放咗糖，放咗甜嗰啲先放咸，咁、
3: 哦、
4: 所以我食就食咗面头嗰啲先。
3: 系，
4: 咁如果你唔食甜嘅，唔食咸嗰啲咧，唔该你手指伸深啲。
3: 哦，唔系唔系甜嘅喺面咩？你头先话
4: 唔系甜嘅喺底，
3: 甜嘅喺底，
4: 即系我叫放甜嘅先，咁佢咪喺嗰个盒底咯，即系咁嘅，
3: 系
4: 系啦。
3: 咁我哋个位喺呢度咧，
4: 系啦，冇错，
3: 我要安静啦。
4: 而家究竟我哋系嚟食嘢定嚟睇戏啫？即激死人啊！你啊，
3: 食嘢都重要嘅，我哋静静地一路食嘢，一路欣赏今日我哋呢一部嘅电影噶嘛。
4: 好啦，好啦，好啦。
3: 咁头先咧喺一首歌之前咧 ，Harry 哥哥咧就问咗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哋今日五号院线睇嘅电影咧，已经唔觉意开咗股啦。冇错，就系1993年嘅《霸王别姬》。
4: 但系咧，真系抵赚嘅，因为咧已经系有朋友上咗五台之友啦，就系、是、陈素娟，你真系犀利啊！《霸王别姬》嘅女主角系巩俐，你啱咗咯。
3: 系人哋姓钟噶 ，Harry 哥哥。
4: 你啱啊，吓咩啊？
3: 钟素娟
4: 系啦，冇错，系钟素娟，
3: 系素娟，素娟已经答啱咗啦，冇错就系巩俐姐姐啊！
4: 恭喜你，系啦，咁但系咧就有奖品嘅。想你一間聽我哋首主題曲，
3: 我以為有獎品嘅 ，Harry 哥哥會比較讚大家。
4: 有獎品係啊，咁唔係聽歌，有首好嘢嘅歌。好啦，不如講下呢一套戲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以玲，你有冇睇過？
3: 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因為咪好多電影台好中意翻播一啲經典嘅，咁所以咧當時係有睇過呢部嘅電影。頭先喺一首歌之前，以玲都話啦，對以玲嚟講係影響都幾深嘅呢部電影。
4: 正想講呢一套戲咧，其實你冇乜可能睇冇睇過嘅，只要你咧個電視一路唔停咁開咧，因為有好多嘅電影台成日都好中意播翻呢一套戲，因為都係大片嚟噶啦。咁但係咧，我就當時真係有入到去戲院睇呢套戲。咁又想問下你啦，點解佢影響好大啊？
3: 因為可能我以前細個咧未了解到當中呢個嘅劇情嘅沉重咯，我會講。
4: 哦，係啊，
3: 係，
4: 嗯，
3: 我覺得以前細個嘅自己係冇諗過，即係嗰個衝擊就係、是、哦。原来呢部嘅电影入面嘅信息系可以咁沉重嘅。
4: 其实唔同嘅年代咧，人咧嘅生活咧，你会见到其实真系而家越嚟越舒适嘅。
3: 嗯，
4: 而且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有好多时候咧唔系好似而家咁咧，即系好容易可以表达或者系讲出嚟啦。咁所以咧就又有好多又有伦理上面嘅问题啦，又因为生活上嘅困难啦，咁所以咧就道出咗好多嘅故事。有阵时咧，我哋睇呢一啲嘅电影咧，亦都系可以帮我哋咧填补咗中间咧有一啲我哋可能未出世之前已经发生咗、嗯，但系我哋好唔明白上一代点解系咁咧？有阵时咧，反而电影咧就可以填补咗我哋呢一啲嘅空白。
3: 冇错啊！咁 Harry 哥哥，嗱，你头先就讲到啦，你当时系专登入去戏院去睇呢一部咁经典嘅电影啦。
4: 嗯，
3: 系乜嘢吸引到你入去睇咧？
4: 嗱，好奇怪、哦，如果你问我有咩吸引咧，有两样嘢，而两样嘢咧。一样你会明嘅，第二样嘢你未必会觉得吓、啊，竟然系咁嘅。第一样嘢就系张国荣啦，因为咧，我觉得张国荣哥哥啦，同埋咧，知道咧，其实已经知道咧，佢系会演花旦，我系一路都觉得我系好想好想睇，因为我知道佢咧，如果系去演呢一个角色嘅话咧，佢一定系好精心，同埋一定好靓。 好嚴同埋好好特別嘅、
3: 嗯。
4: 因為大家要知喺京劇咧，其實以前都係冇女人做噶嘛。梅蘭芳唱得好好，其實都係
3: 男
4: 人嚟嘅，係啦。咁其實以前其實外國都係嘅，有好多咧都係唔俾啲女性去即係出嚟做任何呢啲嘅工作咁。咁但係咧。第一样嘢吸引我就系张国荣、哦、做别姬、哦、想睇。第二样嘢咧就系呢套戏其实唔系净系睇《霸王别别姬》嗰、那个嗰一个嘅戏啊嘛，其实后边有一个好精彩嘅故事啊嘛。咁就有李碧华，
3: 嗯，
4: 我系好中意李碧华嘅作品嘅。咁我一见到咧系佢嘅作品啦，咁然后跟住再加上有好大卡士、哦，咁然后跟住知道呢套戏一定不得了啦。咁所以就好期待去睇啦，而到最后尾咧，系一啲都冇失望嘅。
3: 嗯，因为咧，头先以玲都有提过呢一部嘅电影，对当时小朋友嘅我嚟讲咧，系嗰个剧情，我觉得好沉重嘅，因为又有背叛啦，咁、
4: 嗯、
3: 又有一啲嘅失望啦，甚至系可能个角色对爱情上面嘅一啲嘅憧憬啊，一啲嘅希望啊，原来唔系好似童话故事咁，大家都会有一个快乐嘅结局嘅。
4: 咁、欸
3: 呢部嘅电影真系令到我有呢一种嘅感觉。
4: 我好中意你而家描写紧嗰种感觉，但系咧听唔到你个古仔咧，我觉得有啲暧昧。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咧？我好想听你讲你个 version 嘅古仔，点解会即系因为由你去讲咧，我就睇到其实边几个位系真系影响到呢、這、一个即系
3: 小孩子
4: 嘅耳聆系啊。
3: 系因为以前可能未睇呢部电影嘅时候啦，可能接触好多嘅故事书又好，电影都好，就好似头先以玲所讲，全部嘅角色最后都会有一个好快乐嘅结局啊，王子同公主系会好开心咁样永远喺埋一齐，
4: 永远幸福。
3: 系啦，但系。如果大家有睇过《霸王别姬》呢一部嘅电影，都知道个结局最后其实系非常之沉重嘅。而嗰个沉重咧，系令到我好记得当时我系唔明白点解会系三个嘅主角会走上一个咁嘅路。
4: 系，
3: 同时我亦都有问过一啲嘅长辈啊，点解会咁嘅咁？但系咁当然佢哋又唔会解释俾我听啦。
4: 因为有啲暧昧啊嘛。
3: 系啦，
4: 同埋当时嗰个嘅社会环境咧，
3: 未必会接受呢一种。
4: 感受到嗰种痛，但系唔想讲。
3: 系啦，咁所以呢一部嘅电影咧，喺小朋友嘅时候睇过啦。到我真系出咗嚟做嘢之后，我又再睇过嘅，即系又再翻睇嘅时候咧，当然系明白咗好多。但对嗰种嘅心痛咧，系比以前细个更加大咯。
4: 系咪咧？
3: 系。
4: 好啦，咁而家大个女啦，而而家嘅年代又唔同咗啦，大家嘅思想咧都系会放咗好多。而家嘅以玲其实又会唔会觉得仍然系咁沉重呢？
3: 我会觉得系沉重嘅、
4: 嗯，
3: 我会特别系哥哥嗰个角色，我会觉得佢身不由己之余啦，
4: 系，
3: 亦都系冇办法时代。迫使呢件事情发生咯，我会
4: 冇错啦。所以咧，其实唔同嘅年代咧，有阵时咧就会令到一个故事咧有一个不同嘅结局嘅。
3: 嗯，
4: 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正正系咁咧，而喺电影嗰度咧，最好刻画嘅一样嘢就系人性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正正系因为咁样，所以呢一套戏就非常之吸引。细个嘅时候睇，你亦都会觉得好精彩。越大个嘅时候，或者你啱啱成长期嘅时候睇咧，你就会越更加明白，当你因为已经系成为一个成人嘅时候再睇，亦都系一种回味咯。

系啊，唔同阶段啦，去睇一部电影，当然有唔同嘅领会啦。不过好嘅歌曲咧，应该咩嘅年纪听咧，你都会觉得佢咁好听、咁有意思嘅。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林忆莲、李宗盛嘅《当爱已成往事》，亦都系《霸王别姬》嘅歌曲。

0: 日大件事啦。不过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咧，就住霸王别姬都有啲嘅留言。
1: 好好啊，
0: 系啊，我就见到 Johnny 啦，佢就话：三位早晨啊，当年咧我都有入戏院睇呢一部嘅电影嘅，因为开拍之前咧已经闹出咗男主角嘅风波啊。咁以玲呢个都记得，佢就话初时咧宣布系由尊龙所主演嘅，咁后嚟就因为一啲嘅条件问题啦，合作就告吹咗，最后咧就由哥哥张国荣所主演，咁 Johnny 就觉得咧，哥哥咧去演绎呢一个嘅角色咧系更加适合嘅。
1: 啊，我完全同意、哦。我其实觉得好幸福咧，就系睇咗，反而系哥哥做、哦，因为咧尊龙咧对于我嚟讲咧就
0: 系、
1: 是、末代皇帝，
0: 系靓仔咯。
1: 最紧要就系末代皇帝同靓仔。跟住咧，如果我睇呢套戏，我会成日觉得，喂，点解末代皇帝搞啲咁嘢？
2: 点解皇帝嚟咗呢度嘅？
1: 即系你知有啲咧，因为个角色已经好深入，即系以前睇哪吒魔啊，哇，你系占士邦嚟噶嘛？你做乜做第啲嘢？
0: 系唔可以做第？
1: 专门卖，你做乜卖广告嘅？即系你会好唔惯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哥哥咧，我觉得好合适，同埋令到佢亦都系喺哥哥嘅影子里面系一件好靓嘅事，一幅相一讲张国荣《霸王别姬》，你睁眯埋只眼见到咯，
0: 冇错，真系啊，
1: 你见到
0: 嗰、那个形象，所有嘢就已经出晒嚟。而 Connie 亦都话啦，《霸王别姬》嘅女主角咧，程蝶衣就系巩俐所饰演啦，而佢觉得咧，女主角唔系程蝶衣，系程蝶衣呢一个嘅角色系哥哥张国荣所饰演，咁佢就话咧，哥哥系演得非常之出色嘅。
1: 哦，系嘅，冇错嘅。咁啊，哥哥其实不嬲演戏，其实你留心睇下，佢冇一套戏唔出色噶。
0: 系，
1: 佢其实真系，我好记得嗰阵时同佢一齐咧，一个好难得嘅機會咧，我同佢做過一個嘅廣播劇，嗰陣另外一個台啦，哇！佢嚟到好大陣仗啦，咁啊所有人真係歡迎佢入嚟啦。
0: 咁當然啦，
1: 佢咧錄廣播劇嘅時候關曬燈噶，係啊，喺個 studio 度係關曬燈，跟住好多培養，但係咧我話哇，使唔使咁緊張？出到嚟真係唔同噶，唔到你唔服噶。好啦，咁啊由一件事去到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哋咧呢個節目有啲似以前嗰啲歡樂今宵，我哋係歡樂今朝嚟，即係話咧，我哋其實一個咧即係好多元化嘅綜合性就雜誌節目咁咧，咁又一樣嘢嗱，佢先係睇戲啦，而家就要講啦，就係講翻今日大件事啦。咁啊問下以玲啦，8月13日啦，咁想問下你想捐啲乜啊？今日
0: 我今日想捐出我嘅笑聲、我嘅聲音同埋我嘅歡樂俾大家。
1: 唔係好浮啊呢啲嘢，
0: 係咪啊？
1: 講咗兩樣嘢，第一樣嘢都未揞錢，第二樣嘢就係我講緊器官喎。係啊，我諗住你想捐啲咩嗱？如果要你捐
0: 都有嘅。
1: 如果要你捐，你會捐咩出嚟咧？
0: 我會捐咩出嚟啊？即係你講我係
1: 如果要捐一個器官，你會捐邊個器官？
0: 如果你要理性定係唔理性先？
1: 兩樣都要。
0: 如果理性嘅话咧，我会咁得唔系嗱？首先最问第二个问题，再生定唔再生先？
1: 哎呀，哇喂，你好理智啊，唔谂嘅呢啲嘢，知唔知？
0: 如果再生嘅话咧，器官就
1: 即系捐咗俾你，我用唔到嘛，系咪啊？
0: 系
1: 即系有啲人
0: 就会冇咗噶啦嘛。
1: 有啲嘢去捐一半都仲得噶嘛？
0: 系
1: 啊，有啲人话个脑冇咗一半，其实一样系照 function 一样嘅咋，原来
0: 系可以运作嘅，但系脑就应该难啲捐俾大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唔再生，我希望可以捐啲乜嘢器官，其实我成个身体都可以攞走噶。
1: 太好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器官捐就系一样好有意义嘅嘢，就系、是、因为都系嗰句啦，你走咗，所有嘢系带唔走嘅。咁点解你唔将你呢一份爱传俾其他人
1: 咧？嗱，咁讲，如果你捐咗呢样嘢，因为点解咁讲呢样嘢咧？因为今日咧就8月13日啦，就系世界嘅呢一个器官捐赠日嚟嘅。咁我觉得咧，其实呢样嘢就提醒到我哋，当然咧就会讲呢一个捐赠咧，即系捐赠咧，就系旨在咧提高全球公眾對器官捐贈嘅認識，等大家咧唔好驚，就要消除大家嘅迷思啦。咁所以其實好明顯咧，以玲就已經係好清楚同埋好開通啦，就覺得如果有一日我都唔喺度啦，唔好浪費啊，身體每一部分啊，中意咪攞去咯，
0: 嗰啲眼角膜啊，
1: 係隨便攞去啦，係
0: 啊，肺啊，心啊，有用就攞去啦，
1: 冇問題啊，冇問題啊咁。咁但係我想問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要捐一樣嘢出嚟，捐咗出嚟之後咧，你仍然係會繼續。即系 你會繼續唔會死嘅，即係而家你捐咗出嚟之後，你可以繼續你唔好理啦，總之你唔死得噶，你會
0: 即係總之可以好科幻咁樣諗啊嘛，
1: 繼續生存嘅。咁你會捐邊一樣嘢出嚟啫？
0: 即係咪好科幻咁樣諗？
1: 好科幻咁諗，
0: 因為我本身係理科人咧，我仲會喺度諗啊，捐啲乜嘢係唔會死？
1: 我哋去個平行時空，我哋去平行時空嗱，我哋係一個嘅靈魂，跟住個靈魂咧，其實咧就主宰住個嘅身體嘅，身體其實就係唔係個身體裏邊有一個。

0: 世界噶嘛，
1: 系啊。
0: 所以如果可以捐嘅话，我希望我可以将我对眼捐俾相关嘅人士，等佢都感受一下世界其实系好靓啦，有好多嘅嘢值得我哋去欣赏或者认识。咁捐耳仔就最简单啦，
1: 系
0: 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嘛。啊、但系把声就唔捐得俾大家，因为要继续咧去主持呢个节目，
1: 系啦。但当你冇咗耳仔同埋眼嘅时候，嗰把声会系点样样嘅咧？
0: 应该
1: 唔会，唔会，唔会，
0: 应该都冇乜太耳仔可能有影响嘅，但眼睛应该冇影响。
1: 嗱，呢个唔公道嘅，因为我头先话咗俾你听，捐咗之后应该系冇影响嘅情况底下嘅。咁但系咧，呢一个问题问嚟做咩嘅咧？就系等大家咧都可以今日可以问下自己呢个问题，又或者不妨你见到朋友嘅时候，有阵时日日都系问下，喂，你食咗饭未啊？今日好热啊，嗬，可以咧一个几得意嘅话题。你知唔知啊？今日系呢个世界呢个器官捐赠日咯，你谂住捐啲乜嘢啊？喂，都几好倾嘅呢个问题。
0: 系啊，因为咧真系希望透过呢啲嘅日子啦，打破大家有一啲嘅迷思啊，又或者有一啲嘅误解啊。因为咧，明白嘅中国人好多时咧都觉得应该要保留所谓嘅全知啦，
1: 梗系啦，
0: 系啦。但系我相信
1: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噶，不敢毁伤啊。
0: 但系我相信咧，真系随住时代嘅进步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教育啦，做得好嘅话咧，大家就会明白，与其咧真系将佢可能埋喺黄土之中咧，不如真系拎出嚟捐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将你嘅一啲嘅爱啦，又或者将你呢个功能啦，再继续留喺呢个世界上，一直一直咁样维持落去咧，可能系更加有意义噶。咁当然啦，器官呢一样嘢咧，冇 Harry 哥头先讲得咁奥妙嘅，捐咗再生嘅时候，我哋捐咗都冇一啲嘅影响嘅。不过有一啲嘢咧，系可以继续俾我哋去留意啦、认识啦，就好似接住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咁啊。
2: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不同金曲成为我们耳边熟悉的乐章，但是背后藏住的字字深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意。

0: 欢迎你翻翻嚟迟中意。今日要介绍嘅作品系1985年谭咏麟演唱嘅《朋友》。进入访问之前，一齐睇一睇《诗经》系点样提到朋友嘅呢？凡言朋者，非为人为其党，性恨相同，亦为其党。意思就系话，要成为朋友，其实唔一定系外在嘅关系噶，可能系性格相同、品行相同，亦都可以称为朋友嘅。我哋又睇一睇唔同嘅同事们点样定义朋友呢？
1: 我觉得朋友系当你开心嘅时候会同你一起分享喜悦，唔开心嘅时候会同你分担忧虑。
2: 情与义值千金，
3: 朋友喺你贫穷嘅时候都会喺你身边，嗰啲就系朋友啦。
0: 大家对朋友嘅定义真系各有千秋啦。我哋又听下向雪怀喺呢一首《朋友》入面到底系点样写朋友呢一个角色嘅呢？喺广东嘅乐坛呢，我哋基本上讲朋友的话，第一首谂起嘅广东歌其实就系《朋友》本身啦。因翟广明作曲啦，向雪怀填词啦，80年代经典嘅友情主题金曲嚟嘅。嗱，黄老师啊，呢一首歌其实佢成首都系讲朋友嘅，繁星流动和你同路，点解会有呢一啲嘅形容嘅呢？
4: 向雪怀本身都有自己解释过嘅，繁星流动其实系想比喻世界系好广大嘅，即系你望上去个天空好似茫茫无际，好似数唔尽嘅星星咁样，显示出人类嘅渺小。但系居然我同你又走埋同一条路咁样，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嚟嘅。
0: 佢去到第二段嘅时候咧，就话人生如梦咁样，咁而朋友咧就好似雾咁样，咁梦同埋雾。首先人生如梦，大家成日都会讲啦，做人好似发一场梦咁。但朋友如雾呢一个概念咧，就比较模糊啦。点解雾系代表朋友呢？
4: 向雪怀好多场合都解释过嘅，所谓朋友有阵时都系雾咁样，少少风吹草动就会吹散咗，好似同你好 friend 咁，但系

0: 当你一陷入个人生低潮啊，或者系夜观飞啊，或者财务有问题啊，咁啲人就即刻鸡飞狗走咁走晒，唔记得咗以前话好 friend 好 friend 咁样样，啲雾好容易吹散咁嘅意思。
1: 系啊，佢之后亦都回应翻啦，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视你，就代表呢一个朋友应该系一个好珍惜佢嘅朋友嚟嘅，所以就算有几大风咧，佢都唔会俾佢吹喐到半步，系咪咁嘅意思？
0: 系啦，系啦。响雪怀佢有个学生叫简家明啦，咁佢剖析呢首歌词，佢有自己嘅睇法，就系话其实呢首朋友都已经系写咗好多要求喺度，即系要做到呢啲要求先系朋友嚟嘅。其实系一共有十项嘅，冇可能十项都做得到嘅。咁但系我谂，如果做到六七项啊，咁大到已经系好共鸣噶啦。
1: 留意到呢一首歌咧，其实佢嘅编曲嘅人咧就唔系香港人嚟噶，
0: 系啊，日本人嚟噶。
1: 咁呢一首歌系为咗朋友而填咧，定系改编歌嚟噶？
0: 其实系原创歌，唔系改编歌嚟嘅。真系呢位日本音乐人系特登为成龙同谭咏麟写嘅原创歌曲嚟嘅。
1: 两地嘅音乐风格都会略有不同啦，可能一啲嘅节奏啊、melody 嘅分布都会有啲唔同。佢有啲乜嘢特别分布咗嘅地方啊？
0: 譬如话向雪怀最屘嗰几个音系填咗朋友啦，音域唔系好广嘅，只系得三个半音朋友。咁但系你又发觉其实朋友亦都喺呢首歌嘅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过嘅。咁譬如人生如梦，朋友。如雾，咁呢度嗰个朋友就发觉系擘得好大嚟唱嘅咁啊！朋友话就话广东话好限制啲旋律啦，咁你发觉呢度原来朋友都可以有时即系缩到好短好窄嘅范畴嚟唱，又可以拉到好大嘅音程嚟唱，即系其实都有个弹性喺度，不过我哋未必留意得到。
1: 其实佢嘅曲风好舒服。好温情嘅，咁但系亦都可以讲起朋友，就好容易会谂起呢一首歌啊。听歌前送上歌曲《当年事》，当年向雪怀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听到旋律就觉得最尾嗰一句好适合以朋友两个字作为歌曲嘅结尾，所以成首歌嘅歌词就系以佢对朋友嘅定义写出嚟噶啦。睇得出佢交友要求高，但亦都系一个非常珍惜朋友嘅人啊！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下月起在荃湾村龙街以及河背街一带推行。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计划目的是希望以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同时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和提升整体厨余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表示，如果店铺反应踊跃，担心每个厨余回收点各配置两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并不足够，如果厨房想增设回收桶可能面对两难，回收桶太近店铺可能衍生卫生问题，太远亦影响店铺参与的积极性，建议增加清理回收桶厨余次数，并配合街市店铺习惯的倒垃圾时间。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表示，委员会今年二月曾经讨论修例方向，他认为咨询文件已经吸纳议员意见，咨询方向可取，但最重要是避免影响法团运作。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法团管委会曾经反映，处理大维修的议题应该要严谨，避免投票结果有争拗，但其他一般议题在限制出席和投票的业主人数上，就应该较宽松处理。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傲东在同一节目表示，咨询提到授权票要在开会前至少96小时送交管委会秘书，并要求业主同获委任人在表格上签署并核实身份，有助避免造假。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不在星期六的二战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前曾经多次在春秋大祭以及战败投降纪念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报道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对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计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方一直敦促日方正视并反省侵略史，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英格兰东部滨海克拉克顿选区今日举行国会下议院补选，一共有34名候选人竞逐，但在主流政党杯葛之下，预计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可以顺利赢得原本属于他的议席。法拉奇上月宣布辞去下议院议员职务，触发他所代表的选区补选，他表明自己将会参与竞逐，让选民作出判断。法拉奇强调自己完全遵守议员行为准则规定，所接受的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拉奇在选前形容今次是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强调英国需要改革党，他又要求举行大选。

0: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7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0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升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蚊，升系跌14.6，盈富基金25.96升8仙，智普1268蚊，升60蚊 ，Minimax 377.2升19.8 ，XLE 南方海力士35.7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71升2.8。中心国际69.95升2.55，华虹宏力149.5升6.7，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积层板40.14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8,609点，升1,085点。港金报41,265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71美元，卖出4,41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朗日路一段比较车多。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噶。咁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啦，而家慢线封闭噶，咁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新界区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1，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陪住大家啦。
1: 系啊，好开心咧，又轮到星期四啦。今日咧，我哋可以轻轻松松咧，一路玩住，一路咧去睇下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医学常识嘅。咁啊，到咗夏天啦，究竟应唔应该饮水？要饮几多水啦？饮得多水又惊去厕所去得多啦。而且咧，有一啲老人家咧，甚至乎咧系一啲尿频嘅现象，甚至乎系一啲尿道发炎嘅一啲征象噶噃。
0: 系啊，因为饮水呢个嘅问题咧，的而且确系会困扰好多哥哥姐姐。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尿频可能又唔敢饮太多啊，但原来唔补充充足嘅水分咧，除咗啦真系有机会令到呢啲咁热嘅天气中暑之外咧，亦都会衍生好多唔同嘅问题，包括我哋今日讲嘅尿道炎啦。所以啦，1872312呢条嘅热线咧，已经开放俾大家。咁稍后大家咧留意住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嘅主题，拨通电话啦，答得中呢个嘅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所以好啦，事不宜迟啦，知道大家好心急啦，即刻进入好玩医学。在 Harry 哥哥和以玲身边就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简伟文医生在这里。简医生你好。
2: 简医生你好，你好。
1: 多谢你今天呢，就是出面天气很热，但是呢你穿着这么漂亮的西装来呢，真的很多谢。是啊。咁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其实我想呢，在收音机的旁边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认识你把声的。因为呢原来呢这个节目你是曾经来过的了。
2: 是啊，不过好多年前啊，上一次已经。是啊。
1: 咁嗰阵时是有电台啦，而家就有电视直播啦。
2: 真係好唔同喎、啊！而家
0: 係啊，不過咧點都好啦，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咧好心急，好想知道啦。今日我哋嘅主題係啲咩㗎？咁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其實就係同大家講下尿道炎呢個嘅問題啊。因為炎炎夏日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喺飲水同唔飲水之間咧，都會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掙扎嘅。但係唔飲水嘅話，頭先以玲都提到衍生好多唔同嘅問題，當中就包括尿道炎呢一樣嘢啦。首先就當然要問下簡醫生你啦。咁一般嚟講咧，點解哥哥姐姐會經常發生尿道炎呢樣嘢？尿道炎又有啲咩症狀嘅咧？
2: 首先講下尿道炎嘅症狀先啦。
1: 好啊。
2: 咁啊，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有呢個經驗啦，即係尿道炎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小便咧好尿頻啦、尿急啦、好痛啦，屙出嚟嘅時候咧，好似火燒咁樣啦，好似去極都去唔清咁樣。明明啱啱去完啦，都仲係覺得想去，要五分鐘之後跑翻入廁所再去，但又唔係好多有得去咁樣。
1: 系啦，系啦，
2: 就系呢啲症状啦。
0: 咁但系咧，成日都听过有一个嘅讲法咧，就系咧尿道炎咧，对女士嚟讲咧系比较困扰多啲嘅，男士好似话少啲尿道炎嘅，呢个讲法又啱唔啱咧？简医生，
2: 某程度上面都啱嘅。一般嚟讲咧，女士点解会比起男士更加容易有尿道感染咧？个原因就系因为咧，女士嘅尿道咧大概有4厘米到，男士嘅尿道咧就长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细菌要从身體外邊走入去膀胱感染到尿道嘅話咧，其實女士

0: 當然個距離就短啲，所以咧就會容易啲有尿道炎啦。
1: 幾得意喎！即係行近啲，所以就危險啲；要行遠啲，可能又冇咁危險。
0: 因為通常咧，女士有尿道炎咧，通常嗰啲細菌都喺陰道裏邊啦，
1: 冇錯，
0: 喺個尿道口嗰度上行啦，去到膀胱而感染到個膀胱嘅。
2: 嗯，咁但係我又好想知道咧，簡醫生，因為咧最近天氣真係好熱，熱得好緊要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真係嘅喺飲水同唔飲水之間有一啲嘅掙扎啦，根據你臨床經驗，其實係咪夏天呢啲濕濕立立啊、好熱嘅情況之下咧，係多咗哥哥姐姐有尿道炎嘅困擾咧？
0: 其實都真係，點解咧？因為夏天嘅時候咧，我哋好悶熱啦，天氣咁啊，口淡淡咁樣，又濕度高咧，咁大家就唔會覺得口乾，亦都唔係好願意去飲水。
1: 係啊，
0: 加上咧，其實如果出汗得多嘅話咧，變相小便嘅份量咧就會少啲啦。
1: 冇錯，
0: 嗯，咁如果冇一個正常嘅小便嘅份量，小便又好濃嘅話咧，其實就會小便滯留喺膀胱嘅時間比較耐啲，有機會導致一啲滋生細菌嘅情況咯。
1: 反而調翻轉啊，天熱其實應該係飲多啲水先至係噶嘛。反而
2: 有陣時
1: 濕度高，所以就冇咩興趣。同埋咧，老人家有陣時會覺得，唉，我年紀大咗啦，有好多嘢都冇食咁多噶啦，咁啊水都飲少啲啦咁啊。咁其實係咪真係老人家可以飲少啲水，還是唔係㗎？水咧冇分年齡㗎，都係飲咁多嘅咧？
0: 嗯，其實飲水嘅份量咧，其實最主要係睇我哋嘅體重啦，同埋我哋嘅生活需要嘅。咁當然老人家其實就唔係要飲少啲水啦，因為咧其實老人家尤其是佢因為行動麻麻地啦，有時即係煩啦、腳痛啦、膝頭哥痛啦，去少啲次數嘅廁所咧就會好啲啦咁樣。但係咧咁就變咗佢哋特登唔飲水嚟到去控制嗰個小便嘅份量，反而咧就會變咗增加咗尿道感染嘅機會啦。
2: 嗯，但頭先啊，簡醫生你就提到要飲水啦。咁令到我哋有小便就可以相对嚟讲冇咁多嘅细菌可能积住喺我哋嘅泌尿系统方面啦。咁但系如果有啲哥哥姐姐话啊，我有听过咧，阿隔篱屋陈师奶话咧，叫我唔好饮咁多汽水，除咗因为糖尿病之外咧，嗰啲甜嘢咧会滋生细菌噶，咁咧就会令到我哋啲尿咧亦都有细菌噶。呢个讲法又系唔系嘅咧？
0: 第一咧，我哋讨论到饮汽水好唔好咧，同埋饮汽水之后小便会唔会多咗糖咧？咁样正常情況底下咧，如果冇糖尿病嘅情況底下咧，其實身體咧係會識得吸收呢啲嘅糖分嘅，小便裏邊咧唔會有太多糖分出現。咁反而你飲好多汽水嘅話咧，就會增加咗肥胖嘅風險啦，血糖控制嘅風險啦咁樣。但係咧，你都講得啱喎，有啲病人咧，如果真係有糖尿病嘅話咧，如果尿裏邊嗰個糖分嘅成分高嘅話咧，的確係會增加咗尿道感染嘅風險嘅。
1: 咁即係糖尿病嘅人就唔該你飲水好啦，就唔好飲咁多汽水啦。
2: 冇錯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記住。要留意住自己身体情况啦，去选择你自己中意饮嘅嘢。咁当然啦，最健康嘅从来都真系水呢一样嘢嘅。咁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一位嘅听众准备回答我哋嘅问题啊，就系阿耀啊，阿耀你好，
1: 早晨阿耀，
2: 早晨阿耀你好。但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唔系系不是啊吓？尿道感染常见嘅症状咧？
1: 嗱，记住系不是吓。好啦 ，A 咧就系尿频尿急。B 咧就係發燒，而 C 咧就係上腹痛嘅，覺得邊個唔係症狀？
3: 可唔可以講多次啊？
1: 可以啊。
2: 嗱，個問題係咁嘅，邊一項不是尿道感染常見嘅症狀呢 ？A 係尿頻尿急 ，B 係發燒 ，C 係上腹疼痛。
3: 唔該 ，B 哥哥。
2: B 發燒係你最後嘅答案係咪啊？要。好啦，咁就要問下簡醫生啦。
0: 差少少喎呢個答案。
1: 係啊，
2: 因為應該係上腹疼痛嘅，因為尿道感染、尿道炎啦，始終係發炎。發炎呢一樣嘢係咪就係會有高燒嘅情況發生嘅咧？
0: 如果嚴重嘅尿道感染咧，真係會有機會發燒嘅。而且咧，我哋痛楚嘅位置咧，通常膀胱位置咧就係喺下腹嚟嘅。
1: 冇錯，就唔會上腹，
0: 會喺上腹疼痛。
2: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咁但頭先就講到啦，一定要補充充足嘅水分啦，去避免呢個尿道感染啦，但同時頭先簡醫生都提到啦，真係天氣熱，可能濕濕立立咁樣咧，大家可能唔覺得自己太口渴嘅。我又想問下簡醫生，你會唔會有一啲嘅症狀可以話到俾哥哥姐姐聽？咦，你好似飲得唔係咁夠水喎，你應該要補充多啲水分。除咗覺得口渴之外，會唔會有啲真係幾明顯嘅症狀話到俾佢哋聽嘅咧？
0: 要去到口渴先飲水咧，其實就有啲似嘅啦。其實我哋唔應該等到真係好口渴想飲水先飲水， 實咧有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方法咧，去評估究竟身體水分充唔充足咧。

0: 咁樣，其實咧就係睇下小便嘅顏色。
1: 啊、
0: 除咗朝頭早起身第一篤小便嘅顏色，我哋唔好計住啦。
2: 係啊，
0: 其餘嘅時間咧，
2: 醫生
0: 係啦，冇錯，因為我哋夜晚會濃縮小便，唔想起咁多次去夜尿。
2: 係啊，係啊。
0: 但如果日頭嘅時候咧，小便嘅顏色咧就可以反映住身體嗰個水分嘅狀況嘅。
2: 哦，點樣分
0: 咧
2: 嚇？
0: 正常嚟講咧，小便係應該係透明啦，或者微黃色咁樣。
2: 係。
0: 咁如果一去到身體會有脫水的現象，其實就會開始濃縮的小便，身體想回收多些水分回身體度留回給身體用嘛。小便就變得很濃，就變得深黃色，甚至乎有些時候太濃的話變成啡色，就是身體嚴重水分不足的現象。
2: 哇，很嚴重，我真的很少見啡色。我記得我細個的時候有時候都會的，你知道啲小朋友去廁所你看看忌廉梳打，其實不好的，這些顏色都算深的了，是吧？
0: 是啊，那
2: 些螢光黃色，因為都忌廉梳打不
0: 行，螢光黃色就其實有少少唔係好足夠喎啲水分。
2: 你笑乜嘢啊？
1: 你做咩偷睇人哋去洗手間
2: 咧？唔係，我哋啲男仔係咁，點梳得好似我哋嗰度個冰櫃都有添啊！真
1: 係。係，但係咧，因為咧都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好中意去一盅兩件啦，飲茶啦。我亦都聽過有啲嘅講法就話：，我啲小便深色咧係因為我飲咗普洱一啲深色嘅茶，所以導致嘅。呢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0: 我如果有小便咧，真係有普洱茶咁樣色咧，就真係有啲好唔正常嘅現象啦，
2: 但
0: 係
2: 唔一定係普洱茶喎，
1: 係
2: 咪啊？
0: 其實咧，嗱，咁好多茶嘅顏色都可以做形容小便嘅顏色嘅，因為平時喺診所問病人咧，其實你小便嘅顏色係點樣啊？咁我都會用一啲形象化嘅顏色嚟到俾佢哋睇下，究竟係咩色咧？咁樣通常咧就係鐵觀音啦、菊花茶啦，嗰啲色就係
2: 形容嗰個顏色，
0: 冇錯冇錯冇錯。
2: 但係就唔代表佢係飲咗嗰啲茶，所以佢小便有呢啲顏色。
0: 其實唔會嘅。其實
2: 唔會，係啦，唔會嘅。
1: 但係我亦都有聽過一個嘅講法咧，簡醫生就話咧，缺水我哋就知道嗰啲小便嘅顏色會深色啦。亦都有啲人就話，你飲得太多水咧，你小便變咗透明咧，其實都唔好嘅喎。咁呢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0: 唔好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因為會令到你小便嘅次數太頻密啦，影響到你日常嘅生活規劃啊咁樣。咁就當然唔好啦咁樣。但係如果係微黃色，咁其實就係一個好好。一個健康的小便顏色啦。
2: 我好關注一樣嘢，醫生，頭先一路咧，我哋都講個症狀係點啦，又或者甚至乎小便嘅顏色啦。但係始終感染點解會造成會有感染？其實又有啲咩嘅成因呢？
0: 最常見最直接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有細菌去到個尿道，例如係膀胱引起啲感染嘅情況啦。
2: 係。
0: 咁點解會去到嘅咧？咁樣女士嚟講咧，多數都係喺身體外邊。由尿道喺陰道嗰度經過尿道上到去膀胱，所以就令到喺膀胱嗰度有細菌滋生，有感染嘅情況啦。
2: 明白。
0: 如果男士嚟講咧，多數都係同一啲結構嘅問題有啲關係嘅喎，一定係嗰尿道系統咧有某部分咧可能有啲阻塞。阻塞就會令到水流不是很通暢，流動的水就會有細菌滋生，這個情況就會加
2: 強。那又有什麼有什麼情況會造成你剛才所說的現象呢？
0: 就男士來說，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前列腺肥大引起膀胱出口阻塞的問題
2: 了。
1: 所以簡單可以歸類，可能女士常見的尿道炎就真的是外來的細菌入了我們的尿道、陰道等等不同的地方所引致的一啲嘅感染，而男士咧就喺个结构上面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二位嘅听众喺度，就系强哥啊，强哥你好，
2: 强哥早晨，
3: 早晨，
1: 早晨，强哥，你嘅问题系咁嘅，以下边一项不是啊，都系不是啊，增加尿道感染嘅风险因素咧
2: ？A 咧就系保持足够饮水嘅份量 ，B 系糖尿病 ，C 咧就系尿道结构异常嘅。
3: 点样
2: 点样？边样嘢系唔会增加尿道感染嘅风险嘅？其他嗰两个系会嘅吓，即系话，
1: 即系拣个唔会嘅，
2: 拣个唔会嘅。
3: 讲多次答案得唔得？
1: 冇问题。A 就系保持足够喝水嘅份量 ，B 就系糖尿病 ，C 就系尿道结构嘅异常。
3: A
1: 保持足够饮水嘅份量，我见到啦，简医生都已经点一点头啦。
0: 啱啊，啱啊，
1: 冇错，恭喜晒强哥。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但讲到呢个尿道炎咧，其实咧。 經常性都聽到好多感染過尿道炎嘅，無論係哥哥姐姐又好，定係一啲後生仔後生女都好啦，佢哋都話咧尿道炎好似好容易翻發咁啊，好似感染咗一次間唔時又嚟探下我，又嚟揾下我咁。咁其實感染呢個尿道炎，尿道炎係咪一個都幾常翻發嘅疾病咧？簡醫生，
0: 其實都係嘅。嗱，先唔好講有結構異常嘅問題啦。咁如果你感染係因為尿道結構異常而引起嘅話咧，如果你唔改變嗰個結構異常嘅問題咧，咁嗰個小便感染咧一定會翻嚟揾你嘅。但係如果女士好多時女士都會有小便感染嘅情況，咁唔係個個女士都有尿道結構異常啦，多數都冇啦。點解都會有常見有尿道復發，即係尿道感染復發嘅情況咧？咁樣，尤其是咧喺一次感染之後嘅短時間內，最高峰期再次感染嘅機會咧，其實喺感染過後嘅頭一個月嘅。點解會咁嘅咧？原因就係因為咧，我哋感染過後咧，其實個膀胱嘅內壁嘅黏膜層咧係會備受破壞咗。咁好容易咧，啲細菌就會潛藏咗喺啲罅隙，即係個黏膜層破壞咗個罅隙當中。等飲水分真係唔係好足夠喎嘅時間咧，佢就會滋生啦。咁滋生得多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復發嘅情況咯。
1: 所以一個月就係高峰期啦，所謂嘅。咁即係如果我捱過咗一個月啦，咁之後係咪嗰個黏膜換句話講就會自我修復？之後咧，我就相對嚟講冇咁容易會感染呢個尿道炎咧。
0: 冇錯嘅，最緊要係俾時間身體去修復啦，修復個黏膜層啦。咁希望呢段時間咧都要保持足夠嘅水分。咁希望咧有正常小便流動咧。咁你知流動嘅液體、流動嘅水咧，就好少有細菌滋生嘅情況嘅。
1: 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啦。如果真係咧頻繁咁樣翻發呢個尿道炎嘅話咧，可能就要從頭先簡醫生所講嘅角度啦，去入手睇下會唔會真係咧有一啲嘅原因導致呢個尿道炎不停翻發啦，但亦都有聽過一個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如果你有尿道炎嘅話咧，你好翻之後啦，就飲一啲所謂嘅紅梅汁或者咧飲一啲叫做蔓越莓汁啦，咁就可以幫到你手噶啦。亦都市面上呢啲嘅產品咧，都係標榜呢一樣嘢嘅，就係話可以幫你預防尿道感染啊，等等等等唔同嘅功效，又係咪真嘅咧？
2: 我都有食過啊，醫生，好似話即係令到你可以夜晚黑又唔使起身咁多次添嘅喎。
0: 點解有呢個醫學根據呢？咁樣，因為我哋研究發現咧，如果服用一啲紅霉素嘅話咧，呢啲嘅紅霉素咧，其實係會影響咗大腸桿菌依附住膀胱內壁嘅能力嘅。因為咧，其實點解會有小便感染咧？再次感染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嗰個大腸桿菌咧，好黐得到嗰個膀胱嘅內壁嘅。呢個紅霉素咧，就係幫手減低呢個可能性，咁啊令到啲大腸桿菌咧冇咁容易依附住喺個膀胱內壁，咁咪冇咁容易有再次復發嘅現象咯。
2: 幾得意喎！呢個方法
0: 係啊，
2: 即係因為佢黐得實啊嘛，咁就俾問題你咯嚇。食咗呢啲嘅 cranberries 啊，係咪啊？
0: 冇錯，係
2: 啦，跟住佢就會黐唔住噶啦，咁佢就可以排咗出嚟，冇事啊。
0: 冇錯。經尿道、經過小便同埋正常嘅黏膜脫落離開身體咁樣，
2: 即係有效嘅咯。
0: 其實有效嘅，不過咧就要小心選擇啦，因為咧其實好多人就會飲紅梅汁啦、蔓越莓汁啦，或者係食蔓越莓乾啦、紅梅乾啦咁樣。其實咧比起一啲藥丸製成嘅藥丸嘅紅梅素補充劑咧，其實個成分咧就差好遠嘅。咁其實咧一粒嘅紅梅素嘅補充劑咧，其實可以媲美咧幾公升嘅紅梅汁嘅咁樣。但亦都要注意喎，飲紅梅汁咧，就因為本身呢個紅梅就咁榨汁嚟飲咧，其實好酸、好澀、好苦，你飲唔到好多嘅。所以喺製作嘅過程當中咧，大部分都會加咗好多糖分落去。咁所以要注意一下，如果真係飲蔓越莓紅梅汁嘅話咧，就要注意下個糖分嘅攝取啦。
2: 冇錯，
1: 係
2: 啊。
1: 突然之間我又諗起一個問題咧，因為頭先簡醫生就話啦，其實好多嘅尿道感染都係關大腸桿菌事啦，因為佢依附咗喺我哋膀胱嘅內壁，引致呢個發炎，咁咪即系换句话讲，其实普遍嘅尿道炎都系因为大肠杆菌形成，冇其他嘅细菌系会引致呢个情况嘅咧。
0: 哦，咁啊当然唔系啦，不过咧大肠杆菌呢个系最常见嘅一款细菌去感染尿道嘅。咁当然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唔同嘅款式，视乎点解佢会有尿道感染啦。
2: 系，咁即系话如果个尿道感染系唔系因为大肠杆菌而造成嘅话咧，咁就算我食好多嗰啲蔓越莓咧，其实都冇帮助咯。
0: 未必有帮助，系啦，反而咧我哋 要揾下，點解會有呢款細菌存在嘅咧？會唔會同尿道結石有啲關係咧？咁樣，咁就要排除有冇呢啲結構上面嘅問題啦。
1: 所以都係簡單啲嚟講咧，要揾出個成因原因，到底乜嘢係引致你尿道炎咧？咁先至可以對症下藥處理個問題嘅。就千祈唔好人雲亦雲。隔離陳師奶話啊，飲呢啲好㗎，一定可以預防到㗎。如果你本身唔係因為大腸桿菌所引致嘅尿道炎嘅話咧，頭先簡醫生都提到啦，未必真係幫到手嘅。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聽眾喺度啊，就係余女士啊，余女士你好，
2: 早晨，
4: 你好，
2: 終於有。

0: 女士啊，
1: 系啊，第三位又位
2: 因为头两个都是哥哥嚟，
1: 系啊，
2: 系啦。咁余女士，你的问题是咁嘅，边一项可以避免尿道感染复发呢？
1: 點樣可以避免啊？咁啊，有三個俾你揀嘅。A 咧就係增加飲水嘅份量 ，B 咧就係服用蔓越莓嘅呢蔓越莓素嘅補充劑，而 C 咧就係以上皆是。
3: C。
1: C。
2: C 以上皆是係咪？余女士。
3: C。
4: 嗯，係。啱嘅，啱嘅。
1: 啱啱嘅，
4: 啱嘅，
1: 啱曬。
2: 咁恭喜曬余女士你。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而咧我哋仲有一条嘅选择题咧，系等紧大家回答噶。不过依玲就决定收埋佢先。
1: 哦，
2: 冇错，因为 Harry 哥哥咧已经按耐不住要同大家玩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啦。极速十五秒完玩完翻嚟之后咧，就仲有一条嘅医学选择题，亦都会继续请简医生啦，同大家就住今日啦尿道炎嘅呢一个嘅主题咧，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啦。

0: 冇錯啦，極速十五秒係一個遊戲嘅名嚟嘅，唔係極速十五秒去廁所啊，講緊係啊，大家都知㗎啦，玩咗咁多年啦。呢、這個遊戲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只要你打通電話啦，然後跟住咧就喺 A 同 B 信封裏邊，其中揀一個啦，喺十五秒裏邊咧，盡快講當中咧，其實究竟你諗到有幾多咧喺個題目咧，就可以講得最多嗰位就可以攞到我哋嘅超市禮券㗎啦。咁今日咧，我係睇過下嘅，我都覺得對你哋有信心嘅。轉頭就睇下邊位幸運兒有一晚啦。
1: 估下我係邊個？我係中意笑、中意散播正能量嘅陽光小女孩。
2: 我係文兒啊！逢星期一至五下晝4点至6点，大家可以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記得打電話上嚟1872312，到時等文兒温暖你嘅世界。
0: 早晨，早晨！我哋第一位参赛者咧系一位男士嚟嘅，姓吕嘅吕先生，早晨啊
3: ！Terry 哥哥你好，
0: 你好，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啊？
3: 玩过一次，
0: 玩过一次。咦，呢、這个玩过一次，好似即系好有经历咁咯。赢有冇赢到先？好耐啦，系咪啊 ？OK，
3: 嗰次双冠军，
0: 咁犀利啊！喂，咁双冠军都几开心嘅。今日睇下咩情况啦 ？A 同埋 B， 你会拣边个啊
3: ？A 啊！
0: 都是 A 啦吓，好啦，我哋睇下先。啊，今日好得意喎，两个咧都系名称嚟嘅。今日咧你要讲呢一个咧就系职业嘅名称。咁你知啦，系啦，好多各行各业全部都可以发挥一下啦。预备好啦，吕先生，一二三，开始。
3: 电脑从业员，银行职员，呢个小贩，呢个护士、医生、化验员、X 光部技工，
0: 哇，好欣慰啊！女生你好叻啊，同我以前读社会科嗰啲一讲嗰啲咩消防员啊、邮差啊嗰啲，完全唔系，好犀利，多谢晒你。好啦，跟住落嚟咧，咦，今日几好啊，一位男士，一位女士，谢太，早晨啊，
4: 你好，
0: 你好，喺边度打电话嚟啊？
4: 喺屋企。
0: 好啊，答得好，梗系屋企咯。

0: 都喺个街度咩？好啦 ，B 信封里面咧，我哋睇下有啲咩先。又系名称啊吓，不过咧你要讲嘅咧就系节日嘅名称。
1: 哦，好。
0: 系啦，嗱，节日有啲又有假放啦，有啲人冇假放噶，都系节日嚟噶，预备好啦。有一个咧，下个礼拜就已经嚟噶啦。吓，哎呀，俾咗个 tips 添，一二三开始。
1: 呢、這个中秋节，重阳节，圣诞节。农历年，
0: 系啊，我提咗你拍龙船噶啦，系啊，仲有下个礼拜有七姐诞啊嘛，不过你都好叻，讲咗好多噶啦，今次会唔会真系即系叮当码头咧？计下分先，有人计埋你听啦。
2: Hello， 我是华姐啊！我试过跟人做运动，啲手手脚脚痛咗成个礼拜啊！
3: 女博士啊，做完运动之后咧，肌肉酸痛两三日咧就正常啫，但系华姐痛咗成个礼拜咯。
4: 如果持续嘅不适啦，或者系痛楚咧，系维持得个礼拜咁多嘅话咧，其实都要揾出个原因，会唔会系个骨骼系统啦、关节系统啦，或者系出现一啲发炎嘅症状啦，都需要系求医诊断，揾出真正嘅原因，呢个最安全咯。我哋做呢个臀部外侧嘅伸展，呢个动作咧可能有少少难度噶咯噃。嗱，我哋坐喺一张稳阵嘅凳啦，然后我哋右脚咧就翘起，然后两个手咧就合埋。慢慢咧向前咧，係掂下我哋喺地下嗰個嘅鞋面，睇下得唔得？或者唔錯喎，係啦。咁呢個動作咧就可以有效咧幫我哋拉翻鬆臀部外側啦，即係大腿後側嗰啲嘅肌肉。好啦，我哋可以休息一陣先。
3: 雷博士啊，呢個動作對於都市人有咩幫助噶？
4: 因為都市人，我哋身軀核心嘅肌肉咧都比較弱啦，同埋比較崩緊啦，特別係後背啦，同埋我哋臀部外側嘅肌肉。咁所以呢啲嘅伸展嘅話咧，都可以拉翻鬆佢，等我哋嘅腦咧係感覺翻我哋肌肉嗰個對於我哋臀部啦，或者下肢行路喐動嘅時候個控制咧都有幫助噶。
2: 啊，博士啊，呢個動作要維持幾耐㗎？
4: 呢啲伸展嘅動作都係維持翻15秒到30秒就 OK 㗎啦。
3: 李博士啊，如果做完运动之后咧，肌肉好攰、好酸痛，咁应该点做呢？
4: 呢个喺恢复度咧都可以做一啲热敷啦，或者浸下暖水啦，做一啲伸展啦，保持个肌肉系统咧有一个好嘅血液循环咧，系可以帮助我哋肌肉恢复得更加快嘅。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啦。哇，第一位嘅听众吕先生好犀利，
1: 其实两位都好淡定啊。
0: 系啊，佢讲嗰啲职业咧，唔系真系 Harry 哥哥头先你所讲，唔系传统嗰啲警察啊、护士啊、医生啊咁样。
1: 系啦，佢一嚟咧就系佢谂下而家其实有啲咩工系有人仲有开工嘅嗰啲，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好。咁吕生其实咧淡淡定定咧。就會贏㗎啦，所以恭喜曬你啊！今日贏咗啊！
0: 恭喜曬呂先生，咁之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拎呢個超市現金禮券㗎啦。
1: 冇錯。
0: 而1872312、1872312呢條嘅二線咧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除咗仲有一條嘅醫學選擇題等緊大家嚟回答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尿道炎有關嘅疑問，好想初步請教簡醫生嘅意見嘅話咧，1872312呢條嘅二線都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好啦，又事不宜遲啦，即刻。进入我哋好玩医学，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喺我哋身边啊！继续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简伟文医生喺度嘅，简医生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多谢简医生。
0: 嗱，咁头先咧就提到啦，乜嘢系尿道炎啦，亦都讲咗啦，尿道炎感染嘅成因啦，女士可能真系细菌上面有一啲嘅感染啦，而男士可能系结构上面嘅感染啦。咁系咪即系换句话讲，男士可能真系出现一个结构性，可能前列腺肥大啦，就会增加急剧增加佢哋患尿道炎嘅风险咧？
3: 其实真系噶，无论系前列腺肥大啦，又或者系尿道结石啦，都会增加咗尿道感染嘅机会噶。
1: 所以咧，其实医生你咁讲，其实话男士嗱，头先我哋一路都讲啦，女士系会多过嗰啲 case 系多。

0: 過男士啦。而男士如果係因為你頭先所講嘅問題，應該都係較為年紀大啲嘅男士就會容易有呢個現象出現咯。
1: 的確係啊，男士其實隨住年紀越大咧，前列腺肥大嘅風險就越高，所以相對嚟講咧，小便感染嘅機會咧就會越嚟越高啦。
0: 咁結石嘅問題其實有多唔多嘅咧？
1: 其實普遍嚟講咧都多嘅。咁啊，男士比起女士更加要多啦。個原因都係因為身體嗰個結構嘅問題啦，同埋嗰個飲食習慣、飲水嘅習慣嘅問題。
0: 飲水真係好緊要。
2: 因為結石嘅問題咧，可唔可以都同飲尿呢一個嘅習慣有一個嘅相對應嘅效果喺度？就係因為佢成日飲尿，所以從而亦都導致佢容易有結石嘅情況咧。
1: 其實如果尿道結石咧，同飲尿有關嘅咧，就係一個膀胱結石啦咁樣。咁其實咧，女士就比較少見啦，當然男士咧就常見得多嘅咁樣。咁啊，如果係上臂尿道結石，講緊係腎石啦、輸液管石啦，就同飲小便冇乜關係嘅。
0: 冇關係。
2: 但係咧，飲小便呢一樣嘢咧，亦都有聽人嚟講咧，就話啲長輩都係咁樣講嘅。你唔好成日飲啊，飲嘅話咧，啲菌咧就會儲住咗，你就好容易會尿道感染噶啦。簡醫生呢、這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1: 咁啊，的確係，有好多因為好多人因為職業嘅需要啦，我舉個例，例如職業司機啦咁樣，好多時咧佢哋都會飲小便啊咁樣。其實咧間接真係會增加咗小便感染嘅風險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如果嗰啲小便有細菌喺度啦，而你又等等忍住佢嘅話咧，咁啊會增加咗身體同埋細菌接觸嘅時間咯，咁會增加咗佢引起困，即係引起一啲問題嘅機會啦。
0: 係
2: 咁啦，因為咧始終我哋都知道啦，尿道炎呢一個嘅感染啦，同細菌係有一個都幾直接嘅關係啦，因為細菌引致一啲嘅感染啦。咁其實喺我哋衣著上面咧，特別係女士啦，佢哋嘅貼身嘅衣物咧，會唔會都會有一啲嘅講究？可能如果揀得唔啱嘅話，都會增加患尿道炎嘅風險咧。
1: 其實咧，尤其是而家夏天啦，咁好多女士咧就無論男士女士都好啦，其實咧會出好多汗啦，咁喺個底褲裏面都會出好多汗啊，焗住啊，翳焗啊咁樣。咁女士有啲咩特別嘅咧？咁樣咁女士咧，如果嗰個內褲係唔係好透氣嘅話咧，焗得滯咧，其實就會令到陰道裏面嘅真菌會滋生啦，細菌亦都會因此而滋生啦，就會增加咗細菌從陰道經過尿道進入膀胱感染嘅機會啦。
0: 哇！咁衣着咧都會影響到，所以大家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咯。
2: 係啊，因為咧成日都講啦，可能一啲嘅內褲啦，有啲嘅醫生就會建議可能揀翻一啲純棉啊、棉質嘅內褲，係咪棉質就相對比較透氣，就會冇咁容易有尿道感染咧？
1: 其實係嘅，因為棉質嘅話咧，佢透氣嘅程度會高啲，索水嗰個效能亦都高啲。咁其實咧有出汗嘅話咧，其實都會索咗啲汗啦，好快揮發走啦咁樣。咁對於其他嘅物料咧，咁冇咁焗促咯。
2: 但我突然之間就諗起咧，其實可能收音機或者電視機旁邊咧，都有一啲嘅照顧者嘅，可能佢哋都會話我而家照顧緊嘅哥哥姐姐，佢哋咧可能需要去著一啲成人嘅紙尿片嘅。咁其實著呢啲嘅尿片咧，會唔會又會增加？加咗佢哋患呢个尿道炎嘅风险嘅咧？
1: 其实都会噶。点解咧？因为咧着呢啲尿片咧，咁你当然唔系换得好频密啦咁样。因为有小便接触到皮肤嘅话咧，其实小便咧系会腌住啲皮肤，引起咗一啲阿摩尼亚嘅一啲皮肤炎嘅。如果皮肤上面有一啲缺口、有啲伤口嘅话咧，其实就会引起一啲细菌滋生，间接咧亦都会增加咗细菌感染嘅风险啦。
2: 咁系咪即系换句话讲，如果真系需要去着呢啲成人嘅纸尿片啦，简医生你都会建議佢哋其實嗰個換嘅時間都要頻密多少少咧，
1: 或者揀一啲質量好啲嘅咯，揀質量好啲、透氣啲、索水就唔會有回滲嘅情況啊，咁樣減少啲對於嗰個皮膚嘅一啲傷害啊，咁樣咁就會好啲嘅。
2: 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幫到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如果你而家照顧緊嘅一啲另外一啲嘅你嘅伴侶，又或者有一啲嘅照顧嘅病人咧，係需要著呢一啲嘅成人紙尿片嘅話咧，可能就可以考慮下揀醫生嘅意見啦。咁當然啦。成日都話啦，預防勝於治療嘅，就冇人希望自己有呢個嘅尿道感染嘅情況出現嘅。咁咧其實坊間咧頭先都有提到啦，飲一啲嘅蔓越莓汁啊、蔓越莓素嘅一啲口服嘅補充劑咧，就可以幫到手預防感染啦。咁除此之外，會唔會仲有其他嘅方法都可以幫到手預防尿道炎嘅咧？
1: 其實方法有好多噶，要預防尿道感染咧，一個最有效亦都最平最見效嘅方法咧，就係保持足夠飲水嘅份量啦。如果都唔能夠達到防止到嗰個小便感染嘅機會咧，我哋就考慮到一啲藥物嘅補充啦。咁有啲咩可以考慮嘅咧？咁樣頭先提到蔓越莓素補充劑係其中一樣啦。如果

0: 有啲女士真係留意到啊，嗰、那個小便感染咧係同性行為有關嘅話咧，我哋有時會考慮到一啲事後嘅一啲低劑量抗生素，希望咧可以減少到嗰個細菌嘅量啦，希望可以減少到嗰個細菌感染嘅情況啦。另一啲情況咧就係、是、如果女士真係更年期前後咧，因為女性荷爾蒙不足而令到有嗰、那個陰道乾澀啊，而引起一啲尿道炎嘅話咧，我哋可以採用一啲陰道內放嘅一啲軟膏，係補充翻個女性荷爾蒙，從而減低翻嗰個尿道感染嘅次數。
1: 哦，都會嘅，
0: 冇錯冇錯，係可以。
2: 所以係要一個嘅軟膏，唔可以純粹係口服。因為有些人就會覺得，哎呀，我好擔心要搽藥膏，我覺得不是太方便。咁如果是口服的女性荷爾蒙，又有冇作用呢？
0: 口服女性荷爾蒙的補充咧，個害處帶嚟咧就會比起好處多啦。咁、所以在預防小便感染呢個課題嚟講咧，就係唔適合嘅。
2: 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意留意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嘅聽眾喺度啊，就係黃婆婆啊。黃婆婆你好，
1: 早晨黃婆婆，
2: 早晨黃婆婆，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款藥物係未被證實可以預防尿道感染嘅咧？
1: 嗱，係未被證實嘅噃嚇。A 咧就係低劑量嘅預防性抗生素 ，B 咧就係口服嘅女性荷爾蒙嘅呢個補充劑 ，C 咧就係蔓越莓補充。这个补充剂
3: 是 我想你
2: 讲
3: 多一次。
2: 哦，没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哪一款药物未被证实可以预防尿道感染呢？ A 是低剂量的预防性抗生素， B 是口服的女性荷尔蒙补充剂， C 是蔓越莓素的补充剂。
3: 是即不
1: 未證實用，未證實係可以預防到嘅。
2: 係，又或者唔係太建議去用呢一樣嘢嘅。
1: 係啦。
3: B 啦。
2: B 口服女性荷爾蒙補充劑，咁正如問下簡醫生啱唔啱啦？
0: 犀利喎，啱喎，正確。
2: 系，恭喜晒黄婆婆！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所以咧，原来要预防尿道感染咧，都真系有各式各样唔同嘅方法噶。喺衣物上面可以着手啦，大家要补充多啲嘅水分啦。如果真系发觉嘅情况冇改善，除咗真系要去尽快求医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补充剂咧可以帮到大家手噶。咁而我亦都知道咧，有一啲嘅听众咧，有一啲嘅疑问都想请教咧简医生噶。杨婆婆就问到啦，啊头先简医生你提到咧。有一啲可能係蔓越莓素嘅膠囊啦，甚至頭先我哋提到可能一啲低劑量嘅預防性抗生素咁樣啦。咁其實呢啲嘅藥物需唔需要醫生處方，定係我其實我喺藥房去買已經可以咧？
0: 討論到低劑量抗生素咧，就一定要醫生處方啦，因為抗生素一般都係要經醫生評估過，覺得有用啦，有咁嘅真實需要，咁先會處方呢個抗生素嘅。
1: 冇錯。
0: 咁如果蔓越莓素補充劑嘅話咧，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五花八門嘅一啲嘅成分嘅。補充藥品其實這些可以在補充品健康門店那裡買得到的。其實
1: 既然是補充品呢，這件事就有趣了，因為真的五花八門啊。咁喺我哋揀嘅時候，好啦，我真係想買一啲蔓越莓素嚟食下喎。咁其實我應該要點樣揀法呢？
0: 其實咧冇證實過話邊一款係特別有效，邊一款係冇效嘅。
1: 冇錯。
0: 咁要留意嘅係啲乜嘢呢？留意一下嗰個劑量啦，因為每一款嘅補充劑嘅蔓越莓素嘅含量咧都有唔同嘅。咁第二咧就係睇下佢嗰個配方係點樣啦，可以係粉劑啦，可以係膠囊啦、藥丸啦，咁睇下自己係適合邊一個服用。即係會方便啲啦，咁有啲咧就藥丸就大細嘅分別啦，咁又可以揀下，咁啊價錢都係最後一個考慮啦。
1: 冇錯冇錯。
2: 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就住自己嘅能力啦、自己嘅需要啦，去購買翻適合嘅一啲嘅補充劑幫助自己啦。咁但除咗蔓越莓素嘅一啲補充劑之外啦，近年咧簡醫生你都知道咧，成日講三個字嘅益生菌，就好似乜嘢都關益生菌事嘅。咁我又想問一下，益生菌喺呢個咧尿道感染上面又有冇佢嘅角色喺度咧？
0: 其實都真係有嘅。咁啊，點解會有佢嘅幫助咧？咁樣，因為頭先提過咧，最常感染尿道嘅細菌咧就係大腸桿菌啦。
1: 係啊。
0: 咁有時咧，好多時上，尤其上一年紀啦，其實嗰個便秘嘅情況或者大便唔好嘅情況咧，都會間接咧影響咗小便嗰個功能，從而咧增加咗小便感染嘅機會嘅。咁益生菌最主要係幫助啲乜嘢咧？係幫助腸道嗰個蠕動，希望補充翻腸道裏邊嗰益生菌群。 維持翻佢個平衡，咁好等嗰個腸道嘅功能咧恢復翻，咁從而減少到小便感染嘅機會。咁有時咧都建議喺一次急性嘅尿道感染之後咧，其實服一個有期限嘅一個時限嘅一個益生菌，其實真係會減少到小便感染。

0: 再次發生嘅機會。
1: 哦，直情係經即係成日成個 course 咁樣食㗎啦。
0: 咁如果係啱啱小便感染過後，就一段時間就建議啦。咁如果過咗一段時間，都冇小便感染復發，嗰一段時間之後咧，就變咗係一個可以選擇嘅一個選項啦。
1: 明白，因為益生菌好似以玲頭先講咧，而家啲人都好中意講，甚至乎咧一樽咧每日食一粒啦咁樣樣。咁平時如果我愛嚟當係一個補充。

0: 眼保健嘅功效，冇錯。
1: 嗯，咁所以咧都係嗰句啦，就住自己嘅需要去購買翻咧適合嘅補充產品啦，去幫助自己咧身體健康嘅。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一位嘅聽眾咧，準備咧初步請教咧簡醫生嘅意見，就係余女士啊。余女士你好，
2: 早晨，
0: 早晨，
3: 早晨，
1: 係早晨，余女士，你有啲咩問題問簡醫生咧？
3: 啊，係啊，我咧就聽頭先聽你一輪嗰啲嘢咧，我都覺得我都係有大便影響嗰個肛門嘅，係，
1: 嗯，
3: 啊又會會點講咧？係時常都嗰啲尿咧係好熱辣辣嘅，
1: 係，
3: 會有滲，即係一小便便之後都有滲尿嘅，會用護線嘅。是有啲顏色嘅嚇啊咁咯嚇，係咪屬於感染嗰個細菌咧？
0: 哦，明白啊！因為頭先聽到你話小便嗰度又有啲灼熱嘅感覺啦，咁呢啲通常咧都係初步可能都真係有啲小便感染嘅情況。咁建議咧就去揾家庭醫生啦，去留個小便樣本做檢查，睇一睇咧小便入邊啊會唔會喺細菌培植嘅底下都有細菌種咗出嚟咧咁樣。咁當然做一步可以用一啲藥物可以舒緩下個症狀，又處理一下一啲早期感染嘅情況咯。
1: 嗯，咁就希望咧，簡醫生嘅意見可以幫到余女士你啦。咁都係嗰句啦，有懷疑嘅話咧，真係盡快求醫，咁咧就處理翻呢個嘅問題咧，就唔需要過分擔心嘅。咁我相信醫生就可以幫到你嘅。
2: 不過咧，余女士，你預多少少時間去睇醫生，因為睇完醫生之後，可能仲要去驗下個小便嘅喎嚇。多少少時間啦，好好地打理下。
1: 多謝曬余女士你電話。咁真係嘅，因為咧，其實咧，尿道感染呢一個嘅問題咧，症狀都明顯嘅，所以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問題疑問嘅話咧，盡快求醫當然係最好嘅方法啦。咁其實仲有少少嘅時間啦，我又想問一下簡醫生你啦。咁其實好多嘅哥哥姐姐當然就真係唔希望有呢一個嘅尿道感染嘅情況，無論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咁喺生活習慣上面，可能喺飲食啊，又或者各項嘅唔同嘅範疇入面，會唔會有一啲嘅小貼士俾佢哋可以遠離呢一個嘅尿道？感染嘅
2: 或者食啲乜嘢，或者係有陣時連食辣嘢都驚噶嘛。尤其是呢啲天氣咧，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啦，又熱又濕啊嘛，會唔會因為食咗啲嘢而會更加容易有呢個感染咁？
0: 其實咧喺飲食習慣上面咧，真係好多嘢可以即係預防到嗰個小便感染嘅情況嘅喎。咁第一樣咧，頭先講過啦，重複講幾次，即係好重要啦。呢個課題一定要去飲足夠嘅水分。咁只要足夠嘅水分，令到小便係流通嘅話咧，流通嘅水咧就好少有細菌滋生嘅問題啦。
2: 呢個要記住。
0: 第二咧就係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實一啲代謝病咧都會影響咗一啲嘅身體免疫系統啦，尤其是係肥胖啦、糖尿病啦、血脂高啦呢啲問題。咁所以咧，一個健康均衡嘅飲食咧，係有助減少呢啲代謝病嘅一啲嘅發生，咁從而咧減少咗我哋對於身體免疫系統嘅一啲嘅負荷啦，從而可以保持翻身體免疫系統好咧，咁就都可以減少到小便感染嘅機會嘅。
2: 係，
1: 所以成日都話咧，要保持咧呢個嘅身體健康啦，攝取一個充足嘅均衡飲食啦，要好似 Harry 哥哥咁啦，多做運動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喺唔同嘅疾病咧，我哋講起預防咧，好似都一定係關呢幾樣嘢，
2: 係幾樣嘢事。但係你今日有一樣嘢好緊要咯，就係飲水呢樣嘢。我覺得飲水其實原來都係一個藝術啊。我近排咧都係，我係俾我個仔話我嘅，因為佢成日咧拎住一個好大嘅水樽周圍去。我兩個仔都係嘅，成日拎住個水樽周圍去。老豆話你要飲多啲水啊咁。咁我發覺咧，我狂飲水咧，咁啊反而就狂去洗手間咯。咁又好似係好唔方便。醫生啊，其實飲水有冇啲咩特別嘅藝術或者係方法？應該點飲法啊？飲幾多咁咧？
0: 其實都真係一個藝術嚟嘅喎，你講開嗱，飲水幾多先足夠咧？人唔同嘅，因為人個體重唔同，所以咧其實會就住自己嘅體重嚟到去評估翻要飲幾多水分啦。又就住每一個人嘅活動嘅情況都唔同嘅，有啲人就活躍啲啦，去跑跑跳跳啊，去做運動啊，有啲人就咁坐喺屋企睇電視咁樣。咁當然佢哋嘅需求就唔同啦。咁樣咁點樣先係好嘅飲水嘅習慣咧？嗱，日頭嘅時間醒嘅時間，咁我哋唔會介意啊，去多幾次廁所啦咁樣。咁日頭醒嘅時候咧，可以飲多啲嘅。但係我哋唔想要去洗手間嘅時候係啲咩咧？就係半夜瞓下覺，突然間急醒喎咁樣，咁要再瞓翻，可能有啲朋友咧再瞓翻就好難啦。咁呢個情況屙夜尿咧，就真係會影響到睡眠質素，從而影響到可能日間咧，可能都會中眼瞓啊咁樣，咁就唔好啦。咁點樣可以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個份量嘅咧？咁其實一般嘅建議咧，就係瞓覺之前3或者4個鐘就盡量減低。

0: 飲水嘅份量啦，咁就會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份量。簡單嚟講，即係咩呢？通常我哋瞓覺之前唔係食晚飯嘅，我哋盡量將晚飯同埋瞓覺嘅時間咧相隔開佢，最少三個鐘啦。如果做唔到四個鐘到，咁飲完嗰碗湯之後咧，因為通常夜晚會飲湯噶嘛，飲完嗰碗湯之後咧就可以唔好再飲任何嘅飲品啦，水分啊、茶啊、酒啊咁樣，咁就可以減少啲夜尿嘅次數同埋份量啦。另外都要注意翻飲湯嘅時間啦。如果你可以嘅話咧，就飲完湯先，跟住先食飯，等身體咧吸收化吸收曬啲水分啦。屙曬小便啦，先上床瞓覺，咁就會好啲咯。
1: 啊，咁都有影響啊。
2: 係啊，咁所以咧，係啊，飲湯先，然之後咧，可能喺臨瞓之前三至四個鐘咧，就可能盡量避免再攝取太多嘅水分啦。因為知道嘅有時咧，心入邊知道，唔可以飲水咧，反而會特別口渴嘅，唔知點解人
1: 係
2: 咁樣。
1: 你又講得啱喎。
2: 係咪啊？
1: 我因為就係聽好多醫生都話你臨瞓就唔好飲水啦。咁我就記得臨瞓唔好飲水。哎呀，臨瞓好想飲水。
2: 但我估頸醫生濕一濕口都應該 OK 嘅，係咪咧？
0: 因為冇所謂嘅，濕一濕濕一濕口真係冇所謂，因為液體製造咧，胃部製造好多胃液出嚟咧，其實都多過你嗰一兩啖啊，其實都。
2: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留意頭先咧簡醫生嘅小貼士啦。如果真係好口渴嘅話，濕一濕水都可以幫到手嘅。咁今日咧，好多謝曬簡醫生上嚟接受訪問，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分享更多。
0: 好多謝曬，
1: 多謝醫生，
0: 拜拜，多謝曬。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中午12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表示，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美食博览在湾仔会展揭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说，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地区1850多间参展商，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另外有来自内地16个省区的特色商品发售，香港的渔农产品亦会以全新统一品牌展出，说明香港的独特能力，将国际品牌和区域企业汇聚在同一市场。陈茂波又说，今年有超过230项大型活动，预计大约360万旅客来到，较去年增长超过20%，估计带来大约120亿美元消费。他强调，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今个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组委会表示，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参加，较首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加2倍，去到大约2056部。隊伍除了內地企業、院校和科研機構，亦有來自美國、德國、新加坡等地的隊伍。組委會又說，在賽場上的機械人將來可能在養老院陪護長者，在工廠搬運寵物，照顧家中小朋友，希望運動會能夠進一步加速人機和諧共生的進程。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4名中国籍疑犯和5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2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以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来，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外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堵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4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1300

0: 1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17.6；盈富基金25.9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70.04，升2.2；XLE 南方海力士36.02，升4.5；智普1270蚊，升62蚊；Minimax 377.8，升20.4；中芯国际69.95，升2.5；华虹宏力150.1，升7.3；阿里巴巴123.4，升8毫；建滔积层板40.38，升1.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39，澳元5.533，加元5.627，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757点，升1233点；港金报412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54美元，卖出440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经住龙夫路的慢线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稍为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 solo。

0: 首歌啦。
1: 香港暖流，隨住快樂飄流，
2: 飄去邊好咧？
0: 喂，翻嚟，
1: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0: 第五台。
3: 節目名咧？
2: 節目名係咩啊？
0: 香港暖流啊！
2: 香港暖流。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2: 就系、
4: 是、有周以玲，
5: 有萧希婷，
0: 仲有 Harry 哥哥。
3: 多谢多谢，又轮到礼拜四啦，有咩好嘢食咧？今日即刻咧就知啦，因为咧去到星期四咧第三个钟头咧就会有希婷妹妹嘅加入啦。今日咧着住件好靓嘅黑白色围裙仔咧，咁啊预备咧就系讲一样我唔系好熟悉嘅食材嘅。
0: 啊，你竟然唔熟悉？
3: 做乜指自己啫？未讲到你啫嘛。
0: 啲人话我咧
3: 好烦。
0: 从头先首歌样，我咧。
3: 你两个咧今日咧都衬得好紧要嘅。
0: 系啊，我都觉我今日
3: 两个都黑白嘅，
0: 就觉得同意咧好衬。
3: 黑色为底色，然后跟住一个咧就系格仔，一个咧就系线条。
5: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呢啲叫咩啊？心有灵犀，
0: 就一点通，
3: 冇
0: 错、就做到一点钟。
3: 呢啲系一点心有灵犀一点钟啊嘛，
0: 系咯，
3: 系啊。好啦，我而家又按耐不住啦。
5: 系
3: 今日头先俾人笑，
0: 你经常按耐不住喎、啊，Harry 哥哥。
3: 佢成日俾我，成日屈我个按耐不住，其实我都唔知坐得几舒服喺度。
0: 谁人逼我屈我辱我？
3: 唱埋佢啊，系啊。按耐不住啊！有咩歌啊？
0: 佢冇屈你啊！
5: 系啊，你真系
0: 你
5: 系
0: 好想玩极速十五秒、啊。
5: 系啊，我感受到我喺隔篱咧，感受到 Harry 哥哥嗰啲点啊，玩极速十五秒未啊？我要冲出去啦！
3: 你又知道，你又知
5: 道，因为我同你都系心有灵犀嘛。
3: 系啊，咁啊啱晒啦！我哋三个已经接通晒天地线噶啦，你唔好忘记，唔系净系我哋三个玩噶，仲有我哋咧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噶。
5: 系啊，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同样都同我哋一样心有灵犀嘅，所以我就将一份嘅礼物咧送俾大家先，
0: 就天气报告啦，
5: 冇错，最中意送俾大家嘅，
3: 送亲啲嘢都唔使钱，好鬼 cheap 噶佢，
0: 乜嘢
3: 嗱，不过咁嗱，即有一样嘢做证明啊，
0: 同健康有关，
3: 唔系佢头先第一个钟头好感动啊，因为我哋今日咧系呢一个器官捐赠日啊，佢话佢要捐赠嗰啲嘢，我觉得其实令到我几感动噶，
0: 系有冇填到啊？你哋
5: 我有啊，我有填到噶，
0: 我有填到
5: 噶。
0: 我大概好似十年前就已经有嗰张卡仔，
5: 我都好似系中学嗰阵时去填噶。
3: 你谂下，你哋咁后生吓，啲嘢啲质地咁好啊，够胆填啫？我啲填完之后，啲人都拣都唔拣我嗰啲啦，等咗到六啊几年。
5: 我唔关事嘅，
3: 旧嘢嚟噶嘛。
0: 到我哋捐得出去嘅时候，希望都百二岁左右啦。
5: 系啦，诶，我唔贪心一百岁得噶啦。
3: 喂，你哋咪讲天气噶两个？
5: 嗱，天气情况咧就系、是、今日嘅天气咧就系、是、天气酷热啊，有几阵嘅时候。雨下午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嘅，晚间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星期六咧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会比较多噶，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嘅骤雨嘅。
3: 现时嘅气温犀利啦，两个三字啊，33度真系好少见嘅，较为干燥嘅，64% 嘅相对湿度啦。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二至三啊，吓系属于低等嘅，系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就八啊，吓非常之热，亦都紫外光咧就系好劲啊，甚高红晒色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1:20咧已经系生效咗噶啦。
0: 哦 ，Harry 哥哥，你啱啱讲个紫外线系甚高咧，我突然间叮一声谂起啊，我今日翻工咧翻嚟嘅时候啊，
3: 你边个喺叮一声啊？
0: 我直情系咧就系、是、你讲话紫外线好犀利嘅时候。我翻嚟嘅时候咧，有个奇景，
5: 嗯、
0: 就系我需要担遮，
5: 系
0: 我遮咩咧？
3: 遮太阳咯，
0: 我系遮两样嘢，
3: 遮系啊，
0: 系猛烈嘅太阳加都几大雨
3: 吓？点解咁奇怪噶？
0: 我好似系第一次遇到呢个情况，
3: 即系落雨与太阳一齐出现，
0: 一齐啊！
3: 那奇怪
0: 嘢，当时系晒到咧，你会见到你担开把遮，地下有一个影喺度，系好晒噶，但系又落住雨。
3: 喂，呢、這个好特别喎，
0: 系啊。
3: 是啊，有好少有呢啲咁嘅情况喎、啊。
0: 同埋其实諗返呢，天文台都有讲过嘅，
3: 有嘅有
0: 嘅。黄昏至到话好似今日呢都会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但係同时紫外线亦都咁高。
3: 咁所以买一把遮呢，有啲遮呢原来係可以遮紫外线，唔係所有遮都得嘅。咁所以就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好抵囉，我觉得你。
0: 好抵。
5: 好抵。
3: 一物两用啦嘛。
5: 咁大部分嗰啲遮都声称自己晴雨兼备嘅。
3: 係咪呀大部分。

0: 即系太阳又得，落雨又得。
1: 系啊，即系横掂都开遮噶啦，不如遮太阳同埋遮落雨同一时间啦，咁咪抵啲咯。
2: 系啊，而我哋今日香港私房菜咧。就真係要攞刀啊 ，Harry 哥哥，都睇到張相。
1: 你哋唔好咁樣講啦、啊。
2: 今日張相我哋都
1: 係
2: 拎住，你睇佢幾開心，佢幾興奮。
0: 但原本諗住拎兩把噶，諗住雙刀噶，但最後咧
2: 仲要加碼拎兩把，
0: 但係揾唔到得一把，所以
1: 你放低啦，周依玲，
2: 放下嗰把長刀啦。
1: 你都係唔係唔攞刀，不過你都係攞半頭刀嘅啫。你
0: 半頭刀，
2: 究竟我哋今日講咩嘢食咧？

0: 不得了。
1: 今日香港私房菜讲嘅食材，我估唔到 Harry 哥哥系唔熟悉。
0: 其实我少少识嘅，
1: 系
0: 咯。不过我觉得我呢样嘢嘅机会唔多，但系我都有玩过嘅，都几中意嘅。
2: 用个玩字啊，要
0: 系啊，大部分嘅时间玩呢样嘢几时啊？打边炉咯。
1: 系打边炉咩？边
2: 炉冇试过用佢嚟打边炉
0: 咩啊？
1: 有嘅，打边炉都有嘅。
0: 鱼滑啊嘛。
2: 鱼滑同我哋今日讲嘅嘢好似有啲唔同，
1: 但我反而系觉得最常见嘅系三宝。
2: 系啊，煎酿三宝就真系有佢嘅身影。
0: 煎酿三宝有佢身影，但系真系好靓嘅煎酿三宝先至俾嗰啲料你嘅啫。咁啊讲乜嘢啊？
1: 今日系讲鲮鱼肉啊，
0: 鲮鱼
1: 鲮鱼肉啊，
0: 鲮鱼鲮鱼咧其实就好惊嘅，因为以前成日都话嗰啲土鲮鱼嘛，我哋叫做
2: 系，
0: 同埋鲮鱼咧就好怕佢多骨嘅。
1: 系啊，嗱你就讲中咗个原因，点解我唔食啦？
0: 系啦，
2: 你成日系唔食噶，
1: 系因为我本真系唔好意思啦。
0: 咁你攞啲
1: 系唔食鱼噶？
0: 咁你又攞呢啲样嘢剩晒？
1: 我两位拍档。佢哋擘大咗个口望住我，我唔食鱼噶，我冇讲过咩节目度，
2: 系所有鱼都唔食，
1: 大部分99%。
0: 如果你哋两个，如果你两只系鬼咧，我已经知道点样可以挡住你哋两个。
2: 一个掉红萝卜，
1: 我
2: 一
1: 个钓鱼。
0: 我知道一只手有红萝卜，一只手有鱼，你哋两个就唔敢埋嚟。
1: 人哋攞蒜头啊嘛，
0: 唔使噶，系啊，鱼同红萝卜，你两个就唔会埋嚟噶啦。有冇搞错？你唔食鱼啊？
2: 但希婷，你唔食鱼嘅原因系因为觉得佢腥有骨，定系
1: 佢腥？所以鱼生咧，我系食噶。
0: 黐线啊！
2: 但系唔系海鲜，唔系净系得鱼系腥。
1: 我唔中意蒸
0: 鱼嗰啲味。你怕鱼系腥，所以就会食鱼生。
1: 系啊，
0: 鱼生鱼食鱼生系最腥噶。
1: 我唔觉啊！
0: 你知唔知我啱啱我同我个女啊食我妈卡西啊，我就问个师傅啊，系啊，我问个师傅，我话你点解咁多把刀啊？佢就喺度慢慢讲，佢话嗰啲刀其实你估唔到，主要就系我嚟劈腥噶。
2: 吓，
1: 用刀嚟劈腥？
0: 佢话最靓嘅鱼生其实要几时几时食，而一切咗之后咧，几时咧就会腥啦。系啊，啲鱼一等耐咗即腥。系啊，咁所以咧，佢原来嗰把刀唔知点样撇嘅时候咧，就。系啊，好刁钻噶佢，所以咁多把刀噶，唔同嘅刀要切唔同嘅鱼，就主要咧就系、是、跟住佢嗰个位，唔知点样切落去。佢嗱呢把刀仲有啊，啲刀又要唔知要削一削啊咁样噶。
1: 吓，把刀要削一削，
0: 即系佢把刀系有一定嘅温度啦。
1: 咁讲究啊，
0: 好厉害啊！咁同埋佢自己佢出声讲，佢话系啊，鱼生点解唔声啊？靓嘅鱼先会声噶嘛，咁样。咁我但系鱼生，你又竟然会食鱼生，我真系估唔到。
1: 系啊，我唔食蒸鱼啊。譬如佢飲宴咧，通常都會有味係蒸乜乜班咁樣，我唔食噶，我俾隔離噶。
0: 咁我又講真，而家今日講鯪魚係咪？定係講
1: 鯪魚？
0: 講鯪魚肉啊嘛，係啦。咁但係呢樣嘢真係要帶啲大家打電話嚟講啦，因為你哋應該會叻嘅。
1: 係或者佢哋話覺得鯪魚有第二啲煮法都。
0: 但係未入正題之前咧，你講緊嗰個蒸魚咧，我覺得咧同我細個嘅時候食嘅魚真係唔同嘅。而家啲魚咧真係有味嘅。
1: 係咪啊？你都覺得？
0: 即系点解咧？我之前食得出咧，譬如养嘅鱼咧，我之前觉得佢系咪会落咗一啲系咪心理作用？我唔知啦。我觉得系有啲化学嘅剂啊，因为佢嗱，佢因为佢
1: 饲料啊
0: 嘛。嗱，而家咧养鱼咧，其实唔系真系喺个鱼池度噶嘛，有好多之前喺嗰个嘅嗰啲厂房里边养嘅，咁嗰啲鱼池又惊佢会有菌啊嘛，咁佢咪会落啲药落去咯。咁嗰啲鱼咧，其实食得出咧，好似有药水味嘅。
2: 系。
0: 第二咧，冇药水味嗰啲系点咧？

0: 就會食得出咧。其實就係而家啲海水係咪真係唔係咁好咧？係啊，嗱，孔雀石綠以前有人聽過啦。
1: 係啊。
0: 咁啊，但係其實而家係咪啲水唔係咁好，成食到咧有啲污糟水嘅味啊？
1: 嗯。
0: 係啊，咁我咧就已經係唔中意食石斑啊，嗰啲珊瑚魚咧，我已經戒食㗎啦。
1: 同埋你講話有味咧，我記得聽過長輩講啊，話蒸鰻魚會有陣。
0: 泥味，系啦，咁啊真系嘅，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咪又要用下姜啊，又要用下蒜头啊，甚至乎泥掹就一定要用咩啊，陈皮啦，
1: 系
0: 啦，就
1: 是、但系好奇怪嘅，我由细到大都食泥掹
0: 嗱，你
2: 吓、啊、我反而系相反，我咩鱼都食，
1: 净系唔食泥掹。
0: 我记得你唔食泥掹，
1: 系因为
0: 嗰阵
1: 你
0: 见过啊，
1: 你知佢系
2: 食布布咯，
1: 系，
2: 因为好多人
1: 知道就
2: 唔。小学嘅时候个老师咁样同我讲完之后，我就好抗拒食呢只鱼啦。
0: 所以
1: 冇谂过原来有
0: 好多时
2: 系
0: 好多时系你过唔到自己嗰个脑嗰一关嘅咋。譬如我有个朋友，佢一定唔食猪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佢住嗰度咧，即系四周围咧，其实养猪，咁佢见到咧啲猪咧，佢觉得。佢哋好可愛，咁咧一車車咁樣車出去咧，佢話我呢一世都唔會食噶啦。跟住咧，我有個朋友，佢咧就爸爸咧就做係屠房度做嘅。佢話佢係完全唔會食任何嘅內臟咯。
1: 嗯，
0: 係啊，即係呢啲咧好自然嘅，係會影響到自己啦。咁但係你嗰種希婷，你嗰種真係好特別啊！唔中意呢樣嘅，中意即係就唔中意腥嘅嘢，
1: 所以我係一個矛盾嘅人咯。
0: 嗯。
1: 系咪啊？觉唔觉啊？
0: 但系你又会食，
2: 唔关性别事嘅。
0: 你又唔好
2: 话，关性别事
0: 你又唔系嘅。咁但系咁鲮鱼肉，你又点样攞出嚟讲咧？你今日你食唔食嘅咧？又
1: 我食煎酿三宝，
0: 煎酿三宝，
2: 煎酿三宝嘅鲮鱼肉你就食
1: 系啦。
2: 但如果蒸嗰啲诶鲮鱼球你就唔食
1: 啊？
2: 嗯，系咪因为煎咗之后你觉得香球咧？
1: 即系啦，煎煎炸炸咧，佢冇咗嗰阵
0: 系
2: 味道
1: 独特。嘅味道啦、
2: 嗯，
1: 我冇咪话佢唔好嘅味道啦，即系蒸鱼咧系有阵独特嘅味
0: 嘅，即系你唔中意佢嗰个嗰、嗯、种味啦，
1: 系啦，但系煎炸咧啲、嗯、油会盖过咗，因为香口啊嘛，
0: 我咧就中意食鱼嘅。咁就係咧，我以前就好唔明白點解咧，嗰啲人即係釣魚嗰啲人咧，或者漁家嗰啲人咧，喺個艇仔度有陣時見佢哋開飯噶嘛。我點解佢哋賣出嚟啲魚咁靚，佢哋自己唔留翻兩條自己食嘅咧？佢食親都係咧，滑滑突突啊，啱啱死嗰啲啊，咁樣樣咁啊，細細條黃花好大條噶嘛，佢又食啲細條啊，咁啊食成日都食啲細魚，跟住又要挑骨又要剩，點解啲疍家人反而係食呢啲魚嘅咧？咁後來我就明啦，原來越細條嘅魚咧，先至係越健康嘅，
1: 哦，
0: 系啦，
1: 越细条嗰啲就好多骨，
2: 好多骨我唔得噶。
0: 佢哋又好唔介意啦，咁但系咧又唔一定嘅，咁同埋食鱼就系、是、正正我以前就系怕骨噶，系啊，但系咧后来咧因为一段时间，原来我发现自己好中意食鱼咧，开始咧我喺外国冇呢啲鱼食噶嘛，
1: 哦系啊，
2: 啲鱼块咯，
1: 鱼柳咯，
2: 系
0: 鱼柳，但系我见过，我试过咧喺个河嗰度咧见到有条鱼喺度游紧啊，嗰啲叫 trout 鳟鱼啊，喺、
1: 嗯、
0: 外国有鳟鱼呢样嘢噶嘛，
2: 你捉走佢啊？
0: 唔系啊，我净想食佢啊，喺嗰个时候，因为我真系觉得，哎呀，我好想食鱼啊，食嚟食去都咧大大块嗰啲咩 fish fingers 啊，或者 fish and chips 啊嗰啲咧，咁我觉得嗯唔系唔好食，但系哇呢条先系鱼嘛，识游水噶咁样样，我见亲啲冻冰冰一嚿嚿，咁突然间想食佢咯。咁我阿妈咧有一次咧，真系喺个鱼佬嗰度咧攞咗啲鳟鱼翻嚟咧，咁好开心啊！食嗰啲鳟鱼啦，咁啊好多骨噶原来。
1: 嗯、但系你系咪冇试过啃骨咧 ，Harry 哥哥？
0: 有噶，
1: 有嘅，
0: 有噶，但系唔系严重啃嘅，吓、啊、就唔系嗰啲啃到会有 traumatize 嗰啲，即系系啊一生会觉得会有事。
1: 系啊，有啲人要去翻医生度钳翻出嚟噶嘛。
0: 诶、如果嗱，我见到咧有啲骨咧的而且确，如果鰻鱼嗰啲骨，你真系啃咗落，真系不得了
2: 嘅。但系咁鰻鱼嗰啲骨都算系大骨嚟嘅，
0: 咪就系惊咯。啊，系摄到嗰啲骨系咪就
1: 系
0: 反而细细嗰啲咧？
1: 你细骨先至会
0: 啊，
1: 你头先讲嗰啲细细鱼。鱼毛嗰啲先至容易啃住啊！
0: 嗱，咁我哋今日讲鲩鱼啦，咁、其实我鲩鱼定鲮鱼啊？
1: 鲮鱼
0: 冇错，你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点解咧？我食过一个餸，而呢个餸咧，我家传嘅珍藏餸，
1: 家传添啊，
0: 冇错，
2: 皇家家传珍藏餸，
0: 真系皇家家传珍藏餸啊！因为唔系个人识整噶，因为我客家人嚟噶嘛，嗰样叫咩？酿鲮鱼。
1: 哦。
2: 但又同煎釀三寶唔一樣嘅，
0: 釀鯪魚咧，我覺得係最高境界。煎釀三寶應該係由釀鯪魚嗰度諗出嚟嘅，因為咧好高級嘅一樣嘢，佢用翻啲鯪魚嘅鯪魚肉剁碎咗，然後跟住釀

0: 翻落嗰个鲮鱼咧就劏咗个肚，然后跟住系酿咗落条鲮鱼嗰度嘅。
1: 嗯，
0: 然之后咧希婷系会食嘅，因为成条系攞去煎，煎到脆卜卜嘅。
1: 咁我应该会食啦。
0: 哇！靓煎靓鱼，即系完全酿靓鱼，完全系好食到呢、这个，我觉得系极品啊！
1: 我而家先知 Harry 哥哥系客家宴哦，
0: 系哦，
2: 希婷你，
1: 我唔系，
2: 哦，我以为突然之间有个同
0: 乡，佢又唔系客家人，又讲客家话，又怕鱼声，
2: 你系咩人咧？希婷，
1: 我系我唔知
0: 道，你有冇搞错啊？系讲籍贯，你唔知道，
1: 好似系
0: 唔得噶，
1: 好似系新兴啊，
2: 新兴啊，
0: 新兴，
1: 新兴运动，
0: 喂，运动嚟噶，新兴唔系地方嚟噶，傻妹，新兴喺边噶？
1: 唔系，好似系噶，你
2: 但系你广东定系咩嚟噶？
0: 你问，你翻去问下，喂，你翻去问下你啲家人啦，唔得啊！
1: 我记得以前小学写嗰本手册咧，
2: 要写噶嘛，
1: 第一版要写籍贯噶嘛，
0: 实要写噶，
1: 系啊，
0: 你写新兴噶，
1: 好似系帮我写咗广东新兴，
0: 即系广东省新兴县咁样样。咁你又冇问过噶啦，讲完噶啦。你唔理噶啦，
1: 要问嘅咩？
0: 咁你阿爸阿妈有冇翻乡下噶？系啊，
1: 冇
2: 喎、啊，又真系嘅。我哋爸爸妈妈嗰一代可能都未必会翻过自己乡下。
0: 我哋咧，
1: 系啊，
0: 讲到呢样嘢，我哋真系唔似国内啲人。我记得咧，我喺国内表演啦，跟住有两个女仔咧就招呼我哋啦，跟住佢哋好开心咁话俾佢听。我你喺边度嚟噶？我喺江门嚟噶，好好玩噶嗰度，你哋中意就嚟江门玩啦，咁样样啊。咁我哋就好兴奋噶啦。咁啊，又话俾人听，系啊，我哋嗰度又好叻啊，嗰啲排粉啊好好食啊，又嗰啲乜乜又好食啊，即系讲得出嘅。
2: 咦，唔系、啊，但系 Harry 哥哥，我又突然之间谂起，如果有人嚟咁样问我哋，我哋都会话、哦，我哋香港嚟噶，我哋香港都好多嘢玩噶、
1: 啊。其实去到我哋呢一代，好似都系会
0: 讲。嗱，你讲得啱喎。其实系咪香港就系我哋籍贯咧？应该。
2: 我哋成长嘅地方咯，
1: 系成长嘅城市，
2: 系啦，但系个根又好似有啲唔同嘅。
0: 根喺边度系一件事，但系唔代表你喺嗰度，即系你知道嗰度咯，同埋你未去过，你阿爸阿妈都唔翻乡下，你又何来会翻乡下咧？
1: 你谂下，到到我哋嘅下一代，到到人哋问起。小朋友，你鄉下邊度啊？
2: 香港咯。
1: 你問我太馬，我唔知啊。已經係要隔四代噶咯。
2: 係啊，因為佢哋已經冇接觸呢一樣嘢。
0: 都係。
2: 我哋而家，我哋以前細個手冊都仲有寫呢一樣嘢，但係而家唔知啲手冊仲有冇寫咯。
0: 都係都唔玩呢啲噶啦，除非啲好八卦嗰啲，要了解下個祖家喺邊啊，跟住咧嗰個即係風水又點啊，即係嗰個陰宅又即係等得好唔好啊？咁嗰啲咧，即係完全唔理添啦咁咯。咁所以就點解我哋講鲮鱼肉嘅
1: 嗰条鲮鱼咧，而家喺度喺个池中间望紧我哋。
0: 点啊点啊，你哋讲我未噶？
2: 讲咗咁多唔关事嘅嘢。
0: 嗱，我咧就已经勉强开始讲紧噶啦。鲮鱼肉咧，对于我嚟讲咧，就系、是、你个鱼档嗰度，跟住咧就有一劈嘢嘅。佢通常有
1: 一劈嘢，
0: 系啦，咁就
1: 两劈噶，
0: 就
1: 一劈有葱，一劈冇葱。
2: 系啦，佢会问你，你要有葱定冇葱
1: 啊？有分噶。
0: 喂，我又未试过。
2: 有噶，佢有两个噶。
1: 有啲人食葱噶嘛？
0: 咁咧就原来咧就超级市场。有得卖嘅，系啦，咁原来就系一劈嘢，咁你买翻嚟，
1: 保鲜纸蒙住，
0: 冇错。咁所以你问我通常点样食，咪买咗翻嚟，我嚟打边炉咯。
2: 而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我都见到有啲听众咧都献出咗佢哋嘅食谱啦，当中包括 Lily 咧，佢已经系摆咗两幅相上去，
1: 好靓啊 ！Lily 嗰、那个，
2: 佢话我考爱煎酿三宝噶，
1: 佢自己整个煎酿三宝。
0: 我记得有日系啊，系咪 Lily 讲过啊？有人打个电话嚟讲煎酿三宝，
2: 咁而亦都提到啦，佢就话鲮鱼肉酿节瓜开胃，夏天最合适啊！
1: 鲮鱼肉酿节瓜，
0: 开正开正咗题目，
2: 即系咪嗰个
1: 系咪冬瓜节瓜脯啊？
2: 之后入边有啲鲮鱼肉咁样咯，
1: 有啲人咧系会
0: 我食过
1: 嗰个。嗰、那個咩啊？干瑤柱落去
2: 啊！係啊係啊！
0: 嗰個好高檔
1: 噶啦，就轉咗，
2: 就變咗
1: 鯪魚肉。
0: 干瑤柱嗰樣嘢通常都係出街食嘅，咁啊嗰啲名牌菜咁樣樣咧，咁先收得你錢噶嘛。但我覺得鯪魚肉好食啊，點解一定要干瑤柱啫？唔使鯪魚肉咧，我嚟釀節瓜，然後跟住打翻個好靚嘅芡，仲要落翻啲咩咧？用蛋白去打個芡，
1: 用蛋白去打芡啊！
0: 冇錯啦，嗰、那個芡就好靚噶啦，透曬明咧，直完全係通透，跟住有少少。蛋白喺度，你一定要拎开咗啲蛋网先得。
2: 嗯，
0: 咁嗰、那个系啦，然后跟住咧，成个蒸完出嚟之后，打嗰个芡一定好食。咁但系咧，头先我突然间谂到一个餸， 我係預備整啦。
1: 好，但你唔好講住，收埋佢先。
2: 係啊，
1: 我哋等其他人打電話嚟獻完計，你先攞個法寶出嚟，
2: 你先攞皇家嘅呢個秘密武器出嚟啊！
0: 好啊，
1: 等大家電話，我哋嘅電話。

0: 我哋嘅食材系讲鲮鱼肉，
1: 好叻啊！我哋啲听众。抵赞啊，简直系！
0: 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法宝，好多唔同嘅食谱嘅，所以点解我哋香港私房菜会出现呢？就系、是、要征集大家嘅高手、高手、高高手嘅食谱啊！
2: 系啊，其实好多咧，自己日日喺家庭主妇煮三餐嗰啲咧，真系民间高手嚟噶。
0: 系、啊、
1: 你唔好净系讲啲女士先得噶，啲、啊、男士都好叻噶，
2: 好似 Harry 哥哥咁叻。
1: 阿文俊啊，我讲紧阿文俊啊，佢话俾我听，佢话咧嗱。Harry 哥哥，嚴格嚟講咧，其實咧，你講嗰樣嘢咧，就係順德菜嚟嘅，即係咧嗰個鯪魚就真嘅，因為咧，你有冇聽過順德魚王啊？係啊，順靜曬喎、
2: 哦。我記得你咁講。
1: 順德有兩樣嘢，嗱魚咧，
2: 係啊，
1: 同埋仲有就係鮮奶。
2: 啊，系
1: 啦，双皮奶，
2: 嗰啲飲食节目啊，系特登翻去顺德度讲鱼啊。
1: 有一位朋友咧，就是、我成日咧都会揾佢就填词嘅，咁揾亲佢填词咧，佢就叫我就去食鱼噶啦。嗰、那个就是郑国江，
0: 郑、国江老师，
1: 郑国江老师咧就成日咧以前咧就带我去食顺德鱼，好食噶嗰度咁样样。咁我挂住食鱼，倾完食完晒之后，唔记得咗歌词嗰啲嘢啊，咁样系啊。
0: 我原来系一个计谋嚟嘅，
1: 系啊。咁但系后来佢又有，但系后来佢又有功课交噶，又好正。咁我记得咧，系佢带我食先嘅，咁亦都真系咧，原来咧呢一个分分钟呢个鲮鱼嘅呢个鱼肉咧，好可能都系顺德嘢嚟噶。
2: 又啱啊，因为睇翻资料咧，见到啊，顺德系著名嘅世界美食之都啊，而鲮鱼啊就系顺德咧。最具代表性嘅淡水鱼
1: 系啦，
2: 所以大家一讲就会谂起顺德。
1: 咁而鲮鱼咧，其实咧佢系好食噶，最大问题就系因为佢多骨嘅啫。咁我咧就头先咧讲完晒之后。

0: 咧，我就靈機一觸咧，我喺個腦裏邊咧就諗咗個新嘅菜，就叫靈個鬼。咁所以咧，一陣間咧就會同大家分享。
1: 好啊，我哋聽咗電話先啦。而家電話1872312，旁邊啊有馮婆婆喺度。
0: 馮婆婆你好，早晨啦。
2: 好 ，Harry 哥哥，我妈妈过年一样学你养鲮鱼噶，
0: 系咪啊？
2: 因为佢咧系汕尾啊，嫁落嚟香港噶。
0: 哦，喺汕尾，咦？咁啊，汕头汕尾，咁又唔同啊，潮州人嚟噶咯噃。
2: 诶，系嗰条村啦，即系汕尾啦。
0: 系啊，汕系啦，咁佢点样好唔好食噶？系咪好深刻印象噶？
2: 咁咧买咧鲮鱼，个鲮鱼老细咧话我要嚟养啊，买四条，咁过年要嚟年初二开年噶。
0: 哦，哇，年初二开年就食呢、這
1: 个，
2: 即系养得佢咧饱饱满满，好靓仔噶，养到我妈妈。
0: 你好有意头哦，肥肥白白又饱饱胀胀，然后跟住仲有佢系煎噶嘛，
2: 年有余啊嘛，两条煎就两条就系蒸，
1: 好事成双添啊仲。
0: 哇，我哋蒸都得噶，
2: 每一嚿一条鱼咧切开一嚿嚿，好夹啊嘛，冇喐烂佢噶。
0: 佢切开一碌碌咁样噶。
2: 切开一塊塊咁样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像片咁样食噶，好好味噶，
0: 系啊，
2: 过年好意头啊，年年有余啊，
0: 你就幸福啦。我见过咧，而家咧出边，
2: 我妈妈走咗啦。如果妈妈喺度八三十几岁噶啦，
0: 系啊，
2: 咁我都七岁半啦。上次同你讲豆腐，
0: 哦，你上次又讲豆腐嘅，冯婆婆，
2: 我细佬七岁半啦，我啱啱你哋一讲又打电话啦。
0: 冯婆婆啊，其实阿妈识整嘢食咧，其实真系记一世啊，
1: 好幸福噶。
0: 你一讲你即刻就
2: 煮几围噶，自己煮噶，
1: 仲要犀利啊！
0: 一个人煮几围
2: 噶，
0: 系啊。
2: 即系喺屋企咧，譬如我姨妈佢得两个人走留嚟香港啊嘛，我话点解走留嚟香港做乜鬼撐衣咪好啦？
0: 唔系你。
2: 喺山边洗文银噶，一碗碗要嚟佢打天狗啊，好难倒噶我妈。
0: 哦，打天狗添，识得打天狗嘅。
2: 佢教啲过年过成高兴时节咧，就教啲子孙打天狗食狗肉噶。
0: 咁你晓唔晓啊？
2: 我唔晓啊，我嫌佢好嘈噶。
0: 系啊系啊。好啦，咁啊系。
2: 得好少牌噶，就要谂噶，好高深个打麻雀噶。
1: 系啊，其实而家都冇乜人识得打天狗
2: 啊。
1: 咁食狗肉就更加而家唔合法啦。
0: 千祈唔可以啦。
1: 伤天至尊。
2: 电动咧就冇意思噶，知唔知要卜卜下先好噶，砌砌下成先好噶。
0: 啱啊，咁我见到我而家明啦，点解你阿妈咧煮饭俾咁多人食啦？咁啊可以多啲人同佢打天狗啊嘛。
2: 我系潮州人啊，佢年年最欣赏我妈整嘅扣肉，同埋又系酿鲮鱼。
0: 又鲮鱼又扣肉啊！
2: 好多人食噶，咁啊切开好好食噶。
0: 喂，好热闹啊！听你讲，听你嚟，你好似都系坐喺度食噶啫喎，你冇搵啲帮手。
2: 系啊，我要做噶，我冇书读噶，我凑 B B 啊，同啲家姐阿哥啊。
1: 哦，凑啲细佬妹啊 ，B B 啊，咁啊嘛。
2: 冇细佬，我得一个，我系妹女，冇书读。
0: 哦，我妹女都冇书读嘅，咁啊就做屋企嘢咯，帮阿妈咯。
2: 因为要同啲家姐啊凑 B B 啊嘛，一个三有大家姐六个。而家出四个，我哥哥三个，我自己两个，总共十五个 B B。
0: 喂，咁啊好热闹咯，咁啊一家一家人好开心咯。
2: 好开心啊！我家姐六个开支散月，大家姐五啊九岁走咗啦，啱先。
0: 哦，喂，你唔好话我听，你唔识煮嘢食，你阿妈咁叻。
2: 哎呀，识识地啦，求其捞捞埋埋又一碟咯。
0: 哦，捞捞埋埋一碟啊！咦，咁你真系唔识喎。
2: 我个仔咧就好中意食。我嘅鲮鲮鱼去咗英国工作，
0: 哦，
2: 我个女咧又唔中意食鲮鱼肉嘅，因为煎咗嚟炒菜咧，佢就食啦。
0: 哎，咁得意啊！
2: 唔食，
1: 咁咪同希婷一样
3: 系咯，
0: 系啊，
2: 同你一样噶。
0: 要脆，要香口啊！
2: 咧要摆啲陈皮丝，咁你剁碎一齐冬菇粒。
1: 哇！
2: 咁样你买鲮鱼四条，要加多四条嘅鱼肉。
0: 嗯嗯。
2: 而家我咧加啲肉饼落，俾个皇后条鱼啊，挂羊头卖狗肉啦。
0: 好脆
2: 鱼咧系个鱼皮，里边咧系鱼肉加虾丸咁样俾我女食，
1: 哇，好正啊，
0: 系咯，
2: 好味个鲮鱼啊，鲮不过鱼中咧玩鱼大鱼最鲜味就鲮鱼，
0: 啱。
2: 以前我住隔篱嗰啲街坊啊，佢系顺德人，次次翻乡下攞啲晒鱼干翻嚟，不知几鲜味嘅
0: 鱼干啊，鲮鱼干啊，
2: 街坊啊，以前啲街坊啊，
0: 系啊，点食噶鱼干？
2: 如果佢晒干咗要嚟蒸咧，过年又系
0: 哦，蒸又得噶，
2: 好鲜味噶，有牙力住。不过而家我老母牙力住，嗰啲街坊咧走鬼咗啦，打麻雀咧打趴喺度，啊阿曹伯算曹噶嘛，叫曹操细佬，
0: 阿曹操细佬
2: 趴喺度又死个，两公婆都咁打麻雀，
0: 咁好笑啊！
2: 死啊！
0: 哦，
2: 真噶，
0: 系啊，咁真系好开心啊！我哋由讲鲮鱼讲到打天狗，然后跟住打麻雀，系啦，然后
1: 一条龙服务啊，
0: 一条龙服务啊。
2: 啲鱼胶羊啲豆腐切开四个。

0: 系
1: 打边炉不知个味啦。
0: 你又几叻喎？吓、啊，俾你兜佢，俾你兜个氹下圈，又去讲翻豆腐嘅你。
1: 系啊，鲮鱼都系豆腐嗰啲，嗰啲鲮鱼酿落去都系先好味噶嘛。
0: 咁啊，鲮鱼肉酿豆泡好啊。
2: 但系啊，豆泡
1: 酿豆泡反转佢咧，炸就靓啲啦。
0: 嗯。
1: 蒸咧就唔使反转个腐泡。
0: 蒸又唔使反转。
1: 反转咗啦。反正佢豆腐一样啲鱼胶啊，或者让啲鱼肉来炸起上嚟，好靓噶。
0: 系咪一定要落陈皮噶？
1: 落陈皮逼到佢腥啊，咪带埋啲鲜味出嚟啊嘛。
0: 冇错，你会唔会落少少猪肉落去噶？其实唔使噶。
1: 而家我咪日俾个女又食猪肉同埋虾胶咯。
0: 系啊系啊，因为有少少猪肉咧，肥肥地等落去咧，佢有个口感同埋啊。
1: 咁啊合埋上嚟，混合晒啲味啊，有鱼有肉有虾咯。
0: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1: 咁、过年啊。不如炸咗啲腐，你反正个腐骨炸咗特别靓噶，因为腐骨里边系白色，咪好似松起上嚟咁一个球个金球咁啦。
0: 你又几多计？
1: 有鱼头打翻个茄汁芡咁啊，不知几人俾翻芫茜葱个花落去。
0: 茄汁芡咧实得噶，啲嘢几唔好食都打个茄汁芡。
2: 都会变到好好食，因为甜甜地咁样啦。
1: 特别香噶嘛。
0: 茄汁芡咧系中晒噶，啲嘢好唔好食，一茄汁芡搞掂。
1: 茄汁又溝翻啲番茄兩溝咧，整啲蝦先好食嘅，一樣落埋
0: 你講
2: 馮婆婆真係高手啊，
3: 係咯！
0: 你而家講嘅呢啲真係高手，即係在江。
1: 今晚我就買鹽煲養俾我個皇后女食啦。
2: 哇！
3: 哎呀，啱啊！等我上嚟黐餐啦，馮婆婆。
0: 你係皇后女咩懶呢？
1: 我住台灣啊，你咁遠你唔會過嚟噶。
0: 你好難講啊！
1: 即係冚都冚唔到啦，你哋嚟我屋企。
0: 咁啊唔系噶，
2: 开心有嘢食，我哋就
0: 会讲
3: 系啊，同埋你间唔时都会嚟突击啲听众屋企噶。
0: 我哋都好肤浅下嘅，就有嘢食得噶啦。柴湾我哋都去过啦，吓。
1: 你哋多数沙场好少嚟柴湾区啊？
0: 唔系喎，
2: 之前都有嚟过嘅，因为我哋之前有一个嘅活动，唔系之前有一个活动就喺听众屋企嘅，咁我哋
0: 系
2: 啦，我哋都有去过嘅。
3: 系
1: 过年嗰时咧，上门咧，
0: 唔系咯，
1: 拜年咧，
0: 系啊，
2: 系我哋睇下嚟紧下年啊，或者
0: 你下次
2: 咧，
0: 下次你记住，到你咧，系啊，你报名嘅时候咧，我
2: 系
0: 冯婆婆，
2: 厨神冯婆婆，
0: 厨神冯婆婆，
2: 咁我哋一定嚟噶啦，
3: 豆泡冯婆婆，
0: 系
1: 啦，
0: 你又
1: 打啦，
0: 你要用啲食物嚟引诱我哋就得噶啦，好简单嘅啫，
1: 千变万化嘅食物，求其捞埋又一碟，俾啲色水落去咪。
0: 你讲啦，
2: 你
0: 头先讲得
2: 咁
0: 专业，
2: 冯婆婆嘅唔系咁简单。
0: 好啦。多谢晒你啦，
2: 多谢你，
3: 多谢冯婆婆，
2: 拜拜
3: 拜拜。
2: 哇，佢话即系鲮鱼系年年有余啊，
3: 系嘛，
2: 好好意头又好食，
0: 但捞埋一碟就得噶啦，梗系唔系啦。
2: 李国祥，余情未了，等你哋电话1872312。

0: 捉不紧，一切仿似未闻，就是你的爱。
1: 一首好好听，亦都唔系经常播嘅歌曲啊！李光祥嘅《余情未了》，今日讲
2: 梁怡玉。
3: 冯婆婆好多谢你啊！原来咧，你个妈妈咧就每逢年初二都会做呢一个嘅杨梁鱼，
2: 系啊，
3: 一家大细有得食，年年有余嘅。
1: 同埋亦都令到我知道咧，原来梁怡玉唔系净系煎羊三宝，仲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嘅。
4: 哇！佢讲嗰啲其实系功夫菜嚟噶，佢、
1: 啊、
4: 要酿翻落个鱼皮度。你谂下鱼皮其实好易穿噶，
3: 系其实
1: 穿就唔靓噶。
3: 系嘅，系酿咗落个鱼皮度嘅。鱼皮咧有阵时都有少少。肉喺度嘅，咁所以呢个鱼皮越薄呢其实就功力越厚啦。係呀、啊、我太婆就係做呢个菜嘅。
2: 嘿嘿，哥哥你几时学呀、啊、你整俾我哋食呀。
1: 係啦、
3: 啊啊、
1: 我唔贪心㗎，我
2: 第一次啦。
1: 一个星期一次得㗎啦。唔使日日
4: 嘅，我冇咁贪心去嗰个。我人生中食咗一次得㗎啦。
3: 我预备落红萝卜。
1: 咩话红萝卜同鲮鱼肉唔夹噶 ，Harry 哥哥。
3: 有啲色，有啲色嘅又靓啲。
1: 咁你落番茄都得啫，
4: 唔好硬，唔好硬。我睇下一个厨神有咩好推介。
3: 听下陈婆婆先啦，
1: 陈婆婆你好，
5: 啊你好，
3: 陈婆婆早晨，
5: 你好，
1: 系啊，有啲你有啲咩秘笈啊？
5: 啊冇秘笈就我都系杨鲮鱼嘅啫，但系咧就我就落啲葱头啦，
1: 系
5: 冬菜啦，虾米啦，嚟即系买条鲮鱼翻，拿上嚟买个两条啦。翻嚟咧，好似话就咪自己慢慢自己起啊，跟整咗出嚟，跟住唔好整烂佢，咪入唔到翻落去。跟住肉咧起到出嚟咧，跟住咧你就爱翻嗰啲鲮肉，就啄俾啲猪肉啊、葱头啊、冬菜啊咁嚟啄落啲胡椒粉啊，跟住咧就加埋啲麻油啊啦，用咗啲啦配料啊，啄完咧你就酿翻落去嗰度，酿翻落去咯。
3: 太好啦！
5: 系麻烦啲啊，真嘅吓，
3: 系咪麻烦？
5: 吓。
4: 是啊、但系咧就系麻烦啲，菜嚟噶，
3: 嗰个
4: 羊
5: 系啊，但系真系好食噶，真系淡淡噶，
3: 淡淡肉噶，
5: 冇骨噶，
3: 系啊，
5: 系啊。
3: 但系呢个羊鲮鱼咧，我好想知道咧，你酿落去噶嘛？个鲮鱼之前咧，你使唔使洗干净佢？同埋你中意有空位先酿到入去噶嘛？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咁你点样样做咧？嗰个点处理佢噶？
5: 咁你嗱，佢帮你就系咁以，即系同你攞咗起咗嗰嚿咩？嗰嚿肉攞佢出嚟啦，
3: 系啦，
5: 咁就慢慢你咪整翻落去，即系整好晒，即系好晒啲馅，咪塞翻落去咯。咁咪系嗰度麻烦啲咯。总之你要小心啲啦，嗰度加功夫咯。有阵时我自己啊，唔使靠佢，靠自己翻嚟自己劏都得嘅。慢慢起咗吓，咁啊慢慢起咗出嚟，跟住就慢慢咁，唔好整烂块皮。咁啊整好晒啲料啦，咁咪塞翻落去，
3: 好有心，
5: 咁啊就酿翻落去啊，
3: 好有爱心，好有爱心。
1: 因为陈婆婆好轻描淡写，咁我自己。

0: 搞到啦，好容易噶咋，咁样就得噶啦。
1: 陈婆婆，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整嘅话咧，你起肉嗰把刀啊，系咪要啲咧长尖嘅刀先至好咧？
2: 诶，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尖啲长啲嗰啲系冇错，冇错。
3: 菜刀梗系唔得啦，好危险添啦，咁重系啊，
2: 系。
0: 我谂嗰把刀都好影响。
3: 我想象唔到咧，嗱，你让咗啦，咁嗰个鱼

0: 煮
1: 咧，
0: 我嚟煎，我嚟
1: 煎，
0: 煎，
1: 即系一路慢慢咁样去煎，系咪用？
0: 冇错冇错，
1: 要用好多油咯。
0: 诶，唔使好多油嘅，慢慢煎下咧，就轻轻搵个镬盖冚一冚佢，
1: 系
0: 佢个入边咪熟咯，啲猪肉同埋呢度啲素菜。
2: 煎焗咁样，
0: 冇错冇错，
3: 但系慢火咁样整。
0: 冇错冇错，俾啲爱心落去咯，
2: 全部都系时间同心机啊，
1: 系好多爱。我想讲俾你听，好多爱心。个镬咧太热又唔得，太唔够热又唔得。
0: 冇错冇错，
1: 你一路要就住佢，一路慢慢起住油，卜卜卜卜卜咁样样，跟住要焗下佢。佢有阵时有啲水分，又唔可以干得滞，所以成件事完全就系爱心嘅表现。
0: 系啊系啊，
1: 系咪先？
0: 好似上次我讲猪皮一样咯，咪慢慢整好猪皮啊，就冰箱慢慢就包出嚟整就
2: 系
0: 咁样。
2: 哦，我记得啊，系咪你教我哋话去杂货铺度买猪皮啊？
3: 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知唔知你嗰次讲完之后，我真系有去杂货铺度睇啊？
1: 系啊，
0: 有
2: 搵到
0: 啊！
1: 喂，我又系啊，我去。
2: 但系我附近嗰间冇。
1: 婆婆啊，我真系咧，后来咧系有去杂货铺，而系真系见到有猪皮啊。
0: 系啊。
1: 咁跟住我好兴奋啦，跟住后来咧，我真系有一次想去买啦。你知唔知咩事啊？嗰间杂货铺执咗啦！
2: 哦，你仲冇缘分啊！
1: 我想喊啊，因为嗰间杂货铺喺嗰条街度好多年噶啦。
2: 系啊，
1: 我本来我好中意饮咖啡啊，嗰间嘢变咗卖咖啡，我几唔开心啊！
3: 但系点解你当初
1: 第一次唔中意卖咖啡？
3: 点解你当初见到唔即刻买咗先啊 ，Harry 哥？
2: 佢当时未想住，
1: 我喺隔篱街嘛，你明唔明啊？我见到有啦，咁我就安排好啦，我个仔又翻嚟啦，咁我就整，因为我听过陈婆婆讲点整猪皮啊嘛，咁我谂住整咖喱猪皮添噶，
2: 谂住择个吉日先煮啦。
1: 吓，嗰间嘢变咗卖咖啡，搞到我几冇瘾啊！真系，所以咧，其实呢啲买少见少嘅。
0: 我呢度涌尾啊嘛，涌尾村啊嘛，入边嗰啲丁屋啊，嗰啲人开嘅啫，铺嗰杂货铺啫嘛。我呢度啊，即系青衣啊嘛，青衣咪有好多丁屋嘅，
1: 嗰啲
0: 村屋啊，
1: 系啊，咩大王下村啊，大王下村啊，嗰啲啊，
0: 冇错冇错，
1: 诶，嗰度好好噶，嗰度啲人好好噶，民嗰个民风好好噶，系啊。
0: 我琴日先至又买咗一批翻嚟，出咗水嚟，又翻咗冰箱。
2: 好，等我下次又去第二个区域度揾下先。
0: 好啦，你揾下先啦。
1: 多谢晒你啊，
2: 多谢陈婆婆。
0: 拜拜
2: 拜拜。嗱，我哋就听咗两个食谱啦，仲有压轴出场嘅 Harry 哥哥食谱，
3: 皇家食谱。
1: 我听完大家之后咧，同埋我头先喺度谂咧，有大家又中意食煎酿三宝啦。咁我咧就谂咗一个菜，我其实咧凡都有阵时都会谂下啲嘢整嘅。咁我屋企曾经有段时间我睇好多食谱啦，咁但系而家咧，你发觉睇完之后咧，其实都系攞咗去飘书嘅，结果你真系屋企等唔到咁多。
2: 冇错。
1: 咁但系你学咗嘅嘢咧，系唔会冇嘅。
2: 我喺个脑度。
1: 你要知道每一样嘢点去处理。咁我咧就谂咗一个餸，就叫做靓过鬼。
2: 靓过鬼，油炸鬼。
1: 冇错，就是、用靓鱼肉咧，让呢个油炸鬼。
3: 吓
1: ？好啦，咁点做法咧？好靓噶，依玲实中意嘅，因为冇红蘿蔔。
2: 因为冇红萝卜。我要求咁低嘅咩 ，Harry 哥哥？
1: 我琴日咧就去咗嗰间乜大妈嗰间嘢，夜晚黑咧就八点几钟，好抵嘅，四个几人钱就买到一包嘅，就买咗一包大白菜。
3: 嗯，
1: 好啦，咁我咧就会点咧？首先咧我就会烚咗啲白菜啦，咁跟住咧就爱嚟铺咗喺个底度 ，OK？ 咁啊干咗乾干水喎，唔好烚吓。好啦，跟住咧油炸鬼。油炸鬼又窿窿噶嘛，你始终有一嚿嚿，因为点解咧？我喺度谂紧，酿鲮鱼，鲮鱼咪又有个窿，你咪要有啲肉要挤落去嘅。三宝其实所有嘢都系因为有个窿挤落去啫嘛，系咪啊？都唔系，系鹹醋等喺个面都得嘅嗰撇嘢。
2: 而家红肠嗰啲都系鹹醋嚟，
1: 系鹹醋嚟噶嘛？红肠啫，唔 make sense。
2: 我都唔食噶，唔啱，
1: 唔系嗰样嘢嚟。
3: 但我会食噶。
1: 系啊，系啊，你唔好讲啦，讲到食。咁你食家呢样嘢咧，你
2: 专家
1: 系
3: 冇错，
1: 好难好难解释嘅。但系咁，我煎酿三宝咧，我好中意食啲鱼蛋噶。佢有阵时咧咩都唔等，净系有鱼蛋，其实佢嘅鲮鱼蛋嚟嘅啫嘛。
3: 嗯，
1: 好啦，咁我点咧？我就将佢鲮鱼咧，就应该会有落少少冬菇，我觉得有少少口感。跟住咧就落少少肥猪肉，系啦，好啦，然后跟住咧我就打到佢成胶先。我觉得咧呢啲嘢好紧要嘅，即系因为我学咧打鱼白打鱼蛋啊。
2: 你系咪揾手打？
1: 系揾手搭，因为一人唔整，一整就整得好啲啦。同埋、
3: 嗯、
1: 你唔系要好多嘅啫嘛。咁跟住你一条油炸鬼就得噶啦嘛，翻到嚟切开佢。咁跟住咧，你就将佢抿咗落去啲窿嗰度咯。系啦，咁甚至乎两边都得噶，唔使一边噶。
3: 系
1: 好啦，跟住咧，我就当佢系酿鲮鱼咁样去煎。
3: 嗯，
1: 咁实脆噶嘛。
2: 煎啊！
1: 因为点解咧？我唔想咁多油啊！如果炸嘅话咧，我屋企我唔中意炸嘢，因为屋企太多油啊。咁煎咧系得噶啦，已经。咁仲有咁样样煎嘅时候咧，你系唔使担心咧，佢唔熟嘅。咁啊。

0: 本身油炸鬼已經係熟㗎啦嘛，但係如果用啲油去煎嘅話，佢咪脆咯，
1: 佢會更脆啊，
0: 係啦，佢咪脆咯，跟住咪乾咗水咯，你明唔明啊？好啦，跟住最後尾就將佢放咗喺啲白菜嘅上高，然後跟住咧就打翻個少少嘅芡。我咧就會打個少少嘅芡咧，應該就唔會用一個茄汁，因為茄汁太長啊，係啊，茄汁太長。咁但係咁用嗰個咩著？
1: 蠔油嗰啲
0: 係啦，簡單又唔使太多蠔油，少少豉油啦、糖啦嗰啲基本嘅、
1: 哦、基本芡啊，
0: 基本芡。咁但係咧，我會加多啲咁多嘢，令到成件事咧就會新派咗好多嘅。
1: 新派咗啊！
0: 冇錯啦，我就會滴少少檸檬汁。
1: 哦，係咪因為魚同檸檬都夾啊？
0: 冇錯啦，咁我但係嗰啲檸檬咧唔好等落個芡度啊，因為咁樣酸嘅喎，炸咗一嚿嚿啦，跟住滴新鮮檸檬汁幾滴喺個面，然後個芡上面，然後跟住即係話個芡下低就係好脆卜卜嘅呢個油炸鬼啦、
1: 洋
0: 鯪魚啦、洋鯪魚肉啦，下低仲有一陣白菜，
1: 咁個白菜就啱啱好可以吸
0: 索
1: 到
0: 啲芡
1: 啦，跟住佢哋嘅精華，
0: 唔係同埋出到嚟咧個賣相會靚咯，因為有好多時候咧，如果啲煎或者炸或者係嗰啲椒鹽嘅餸咧出到嚟咧，你覺得哇好油啊，一大嚿啊咁樣樣，就算椒鹽排骨點都好啦，咁所以佢隔離都要等兩嚿菠蘿啊咁之類
1: 啊，或者下次可以嘗試下咧。泰式嗰啲生菜包嘅生菜，一大片放底。
0: 嗱、你呢个讲得好好、啊、喎，
1: 好似都好靓。
0: 唔系、啊，你而家呢个完全我觉得 work 到不得了、啊。
1: 咁你可以包住嗰个嚟食啊嘛。
0: 喂，我哋好聪明啊！我哋咧直情系买生菜，我哋买啲生菜翻嚟就唔使要大白菜啦。咁生菜，然后跟住咧亦都唔使打芡啦，就用咩咧？少少海鲜酱就得啦。咁搽咗上去，用个生菜生菜包咁夹住，里面系脆卜卜，有鲮鱼肉。食得过，玩得过，试下咯。
1: 你鬼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同資料並出席。

0: 聆讯提供资料。警委会表示，在首轮行动搜获的证据中，发现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可能有另一潜藏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警委会分析发现，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比市价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话，除了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今次展览一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并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之后，星期四前往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厂，品尝当地鱼子，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接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亦都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3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0。

0: 2541点升1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4跌17.2，盈富基金25.98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升5仙4 ，XLE 南方海力士35.8升4.28，智普1258元升50元，联想集团33.88升4.86。Minimax 375.8升18.4，中芯国际70.2升2.8，华虹宏力151.8升9元，阿里巴巴123.3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46，澳元5.533，加元5.628，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617点，升1093点。港金报412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2美元，卖出439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路面嘅情况，现时咧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丰盛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以及龙翔道钻石山港铁站去观塘。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4: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想简朴房网页。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你想，你去看，你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3: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5: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

0: 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8月13号星期四嘅下午，接近1:12，大家好，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玲姐，我哋今日咧系踏入农历7月啦，7月初一啊，
1: 冇错，
0: 时间过得好快啊，眨一眼就到8月中，就系农历嘅7月啦。今日咧天气非常之热，虽然咧立咗秋，但系咧都有少少秋风嘅，但系咧，但系咩咧？但系真系好热啊！
1: 听日开始落雨
0: 啊！系落雨好啲，真系可以缓和翻啲天气，冇咁真系危局嘅。室外气温依家系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系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室警告咧喺12:20生效嘅，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啊，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啊。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一股西南气流啦，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雷雨咧，呢个雷雨区正系影响住广东西部同埋内陆嘅地区嘅，所以今日咧大家都觉得啊，显著好似热咗好多，我行一小段路咧，成身已经湿晒。
1: 系、哦，应该今日咧就凉。啲啲咁多凉过琴日噶，
0: 可能我
1: 即系度数啊，
0: 我嘅活动空间咧，可能系真系太阳底下啦，
1: 冇错，
0: 系啊，或者系大家喺、出外嘅时候都同我一样晒住太阳去工作啊、做嘢啊、
1: 行路啊、跑步啊、
0: 活动啦、啊，咁所以咧，大家要睇住呢个工作处警告去啊，采取你适当嘅措施啦。
2: 粤曲回字音，
0: 预告一下，我哋今日有啲咩好曲听啊？
1: 头一个小时有《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另外一首咧就系《人心人术》，郭家情，由杨海凡、曹秀琴主唱嘅。
0: 嗯，喺2点钟之后咧，为大家送上啊呢首谐趣嘅粤曲吓，《扒手大王》梁醒波、李宝莹合唱嘅。另外就系三人啊，三位平喉嘅演绎。李龙、新剑郎、廖国森一齐、合唱嘅《十昼严嵩》啊！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嘅主题系讲咩？
0: 李后主啊！
1: 李后主，哇！名曲名剧，同时送上你有两首名曲嘅，就系、是《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由任剑辉、白雪仙主唱；另外一首咧就系、是《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0: 系啦，阵间咧，我哋3点后咧，有两代人一齐咧，就讲下李后主呢个戏啦，大家睇过李后主里面嘅内容啊，
1: 你做过好多噶啦，
0: 唱啊唱过，做过咯，不过就越做越惊嘅戏，
1: 即系折子戏啊，多数都有做过嘅，
0: 系啊，长剧都有做，不过又唔系做嗰个李后主啫。系啦，咁啊，阵间我哋一齐再分享李后主嘅内容啊！依家先送上呢首经典名曲，
1: 送上呢首就系《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焚香记之打神》，由红线女主唱。
1: 嗯，又好听又好声，系咪？
0: 系，真系好声。
1: 嗯，系啦。啊，时间嚟到下午嘅1:26，听听电台宣传声底。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粤曲会知音。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粤曲回至啊嘛，头先咧一首嘅紫喉独唱曲，带到嚟呢个时间咧，要欣赏一下一首新曲嚟嘅，玲姐呢首
1: 对唱嘅，
0: 嗯，系啦，对唱曲啊，
1: 就
0: 系
1: 由国家一级演员主唱，
0: 嗯，
1: 呢、
0: 嗯、
1: 首名曲就系人心人熟家国情。由杨凯凡、曹秀琴主唱，
0: 系啦，同大家介绍下呢首曲啦，就系张泽明老师赞曲嘅，孟海端老师咧作曲同埋咧音乐唱腔设计嘅噃。咁呢首歌咧，个内容其实主要系讲咧孙中山先生啊，原本咧系一位医生嚟噶，佢鉴于佢当时咧就青失无能啦，咁啊列强正系欲瓜分呢个中国嘅，咁先生咧就以治人不如治国，所以咧就弃医就从事革命，因此咧人心人术家国情又有呢个举动啦。咁啊呢个事情嘅发展咧，同埋呢个曲嘅内容咧，都系讲翻阿孙中山先生咧，佢请辞之后咧就翻去广州，佢开始佢嘅革命，而且咧同佢嘅妻子米别嘅情怀嚟嘅。一齊靜心欣賞。

逐满路，吹低掣，建立共和，气象新。

0: 早晨，何解日过三竿，你尚未往镜湖门寻呢？
1: 哦，无精，我已辞去镜湖职务啦。
0: 吓，辞去镜湖职务？难道你不再悬壶济世，不再治病救人？
1: 对，救人不如救国，治病不如治苍生。
0: 唉，日思。

0: 啊，时候不早，我要启程啦，慕晶啊。
1: 哦，夫君如此匆忙，赶往何方呢？
0: 我要往省城举义。
1: 举义？
0: 对，推翻满清啊。
1: 推翻满清，这岂不是造反？
0: 正是，去造反，去革命啊，夫人。

为夫惊梦众弟兄亲口应承，无论我此行成败，日后家中都不愁苦困。夫人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人心人术家国情，由杨凯凡、曹秀琴合唱嘅。
2: 张泽明老师赞曲嘅作品吓，新作嚟噶。旧年咧首唱咧喺澳门啊，有一个纪念孙中山先生嘅活动咧，里边首唱系啊。咁所以非常之有意義，認識我哋中國嘅近代史啦，同埋我哋嘅國父嘅故事啊。時間咧仲有分零兩分鐘就去到下午嘅兩點鐘啦。兩點鐘之後咧有咩曲聽啊，玲姐？
1: 有《扒手大王》由梁醒波、李寶瑩主唱，另外一首咧《十奏嚴嵩》由李龍、新劍郎、廖國森合唱嘅。
2: 係啦，仲有咧三點鐘之後兩對同場説戲台咧，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主題，就係、是、李後主啊。
1: 讲讲李后主的故事啊，同埋
2: 又讲下李后主呢个故事的发展啦。因为咧，大家知道李后主啊，都是任伯的名剧。
1: 系啊。
2: 咁但系咧，好多不同的作品咧，喺之后都要发生系佢过归韩之后嘅故事。
1: 都系讲呢个故事嘅。
2: 系啊，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哎呀，李后主佢过归韩好阴功，咁佢之后的生活点咧？啊，阵间我哋又讲下啦。
1: 冇错。
2: 系啊，阵间我哋喺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咧，就会有两个同场说戏台嘅。再提大家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1:20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咁所以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啦，因为咧
1: 大水。
2: 系啦，
1: 带遮
2: 带都唔紧要，要饮要用系啦。
1: 系啊，千祈唔好中暑。
2: 有时咧，哎呀，我得翻半支水啫，留翻下昼饮，唉，饮咗先算啦。
1: 冇错啦，
2: 渴就要饮噶啦嘛。
1: 系啊，
2: 系啦，咁啊热就要担遮啦嘛。好啦，听听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喜曲天地再见，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搜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說，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當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者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個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以及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的市民排隊，有中學生希望搶夠1蚊鮑魚，

0: 认为较市价平好多。亦都有排队嘅市民话，除咗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嘅海味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旧年增加约一成嘅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开幕礼致辞话，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嘅参展商，并首次11个东盟国家都有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邓小平说，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和团结。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位于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竹岛，是普京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普京星期三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后，星期四转到伊图鲁普岛参观鱼类加工厂，品尝当地鱼子酱，又同居民交谈。日本政府强烈抗议普京登岛，外相茂木敏充重申，北方四岛无论从历史角度抑或国际法而言，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共同社报道，俄乌战事爆发近四年半，有分析认为普京此行意在向国内外表明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妥协，亦不会接受日本归还领土要求的立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内陆地区。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最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79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2.2，跌19.4；盈富基金25.9，升2仙；联想集团35.02，升5.98；南方恒生科技4.72，升4仙；智普1298元，升90元；Minimax $383，升25.6；中芯国际68.75，升1.35；华虹宏利148.6，升5.8。阿里巴巴122.8，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6，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2点，升798点。港金报4102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7.45美元，卖出43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

0: 嗱，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马会大楼。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系排到过去马会大楼。至於告示打到東行、西行去紅隧過海，交通就大致正常的。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電信大廈；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都稍為車多，龍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至於在對面海南紅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就接近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仲有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两边近住域多利道都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慢车。至于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东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跟住仁和悦大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就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环节，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送上我哋今日嘅节目吓，有粤曲会之音，同埋咧，阵间

0: 三点钟之后的两队同场雪气台啊，再提醒大家啦，哇，好似热咗，室外气温
1: 少少，
0: 系，哎呀，摄氏34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嘅1: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

0: 平时我哋听啲谐趣嘅粤曲咧、通常系听咩咧？阿郑国宝啦，啊好多唔同嘅。
1: 哦，你讲花旦，
0: 花旦啦，
1: 凤凰女啦，
0: 凤凰女啦，
1: 最鞋最噶啦。
0: 但系呢一首《扒手大王》咧，又唔同啲，一个温文尔雅嘅花旦。
1: 冇错，就系、是、李宝莹啦。
0: 系啦，
1: 呢首歌咧就系、是、由梁醒波、李宝莹合唱嘅《扒手大王》。
0: 嗯，咁啊睇睇听听啊，两位前辈嘅演绎《扒手大王》可以带到咩火花俾大家？

会还不报啊？哦，何乜你约咗人仲未嚟噶佢？真啊！哎呀，难怪得你发怒话骚，听下咁好嘅歌音都唔跳舞啊！应要及马时而行啊，我如啱我哋跳啊！

0: 咩？
1: 你要听我快活，
2: 我唔得闲就陪你宵夜。
3: 咪行啦！
2: 咦，做咩啊？
3: 难得你够胆揸胡同啊！
2: 放手啦，拉手拉咁好睇。

0: 吓、啊？
1: 我个钻石牌拎咗去边啊？你手快啫，本姑娘亦唔眼慢嘅，拎翻嚟啦！唔拎嚟啊，拉你噶啦吓！
0: 冇啊冇啊！

小姐，你細聲啲啦，想係人之初係性本善，性相近而習相遠，久不教性乃遷。講嚟講去都一句小教育之過咧，真係膝頭哥叫眼淚咯，你真係女。

你逃咗路，我太爷爷片，赶紧取。

路啊！啊，我再做扒手都无非为医生铺肉酸盐，望小姐大发慈。

0: 呀，真係。
1: 小姐，我唔係呃你，呃你做乜嘢啲㗎？

0: 还可以请指我的寒郎。
1: 若开府做好人，
0: 真系想做好人。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扒手大王》由梁醒波、李宝莹合唱嘅。
1: 嗯，宝姐咧真系百变吓、啊。
0: 嗯，
1: 啊咩风格嘅曲咧都可以唱得淋漓尽致嘅。
0: 冇错。
1: 好，时间嚟到下午嘅2:25，依家听听电台宣传声底，继续翻嚟咧送上另一首名曲俾大家嘅。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粤曲会知音。

0: 在三点钟之前呢都是送上粤曲会之音的对唱曲内容啊。在三点钟之后呢两队同场说戏台，我们又讲下故事又听下曲。现在送上这一首呢三个都是主角，三个的角色呢的阶级呢就有所不同的。
1: 嗯，
0: 但是他们的之间的矛盾呢就真的很难拆解了。
1: 听下就知道了。这首名曲就是十奏严嵩，由李龙、辛剑龙、廖国森合唱的。
0: 是啦，看看三个人在这个大红袍故事里面分别饰演海瑞、嘉靖王和严嵩，他怎样角力呢？听一听吧。

夫一无双，威激人神，权倾朝野，主上也让我三分。今天乃所望之期，主上不够临朝，我得排马功效，有钱主上。

0: 景珠省环水湾环水
1: 听一首、众卿家、今乃朔王之期，故王亲。

0: 之临朝，右本上奏无事推朝，免阻碍孤王再寻香梦啊！
1: 主上，现在天下太平，民安勿浮，虽知朝中富政有严嵩啊！

0: 生，
1: 平生过一晚。
2: 嗨水，你来得正好，老夫正要与你算那账账。海水无端给报我儿，还在督察院督打老臣，还把西宫乱月打碎，可算得非常放纵啊！
1: 海水啊，你因何在督察院督打太师，还将西宫嘅乱月碎毁？你可知有罪啊？
0: 主上，督察院乃刑部重地，且属圣上钦赐正途，谁料太师与娘娘竟然捣乱嚣张，藐视王法，微臣为传主上威信，替代敬恶情空
1: 者。开卿家念在严世蕃是外妃亲弟，就将他轻轻警戒了事。你虽然是正直不阿，但是冒犯太师与娘娘，应该判罚你一年官俸啊！胡事推一查。
0: 主上，小奸还可薄情，大奸不能轻恕，微臣嘛位居督察院，今日周严嵩啊！

0: 胆怎么劝神？我问你个头颅有多斤呢？从海水追上曾经下旨，就送这侄
1: 啊，就送这侄。

0: 不怕风，头可断系枝未穷，自古良辰轻一时，披戈力胆周易不松。
1: 太岁，你走我何来呀？
0: 你有天，
1: 你有酒；
0: 你有天，
1: 你有颈；
0: 你有天，哪里呀、啊？

0: 师啊！海瑞就你苛捐重税，纳重三千，
1: 这
0: 是否真有其事啊？
2: 主上当然并无其事啦，主上把他掠奔波海，
0: 波海，
2: 波海，
0: 波海，
2: 波海，
0: 如车上掠奔波海
3: 啊！掠奔波海嘛，拥亲齐州啊！

0: 遂就你中饱私囊，卖官受贿，又就你克扣军粮，致令国库空虚，可有此事啊？
1: 尊上，必无其事啊！

0: 他不过考验求恩闯啊追上把他两鬓拨开
1: 啊拨开嘛
0: 拨开呀、
1: 啊、两鬓

0: 奔波快嘛。
1: 海瑞啊，你又来劳夫何来呀、啊、
0: 微臣还忧兴建赵坛连十里杀害黎公八百宗阿爷、啊

0: 太空太空最惨机民受冻。
1: 兴建照叹，不过为转上祈福；收买民谷，不过为充实国库。主上，海瑞无理取闹，理当斩首。
2: 斩首嘛？海瑞敢言话。

0: 望何泛滥，为日已久，微臣已尽力抢救，奈何水势凶猛，无法捉堤，此乃天意，非关人事啊！若说众子行凶，更无其事。主上啊，不若老臣捐念一载，赈济灾民，就算啦。
1: 就命太师捐念一载，拨一张马，驳回。
0: 老夫孝差叔啊，
1: 孝差叔，主上，微臣还忧啊。

上，可知嚴策私建皇宮，好謀不軌，佢簡直係最大惡極啊！

0: 可有此事？
1: 正有此事
0: 啊！因何如此大胆？
1: 主上，微臣建筑王公乃刘回主上出巡之用，讲到私通倭寇，因为倭寇披枪，老臣与其联络，此乃是怀柔政策，免其侵犯边土啊！我如此做法，不知无过，还众有功啊！
0: 哦哦，太师言来有理，十本博会
2: 啊，十本博会啊！
1: 嗨谁啊嗨谁，你哋四皮到了。Wow.

0: 上，海瑞武高拳神嚟当斩首
1: 啊！将神来斩。

0: 罢了，主上。好，君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大明开国以来，未有今日民间之苦，其国安在呢？
1: 其国安在，
0: 国在主上。
1: 偷，何以国在国王？
0: 冇错，知府之国，国在按察，按察之国，国在都院，都院之国，国在严嵩，严嵩之国，国在主上。
1: 啊，
0: 请主上勤修德政，责及苍生，以免残身，殿殿包庇，官官相卫，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请主上三思，主上三那事。
1: 主日长，君王若不山海水，

0: 立砸醉神，何以失悲动啊？
1: 主上，微臣今日为国而死，死而无憾。昨日平窝大将军戚继光交来一封密函，乃是严嵩私通倭寇，而立院包曹，命人从边关相送。微臣早已查得严嵩家内御兽龙袍，早备金冠，请主上明察，便知道佢早有阴谋预报，谋害成功啊！
0: 请上来。

0: 还神推全责。追上妖孽啊，我又姓王又姓孔，跪在街前面懵懵，你今后曾应承，就算严嵩有罪重，不习老权臣，请主上开恩，守信用，守信用啊！
1: 这个嘛，
2: 哎，
0: 孤王曾有言，太将其令重啊，唯有赦免离全家，押入天牢挨苦痛。如此你一金钩，等你乞食残羹送啊！海瑞自何家？才恰为大用，封为一品官，永为王器重王器重啊！
3: 国事已条途，千疮为百孔，当遂其心力，报国表征忠，表征忠。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十奏严嵩》，由李龙、辛剑龙、廖国森合唱嘅。
1: 嗯，睇大红袍嘅观众朋友咧，都会好清楚呢个《十奏严嵩》呢个片段嘅、但系咧，里面咧好似多咗啲曲词啊，因为咧阿田哥辛剑龙咧，佢系整理过呢个曲本，所以咧就精彩更多啦。
0: 嗰啲唱片咧係唔同啲嘅、時間問題啊嘛，
1: 係啊，都係要補翻一啲嘅內容啦，同大家交代多啲嘅。好，時間咧嚟到下午嘅2:56啦，不如送首譜子啊，俾大家欣賞一下。
0: 好啊，
1: 呢首咧就大家未一定聽過，但我未播過嘅就係《紛飛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2個處所，包括4間工程承辦商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及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競委會分析發現，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及交換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展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亦都有中学生希望抢购一蚊鲍鱼，认为较市价便宜好多。亦都有排队的市民话，除了购买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商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对销情乐观，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一成生意额。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並首次11個東盟國家都有代表。

0: 代表参与。他说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宗跨国信用卡盗用案，分别拘捕四名中国籍疑犯和五名泰国籍疑犯。中国公安去年发现一个针对中国公民实施信用卡盗用的跨国犯罪集团，向泰国警方通报并请求调查。调查发现其中两名中国籍疑犯在前年合谋，其中一人在泰国以开设果干店为名，以使用银联卡消费有折扣为招徕，非法获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另一人之后制作假卡，并招募他人使用假卡和销赃牟利。中泰警方近日展开行动拘捕疑犯，捣破多个犯罪地点，至今查明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韩国仁川机场自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成为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最高的机场。国际机场协会初步数据显示，仁川国际机场上半年接待3840万人次国际旅客，位居全球1234个机场的首位。英国伦敦希斯路机场以3779万人次排第二，排第三的新加坡樟宜机场就有3453万人次。仁川机场方面认为，受到美伊战事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转机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又说国建基础设施令到机场能够应对更大的客流量。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及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64点，下跌75点，总成交金额2,1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下跌21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44上升5.36，南方恒生科技4.69升咗0.8仙，智普1,275蚊升咗67蚊，SLE 南方海力士34.24升咗2.74，Minimax 376蚊升咗18.6，中芯国际67.6升咗2毫，华虹宏力144.7升咗0.9。阿里巴巴121.4跌咗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32，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7，欧元9.03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7美元，卖出4,379.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开始车多，龙尾啦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10: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13: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2: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啦，喺最后一个小时环节送上就系两代同场说戏台，依家开始啦。
1: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我哋咧讲下呢个
2: 主题系
0: 李后主，咁啊，诗人李后主系啦，佢都系我哋啊中国。唐代的最后一位君主，一位皇帝，
2: 没错。但是如果剧情来说呢，都好像很悲惨咁样。
0: 亡国就一定惨啦，苦的是人民，
2: 是啊，没错，
0: 因为人民都很爱戴他，而且呢他的诗词呢就其实影响到，
2: 但是他就是叻在吟诗作对，
0: 是啊，治国就
2: 治国就麻麻地啦，真系，
0: 所以就被宋代呢就取代了啊唐朝啦。咁其实先至有故事去讲噶嘛，
2: 咁又系，咁同埋边有咁多发展嘅机会啊？
0: 系啊，同埋咧，我哋听李后主嘅《去国归航》咧，就掀起我哋好多回忆，系咩呢？以前有啲咩筹款啊，或者有啲咩演出里面咧，想多啲人去参与咧，都系会唱呢首歌，
2: 都系唱呢首歌，
0: 系 啊,
2: 啊，
0: 现场嘅演绎啊，玲姐应该听唔少或者演唔少啦，系嘛？
2: 以前都系、都比较系多嘅，因为如果你需要。人才出众啊，多人演绎啊，就会揀呢个咯。因为折子戏也好，演唱歌曲也好，多数都是生蛋生蛋，或者独唱咁样样嘛。你想多把声嘅，就一定要群组噶啦。
0: 咁所以呢个戏里面咧，就会有曹彬啦，有
2: 好多噶，
0: 系啊，
2: 侍
0: 神啊等等。好多人去參與，而且咧，咁你喺個場面上面咧就壯觀啦，
2: 冇錯啦。
0: 咁而且咧，
2: 啊啊、
0: 每個人發揮到佢哋啊亡家國嘅情懷咧，就所以呢一首曲就可以俾到大家深刻嘅印象。
2: 其實呢個李后主咧嚇，阿姐咧任劍輝啊、麥兆仙啊，拍過電影嘅喎。但是需时都好耐喎，
0: 而且投资都好大，
2: 好大啊！当时嚟讲嘅真系好大啊！
0: 但系佢哋嘅心愿，而且咧个理想咧个艺术嘅成就
2: 咧，始终
0: 都可以成功，
2: 系啊，
0: 系啊，而且咧，
2: 即系亦都好难得，前辈可以为咗一样嘢啊，而出心啦、出力啦，即系。钱财唔再话讲嘅，
0: 主要系坚持咯。
2: 系啊，真系好难得嘅，可以真系呢样嘢真系。
0: 艺术你唔坚持咧，就变咗一样啊，好似
2: 即系佢都唔系计带钱银，即系赚钱嘅问题，最紧要系做到呢样嘢出嚟。
0: 而且咧，呢个艺术嘅瑰宝咧，留到今日咧，都可以作为一种提醒啦。而且咧，有时有啲筹款啊，或者系有啲。任何嘅需要支持到社会嘅咧，都可以作为一个好好嘅工具嘅。
2: 冇错，
0: 好，不如听一下呢一首嘅经典名曲啊！
2: 呢一首名曲就系《李后主之去国归航》，由任剑辉、白雪仙合唱嘅。
0: 德叔李兆叶兆德嘅作品。

白老得你一分神数百口，一日压反变经。

天城破祖坏，殉国念物灵金委屈去求全，但念到江南参备强邻占，试问万

0: 主上，历代兴亡原皆天顺，奉君非亡国之君，奈何敌强我绝，是世所不容易。父望主上善保龙驹，人欲负重，垂头后继。
1: 寡人失德，才有上天不佑，国家系有倾风之痛，举族受株连之惨，此日北上清晨以成共终之别，寄花回首能不依呢？竹木天涯对景难排，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丝无以借民爱。唉，我能不能

0: 常言道，十年仰视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者愧事。臣心无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岂图苟活哉？无非要留身以图复国之计。
1: 吓，
0: 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物浮，何忍沦于他人之手呢？主上去国归降之日，便是微臣等生罪教训之时。我虽无闻总大夫之能，也可以一面鼓励累积南耕，一面把军旅重练。
1: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民等此为义国民

娘娘不用惊心，此际送嘉宾。

0: 主上，宋将逃奔，尚不见主公登舟，私心不悦，特遣奴才前来催驾。
1: 哎呀，你快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2: 主上，昔日上苑清歌，今已变亡国之音。一曲琵琶弹不尽遗民血泪，君去后，此琵琶便似白牙琴。望许我以最后余音送往千里
1: 远。啊，你是明日天涯，听此袅袅余音，徒增长断矣。但此去未卜何日重归，唯其此亡国之音，能为寡人之志。啊，即怕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旧故怨啦。

片段空中，即刻眼前光景，你哋又何须惊惶失措呢？花烛。

心头难卜

0: 才在奏主上，曹将军老恨主上迟迟不肯登程，大为震怒啊！主上若不立刻启程啊，他便率领士兵亲来押解。
1: 哎呀，故国不回首望。

0: 系啊，一中嘅
1: 凤鸣，
0: 系啊，
1: 一群学生都有份噶啦，听佢哋把声
0: 系好熟悉嘅声音，系啊，但系咧，我哋都系啊，不断喺度
1: 吓，呢个系边个咧？
0: 系啊，脑海度浮现，
1: 呢个又似边个咧？
0: 脑海浮现佢哋嘅形象啦，
1: 冇错，
0: 每一个人都系好精心咁去演绎，而且咧，嗰啲乐队咧都系。奏出咧，
1: 哇，靚到不得了，
0: 係好凄美，而且係好襯托到大家嘅心情嘅一首德瑞葉兆德嘅作品《你後主之去國歸航》啊！得到嚟時間係下午嘅3:42，聽聽電台宣傳聲帶。
2: 港台電視31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
3: 由王國飾演嘅許卓，表面上係聰明斯文、熱意深公益嘅律師，實際上城府極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系啦，头先讲到李后主佢哋去国归航之后咧，佢嘅生活点咧？就因为佢哋已经被咗啊宋帝去俘虏咗去佢嘅地方咧，去叫做软禁啊！啊，有饭佢食，
1: 属于系噶啦，系啊系啊，
0: 有饭佢食，有佢哋嘅生活，但系咧，你点可以放弃得佢？
1: 无权无势噶啦，
0: 冇噶啦。人生就系咁过，不过好彩就留个性命咯。
1: 嗯，
0: 啊、有翻
1: 好，即系我觉得会，我觉得好似好无奈咁咯。
0: 系无奈噶啦，因为自己嘅国家就
1: 冇晒啦，吞
0: 并咗，
1: 冇晒啦。
0: 但系自己咧又唔可以有啲乜嘢去反对啊等等。
1: 冇噶啦，边有发言权？
0: 系啊，更加唔反对得嘅系咩咧？佢嘅啊夫人小周后咧要去侍寝。
1: 唉，
0: 几阴功，一个一大侮辱。
1: 唔系啊，剧情同埋曲系咁啫，系咪？真实唔系咁嘅。
0: 我唔知啊，都唔想知啊。
1: 即系个剧情啊，就会系咁咯。我曾经唱过啲歌，
0: 系
1: 咁咯，就系。
0: 咁同埋即系喺国内嘅版本咧，就通常会
1: 就有嘅
0: 演绎埋侍寝啊。
1: 即系有嘅，有呢个故事，
0: 有呢个故事嘅啊。咁所以咧。又可以听一听戴顺华老师的这个作品啦。
1: 这首就是《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声如下。龙西郡公，公妃演练如美人词，声震户外，早传城重。小楼昨夜游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令龙颜震怒，才后转怒为欢，命臣送药前来祝寿。郡公还要小心慎言。

圣上御下，请龙西郡公与夫人喝下寿酒，再莫念前尘旧事，谁知一醉永消愁。

0: 刚刚听完这个很凄惨的歌曲，就是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的。
1: 系啦，时间咧仲有一分钟左右咧，就去到下午四点钟啦。时间过得几快，
0: 系啊。
1: 啊，咁啊，今日听过两首嘅李后主嘅片段啦。咁啊，同埋咧，时间就要听四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我同玲姐同大家讲声，
0: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鄉物業估價處今日發出大約39萬份物業詳情申報表，向差享及地租、向差享及或地租繳納人收集各類物業的使用詳情、租金及租任資料。發言人話：收集的租金資料會用於全面重估應課差享租值，以反映物業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應課差享租值會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論其物業是空置、租出或自用，繳納人需於申報表發出日期起計的21曆日內，將填妥的申報表交回估價處。他們可使用估價處網站的遞交表格電子化服務，以電子表格提交資料。競委會就樓宇維修圍標案採取第二輪執法行動，涉及28個屋苑及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搜令搜查12個處所，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及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這個承辦商涉嫌在多項工程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嫌構成圍標、瓜分市場、合謀定價及交換敏感資料。美食博覽今日起1年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1元鮑魚，認為較市價平好多。有市民就話，除了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嘅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10%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羅馬尼亞電工司法公告說，鑑於多瑙河水位持續顯著下降，羅馬尼亞已經正式啟動沃爾納沃德核電站2號機組的受控停機程序。核電站專家將根據未來多瑙河水位的預測走勢，擲機決定重新並入網絡的時間。報導指，受罕見的低水位影響，核電站的1號機組已經在7月下旬實施受控停機。沃爾納沃德核電站位於羅馬尼亞東南部康斯坦察縣的多瑙河畔，是當地目前唯一運作的核電站。核電站始建於20世紀80年代，現時運作的1號及2號機組分別是1996年及2007年投入商業營運。正常情況之下，兩台機組可以提供羅馬尼亞全國大約20%的總發電量。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海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及內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晚間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378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2,54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6跌咗20蚊，盈富基金25.86跌2仙，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2仙，升咗2仙。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 XLE 南方海力士33.68升咗2.16 ，Minimax 378.8升咗21.4，阿里巴巴121.7跌咗9毫，中芯国际67.9升5毫，华虹宏力147.5升4.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8，瑞士法郎9.65。澳元5.53，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23，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5。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9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05美元，卖出4,368.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至于西行过海啦，龙尾就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至于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亦都繁忙啦。龙尾过咗金钟，连同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过去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去到纪元。至于南区一带交通亦都是繁忙的，当中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亦都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沙贝沙湾五期和沙湾径近住恒益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华贵村。另外域多利道去恒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

0: 车多噶。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另外，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亦都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5: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揀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今日咧有我文仪喺度陪住大家噶。先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而家咧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咧67%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噶。即系代表住咧出边都真系几热噶。大家如果要出街嘅话咧，就要小心呢个咁猛烈嘅太阳啦。咁当然，如果唔出街有咩好做？梗系咧。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啦，今日咧头半个钟会有金句王嘅环节啊，跟住咧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噶咯，大家记唔记得电话号码1872312 1872312呢个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咯，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亦都可以谂下有啲乜嘢想同我倾下偈啊。去到最后半个小时嘅时间咧，仲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当然啦，除咗打电话过嚟俾我之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大家会见到咧，我发咗个贴文啦，就系咧一张黄昏嘅相啊，都几靓噶，所以咧想喺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大家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我啊。好多时候呢，我哋一提到呢个嘅黄昏啦，唔知大家呢亦都会諗起咩嘅歌曲呢？有时候呢我会諗起嘅歌呢係呢一首。张学友嘅《夕阳醉了》，一首好靓嘅歌，而且係旋律好好听嘅歌。而家咁热嘅天气，好多时候咧，都几想快啲去到黄昏嘅时间，等我哋咧亦都可以唔使咁热，但系亦都可以感受呢一份嘅阳光。将呢首歌送俾大家，一齐迎接今日嘅呢一个黄昏，呢个夕阳啦。

0: 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0: 耶、yeah, 今日讲嘅呢个题目呢我係真係有遇过嘅，但係呢就唔喺香港遇到嘅。咁、哦、呢我呢、去第二个地方啦，咁我成日都会搭呢个的士㗎啦。咁佢哋呢经常性嘅司机都係唔开冷气嘅。
2: 咁、但你当时嘅气温系几多先
0: 啊？我諗嗰个气温应该都廿尾三十㗎啦。咁但係我諗緊一样嘢，系咪两个原因啦？因为第一而家有好多车佢哋都系电车啦，咁、可能个消耗嘅电力好高、
2: 即系开咗冷气就唔够力系嘛？
0: 啊，可能系啦，咁啊，亦都有啲咧系有车嚟噶嘛，咁但系佢哋都拣唔开冷气嘅，可能嗰个营运成本会低啲啩。
2: 但系你顶唔顶得顺啊？
0: 通常咧，我叫亲呢啲车咧，都系好短程嘅啫，即系可能系几分钟就会有车啦，跟住可能十分钟内就会到噶啦。咁、上车嗰刻咧，你系唔会意识到佢冇开冷气噶。到你坐定嘅时候，发现点解啲风咧有啲暖暖地？因为佢哋会开窗噶嘛。咁啊，感觉有啲暖，跟住觉得好似都还可以接受。过多几分钟啦，好似真系接受唔到。我想叫佢开冷气，但系望一望，好似又就到咯。咁就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如唔出声啦。咁就好多时候就咁暖暖地就过咗呢一程嘅车程咁样咯。
2: 但系如果好似香港呢排咁热咧，哇！我谂我真系顶唔顺咯。如果上咗架的士冇冷气嘅话，
0: 我谂应该一上车就同司机哥哥讲，可唔可以帮手开一开冷气啊？咁样咯。
2: 但如果个司机唔肯咧，
0: 咁都冇办法噶、啊。
2: 你会落车定系宁愿你唉好啦，坚持即系话点都系短短路程就由佢算法啦咁咯。
0: 通常咧搭亲的士系咩状况咧？就系、是、我比较急嘅情况先会搭的士，系啦，比较赶时间嘅。咁有时候我会衡量翻，既然我都赶时间啦，冇理由为咗个冷气，然之后放弃咗咁难截到嘅的士嘅、因为而家真心讲，你要截的士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咁、除咗你话之前好好准备咁样，你已经叫咗车啦，可能已经预约定，咁佢就等你啦。否则嘅话，真系要企喺咁热嘅天气下面去截的士，其实可能本身已经截咗五六分钟，已经热咗好耐噶啦。难得上到的士，就梗系唔落车啦。我唔落啦。
2: 咁又系，你落咗车之后咧，跟住又唔知要几耐先截得到。
0: 系啊，我又要企翻喺条街度热咁样，咁不如算啦，我喺架车度。咁嗰刻咧，你又唔会话超级热嘅，因为首先第一
2: 架车
0: 开咗窗。咁佢咧会有啲天然风走入嚟嘅，咁我自己本人都几中意吹风扇嘅，天然风都系一个几好嘅状态。
2: 但系你而家有冇留意嘅情况咧？系咧，天然风都好热噶，
0: 因为本身个车厢热啊嘛。你谂下个车顶位置晒咗咁耐太阳，我谂好多时候大家一上车就会感受到嗰种焗啊、热啊嘅嗰种状态咯。但系比起讲时间嚟讲，我谂我应该唔会舍弃架的士啊，宁愿热少少，但系我一定会开声同司机哥哥讲，可唔可以开翻个冷气啊？咁样
2: 系咯，或者可唔可以有阵时佢可能开咗啊，但系好弱嘅个风。
0: 系啊，有时候咧嗰、那个出风口喺个车嘅前面位置、
2: 因为可能个司机已经经历咗一段长时间，已经喺度吹到佢咧，所以佢咪开细啲咯。
0: 系啦、咁所以后座嘅话咧，坐上去就会觉得好似有啲热啊，冇咁凉快嘅感觉。咁但系好多嘅司机哥哥都好好嘅，你同佢讲声咧，其实佢都愿意帮你调翻大少少啦。或者咧冇开冷气嘅话，就转翻开冷气啦。但系我就唔系好明啦，点解呢件事情入边嗰个嘅的士哥哥啦，就佢开冷气咯，同埋咧佢嗰个时间其实都几短嘅，即系佢唔系嗰啲搭紧五六十蚊嘅车程，29蚊嘅车程系咩状况咧？我谂可能系落库上到嚟广播岛，我谂嗰个距离应该系比较短，可能跳咗一两下标嘅啫。
2: 系，不过问题系个司机其实都可以同佢沟通一下，即系唔使话咁强硬嘅，即系表现得出。
0: 都是的，同埋而家啲天氣真係好熱啊！冇冷氣，我諗搭呢程車都真係幾辛苦。啊，佢嗰度都有提到嘅，就係話咧，搭的士其中一個嘅原因就係想舒服啲。係咁我又覺得都好似幾合理喎。
2: 係啱啊，啱啊！
0: 我就係唔想同人哋逼，所以唔去搭巴士，又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啦，咁所以就会揀搭的士啦。咁而搭的士其中一个好舒适嘅地方就係我坐喺后座，有呢个冷气好舒服咁样。我有时呢唔一定赶时间先会搭的士嘅，仲有一个状况系会搭的士嘅，就系我化咗妆。
2: 哦，
0: 如果我去搭巴士或者搭地铁嘅话咧，咁我要行嗰段路。

0: 就會融妝啦，好熱啦。咁有時候呢，如果去到巴士啊或者係地鐵要逼嘅話呢，又驚個妝會花啦。咁所以最後會決定啊都係搭的士啦。咁但係如果我上個的士發現冇冷氣，咁我個妝都係會融㗎喎，又會即係少咗呢個搭的士嘅意欲囉。
1: 同埋你有冇諗過呢，其實可能係如果個司機佢唔開冷氣咧，會唔會因為個老闆叫佢即係譬如話要過幾多度先開冷氣咧？
0: 我諗
1: 有個指示。
0: 我諗的士嘅呢個行業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聽眾即係做開呢一行，都可以分享一下。據我所知咧，佢哋咧有幾個唔同嘅即係分別嘅。有啲咧係淨係自己個人身份去租架的士，咁佢就背後應該冇老闆噶嘛，係自己就是自己的老闆。咁有啲車隊嘅話咧，我諗應該亦都唔會係會有呢個冷氣嘅限制嘅。但係你話温度可能會有嘅，即係例如你唔可以開到十幾度咁樣，可能架車本身又未。未必可以承受得到啦，又或者系嗰个要求上面唔可以做到呢件事情啦，咁样。咁但系我谂唔开冷气嘅工作环境又有啲唔系好人道啊，好似而家咁呢个即系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紧噶啦嘛。咁无论系黄色又好，或者再高啲都好，其实嗰个热度都真系几高噶。
1: 系啊，所以即系通常我哋学你话斋，通常上的士都系为咗。一個涼快感啫，
0: 係咯，咁啊，我覺得係可以即係溝通一下嘅，即係大家搭的士或者搭一啲嘅交通工具都有唔同嘅原因啦。真心講，有時候我覺得地鐵同埋巴士個冷氣都幾夠噶，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就住自己嘅諗法去揀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咁但係如果遇到唔開冷氣嘅司機哥哥，就不妨再心平氣和同佢溝通一下啦。可能你會令到佢開翻個冷氣，等你呢一程舒服啲。
1: 希望啦。搭的士唔开冷气，高温蒸笼会热死。

啱啱听过嘅呢首歌咧，就系的士司机啊，就由谭咏麟去主唱嘅。唔知大家咧搭的士嘅时候，又有冇遇到一啲嘅趣事啦？又或者系都几特别嘅事情，我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咧，同我去分享一下啦。又或者嚟到拣一首你中意听嘅歌曲，点唱翻俾你哋中意嘅人，亦都可以噶。今日咧好期待同大家倾下偈，一齐咧去迎接啊！我哋完咗节目之后嘅呢一个黄昏时间啊，大家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或者俾个赞好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一名厨具供应商东主涉嫌行贿一名中式食肆采购经理，已获发厨具订单，向对方提供大约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至11月12日再讯，以待被告向控方提供协助，期间被告获准保释。案情指一间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准备在九龙湾开设分店，采购经理向被告开设的厨具公司发出多张厨具订单，被告承认就当中三张总值大约79,000元的厨具订单向该名采购经理提供非法回佣。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同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息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

0: 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种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下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咗20.6，盈富基金25.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报4.704，升咗2.2。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XL2 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咗7。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华虹宏力147.2，升咗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9.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6，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經平均指數報68,308點，升了784點，港金報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了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33美元，卖出4,374.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荔枝角道，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近住雷生春一带咧系比较多车噶，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有意外，咁所以而家近住雷生春一带咧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都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到军营一段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是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去到纪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行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都多车，龙尾是去到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跟进翻较早时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咗嘅慢线已经系重开咗，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和狮隧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第36届美食博览今日至17号在会展举行。今年联合同其他博览以 Live Well, Stay Well 为主题，除了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继续呈现世界各地特色美食之外，更带来5大主题日，迎合市场对健康、优质生活和身心平衡的关注。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嘅。越接近咧黄昏嘅时间咧，那个嘅气温咧就一度一度咁样慢慢咧就下降，所以咧应该系越嚟越冇咁热同埋冇咁焗嘅。再加上啦呢嘅。热咗咁耐，可能大家咧都开始有少少适应啦。我谂咧，你哋嘅消暑几宝啦，包括风扇啦、冷气啦，一啲可能清凉嘅用品啦，亦都系准备就水咁啊，去对抗呢个咁热嘅天气啊。咁当然啦，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咧，都系一个几好嘅消暑活动嚟嘅，因为咧可以大家一齐咧倾下偈，咁就唔记得晒啲热辣辣嘅感觉啦。又或者咧上去5台。之后嘅面书专业嗰度咧，留个言俾我啊！我谂咧好少机会可以同大家一齐睇到黄昏，咁不如咧我哋就透过呢一张嘅相片咧，一齐去欣赏下呢个嘅日落，呢个嘅黄昏时间啦！我哋一齐去倾电话啦，好啊！电话旁边有岑伯伯，你好啊！
11: 你好啊，文儿妹妹。
10: 你好啊，今日打嚟咧系想同我倾翻头先的士嗰个故事，系咪啊？你系咪有试过唔开冷气嘅的士司机？
11: 唔会噶，我揸咁耐的士未试过话唔开俾人嘅。
10: 哦，你系开冷气嘅的士司机，支持你，支持你。
11: 你坐的士嗰，你正话讲嗰个问题系咪响大陆咧，抑或喺香港啊？
10: 我哋讲嗰个情况咧系喺香港嘅，不过就真系好少数嘅时间嚟噶。咁啱有一个嘅女士啦，遇到呢个情况，跟住就分享咗出嚟咁样咯。
11: 冇可能噶、哦，佢除非佢上车之前同佢嗌交嘅啫。嗱，香港嘅的士嘅条例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咧，若嗰架车。嗰、那個設備係唔得完整咧，係唔可以開工嘅。
10: 哦，係啊。
11: 啊，若嗰個車係有冷氣，
10: 佢就要開冷氣嘅。
11: 佢本身如果架車行緊係有冷氣嘅咧，你上車若嗰個司機熄咗冷氣咧，就是、犯咗刑事責任嘅。
10: 咁但係如果個司機哥哥本身都唔中意吹冷氣嘅，咁佢就冇開，咁、就唔係一路開住咗嘅咯喎。
11: 啊，咁佢睇下點樣解釋俾你聽咧？佢若果解釋俾你聽係架車壞咗個冷氣咧，咁啊呢個情理上可以解得通，但係你都要唔可以再繼續營業，都要走去維修嘅。
10: 係壞咗嘅話，就係嗰個設備唔夠完善啦，咁就要去維修啦。
11: 因為香港嘅法例咧，若果你坐的士咧， 或者坐小巴都好啦，佢本身上車嗰陣時有冷氣，佢半路中途熄咗冷氣咧，就係犯法嘅，唔啱規矩嘅。
10: 哦，因為我哋今日傾嗰個嘅情況咧，就係佢本身冇開。咁、那个乘客上到车就觉得，诶，点解冇冷气嘅咁样？
11: 咁你有权要求落车嘅。
10: 系咯，就系、是、嗰个情况就系，究竟我哋会拣落车啊，定系热住咁样搭埋嗰程的士咧？
11: 冇理由噶，香港咧的士大部分嘅司机都开噶。
10: 系啊，我搭咁耐都系开噶，其实。
11: 系咯，我搭咁耐的士，即系嗱，老老实实。而家呢个情况改咗咧，就比较麻烦啲。
10: 嗯，
11: 因为嗰啲司机咧，而家俾啲乘客虐待得好犀利嘅。真嘅唔系你啊妹妹
10: 系。
11: 但我本身佢若果而家佢公布咗话改咗一定嘅的士要收电子收费咧，我就冇开工啦。
10: 嗯，
11: 因为太危险啊。
10: 系。
11: 但而家好多啲行家同我反映咧。他说现在开的士跟以前开的士是不同的了，他
10: 说是不
11: 是 啊以前开的士可以养家活儿的，现在不行的，现在不行的，他说他没有要求高就可以得，
10: 是
11: 他说一间车以前我们做千几元，现在一间车呢即是十二个钟头啊，妹妹
10: 是
11: 做得个七百零元生意，四百几元皮费，
10: 是啊，你们通常一开呢一间就十二个钟，例如可能下午五点到凌晨五点跟住交间这样的嘛。
11: 即是你不做生意都好，你都要找个地方收好的车，不要抄牌，抄牌又是你们的。
10: 是啊，现在还要贵了。
11: 咁好啦，搞咗而家搞咗好多嗰啲出租车呢啲网约车嗰啲司机呢。
10: 嗯。
11: 老实讲，民营会又是的士司机嚟嘅嗰班。
10: 是多了个渠道。俾佢哋除咗的士之外揾錢係咪啊？
11: 冇用嘅，一樣係基本上嗰班人都係嗰班人嚟嘅啫，
10: 即係方式唔同咗。
11: 係啦，方即係著咗著個第二件靚啲嘅衫去，
10: 點
11: 樣呃你啲錢？一樣嘅道理嘅啫嘛。
10: 係
11: 佢唔係唔準的士司機揸噶嘛，又係要一定有的士牌先可以揸得噶嘛。
10: 係
11: 始終就換。換咗個啲酒個花瓶，始終都係嗰個酒瓶都係舊嗰個花瓶，就樽啱唔啱啊？
10: 啱。
11: 啊，咁你網約車佢都係要唔係打工啊嘛？佢都係計營業額嚟分帳噶嘛？
10: 係。
11: 咁如果轉車，即係嗱，我講明白啲，的士司機點解唔去街市載客？你哋明唔明白啊？因为街市嗰啲买餸嗰啲咧，嗰啲买咗啲虾，买咗啲鱼，
10: 哦，会整污糟架车。
11: 系啦，就要啲落地要清洁，
10: 系
11: 清洁咗都一阵臭腥除味嘅。
10: 啊，有时海鲜仲会有阵腥味添。
11: 系啦，冇错啦。仲有一样嘢咧，嗱，唔讲我都讲埋一句，点解有导致到而家啲的士司机话唔接载嗰啲宠物？冇人敢讲嘅，都系我讲嘅啫。因为我哋接咗嗰啲客咧，佢嗰只狗去玩去边度都好，就车嗰只狗去冲凉或者翻屋企，佢本身只狗系好污糟嘅。
10: 嗯。
11: 而我哋架车就系客车嚟嘅。
10: 系。
11: 好啦，你坐个车过呢个狗去某一个目的地，你架车佢落咗车都好，你开行冷气都。都一阵臭味嘅。
10: 哦，所以咧，其实有好多我嘅朋友啦，佢哋都有宠物啦，佢哋咧喺接的士嘅时候啦，又或者系叫车嘅时候咧，都会特别系拣一啲可以接载宠物嘅车嘅，因为其实有啲司机佢哋会讲明啊，我架车系唔可以接宠物嘅，咁有啲咧就系讲明系可以嘅，咁通常就有呢个选择，所以佢哋系更加难去叫车噶。
11: 冇噶，以前咧。好多，譬如我养狗养咗十几年，我都养狗嘅。
10: 嗯，
11: 系嘛？我就系走咗只摩天轮之后咧，我就好伤心，之后我就先至
10: 冇再养啦。嗯，
11: 系啦。点解我哋唔接载咧？因为佢啲拉只狗上车咧，唔系挤落个袋嘅，系一拉咗个上车就一就跳喺张凳嗰度，一就跳喺个地毡嗰度，即系嗰只脚嗰，即系人嘅地板只脚嗰度。喂，我曾经试过啊，佢落咗车之后，我点解咁臭嘅咧？咁。洗地毡抹干净晒啲座位都唔得，听日开都一阵臭味，点解你明唔明白？

0: 系咪佢排泄咗？
1: 系啦，个排泄咗到嚟，嗰个狗主咧就揾啲刺激拱咗入个凳底。
0: 嗯，
1: 咁你话死唔死咧？咁你话啦。
0: 所以咧，好多时候都有讲噶，就算宠物上车都好啦，都一定要入袋或者入笼。呢、這个都系即系做乘客一个好基本嘅一个质素嚟嘅，我觉得。
1: 我今日好大胆噶啫，我
0: 多谢你啊，沈伯伯。
1: 特登走嚟就有讲声俾你听，我信啊，我啲冤气点解啫？
0: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嘅，呢啲嘢咧係雙向嘅。如果一個好嘅乘客，自然就會有一個好嘅司機。有一班好嘅司機，咁乘客們如果肯配合嘅話咧，其實大家本身嗰個相處係可以好好嘅。點解當中會有咁多誤會啦、拗撬啦？就係好似頭先嗰個以寵物為例嘅狀況。如果個個乘客有寵物嘅都好乖嘅，入籠入袋，其實司機們都唔會話唔想再寵物嘅。但係就係因為遇到太多，大家可能一上到車就即刻拉開拉鏈啊，又或者係唔入籠唔入袋，直接抱上車，先至會遇到呢個情況，導致咧我哋好多司機哥哥先至好抗拒做呢樣嘢。所以我覺得係兩者雙向。大家如果話我想多啲車可以載寵物嘅，咁可能大家就要團結啲啦。以後上車都有一個好嘅乘客質素。咁嘅話，當司機們感受到其實好多都係咁喎，咁然後慢慢亦都會個心態開放啲去再接載多啲呢、這个嘅进步要大家一起努力噶。
1: 阿文贤，如果俾我讲多一句，
0: 可以可以，陈伯伯，
1: 我揸的士咁耐咧，我遇咗好多呢啲咁嘅客啊。佢去由一个目的地上一车，去到某一个目的地落一车，落车先至话俾听，我唔记得带人包，唔好意思，司机我冇钱啊。咁我哋会点样咧？
0: 所以而家多咗電子支付，其實都係解決咗呢個問題㗎，因為個個都會拎電話，個個都一定俾到錢啊嘛。
1: 嗱，你講呢個説話，嗱，我唔想講，嗱，呢個行內人咧，好多人都唔可以講㗎，佢話。但係我話俾你聽，電話或者咩卡，好簡單嘅嘢，我坐的士，我執到人哋一張八達通。
0: 係。
1: 我唔知入邊有冇錢㗎嘛，我再坐完的士，我走嚟嗰度嘟，唔夠錢俾。咁、那个后果系点咧？
0: 亦都有好多情况会出现，系嘛？
1: 系，咪现在已经发生紧嘅，现在已经发生紧嘅，有呢个问题嚟嘅。仲有一样嘢，佢上车落车嗰阵时间，俾个电话或者咩咩咩通咩咩咩宝咩咩微信之类嘅嘢，
0: 系即系唔同嘅付款。
1: 系，佢唔系唔俾你，佢系俾。嗱，我过咗数俾你啦，佢跟住已经落车啦。
0: 跟住你就可能未必收得到，又或者有其他情况出现。
1: 佢总之有个办法，佢系唔揿嗰个完成。
0: 明白。
1: 佢就落咗车啦，你嗰个手机就一路系咁转，系咁转，系咁转。佢话你嘅手机信号弱啫嘛，你收唔到啫嘛，唔系我唔俾你噶咁讲。我赶时间啊，唔好意思啊，你慢慢啦咁。人就走咗去啦。
0: 我都明白阿岑伯伯你嘅即系担忧，所以即系而家你就休息啦，暂时就系啦，就唔会即系再做司机哥哥住啦。咁我哋期待往后嘅日子，咁大家嘅即系嗰个乘坐嘅情况，又或者系大家揸车嘅情况都会好啲啦，好唔好啊，岑伯伯？咁啊，今日将
1: 你
0: 想听嘅呢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就送俾你啦，好唔好？听下歌啦，休息一下啦，好，拜拜。

0: 彭嘉丽同埋苏永康嘅《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将首歌咧送俾岑伯伯。好，跟住落嚟有阿梁太，梁太你好。
1: 你好，阿姐姐。
0: 你好啊。
1: 啱啱听到你哋讲嘅节目，
0: 系
1: 我有啲感触啦。
0: 系
1: 我呢排啦，早嗰排就去李宝春秋月啦，系嘛？就三十几度。
0: 系
1: 咁啊，我系独居噶。
0: 系
1: 啲仔女各自为家，我个女又天水围住。咁啊，請假半日翻嚟同我去啦，係咪？以為咁啊，推架車去係的士總站，就係會上車車我過去啦。
0: 係
1: 唔肯車啊？
0: 哦，係咪因為有輪椅啊？
1: 係啊，真係咁陰功啊！咁啊，天氣咁熱，三點幾嘅時間，咁啊，我話個女你咁瘦又咁奀，點去得到嗰個店噶？咁樣啊，我同佢講咧，俾你俾多20蚊佢啦，都唔肯去啊！我希望咧呢、這个行业咧，政府咧应该咧体谅下呢啲人，今日啲80几岁，嗰两只脚衰退，就跟着发炎痛啊嘛，企都企唔稳啊嘛。我唔系好想坐的士，唔系好想去街，我都冇去街噶。即系咁样嘅行业上咧，咁样咧影响我呢班老人咧，真系黐线嘅屋企真系。
0: 梁太，先唔讲个司机哥哥嘅处理或者做法啱唔啱，不过咧，我有个少少嘅建议，因为咧，我知道咧，你其实经常性都可能要去复诊啊，同埋要去睇医生，系咪啊？咁啊，你坐轮椅嘅话咧，其实又系真嘅，可能搭即系的士系会比较方便啦，唔使话搭巴士上上落落啊，又要转车啊咁样。
1: 我连到晚都冇搭噶。
0: 咁咧，其实咧，而家好多时候咧，有得去预约一啲咧，我哋叫轮椅的士噶。
1: 肯一制佢唔去嘅又
0: 系你可能咧试下同阿女女又即系沟通下啦，睇下会唔会可以咧预约到呢一啲嘅轮椅的士，
1: 系咪啊？上车嗰啲啊，
0: 因为嗰啲系专系可以俾轮椅上车咧，就会好啲。
1: 时间限时间又要
0: 系啊，呢个当然有少少嘅掣肘啦，都
1: 系咯，
0: 但系就好用啲。
1: 系嗰啲的士大佬啦，同埋咧啲体谅下老人家，你话惊自己翻去架车喎？
0: 都因为始终嗰个轮椅咧，可能嗰个嘅体积都比较大少少啦，系咪？

0: 咁我諗兩者都有考慮嘅地方嘅。咁當然啦，喺我哋即係作為乘客嘅立場，就梗係想個個嘅司機哥哥都願意車我哋啦，係咪？
1: 你自己諗住等就得
0: 啦。啊，都係㗎，即係有時大家互助咯，互愛咯。我又覺得咁樣嘅，即係行李搬上搬落咧，司機哥哥又唔係一定要幫手嘅。咁但係如果
1: 俾錢佢啫嘛，教個女俾翻錢佢都能講啦，咁樣
0: 係
1: 佢都話麻煩啦。
0: 但係遇到一啲有啲司機哥哥又好好心嘅喎，我唔知阿梁太有冇遇過
1: 有
0: 時
1: 試過
0: 有
1: 一次
0: 係咪啊？嗯，
1: 唔收我錢添啊！佢話我都有阿媽咁樣。
0: 係啊，因為其實你本身輪椅可能放後座都係要收行李費啊，又或者係幫手搬上搬落，可能都有少少嘅費用要收啦。咁但係我亦都有遇到啲司機哥哥真係好好噶，咁所以當然我哋而家只可以希望就係我哋多啲好好嘅司機哥哥啦。咁但係有時有啲位置如果真係要去睇醫生嘅，特別係坐輪椅嘅哥哥姐姐，不妨咧真係嘗試下預約下一啲輪椅嘅的士，即係佢後座比較寬敞啦，而且大家上車落車都會舒服啲嘅。咁但係當然當中可能嗰個數量比較少啦，咁就及早知道就早少少預約定，咁大家就會舒服啲。好过咧，落去即系撞彩咁样，睇下嗰个司机哥哥好唔好咯，系咪啊，梁太？
1: 我大个嘴住对面就一间酒店，有个的士站嘅。
0: 所以咧，我哋有时候咧都真系有为咗即系件事方便啲，为咗件事顺利啲，可能就要自己做多少少功夫啦。嗱，梁太，咁今日你点嘅呢一首苏芮嘅《谁可相依》咧，我就新闻后再送俾你啦。期待你下次去睇医生复诊少啲阻滞啦，好冇？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日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向物业估价处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向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向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向租值会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抑或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以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警委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涉及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約5億元。競委會根據法庭首令搜查12个處所，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及資料，並出席聆訊提供資料。競委會表示，在首輪行動搜獲的證據中，發現一段可疑的電話訊息對話，顯示或有另一潛藏圍標集團，意圖染指某屋苑的維修工程。这个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及交换敏感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

0: 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扫墓活动的事宜。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6点，跌咗43点，总成交金额2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下跌1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咗20.6；盈富基金25.88冇起跌；联想集团34.9升咗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咗2.2，智普1317蚊升咗109蚊，XLE 南方海力士33.58升咗2.06，阿里巴巴121.9跌7毫，Minimax 376.8升咗19.4，中芯国际67.55升咗1.5，华虹宏力147.2升咗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576，瑞士法郎9.653，澳元5.53，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9，欧元9.04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8。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8点，升咗784点。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54美元，卖出4,374.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塘尾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0: 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点11分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噶，继续留喺屋企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喺啱啱咧新闻之前咧，就同梁太倾咗偈啊，讲到呢一个嘅轮椅的士啊，我都知咧有啲时间系比较难去预约嘅，但是呢亦都知道啦，嗰个嘅轮椅的士呢个收费可能相对都会可能比较贵少少。但是我都知道呢坊间有一啲嘅机构啦，其实有一啲嘅预约轮椅的士嘅服务啦，同埋会有一啲嘅资助喺度。咁令到呢大家就算坐轮椅都好啦，有需要搭的士去复诊啊，又或者係去医院嘅话呢，都会多咗一个选择嘅。咁喺呢度呢亦都可以鼓励下大家，不妨呢去下唔同嘅社福机构嗰度问一问，或者呢去一啲嘅社区中心，可能呢都会有啲姑娘可以解答到大家呢一方面嘅疑惑或者係问题㗎喎。好啦，呢、這个时间呢我就将梁太想听嘅呢一首《谁可相依》送给你先。

0: 啱啱听过嘅有苏芮嘅呢一首《谁可相依》啊，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言或者俾个赞好我啊。好啦，继续同大家倾偈啦。Hello， 阿莹你好。
1: 啊，系啊，文儿妹妹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哎呀，我有时间咧就成日喺屋企听你呢个节目噶啦，
0: 多谢你支持。
1: 啊、我咧又听见你婆婆称赞你啊，
0: 多谢。
1: 系啊，咁样咧我就觉得好唔明白点解嗰个小生咧做得好好，同埋好多人都好欢迎佢，又好受欢迎啊。
0: 嗯。
1: 会不会突然间会消失咗
0: 啊？佢又唔系消失咗嘅，只不过咧佢有第二啲嘅任务，咁咧而家就退居幕后啫。
1: 哦，但系佢唔翻嚟做啦咩？
0: 未知道噶，我哋咧所有。
1: 好关心佢啊！
0: 我知道大家咧都会即系经常性都会问啊，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再听到小新？

0: 做节目啊，或者听到佢嘅声音啊咁样。咁但系咧，佢有其他任务在身啦。咁佢而家呢一刻就努力咗佢现时嘅任务先，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再主持咧？就要之后嘅时间再安排啦。
1: 系啊，咁样啊，因为我就系觉得啲人到而家都冇忘记佢，都有话点歌俾佢听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人嘅退休咧，就可以希望你啊同佢一齐拍档啦。
0: 诶，我哋咧都好想快啲可以再次听到小新嘅声音啦。咁但系最后点样安排咧，都要真系睇之后嘅处理啦。
1: 系啊，同埋咧，我同你倾闲偈啫，即系嗰啲听众咧，个个打电话去即系讲下自己嘅所见所闻咧，其实都好好噶。所以我有时唔去街都喺屋企听啊。
0: 其实真系噶，有时候咧听得多唔同嘅故事咧，就好似自己亲身经历咗咁样。有时候又唔使自己再撞板，呢啲嘅人生经历都真系好宝贵噶。
1: 系啊，而家咧觉得啲人啊全部变晒质啦。
0: 点解咁讲啊？
1: 咁系咧咁多坏人啦、啊，系咪啊？但系亦有好多好人就睇下你遇唔遇得到。根本好多好人，我都亲眼见到啲婆婆上落楼梯唔方便啊，嗰啲哥哥姐姐都有帮佢噶。
0: 同埋咧，我成日都听到好多哥哥姐姐打电话嚟分享啲好人好事咧，更加证实咗，其实喺我哋香港真系有好多好人噶，只不过系我哋未必可以经常留意得到啦，或者系未必会遇得到啦。咁大家打电话嚟分享嘅话咧，就等我哋更加确信呢一件事咯。
1: 是啊，又有好多故事听下啦，是不是啊？
0: 是啊。
1: 我又想问下，点解嗰啲港台31嗰啲配音员咧，点解嗰啲声音好怪哦？
0: 是咩？這個呢就我而家答你唔到。
1: 平时讲嘢咁嘅声噶，唔系平时咁样讲嘢个声噶，点解嘅？
0: 你讲紧古怪系边一方面嘅古怪先？
1: 嗰啲声音啊，嗰啲声音古怪系咪佢攞道具嚟咩咧？即系唔同我哋平时咁样讲嘢噶啲声音。
0: 配音员佢哋咧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技能噶，即系就住每一个唔同嘅情况啦，就住每一个嘅角色啦，咁佢哋有唔同嘅配音技巧噶，所以咧有啲声音可能系得佢哋可以做到出嚟噶咋。
1: 你咧，我觉得点啊，
0: 好厉害噶佢哋。
1: 好厉害，好唔自然喎，就反而觉得
0: 可能系因为大家咧对于个声音嘅有少少落差感啫，即可能平时系啊听得多，唔系好似唔系咁样噶，但系人扮演出嚟或者用啲道具整出嚟嘅声，可能会有少少落差，但系佢哋都好劲啊，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声效出嚟噶。
1: 系啊，同埋头先听电话嗰位唔记得咩名字。
0: 阿嘉面姐姐。
1: 啊，系啊，佢有一次都讲佢嗰啲经历都几好噶，大家分享一下。
0: 所以咧非常之期待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去倾偈。好多哥哥姐姐话：哎呀，我唔识讲嘢噶，我唔知讲啲乜嘢噶。其实咧，只系需要你哋将你哋经历过嘅或者系你哋见到嘅嘢打上嚟同大家讲下，好似朋友咁样倾偈就得噶啦。其实冇乜压力噶。
1: 系啊，好啦，就唔好倾得太耐啊，俾啲时间其他人倾下偈啦。
0: 多谢你啊。
1: 系，我又唔阻你哋啦。
0: 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就将咧你点呢一首青山嘅《绿岛小夜曲》就送俾你啦，好冇？
1: 我多谢嘉勉姐姐，多谢各位中意嘅青山嘅收听啦，同埋小新收听啦。
0: 好啊，都多谢你阿莹，多谢你打电话嚟，多谢你。
1: 收听好啦，好，拜拜，
0: 拜拜，
1: 唔阻，拜拜。

0: 听完青山嘅呢首《绿岛小夜曲》，我哋就继续倾偈啦。Hello， 俊仔你好。
1: Hello， 你好啊，文怡。
0: 你好啊，
1: 第一次打俾你啊。
0: 系啊，之前咧都有同你倾过偈嘅，但系就第一次同你通电话啦。
1: 即系喺现实中见面咧，就见过应该唔止一次嘅，但系真系打电话真系第一次嘅。
0: 好多谢你成日参与我哋嘅活动啦，之后有机会亦都咧好期待喺唔同嘅活动度见到你啦。
1: 是啊是啊、嗯、今天呢打来呢就想讲两样东西的，是啦、啊、第一样东西呢就是我大舅父啦，就今天呢正有生日，咁啊、祝福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一家呢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嗯、
0: 笑口常开啊，
1: 是啊，同埋、啊、因为知道佢呢之前呢即是返工嘅时候呢直趁咁到而家都未好返，咁都祝福佢啦，即係盡快，即係可能早日康復啦。咁即係等佢，即係整親嗰啲地方咧，就盡快好翻，跟住可以翻工咁樣。因為佢都透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嘅。
0: 嗯，但係而家個行動上面會唔會都有啲不便啊？
1: 都好咗好多啦，即係都好咗七成嘅啦，我相信。咁、
0: 嗯、
1: 但係有陣時都要即係可能即係行動嗰時都會不便咁樣囉。
0: 嗯，咁我哋希望佢早啲好返啦，然之後就可以四周圍去囉。
1: 係呀係呀，咁仲另一樣嘢呢就想講呢我今個月底呢就因為我之前上年都有打俾仁傑，同仁傑講話啊上年我呢個時間呢就去咗加拿大去咗一個月咁樣。
0: 嗯
1: 是啦，咁样咁跟住阿玫瑰都知道嘅，因为我之前都有同过阿玫瑰讲过。是啦，咁跟住有一次呢玫瑰问我咦你几时去下一个旅程啊，咁样咁。
0: 係咪定咗啦，
1: 係啦，就今个月底啦，就今次就諗住去澳洲啦。即係去係呀、
0: 哦、
1: 即係去唔同嘅地方去体验下唔同嘅生活咁样样囉。
0: 係都係会去一个月左右嘅时间係咪
1: 今次冇咁长，因为又要夹返學嗰啲日子呢，所以就今次去两个星期囉。
0: 嗯，澳洲都係一个我都好想去嘅地方嚟㗎，因为成日都听人哋讲啦，去澳洲要去睇下水啦，睇下海啦，要去沙滩啦，係呀呢啲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睇嘅，特别係大堡礁啦，所以有机会呢我都諗下點樣安排呢个澳洲之旅先。咁啊阿俊仔你去完亦都可以有机会再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澳洲之旅有啲咩所见所闻啦，因为

0: 听你讲，你唔系就单单去旅行咁简单，你系去体验一下当地嘅一啲民生同埋生活，系嘛？
1: 系啊系啊，因为同埋嗰边有样好嘅地方咧，就系因为同香港系个天气系相反嘅，嗰边而家系冬天，
0: 系，
1: 所以我觉得即系我拣呢个地方咧，都相信系唔错嘅选择。
0: 顺便去避下暑系嘛？而家咁热，
1: 系啊，顺便去避下暑，加上啦呢个礼拜即系都好热啦咁样，咁所以就啊过嗰边放下一个即系休闲嘅假期咯。
0: 咁我好期待你行完翻嚟就同我哋分享啦。有冇话去澳洲边个地方啊？
1: 去墨尔本咯，去墨尔本。
0: 啊，咁啊，最紧要体验民生嘅话咧，除咗去睇之外咧，就系睇就系喺嗰度食嘢啦，亦都可以食多啲即系澳洲一啲嘅肉类啦，佢哋话都好好食噶。
1: 系啊系啊，所以都好期待啊！即系每年呢个时间我都好期待。啊！眨下眼就一年啦，因為我早兩日咧同即係同啲朋友傾偈就話啊，即係眨下眼原來去咗加拿大，咁就已經一年啦。即係回想翻起嗰啲回憶咧，個腦咧一諗起就即刻浮現出嚟咯。
0: 有時候去唔同地方嘅體驗啦，係真係會跟一世嘅，所以成日都話有時間嘅話，不妨去多啲地方旅行又好，去體驗都好，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啊，多謝俊仔你嘅分享。咁你想點陳奕迅嘅呢首《天下無雙》，我就一間新聞之後再送俾你，亦都祝你旅途愉快啦，好冇？
1: 好，我哋下次再講講。
0: 好，多謝俊仔，拜
1: 拜。
0: 有时候咧，时间过得真系好快，所以咧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珍惜当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下午有超过1000人进行公共运输压力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指演练期间测试上落客流程、人流车流管理等，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据了解，当局动员公务员参与演练，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让市民加强了解运作。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近住雷生村一带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

0: 常噶啦。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排到接近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都系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龙尾果栏，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少少龙尾去到胜利道。喺新界区啦，北区嘅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少少，后车少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都车多。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屯门学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4: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3: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了，开始啦，好想知啦！
4: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了。
3: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来吗？
4: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5: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6: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7: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话咁快咧，就嚟到下昼嘅5:37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话咁快又一年，话咁快咧又差唔多接近2个钟头啦。现时室外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仲有最后半个钟头，梗系要争取时间同大家倾电话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唔同嘅内容想同我分享，想倾嘅除了打电话来之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个言给我。你会见到呢，今日我发了一个贴文，就是同一个的夕阳黄昏时间影的一个合照，大家可以在那里留个言给我。咁啱啱就同俊仔倾完电话，这个时间就送返佢想听的歌，陈奕迅的天下无双给佢。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系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啊，好啦，继续倾电话啦。初三婆婆你好，
1: 系你咩小姐？我唔记得咗啊。
0: 我系文怡啊。
1: 系文怡小姐。
0: 你好。
1: 好，你都好。
0: 今日打嚟想同我倾乜嘢咧？
1: 我咧对脚痛啊，成日落唔到街，好闷啊，唯有听收音机听你哋咯。
0: 做咩脚痛啊？系因为旧患整亲定系做咗手术啊？
1: 唔系，啲风湿啊，我哋以前喺船住噶。
0: 哦，
1: 吓、啊，系、嗯、咯，所以咧，我听咗成廿几年你哋噶啦。阿李仁杰嗰阵时，我硬系唔够胆打电话去。

0: 唔该晒你啊，听我电话啊，系，唉，冇鬼用啊，脚痛咧，行唔到个街咧，咪有听住你哋讲嘢啊，听下啲歌咯。
1: 我想问一下咧，痛到嗰个状况系，就算拎拐杖啊，或者系一啲辅助嘅仪器，都未必可以落到街行下、散下步，系咪啊？
0: 系啊。我哋咧住西贡嘅嗰啲唐楼嚟嘅，我要行楼梯落街嘅。
1: 哦，要落楼梯嘅话，嗰、那个动力就更加细啦。你话如果可以搭 lift 嘅话，都仲可以落楼下行下。
0: 系啊，所以我一个人唔敢行嘅。
1: 系、不过咧，有时候都唔可以成日净系困喺屋企噶，因为咧，适当嘅少量行走一啲嘅运动都好紧要嘅。有时候有啲医生都同我哋讲咧，就系话，整亲嘅脚嘅朋友啦，又或者脚痛嘅朋友，好多时候都因为咁咧，成日坐喺度。
0: 系，
1: 结果咧肌肉咧就更加弱，然之后就更加难咧去喐动同埋去行走咁样。咁所以有时候喺屋企咧都要揾啲即系动作做下，例如踎低，又唔好踎晒嘅少少啦。坐低起身，坐低起身，咁啊训练翻一啲咧我哋嘅脚仔嘅力啦，甚至乎咧就咁坐喺度举下只脚都好噶、哦。
0: 系啊，
1: 系啊，用下啲肌肉咯，用下啲力咯。
0: 系啊。我而家咧，有人睇住咧，我就扶住嗰两边，即系我哋嗰楼梯咧，两边有两条嗰啲通噶嘛。
1: 哦，
0: 我就扶住咧，就落到楼梯。咁咧，我阿女咧就见得我咁辛苦，就请个工人姐姐俾我。
1: 你住几多楼啊？
0: 二楼咯，
1: 哦，咁都还可以接受噶，我惊你住到好高，咁就真系要行好多级啦。
0: 唔使行啊，嗰阵时啊，
1: 系啊，二楼都可以嘅。
0: 吓、扶住我一个同阿工人姐姐去买下餸啊，咁咯，又慢慢行翻上嚟咯。
1: 咁啊，最紧要系有喐动啦。如果真系痛得好紧要嘅话，有时候可能敷下冰啦，都可以舒缓嗰个阵痛。系啦，或者系敷暖嘅嘢都可以，就睇你嗰个位置本身有冇受伤。如果受过伤嘅，即系仲系流血嘅位置咧，就要敷冰啦。咁但系如果你平时斋痛嘅，想舒缓下嘅，已经好晒啦，冇伤口嘅，入边亦都冇流血嘅，咁可以敷啲暖嘅嘢都得嘅。
0: 哦，冇伤口，冇整亲嘅啫。
1: 咁啊，敷啲暖嘅嘢咯，咁啊，令到你痛嗰个位舒服啲，咁你上上落落都舒服啲啦，系咪？
0: 唔系啊。敷咧就敷唔到啊！我又去针灸咯，而家
1: 都系一啲嘅方法嚟噶。
0: 系啊，去针灸针咗咧，我就唔使成日扑低。
1: 都有舒服到系咪啊？有舒缓到。
0: 有
1: 呢、這个好紧要。
0: 可以行自己行嘅厕所而家。冲浪乜嘢啊？我哋有个露台，我可以行出去行下嘅。
1: 最紧要就系唔好成日净系坐，真系屋企都好都要行下，扶住，小心咁，其实就已经 OK 啦。
0: 系啦，
1: 知唔知道啊？初三婆婆。
0: 知啦，唔该晒你啊。
1: 好啦，我知道咧，你今日想听张伟文嘅歌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咁咧，我就拣咗一首咧张伟文嘅《送你一首歌》，就送俾你啦。咁啊，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啦，好冇？
0: 好，
1: 多谢你，初三婆婆，下次再打嚟同我倾偈，记得要继续喺屋企都要运动一下，喐下，知唔知道？
0: 好，
1: 好啦，
0: 唔该晒你，
1: 继续支持我哋，拜拜，
0: 拜拜。

0: 既然初三婆婆喜欢听歌，就将张伟文的这首《送你一首歌》就送给你，期待呢你可以没那么痛，然后可以去多些你想去的地方。其实呢我自己都成日提住自己的，一有时间呢就多些运动，不要让自己的肌肉呢懒惰同埋呢会变弱，咁嘅话呢当自己想做一啲嘅事情嘅时间，就有充足嘅力量去支持自己啦。好啦，呢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任杰嘅《流行的岁月》啊。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朱咪咪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因为读书的成绩不好，所以咪咪姐朱咪咪在马来西亚读书的时候，她的校园生活并不快乐。

0: 所以我其实喺个教室入边咧，我冇乜同学噶，因为我呢啲咁差咁劣质嘅人咧，坐喺度系好似多余嘅一个。我由嗰个时候到而家咧，其实只系有两个女同学嘅啫。
1: 哈哈，
0: 一个就系因为同我住一条同一条街嘅。

0: 一齐翻学嘅，
1: 系另外一个咧，就因为佢成绩同我一样嘅，咁大家就行嗰条路放。我哋以前翻学咧，我哋唔系孭书包，唔系咩，系玩藤篮噶，
0: uh-huh.
1: 玩藤篮咁样踩单车，个、脚车咧就喺嗰后边咧有个好似夹咁嘅夹住嘅藤篮咁嘅。
0: Mm.
1: 以前就咁样，咁啊后嚟冇喺嗰个单车之后就。

0: 有 cancer，所以即我三个女同学之中系剩翻而家剩翻两个，
1: 嗯、
0: 但系最熟得犀利就系就同我住同一条街嗰、那个咯，即系隔两两间铺。
1: 系
0: 咁后嚟就因为我家 姐本身系做大戏嘅，
1: 嗯，
0: 我个第二家 姐，
1: 嗯，
0: 我哋一家人都好惊佢嘅。
1: 点解咧？
0: 尤其我。因为嗰个时候咧，佢系好细个就去跑码头，佢做大戏嘛，做梅香，跟住上到二帮花旦，咁佢周围走嘛。咁我妈佢哋咧一讲咧，你衰嘢，你唔听话，我搵二家姐嚟，即系咁样嚟吓我哋、
1: 嗯。
0: 所以由细到大个心入边咧，对个二家姐，咦，一讲呢个名有压力嘅，有阴影。咁嘅时候好惊。咁后嚟咧，就我二家姐就去咗新加坡，唱就有个即系识到个男朋友咁啊，准备喺嗰度结婚。咁啊，剔我同即系叫我妈带埋我两个细佬，我细佬系孖生噶嘛、，twins 嚟嘅。咁啊，今日剔埋我出去新加坡，谂住俾我一路唱一路读，搵间夜校俾我读。咁啊，一路学唱歌，但系我觉得我真系唔系读书嘅料嚟嘅。我去到嗰个夜校咧，唔知点样喺度嗡嗡嗡嘅啫。系啊，嗰时候跟住我家 姐出去新加坡唱歌，初我妈同我细佬未出，我一个人出。
1: 嗯、
0: 哇，凄凉啊！佢住喺我阿婆嗰度，但我唔识呢个阿婆噶噃，
1: 吓，
0: 即系我妈嘅细妈嚟嘅。
1: 哦，
0: 但系你知我哋怡宝一个新加坡嗰时候，点样讲新加坡都高级过马来西亚怡宝。咁去到嗰度同个阿婆住，仲要系同啲表姐表妹啊表哥住，死啦！我一个人同佢哋完全唔熟嘅。
1: 嗯
0: 是完全不熟，咁点算好呢？真系嗰时候咧，有阵时咧，啊大日子咧，佢哋又拜七姐啊，拜咩咧？咁我自己一个匿埋喺度，啊第一次喊就系嗰次，即系出新加坡之后，嗰、时佢就觉得好凄凉啦。啲、老豆，我未人嚟一个屋企噶嘛，老豆老母啊，嗰啲喺晒新加坡，咪喺晒怡宝。
1: 嗰时几多岁啊？你？
0: 十岁到啊。
1: 哦。
0: 十诶，我睇下十岁十一岁到。咁嗰个时候。后来先至话安排我去读夜校，但系读唔到，因为我读开三个月，日日系晚晚喺个夜校嗰度咧，唔知点样云游
1: 啊！个躯壳喺度，个灵魂就出咗窍。
0: 系 啊，先生讲咩？我完全装唔到噶，唔好讲话呢边入呢边出啦，系完全入都未入过。

过嘅呢一首咧系《一残红》啊，话咁快咧，有你同行嘅节目咧，今日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咧每一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嘅你哋啊，亦都多谢你哋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喺我个贴文下面留言同埋赞好啊。虽然节目咧就嚟到尾声，但系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喺我嗰张嘅夕阳照嗰度咧去留个言噶、哦，大家会见到咧我双手捧住嘅嗰个太阳啦。啊、真的好像咸蛋黄啊，好靓噶！大家咧不妨上去望一望，俾个 like 我，亦都可以留个言啦。亦都喺度提提大家，今日嘅日落时间咧系6:56啊，所以一阵间大家可能咧行出露台或者行落街嘅时间，就会见到一个好靓好靓，好似咸蛋黄咁样嘅太阳啦。希望大家见到嘅时候，心情都会好好啊。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喺度同你讲声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邓炳强话过程大致顺利可控。陈美宝就话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億7千萬元，按年升超過1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毫。普京登上南千島群島，即係日本所稱嘅北方四島，高市早苗強烈抗議，分析指俄羅斯對日本作出軍事威脅同埋領土宣示。跟住係詳盡新聞。特区政府於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同埋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同埋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嚟自超过20个部门嘅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陈晓君报道。
2: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5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4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同评估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话，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找出运作瓶颈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些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他认为皇岗口岸未来几乎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演练和测试，会继续分阶段加压，持续优化，确保口岸开通时运作安全顺畅，令到市民和旅客都有最可靠的过关体验。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区议员和社区人士参与，有助给市民加强了解新基建的运作。
3: 关爱队和社区人士和一些甚至区员都可以一起去演练，也是一个好的信息，因为他们如果走过一次，预早一点他们给他们走一下，也可以帮忙在社区。

0: 入面做一些宣传，去到告诉市民其实是怎样去过关，他们有个概念真是一件好事来的。
1: 城巴就话已经为车长提供驾驶培训，熟习口岸附近道路状况，并正计划为各个路线提供转乘优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2: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对于启德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港铁话入标竞投会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任浩峰报道。
3: 港铁公布上半年业绩，盈利超过158.7亿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期内收入按年下跌4.1%，跌至超过262亿元，经常业务利润升1.3%至大约34亿元，物业发展利润升1.2倍至大约122亿元，主要来自大围站和港岛南岸第五期项目。至于投资物业公允价值收益大约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嘅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喺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同埋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系过境旅客嘅首选。随住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咧，旅客会多个选择，但系铁路服务咧仍然一定嘅竞争力嘅。但当然我哋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3: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是计划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进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仍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住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陈晓庆报道。
5: 新一轮执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 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

0: 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话，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2: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话：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跟江泽民讲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3: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2: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4: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2: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智表示，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 酒店、家庭等領域，亦都設有開樽蓋等賽項。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局長姜廣志在新聞發布會表示，今屆賽事吸引六大洲的16個國家，大約666支隊伍，比起第一屆增長 138%， 而機械人數量更加增至超過2000台。隊伍除了內地企業、院校和科研機構，亦都有來自美國、德國、新加坡等地的隊伍。姜廣志說，希望運動會能夠進一步加速人機和諧共生的進程。
6: 賽隊已集結，賽場已就緒，今天在賽場上奔跑、舉重、打球的機器人，將來就可能在養老院陪護老人，在工廠搬運重物，在家中照顧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5: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大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咏林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报道指是他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分析指普京此行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子欣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寻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需先重返协议，并且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8: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 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

0: 目前透過調解方討論的問題之一是美國重返臨時協議並確定履行承諾的時間表，但這個問題毫無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美國完全控制住霍爾木茲海峽，認為美國將繼續控制這個海峽。美國的海上封鎖被所有人稱為鋼鐵之牆，伊朗對此束手無策。不過由伊朗設立負責管理有關水道的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同一周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仍然關閉，除非美國接受伊朗提出的條件，否則海峽不會重新開放。管理局說，美國官員反覆聲稱海峽已經重開，但這個並不能改變事實。德克蘭早前表明，除非美國改變作為並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結束戰爭和歸還被凍結資金等條件，否則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美食博覽今日起一年五日在灣仔會展舉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的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黃貝文報導。
2: 美食博覽朝早十點開落，有中學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隊，希望買到心頭好同屋企人分享。
3: 大約六點半鐘到啦，就係想買一蚊罐頭鮑魚，嗰個折扣比較上大，一平時買可能都貴依家，本身可能都要，其實都可能要100元到，因為依家都係暑假，我又冇咩做，咁咪過嚟體驗一下咯。
2: 中午前已經有唔少人拖住一車車戰利品滿載而歸，有市民計劃之後幾日會再入場掃貨。
4: 我就諗住淨係攞千蚊。我不過已經買了很多東西了，衣服都洗曬了，
5: 花膠啦，
4: 還有鮑魚啦，我就買了一些凍肉啦，買一些雞煲、啊、或者那些蝦膠、啊、那些東西，大包鮑魚很漂亮，這個女兒都400多，現在計我600多兩包咯。
2: 要在其中一間參展商買到一元鮑魚都不是那麼易，要三個人同心合力玩遊戲，冠軍那一組可以獲得大約值8000元產品。
6: 對比起其他你可能衝入來搶、啊、他這個技術性會比較高一點，還有安排都挺好的，所以不一定說在現場拿可以去分店。
2: 代理外國食品的參展商說，去年因為黑雨影響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額比去年增加30%。
7: 多很多市民過來支持這個 Food Expo，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來的。今年的天氣應該好過去年天氣了，所以我們對今年的天氣都覺得沒什麼大影響了。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有到場，同多個參展商傾談同試食。佢喺開幕禮致辭嘅時候話：香港機遇處處，加上香港嘅國際視野、高效嘅供應鏈等優勢，係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嘅最佳平台。
8: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2: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环保署下月起在荃湾区推行为期6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希望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和回收的比率。陈晓庆报道。
9: 环保署下个月起会在荃湾川龙街和河背街一带推行为期6个月的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范围主要涵盖部分川龙街、河背街、洋屋道和新村街，涉及售卖蔬果、鱼类和肉类等超过100间街铺。署方会在试验区域内选取位置，设立3个全新厨余回收点，各配置2个120公升的厨余回收桶，收集时间为星期一至日，暂定为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9点。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先导计划期间，将会加强对经营者和清洁人员在厨余回收方面的宣传教育。
10: 我们先导计划的目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经营者对厨余回收的认识。第二，就是适当地增加回收点，以便利经营者参与厨余回收。同埋第三，会协助加强街铺的经营者、清洁员工和各位持份者就着厨余回收的协调工作等等。
9: 莫以婷说，会透过计划收集相关数据和意见，以制定长远的街铺厨余回收策略，从而提升整体回收率。荃湾区议员伍俊如在同一节目说，若果要街铺档主积极参与，最重要是回收桶摆放位置合适，同时做好卫

0: 生管理。
1: 擺嘅位置擺嘅點足夠多嘅話，佢基本上可能喺佢鋪頭隔離啊，或者係唔需要行太遠嘅地方。咁其實變咗佢付出嘅額外成本唔多，即係如果你嗰個密封程度做得好嘅話，亦對佢冇乜太大影響嘅時候，咁咪得咯。咁但係若果解決唔到頭先嗰啲嘅問題嘅話咧，我都擔心整個計劃會有一個相對理想嘅一個結果。
0: 伍俊如又建議，廚房可以考慮增加清理回收桶廚餘嘅次數，並調整收集時間，以配合街市店鋪平日倒垃圾習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跟住係新聞特寫環節。
3: 新聞特寫。
2: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香港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表示，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年纪较细的婴幼儿影响明显，预计流感爆发将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尽早接种疫苗。记者陈晓君和叶柏强谈过，听下他分析。
4: 進入了夏季流感高峰期，我們看到這一排相對地影響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那些可能未有足夠的免疫保護，又或者沒有機會去接種一個足夠的流感疫苗的保護的情況之下，他們感染了之後出現併發症的百分比是比較明顯的，中間可能有些個案有比較犀利的肺炎有肺積水，亦都有一部分個案甚至入了血，甚至到白血病有休克，當然也很不幸有些最嚴重的個案是有些流感病毒上了腦，引致到有腦病變，有機會有腦水腫和抽筋，部分可能入了醫院之後是需要留院的時間比較長，可能因為他同時間也感染了有其他的病毒，譬如這一排非常多的新冠病毒，有一部分甚至是再感染有呼吸道合胞病毒，三個病毒如果一起感染，對體質比較弱的小朋友殺傷力是特別強，很多時候小朋友感染了之後會沒有胃口、咳嗽甚至氣促，入到醫院有一些小朋友除了需要用氧氣去幫他維持那個含氧量之外，因為腸道的吸收的能力比較差，可能需要吊鹽水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5: 最近有一些嚴重個案都有接種流感的疫苗，為什麼都會出現一些嚴重的情況，以及你預計今次的趨勢會持續多久，這個高峰期何時到頂呢？
4: 流感疫苗很多時候那個設計都是跟回北半球我們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在冬季流感爆發之前開始做一個疫苗的注射，所以大部分曾經有打針的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對上一次打過流感疫苗約莫可能是去年10月份去到年尾左右，超過半年了，甚至可能有大半年的時間，就算是曾經接種過流感疫苗的成年人，可能本身身體的抵抗力和抗體開始低了。這一輪我們見到第二個流感爆發的時期就是夏季的流感，通常在七八月進入都有比較高峰的時間，特別我們預計應該接下來幾個禮拜都應該是仍然維持一個上升和一個比較嚴重的流感爆發的時間。這段時間我們見到有個別的小朋友的個案很不幸地很多是屋企是沒有打齊針的，就算小朋友有打到針，但是如果屋企有一些成年人可能要經常接觸很多不同的外人，容易有感染，可能本身平時沒有戴口罩又或者那個衛生措施做得不夠好，他感染了流感之後絕對有機會帶回家裡傳染翻俾屋企嘅小朋友嘅，所以大人可能有一个好嘅流感疫苗嘅保护，再加埋做好卫生嘅措施。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有早期嘅流感感染咧，应该尽快睇医生。
5: 卫生署都有提到话，有接近2300间嘅学校啦，参与未来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动啦。暂时睇呢个数字系咪理想啦？有啲乜嘢措施都可以鼓励或者系方便到校方系举行一啲疫苗嘅外展活动咧？
4: 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咧，希望香港每一間學校都盡量咧，喺可能有唔同嘅彈性嘅情況之下咧，鼓勵亦都俾佢嘅學生咧，透過學校嘅平台咧，去參與一個社區嘅流感接種。仲有另外一個令我哋都幾緊張或者擔心嘅情況咧，雖然去年咧，中學同埋小學喺香港接種流感成功嗰個比率咧係高咗好多，但係我哋講緊六個月去到兩歲係未開始翻幼稚園嘅小朋友咧，本來就係最高危同埋最應該接種流感疫苗嘅時間。 間嘅。但係舊年個接種率咧都只係大概得一半到，咁即係話差唔多一半嘅最高危嘅小朋友咧，其實冇流感疫苗嘅保護。如果唔好彩，好似過往呢幾個月咧，經過屋企嘅兄弟姊妹啊或者大人傳染咗之後咧，有機會好嚴重嘅併發症嘅。所以我好想提醒家長咧，冬季流感另外一個高峰期開始之前咧，盡量帶翻屋企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如果係六個月去到兩三歲翻學之前咧，去附近嘅母嬰健康院啦，又或者政府已經安排咗咧，有啲唔同嘅門診咧，盡早接種翻流感疫苗嘅。
2: 重複新聞提要：特區政府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舉行大型演練。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普京登上南千島群島，即日本所稱嘅北方四島高市祖廟，強烈抗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三，健康風險都係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4，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7: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下昼一度升至25,500点嘅水平，但升势未能够持续，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长和上半年嘅盈利大约系268亿元，基本盈利增加超过6%，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管理层话，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喺资本分配上会比较谨慎。由赵家俊报道。
8: 长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千万元，增长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长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长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集团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6%。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冇出席长和同长实嘅分析员会议。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喺会上话，下半年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好多嘢都睇唔通，喺资本分配上会更加小心。李泽钜喺业绩报告亦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住若干分布嘅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4%，去到245亿2千万元。当中仓储收入增长8%，主要来自阿曼和巴基斯坦，但被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导致整体吞吐量下跌1%，而全面抵消。撇除相关影响，吞吐量按年增加3%。集团指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影响轻微利好，主要位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数量，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沙中期盈利86亿8千万元，按年增长38%。扣除房地产投资信托和投资物业的公平值变化等，基础盈利66亿4千万元，按年增约5%。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5.1%。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中国移动上半年盈利789亿元人民币，按年跌6.3%，中期息每股2.51元人民币，按年升0.3%，营运收入5380亿元，按年跌超过1%，但系通讯服务收入跌近6%，至到3504亿元。集团加大套餐流量扩容，以优化营运策略，同时受到新旧动能转换、市场环境因素、增值税稅目政策调整。

0: 等影响。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按年跌大约 3%， 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利苑八期喺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嘅增长充满信心。由宋家良报道。
1: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 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 7%， 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 2%， 去到10亿5千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千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 1%， 升到8亿7千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千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2: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财富管理咧，同埋新经济行业咧，就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1: 截至6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低跌1.5个百分点。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联想集团首季度嘅业绩亏损大概系6亿美元，去年同期盈利大概系5亿美元，主要系计入去年发行嘅认股权证重估产生嘅非现金公允值亏损等影响。不过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大增1.76倍，去到10亿7500万美元。集团截至6月底止，首季度收入按年升43%，至到超过269亿美元，创单季新高。三大业务集团的收入和经营日利都创下第一个财季的新高。中芯国际就公布上季盈利近4亿8千万美元，按年急升超过2.6倍，按季急升超过1.4倍。集团话，下半年人工智能产生的产业推动和日出效应仍然会持续，将会灵活调配已有的产能，快速验证新增的产能，缓解产业链的紧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连续3日未进行逆回购操作，并且连续9日净回笼。人行预告未来4日将会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分析说，人行的做法配合市场超短期资金周转需求，亦都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的水平。由赵家俊报道。
3: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7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3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币，连续9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10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加上7月份内地银行同业传单发行量按月大增，周五亦有10000亿元买断息逆回购到期，市场短期银根较为紧绌。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
4: 隔夜回购工具有个政策利率是1.25厘的， 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國內個市場嘅 DR001 咧，銀行間利率咧，咁就其實去到 1.38 嘅啦。咁其實就高過個政策利率高咗十幾滴嘅。咁所以即係變咗叫做偏離咗個政策利率咧，所以銀行覺得有必要都即係向市場放出一啲息路啦，提前話俾大家知咧，其實短期嘅市場利率已經偏離咗個政策水平啦。咁亦都即係銀行係覺得唔係非常理想嘅。
3: 林俊宏指出，考虑到现时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相对偏低，预料人行有机会缩量续做买断息逆回购，以向市场释出信号。他又说，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提到加强逆周期工具力度，信号比之前更强，相信当局正观察市场变化，短期降准的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有2,637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41蚊，跌20.6；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2.2；智普1,317蚊，升109蚊 ；Excel 2南方海力士33.58，升2.6；阿里巴巴121.9，跌7；MiniMax 376.8，升19.4；中芯国际67.55，升1.5；华虹宏力147.2，升4.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泰达生物、佳兆业资本、亚洲联网科技、卓家控股、中国生态旅游。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康利国际控股、黄山黄水、中国基础能源、中国华君、润中国际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5。港金报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88.6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升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另外狮隧沙田入口出九龙都是稍为车多，龙尾近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民安队总部和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官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至到污水厂这段都是略为繁忙。 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丁九桥屯门方向是多车的，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桃园位置到泥位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都是比较

0: 较多车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和发展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包括政府的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有重点提及的。原来北都的项目都可以实现绿色金融，究竟怎样做的呢？今天就请来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常务副会长黄翠芝谈谈。你好 Tracy。
6: 你好。
5: 咁睇返呢即係北都啦，即係点样呢成为呢即係绿色城市嗰个融资嘅示范啦，可唔可以讲解一下？
6: 可以啊 ,Connie, 多谢你嘅提问。绿色可持续金融呢係去把公共嘅目标去翻译成可投资嘅资产啦。咁同时呢係去扩阔投资者嘅基础，带动需求去改善定价。咁同埋呢而家香港嘅市场呢喺可持续金融已经有一定嘅实力，係占全亚洲嘅可持续金融大概四成半，亦都有好多嘅货币啦、多期限啦、配套咧，已经好成熟噶啦。北都咧系可以做一个示范，一开始咧就要清晰咁样去界定可持续嘅用途同埋佢个 KPI， 即系表现挂钩，采用国际嘅标准去加第三方认证，同埋喺呢一方面咧，我哋系可以用金管局推出嘅绿色可持续资助计划去嚟做第三方认证嘅补贴。同埋將啲細嘅項目，譬如好似水務啊、分布式嘅能源等等咧，去組合化。走證券化同埋再融資嘅通道。
5: 咁如果係睇翻咧，即係北都為例子嘅話啦，咁你以上咧提到嘅一啲嘅項目啦，即係可以點樣做綠色融資咧？咁譬如話即係北都都有一啲保護生態啊，亦都要同一啲創新發展之間咧取得平衡嘅話啦，又要考慮埋嗰啲商業回報啊、穩定現金流啊，咁呢啲因素先至會吸引到一啲資金投資噶嘛。咁其實有冇話咧邊啲項目或者各個唔同嘅項目啦？在融资难度的方面呢有没有不一样的呢？
6: 是这个是有分别的，不同的项目种类呢都有不同的融资的难度啦。还有我想说是在任何融资入场之前呢都要做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报告的。这个无论你做不做绿色金融都好呢都是要做的啦，尤其是在一些新建的基建，佢要係跟翻本地同埋國際嘅基準嘅，呢啲係前置嘅要求，唔係淨係做綠色金融先要做啦。同埋風險因類型啦，同埋階段咧而異嘅。頭先咁講新建 greenfield 早期嘅，咁佢多數嗰啲現金流未明確噶嘛，咁喺建設落地同埋政策風險咧都會比較高。咁相反嚟講，喺睇翻存量升級啊、擴建啊、brownfield 嘅 project 咧，相對咧現金嘅轉流可以有相當嘅預測啦，咁就穩定啲啦。咁另外咧要睇佢喺邊一個阶段去配对哪一样不同的资本，在早期的呢就可能要用慈善、啊、Angel Fund、啊、的融资方法啦， 剛才提到的新建基建前，通常呢都很多會用多邊銀行同埋發展融資機構嚟做嘅。咁喺風險收斂咗之後呢，就由商業銀行同埋資本市場嚟接力囉。

0: 咁同埋咧會用擔保啊、層次式咁樣分層去借貸啊，同埋去用融合融資工具，即係 blended finance 去分散風險，同埋去拖動到私人嘅資本入嚟。
1: 嗯，咁啊，即系咧，唔同时段啦，都有唔同嘅一啲机构啦，去接力啦，嚟到做融资啦。咁呢啲咧系讲紧咧，系咪一啲有回报啊商业嘅项目先做到咧？如果系一啲嘅纯保育啊生态嗰方面嘅项目咧，会唔会个做法又有啲唔同咧？
0: 咁純保育嘅項目咧，多數都係冇穩定嘅現金流啦。咁淨係單靠商業銀行或者追求市場回報嘅資金咧，其實係較難嘅。所以咧，我哋要用公共嘅財政啊、慈善同埋影響力嘅資本去做底，跟住去批款、專款專用。咁喺工具配搭方面咧，政府綠債可以喺其中嘅一個來源啦。咁但係最好咧，就係結合到公司慈善，我哋叫 PPPP 嘅混合融資 （blended finance vehicle）。我都想俾一個例子大家嘅，巴哈馬就喺2024年用新貸款去回購約$3亿嘅外債，由美洲開發銀行同埋 Builder Vision 一個 Family Office 共同去擔保，同埋用 ASA 商業保險喺呢一個混合融資，有唔同嘅資金入嚟，就係政府啦、私人啦、慈善嘅基金入嚟一齊做呢一件事。咁個政府預計咧喺15年裏面嘅 saving 咧，可以達到多過差唔多$1亿。呢$1亿咧，佢會用喺海洋保育方面咯。咁其實呢一個咧，北都都可以參考嘅。因為特別是一些早期的新基建的 project 啊，分散式能源等等，香港呢其實就是要成立一個 PPPP 的平台啊。這個平台不是只是要做召集，還要是做去執行的，那去負責發掘啊、準備啊、去風險啊、打包和再融資。那這個 PPPP 呢其實可以 follow 一個五步曲。第一呢，我們就要政府去政策一致，去打通批文啊，同埋时间表。第二咧就系项目同埋公司咧要做咗融资、绿色融资嘅准备。第三咧就系去将啲催化资本整合啦，譬如慈善同埋家族咧，可以按照佢哋嘅风险嘅程度咧嚟做投资啦。咁第四咧就系零碎嘅项目，将佢打包埋一齐。第五咧就去打通資本市場，用呢個分層最高層次咧就係低風險，到最低嘅層次咧就係最大嘅風險，唔同嘅投資者可以投落去唔同嘅層次裡面，咁做呢個五步嘅做法。同埋喺市場裡面咧，其實咧我哋都見到有唔同地方有示範嘅，咁都證實咗呢啲咁嘅打包啊、分層重複發行咧係得嘅，係可行嘅。
1: 北都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噶嘛，咁如果係睇埋一啲基建啊、交通網絡嗰方面啦，那個施工期又長，回報期亦都長嘅喎，咁嗰個即係融資嘅方面，譬如話綠色融資又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0: 新基建嘅施工期係長嘅，同埋回報都係慢啦。咁早期商業銀行咧好難同佢單打獨鬥嘅喺呢度，咁要用。需要用 PPPP 嘅融合融资嘅平台去引入多边银行啊、开发银行啊去做担保、保险同埋 take the first loss， 即係第一损失。等工程嘅风险收敛咗后咧，再由银行同资本市场咧去帮佢扩大。政府方面咧都可以发更长嘅年期嘅债啦，同埋都系 partner 同啲多边银行啊、开发银行啊一齐去做。我都想分享一下一个近期嘅 example 咧，就系巴基斯坦咧今年喺内地咧首次发人民币熊猫债券。咁呢一个熊猫债券咧系用多边银行去帮佢做担保。有咗呢个担保之后咧，佢系可以减嘅利息咧差唔多5%。咁所以呢一个 saving 咧好大，认购咧差唔多多过5倍。呢、這个熊猫债系去帮巴基斯坦去发展啦。咁会包括有基建嘅发展嘅。咁其实呢一个熊猫债点解讲出嚟呢，就係因为佢係用多边银行去帮佢担保。有咗呢个担保之后呢，将佢嘅

0: 亦都有啲商業銀行嘅貸款啦。咁其實會唔會話相對嚟講咧，同你頭先提到嘅一啲項目啦，嗰、那個融資難度相對低咁樣咧？
1: 整體咧都會比較易嘅。咁其實你咁講產業園啊、數據中心啊、物流園啊、住宅啊呢啲都係有實物去抵押啊嘛。咁同埋咧佢嘅預售期啊、租約啦、啊，咁都見到呢個現金流，通常咧比即係頭先講嘅保育啊或者早期嘅基建啦啊係易啲咯。借贷系易啲咯，咁但系都要做好管理嘅施工啊、销售啊，同埋利率同埋风险嘅监管嘅。我喺呢一方面都会建议可以考虑用可持续挂钩贷款嘅形式，咁用利息同埋 ESG 嘅 KPI 将佢挂钩，就可以达到一啲嘅减息嘅功用咯。譬如我哋见到通常嘅市场咧，一个 transaction 咧，如果达到标嘅话啦，咁就可以低2-10个基点。咁另外咧，预防去有漂绿嘅危险咧，我哋要去跟 APLMA 嘅可持续挂钩贷款嘅原则去做啦。要好清晰咁 set 个 KPI， 同埋去跟呢个科学路径即系 SBTI 啦，同埋可以攞第三方嘅认证啦、公开披露啦，去减低呢个漂绿。同埋有一个特别嘅 structure 咧，就系如果借贷人或者机构咧，可以达标嘅话咧，咁佢个利息咧就可以减低。如果佢达唔到标咯，咁咧就要升高。咁呢个对称嘅机制咧，都可以鼓励到借贷人去达绿色可持续嘅标准。
0: 听你讲咗咁多咧，即系似乎咧政府角色都好紧要噶、哦。咁有冇话嚟紧啊香港啦，嗰、那个绿债发行嗰方面个发展咧会系点样咧？尤其是喺呢个北都嘅发展情况之下。
1: 咁其实咧，香港政府咧已经喺亚洲咧绿色主权债券上咧已经系排行第一噶啦。咁其实我哋都见到最近嘅 transaction 咧都见到好好嘅效应嘅，例如喺2025年11月政府第三次出佢个数码绿债啦，大约系100亿，咁但系认购咧超过1300亿。咁另外喺今年5月嘅时候咧，我哋都见到政府再发绿债基建债，认购咧8.6倍。最近咧，中央政府喺我哋香港度咧首次发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嘅，咁佢嘅发额咧系60亿，认购咧人民币624亿。咁我哋都见到呢个绿债在市场来讲都有很好的效应啦。展望方面呢，我们看到政府近年都很稳定地去发绿债基建债的，每年大约1500亿至2000亿港币到啦。那我们看到很多亮点试点的，政府都又有拉长年期啦，去配合现金流，同埋我们都看到数码绿债不同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中央政府在我哋香港度发人民币绿债，都见到呢个我哋有好丰富嘅基准啦，已经。咁同埋咧，政府咧都系带头喺可持续债啊、基建债嘅框架里面咧，专款专用，加强披露同埋 KPI 嘅管理啦，同埋推动强积金等长钱。咁金管局同埋银行工会咧，已经成立咗北都嘅融资顾问小组。多边银行啦，同埋内心资本系要更加扩大啦。见到金管局同埋唔同嘅多边银行做咗一个转移基金，咁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系专门作为做内心嘅资本。
0: 如果你提到咧一啲嘅内心资本啦，咁我哋都会谂起即系譬如话家族办公室嘅。咁其实即系家族办公室，头先都听你讲话有一啲混合嘅一啲嘅融资都可以揾佢哋帮手喺。即北都嗰方面都可以进一步吸纳到呢啲家族办公室嘅一啲嘅投资噶。
1: 可以同埋係應該嘅。咁家族辦公室咧可以橫跨光譜，由贈款即係 grant、天使同埋影響力嘅投資咧，去提供催化資本，去做担保同埋入股项目等等，去带动后续商业嘅资金啦。香港就係需要一个 PPPP 嘅平台，咁个家族办公室就有一个入口啦。
0: 好，明白。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Tracy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关于咧北都入边啦唔同项目啊，实现绿色金融嘅方式啦，同埋边啲项目咧融资比较有挑战，同埋有啲乜嘢嘅绿色嘅。

0: 融資可以幫到手噶。咁啊，今日咧就多謝曬咧香港綠色金融協會常務副會長黃翠芝接受訪問噶。唔該曬你
1: ，Thank you， 多謝 Connie。
0: 呢次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億7000萬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增加乘客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對於啟德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港鐵說入標競投會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开幕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有中学生希望抢购1元鲍鱼，认为较市价平好多。有市民就说除了鲍鱼亦都会选购酒类产品。有参展的海味店铺以游戏吸引顾客，负责人期望较去年增加大约10%生意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今次展览共有1850多间参展商，又指香港机遇处处，加上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的分析指出，普京此举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时机和场景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张宏说，普京在行程中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并且与民众互动品尝鱼子酱，传递的信号是当地是俄罗斯常态疆域，不是谈判筹码，日方的主张是毫无根据。另外，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和日方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并且是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落到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

0: 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慢驶噶，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分域街。九龙方面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海宝路方向近广东道嘅车龙啦，就一路排到去弥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近沙田港铁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仍然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沙埔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沿途可以见到不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的一棵荔枝王。
9: 咁叫得荔枝王，即系嗰个地区里边最大嘅荔枝树嚟嘅。咁点解咁大呢？就因为以前咧仲有村民住嘅期间咧，呢棵树因为够高啊，咁好多村民休息嘅时候咧都会喺树下乘凉啦，咁同埋会系绑住只牛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啲排泄物啦，咁作为一个肥料咧，咁所以个荔枝树都产得特别好嘅。
8: 朱伟基话：旅程入面会途经蝴蝶园，可以欣赏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会见到各种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9: 呢个导赏团咧都会见到另一棵好常见嘅村落植物，咁就系马楠啦。咁马楠咧对于客家村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首先第一咧就系佢有一个天然染。

0: 嘅功效啦，佢嘅葉咧就有一個叫定青素。經過一啲嘅提煉步驟咧，其實就可以作為一啲天然嘅藍色染料嘅。而另一個功能咧，就係馬蘭嘅根咧，其實可以入藥嘅。咁就係大家成日聽嘅板藍根，以往我哋成日都會叫馬蘭做民族食物咧，就係因為佢同村之間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嘅。
1: 森林村落生態文化導賞團8月16、22和29號，荔枝窩梅子林夾塘。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啊，为你主持呢一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会喺傍晚嘅6点20分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星期四嘅挨晚时候依然都系热嘅，所以咧同样都系嗰啲提醒噶啦。但千祈唔好觉得咧，思定又嚟讲啦，好沉气啊！冇错，千祈唔好让自己咧暴露喺呢一个太过热嘅天气，时间太长。我哋仲要适时补水。如果觉得咧热得嚟咧，觉得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就快啲坐低休息啦。系，其实咧可能咁讲就话，年纪越大嘅时候咧，越系觉得咧保养身体真系好紧要噶。始终我哋而家嘅身体状况咧，就唔似以前后生嘅时候啊，或者小朋友年代啊嘛。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算你话啊暑假嘅时候啦，我去游水啦，我去出去踢下波啊咁样，个几两个钟头咧，完全面不改容。但系而家我哋呢个年纪就梗系锡身一啲啦。但你有冇谂过？如果真系有机会俾我返老还童嘅话就好啦。所以咧，过往咧有一啲嘅电影咧，即系一啲科幻啊、幻想电影咧，都用呢一个作为主题嘅。其中一套咧，我好记得嘅就系刘德华主演嘅。咁啊，本身咧佢系一个小朋友嚟噶啦，咁但系咧就唔记得咗系因为咩原因，咁啊令到佢自己咧就系急速成长，好快脆咧就变咗一个大人啦。兼且咧，好快脆咧就变成一个老人家添啊！到佢变老嘅时候，突然间佢就话啦：，哎呀，我真系好想翻翻去以前仲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嗰个状况啊！可以嗲住屋企人啦，可以咧就系翻学嘅时候有好多同学仔同佢玩啦。是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想过啊，如果可以回到以前的年代就好了，回到以前小的时候就好了。 OK， 今天是星期四嘛，那照道理就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不如我们就用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让大家有个幻想空间，我们一起返老还童了喂。今日咧，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主题咧，正正就系呢四个字啦，返老还童。问题就系，如果有机会俾你返老还童，但系要答应以下其中一个条件嘅话，你会拣边一个呢？有五个选择 ，A 就系可以获得呢一个永生不老嘅容颜，即系咧你个样咧永远都系咁后生嘅。不过代价咧就系每10年咧就会更换一次身份嘅。哇，咁样咪好忙？OK， 好啦，第二个选择啦 ，B

就是身体可以逆转十年，但是就只能够保存你现在的其中一样的专长能力。哇，咦，咁即系话要揀啦噃。好啦，到 C 啦，就係心智回复返好似孩童时候咁样有好奇心啦，但係呢你个身体就维持现状喎。好啦，到 D 啦，第四个选择啦，就係让我哋嘅五感恢复到童年嘅敏锐度，不过呢记忆呢就会逐渐模糊。最后一个选择就是 E， 就是外表和体能都会年轻十年，而你的伴侣同样都会和你一起同步变年轻的。哇， ABCDE 五个选择，不知道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今天贴文这张照片，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会哇这么得意的。是啊，你知道啦，而家 AI 科技咁先进啊，只要咧你揾一张你自己而家嘅相啦，然之后咧就话俾 AI 听，就帮我咧就制造咧一个咧30年后嘅自己，然之后咧就同而家嘅自己嚟一张合照。真系话咧呢个人工智能咧好犀利噶。一分钟都唔需要嘅时间咧，就已经可以合成咗今日你哋见到嘅呢张合照啦。我睇到之后咧，我都觉得哇！如果我真系30年之后啦，都可以咧，好似咧喺相片当中右手边呢一位嘅慈祥婆婆咁嘅样嘅话咧，我都觉得咁都几好啊！好啦，系咪即系话代表我都要拣 A B C D E 里面其中嘅条件咧？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长春不老》啊，里面好多句歌词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除咗其中一句就系话咧，系啊，头先立耳听到咧就话咧，食蟹咧就记住要食嗰啲膏啊，系咪啊？但系听讲话嗰啲蟹膏咧胆固醇好高噶噃，我就觉得咧，都系适可而止啦。不过咧有句歌词就系话咧，放假嘅时候咧就要着多啲花布，即系着得咧。

灿烂一啲，色彩缤纷一啲。嗯，我都觉得呢一个咧 tips 系几好嘅。好啦，咁啊讲翻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啊，如果真系有机会俾我哋返老还童啦，不过有条件嘅。而如果你会拣选呢一个条件、就系你可以获得呢个长生不老嘅容颜，但系个代价咧就系每10年咧就系要更换身份一次嘅。哇，咁啊真系好忙噶啦！每10年嘅话咧，你唔单止咧好似要搬屋一样啊，仲可能咧就要适应新嘅生活都未定噶啦噃。假如你真系咁样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好渴望自由同埋新鮮感啊！咁啊，厭倦被定型，亦都享受旁觀者嘅角色，內心深處害怕被真正認識，所以咧，你就揀選咧用不斷重啟嚟到保護脆弱嘅自我嘅。唔知佢呢個分析講得啱唔啱啦？但係無論講得啱唔啱都好咧，都要提提大家一樣嘢啊，就係咧，工作暑熱警告喺剛才嘅7:20是取消了的。重複多一次，就是工作暑熱警告在剛才的7:20是取消了的。咦，兼且呢，我看到這個酷熱天氣警告也都取消了添的噃。雖則是這樣，不過如果你現在身處在戶外的，又或者你一陣間食完飯準備出去散下步的話呢，都要留意住個天氣啊，可能你個區是零舍熱一啲的。好啦，咁至於如果你話好，咁我呢就好想返老還童，不過呢個條件呢就是你個身體可以呢逆轉10年，即係身體呢後生10年，但係呢你即係生活咗咁多年啦，可能呢就係儲埋咗好多好叻嘅項目啦，好多專長啦，咁呢你只係能夠揀選其中一種嘅專長能力嚟到保留。咦，咁你又肯唔肯呢？

佢系黄兴平啊，有呢一首歌叫做《生命有价》。好啦，咁啊，假如你就话啦，我咧就好想返老还童，去翻咧年轻嘅自己。咁啊，不过咧有条件嘅噃。而如果你就话啦，冇问题，我咧就会拣咧就系、是、身体咧可以逆转十年，但系咧只能够保留一种专长能力。咁啊，假如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目标导向型嚟嘅，咁啊追求精准同埋效率啦，亦都咧愿意舍弃一啲嘅你储埋好耐嘅啲能力，就系、是、希望可以让自己咧年轻一啲，重回咧过往嘅自己嘅，同埋嗰种嘅自信嘅，亦都相信极致先至系价值。不过要小心啊，千祈咧就唔好咧太过沉迷落去，因为咧有一啲嘅专长能力咧，一旦失去咗之后咧，就容易迷失噶啦。咁至于如果你话好冇问题，我咧就希望咧我嘅心智咧就回复翻好似小朋友嘅时候嘅嗰种有好奇心嘅状况，不过咧身体就维持现状。哇！如果系咁嘅话，唔知道你会唔会愿意呢？咁即系话你嘅心智同你嘅身体系有好大嘅距离，你需唔需要啲时间去适应啊？又或者你会唔会真系咁拣呢？

0: Danny 陈百强的这一首《粉红色的一生》，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29的了。再次提醒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是取消了的。另外呢，见到天文台呢亦都取消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不过现时嘅室外气温依然有成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身处喺室外嘅话，或者准备去外面可能行下又好，又或者有工作都好呢，都要留意住个天气状况同埋自己身体状况啊。好啦，咁讲返今日嘅主题啦，咁返老还童啦，咁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咁假如你就话啦，我好希望咧，我个心智咧就回复翻好似小朋友嗰种好有好奇心嘅状态。不过咧，你就要应承你个身体咧系维持现状嘅噃。你会唔会咁拣呢？如果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好厌倦咗世故同埋麻木啊，亦都好渴望重新去感受呢一个世界，有创造者嘅呢一种嘅心态喺度。好想咧有啲新嘅事情咧会发生嘅，咁但可能咧咁样嘅做嘅话咧，反映出你其实某程度上咧可能系想逃避而家嘅一啲嘅责任啦，无论工作啊、家庭等等各样嘢啦。咁咧而你真正嘅需求咧，其实系让你可以好似小朋友嘅时候咁样咧，可以容许去尝试啦，同埋容许犯错嘅，亦都希望可以喺过程当中学习得更加成熟嘅。好啦，咁啊，头先咧就讲解咗三个今日心理测验小游戏嘅选择嘅解释嘅分析你嘅性格系点样啦，仲有两个添，咁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哎
1: 呀，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4: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Making me blue.
3: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5: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So stand up, let's get up,
7: shake your body.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7: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3: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

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今日我哋7:00歌单的主题是返老还童啦。头先我都再望多次咧，今日摆咗喺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嘅呢张相啊。呢张相咧就系施政今朝早咧就系用呢一个人工智能嘅一啲程式啊，即系嗰啲 AI 程式咧就叫佢帮帮手啦。幫手將我一張近期的相片呢將它製作多一個角色在裡面。這個角色呢都要是施政來的，不過是30年之後的施政。真的很厲害，一分鐘之後呢這張相就已經製作了出來了，兼且我再望一望都挺好啊。幾好的意思呢，就不是說他技術啊或者就是是不是很聰明啊這樣啊，而是看到這張照片我就想了，如果30年之後我的樣子就好像這張照片裡面右手邊的這一位慈祥婆婆的話呢，我都覺得挺好啊。咁亦都多谢咧，好多听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当中咧，都有讲到啊，先生，30年之后嘅你咧，呢、這个样咧好慈祥啊，好友善啊，系啊系啊，我希望30年之后真系咁嘅样啦。好啦，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假如咧就有个唔知咩嘅魔术啦，又或者点样嘅愿望啦，让到我哋可以返老还童。而你选择咗咧就係话让你嘅五感咧恢复到童年时候嘅敏锐度。即係话睇嘢又睇清楚啦，听嘢又听得灵敏啦。各样嘅感觉咧都非常之敏锐。不过是差一样嘢，就是个记忆咧系逐渐模糊嘅。你肯唔肯咁样呢？如果你话得，冇问题。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体验至上嘅人嚟嘅。即系乜嘢呢？就系相信感受比知识咧更加真实。愿意用记忆去交换当下的一个感觉，当下的这个敏锐度，亦都是一个很崇尚活在当下这个想法的人来的。不过呢，潜意识里面呢，其实可能呢你是逃避着某些你不想回想回的过去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反映出揀选了一些这个选择的你的一个心态呢？有些人就说了，其实记忆模糊都不要紧啊，起码可以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东西嘛。

佢系芭芭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有呢一首歌叫做 Evergreen 常青啊，唉，我都好想经常青春系咪啊？咁但系时间咧总系一秒一秒咁样去过去啦，我哋咧真系冇办法咧去停留喺某一个时空。不过有阵时我哋幻想下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譬如好似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啦，讲到呢一个关于返老还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嗱，咁啊，头先咧一路。解释紧咧就话，诶，假如咧真系有机会俾我哋返老还童啦，不过系有条件嘅。而如果你系拣选以下嘅呢一个条件，即系话咧，嗱，你嘅外表同埋体能咧都可以让你年轻十年，而同时间咧你嘅伴侣咧都会同步变得年轻。咦，咁样听落嚟，应该系一个几开心嘅一样嘢嚟嘅，系咪咧？诶，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佢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好重视关系对等同埋同步成长嘅，你冇办法去接受独自前进嘅呢一个过程，有强烈嘅共生倾向啊，咁啊害怕失衡去改变大家之间嘅亲密，咁你渴望嘅其实唔系青春，而系有人可以陪你一齐变老，又或者一齐变得后生噶。咁呢一个就梗系噶啦。如果自己可以变后生嘅话，你都好希望你嘅伴侣同你一样，一齐翻到十年前。

张卫健嘅呢一首歌《身体健康》，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提醒嚟噶，因为无论我哋个人系咩年纪都好啦，又或者好似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里面所分享过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可以话系一个俾大家反思嘅一个机会嚟嘅。即是话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如果可以翻翻去以前嘅年代啦，翻翻变成好似小朋友咁样啦，又或者唔使话翻翻去咁耐之前啦，譬如话十年前嘅身体啦，已经比而家咧就年轻好多啦，有气有力好多啦，系咪啊？咁但系呢一个咧，唔系话我哋想就可以噶啦嘛。但系最紧要一样嘢系乜嘢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同意嘅，就系最紧要身体健康，无论当刻你嘅年纪系几多岁都好，最紧要系保持心境开朗同埋身体健康，呢啲都系非常之紧要噶。所以希望今日嘅歌单、今日嘅节目内容，可以让到大家都会有个开怀嘅感觉啊！

妮姐姐的呢一首歌《每当变幻时》，见到咧有听众喺我哋嘅听即系留言区里面咧有写低佢哋嘅选择系点样啦，咁亦都同意其中一样嘢，我都觉得我都非常之赞同噶，就系话其实活喺咩年纪都好唔紧要，最紧要活在当下，拥抱未来。同埋最紧要系心境开朗啊！系啊，亦都好多谢大家去称赞我哋今日嘅呢张相啊吓，记住呢张相咧系 AI 做出嚟嘅。

刘冠廷的这首歌《老年时》，无论三年之后施政会变成什么样都好，其实真的不要紧的，样貌的事我真的控制不到嘛。不过最重要正如很多听众说，心境要保持开朗，同埋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3了，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圆形食物三。上个礼拜提过，在饮食当中多选择圆形食物，对于营养摄取和减少食入添加物都有相当的帮助。这样我们吃圆形食物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呢？一，多样化摄取，注意食物组合。摄取圆形食物的时候，尽量选择不同类型的食物，摄取全面的营养素，满足一日的生活所需。例如在一餐当中同

食物养分添。另外，适量食用都系好紧要嘅。虽然圆形食物好处多，但系都需要注意摄取量，避免过量摄取造成营养过剩，又或者热量超标嘅问题。尤其是高熱量和高脂肪的圓形食物，好像堅果和油脂，雖然營養價值高，但是過量攝取都有可能導致肥胖和其他健康問題的。所以在揀選食物的時候，除了盡量避免攝取過多加工食物之外，均衡飲食、注意攝取的分量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送上有 Beyond 的早班火车。不知道你听朝早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会搭早班火车了。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噃。先定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在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今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公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陈美宝就说会继续以用家需要出发，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1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及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可以为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对铁路服务构成一定竞争。港铁会密切留意乘客变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听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及借贷满足财务需要。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今日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选定的5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1月13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园首5幅用地的意向，并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及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及发展模式。差饷物业估价署今日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及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明年4月1号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于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历日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署。他们可以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

0: 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十九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啦。现时中线系封闭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万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交通就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稍为车多啦，断断续续排到去山林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卑利街有拍摄工作，直至听朝嘅六点钟，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暂时封闭紧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至于晚间封路方面，大埔公路大围段系有渠务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啦，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最左线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启德隧道耕挺落斜去观塘。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开始今日嘅节目啊，嚟到2026年啊，8月13号啊，星期四嘅夜晚8:09啊，呢个节目系咩呢？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
1: 《绿色辉庭》
0: 啊，浩辉坐喺直播室，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
0: 好啦，我哋咧不断咧要讲一个字啦，我哋一齐嗌啦，星星星 ，come on， 星星星星咩咧？就系升穿咗40度啦，耶、yeah!
1: 哦！我以为你讲胜利个胜啊，
0: 唔系啊，升。提升，
1: 我哋讲升，
0: 系啦，
1: 你系想讲个气温已经系高达40度咧，
0: 系咪大家？

0: 家都冇想象过咧。
1: 其实好恐怖啊！
0: 香港、
1: 啊，你唔好话40度啦，以前啊，我哋读书嘅年代。其实都冇耐啫，以前讲35度已经系好恐怖噶啦，好、恐怖噶啦！我哋一个夏天咧，基本上你即系升到三字头嘅日子咧系唔多噶，仲要讲到话35度，嗰阵连想象都想象唔到啦。但系而家讲紧咩啊？40度，
0: 亦终于就见到呢个数字啦，喺香港。咁、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唔係意料之外嘅事嚟嘅、都意料之內㗎啦。咁問題就係佢會持續幾耐啦，同埋會唔會好頻常咁出現啦。咁我亦都覺得就算係呢個情況呢，都一啲都唔出奇嘅。
1: 係，另外呢，你講到話40度呢，我都有少少分享，係我呢個禮拜自己喺屋企沉思咗好耐，我都好想攞出嚟節目度同大家傾。
0: 你咪要扮嗰個石像嘅沉思石像。
1: 咁又唔係，不過我的而且確我係自己一個人諗呢個問題諗咗好耐。係乜嘢呢？就係大家如果有喺社交平台啊，或者係睇電視嘅話咧，應該都知道啊。我同輝輝主持嘅《綠色輝庭》第一集節目嘉賓，你記唔記得係邊個啊？係
0: 啊，超英哥。
1: 冇錯啦，就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啦。一講到超英哥咧，大家就會諗咩啊？
0: 冷氣，
1: 開冷氣啊嘛，係咪？佢最近咧就接受咗一個訪問啊。咁喺訪問入面主持人就問到佢啦，最近咁熱喎，破曬紀錄啦，
0: 就關心佢啦，
1: 你開咗冷氣未啊？
0: 大家都係關心佢呢個問題。
1: 而超英哥咧就話：放心，如果我開冷氣咧，我一定會同大家講嗱。咁、我都相信咧，如果佢開，佢係一定會講嘅。
0: 係，
1: 佢唔係要將呢啲嘢收埋，佢純粹係覺得。原來天氣熱到連佢都要開冷氣，這個可以是一個指標，
0: 當了它是一個指標。
1: 但我想拿出來分享的是什麼呢？這條片出了之後，這個節目出了之後，有很多網民繼續上到去超英哥的社交平台網站那裡留言，
0: 又問他是嗎？
1: 一是問他，每天都上去問他，你今天開冷氣沒？二呢，就是我看到有很多人是留一些很惡言惡語的說話。我睇到之后咧，我嘅感受就系咁嘅。嗱，有好多人就会话食素食嘅朋友会强迫身边嘅人一齐去食素食，就会话俾你听素食有几好啊，千祈唔好食肉、啊。好啦，第二啦就系、是、如果有一啲朋友咧系唔用嗰啲即弃餐具啊，即系环保人士，佢、都会同你讲你用少啲啦，你唔好咁啦。嗱，但系我哋又谂翻，超英哥有冇逼大家唔开冷气先？佢冇喎，
0: 佢純粹係自己身體力行。
1: 係啊，佢係用自己嘅毅力同堅忍，佢以身作則話俾你哋聽，我唔開冷氣咧，我都可以過到呢個夏天。但係佢冇叫你哋唔好開喎，佢甚至咧喺呢個即係同嗰個主持人嘅互動入邊，佢有講，佢話如果你真係熱得好辛苦，你一定要開冷氣嘅喎，
0: 係
1: 你要保住條命噶嘛。
0: 嗯，
1: 佢即係其實佢有一個好正常嘅諗法，佢亦都冇。叫大家唔好開啦，咁我就會諗，我自己坐咗喺度諗咩咧？我諗點解大家要咁樣去攻擊超英哥？係嘛？一個咁值得人尊敬嘅，你可唔可以話佢係環保人士咧？我覺得佢已經唔係環保人士咁簡單啦，佢嘅地位係再高級啲啊！係啊，真係生命勇士係嘛？佢用炎炎夏日，佢件衫咧有啲圖片出咗啊！佢喺屋企啊，
0: 永遠都係濕曬，
1: 白色嘅衫係濕曬黐住個身嘅。你忍唔忍受到你日日系咁样先？如果你做到嘅话，你去攻击佢，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但系当大家都做紧键盘战士，坐喺冷气房嗰度，又喺度鼓吹啊，又话自己屋企咧开紧日日18度冷气，
0: 有咩咁值得炫耀咧？
1: 系啊，同埋点解你会觉得你哋有资格去批评佢咧？系嘛？咁将心比己啊！如果佢用自己唔开冷气嚟为地球着想。雖然有些人覺得很傻，
0: 係
1: 咪你一個人不開冷氣啊？
0: 有鬼用咩？
1: 有咩用啊？佢喺訪問入邊講到，佢話除了為地球咧，佢係為佢嘅隔離鄰舍着想。佢話如果佢開冷氣，冷氣排出嚟嗰啲熱氣係會令到隔離屋更加熱，所以佢唔想影響人。其實佢係一個好為人着想嘅前輩嚟嘅，咁所以我都好想咧喺節目度同大家講，即係。大家不如唔好再問佢有冇開冷氣啦。
0: 佢自己都話佢開冷氣，佢會同你講噶啦。
1: 係啊，
0: 到時新聞你就會見到噶啦。
1: 係啊，
0: 咁咪即係純粹一笑置之啦，大家同埋即係好似希婷話齋，即係我哋做好咗自己嗰啲先。
1: 冇錯，
0: 即係你 唔中意開咪唔中意開，你中意開咪中意開，你頂唔順咪即係

0: 坦然承認自己頂唔順咯。
1: 其實係㗎，我哋都唔會叫人唔好開冷氣。
0: 講真，我都真係頂唔順。我等巴士嘅時候咧，咁
1: 啲熱氣，
0: 自己架巴士未係啦，前一架巴士喺度咧，咁我企啱咁啱企正喺個位咧，佢車尾嗰個位咧就係排熱氣嗰個位啊嘛。我琴日咋就係等巴士咧，即係平時咧都仲算忍到嚇，咁但係琴日唔知點解突，可能企正嗰個位啦，我真係要行開啊！佢嗰個氣攻埋嚟，
1: 你要行後幾步先，
0: 真係頂唔順。咁所以超應該有佢嘅道理啦。因為排氣嗰個位的而且確係會，即係有時可能大家行過啲屋邨咧，夜晚大家都開曬冷氣嘅時候咧，你會 feel 到個位咧，
1: 咪就係好似你等巴士咁咯。
0: 你純粹問。如果你闻到啲除咗闻到啲煮餸嘅味道、好香嘅味道之外，你会觉得有一阵熱气嘅。
1: 嗯，
0: 咁其实就系嗰个原理嘅啫嘛。咁所以超应该有佢嘅道理嘅。咁亦都系佢嘅选择。咁其实你都有你嘅选择嘅，吓、啊，亦都冇抵触嘅，吓、啊，又即系唔好话边派先系啱，话边派即系做错咁样，冇呢样嘢嘅。个人选择嚟嘅，
1: 所以我哋不如就包容啲。你谂下，其实超应该都唔会日日行出嚟话你哋。点解要开冷气啊？
0: 系
1: 啊，你今日熄咗冷气未？佢唔会咁噶嘛。咁调翻转啦，我哋作为旁人嘅，系咪都可以？无论你赞唔赞同佢自己嘅做法都好，但我觉得可以包容一啲，咁样冇咁多戾气咧，我哋嘅城市都会开心啲。
0: 川哥都几搞笑啊！为大家带嚟呢一个嘅话题系嘛？
1: 呢个系社区热话，就系、是、超英哥开咗冷气未？
0: 系真都真系啊！即系呢个夏天，除咗大家即系暑假嘅期间吓。啲年輕人就走去買陀螺，跟住另一個關注嘅問題就係問超英哥有開冷氣未？咁其實幾好笑啊，係咪？咁啊，至於開唔開冷氣咧，咁就係關天氣事啦。
1: 係，亦都要同大家報一報啦。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啊，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啊。
0: 落雨好似几好喎。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啊，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嘅。嗱，当然啦，即系有时我哋都好恨咧见到即系蓝天白云嘅。尤其是當颱風季落完雨之後啦，嚇，成日咧 social media 咧都會見到有啲可能人士就話啊，終於見到有藍天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大家都希望風和日麗嘅日子咧就多啲嚟臨嘅嚇。咁啊，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最緊要就係一個平衡啦、健康嘅天氣啦，咁大家先至會開心噶嘛。如果唔係你行出去兩步啊，條頸已經曬到窿咗啊，你又點享受到呢個藍天與白雲呢？
1: 我講完天氣咧，我仲有一樣嘢要同大家分享。
0: Yeah.
1: 这个又是不讲不得的。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我听到我出门口等着电梯啦，我听到出电梯那位邻居讲了一句，阿妹出面落大雨、啊、
0: 今朝
1: 没错啦，今朝我明明在窗户望出去，我出门口之前我望过一次，出面是阳光普照，现在直情是晒到朝头早上班已经要戴太阳眼镜、好晒，怎知他出电梯那时候跟我说很大雨、啊，我就驚啦，我即刻翻入屋企攞翻一把直遮穩陣啲。我一落到去嗰個景象係曬到不得了，但係落緊大雨。
0: 哦，
1: 我開遮咧，把遮係兩樣嘢都要擋啊，係擋太陽加大雨。
0: 咁就充分發揮到佢嘅功能啦。
1: 係，但係咧，其實我諗翻去，我咁耐以嚟好似未試過遇到呢個情況。
0: 嗯，陽光雨。
1: 陽光。再加大雨，我真系第一次、
0: 比较少出现嘅。通常落雨都系即系阴天啊，乌云密布咁样噶嘛。
1: 同埋系好辛苦，因为嗰啲雨水
0: 系
1: 落咗地下，
0: 即刻蒸翻，
1: 即刻蒸翻上嚟，真系蒸笼一样。
0: 咁所以越嚟越多所谓嘅极端天气出现啦、大家都听得好多啦。咁啊，做定心理准备啦吓，這个嘅夏天啱啱先至八月中啫，而家吓，咁啊，应该仲有一段时间咧，都要承受住呢啲嘅热潮啊吓，同埋台风啦吓，咁啊，希望啊，地球即系会降下温啦吓，希望大家都帮帮手啊。阵间翻到嚟咧，都会有继续有绿色周刊啦，同埋关于绿色这回事啊，同大家咧继续去了解多啲环保同埋绿色生活嘅资讯啊，唞一唞啦吓，大家都泼下凉啊，唔好行开，阵间翻嚟再见啦。

0: 嗱，咁我讲起咧绿色生活咧，大家咧可能咧近啊呢几年入面啦，养成咗一个嘅习惯咧吓，希婷都有噶啦，就系咧厨余回收啦。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嘅厨余回收咧一直咧都主要咧就系实行喺一啲嘅屋邨啊、住宅嗰度啦吓。咁咧而家咧有一个新少少嘅一步咧行咗出嚟，咁就系咧有呢一个嘅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啊，将会喺下个月咧就喺荃湾嗰边咧就会率先推行啊，为期六个月。嗱，咁啊相关嘅即系官员啦就透露啦，就话计划嘅目的咧，希望用咧合乎成本效益嘅方法咧，提高街铺参与厨余分类回收嘅比率。咁啊，藉此呢个嘅计划啦，都希望收集下啲数据同埋意见啦。咁就系咧俾翻一个制定长远嘅呢个街铺厨余回收啊，俾翻啲数字嚟咧，咁啊再谂翻嗰个策略啦，同埋再提升多啲嘅回收率嘅。嗱，咁讲起厨余回收咧，即系

0: 當然住宅或者家庭的廚餘呢當然有一定的量啦，但是廚餘產生質最多的呢一定是啲食肆啦，係咪？咁所以呢，但係就正正係因為佢咁大量，所以食肆嘅廚餘回收先至咁難做啊，因為嗰個量咧實在太大啦。可能咧，你一個屋邨咧擺一個嘅紫色箱喺度咧，咦夠你棟大廈去處理佢嘅廚餘。咁但係如果係店鋪咧，可能咧一個箱淨係夠一間店鋪嘅啫。咁有時咧，我哋都可能見到咧有啲正做外賣嘅鋪頭啊，例如我都見過啦，即係壽司鋪啊，啊，去到差唔多九點幾十點嘅時候咧，咁啊當然收鋪啦，咁佢哋就會拉住一個嘅紫色箱嚇，即係啲都唔係回收啦，但係總之俾佢抌嘅箱啦，就所有賣剩嘅壽司啊、飯團啊嗰啲嘢咧，就全部抌曬噶啦。咁所以其實可能一間鋪頭已經講緊嚇打爆咗半個箱咁樣。咁所以要實行呢一個嘅店鋪嚇去做一啲嘅廚餘回收咧嚇，又係有唔同嘅策略同埋有唔同嘅睇法嘅。咁所以而家呢個先導計劃咧，就希望可以就係做到為呢件事去鋪路啦嚇。咁啊呢個先導計劃咧嘅目標咧有三個。咁就係咧，包括加强呢个宣传教育啦，提升经营者对厨余回收嘅认识啊。因为我哋同一啲可能住户讲乜嘢厨余回收啊，咩收得咩唔收得咧，其实陆陆续续呢几年入边咧都有唔同嘅变化嘅。一开始就话你唔好抌胶袋落去啊，啲乜嘢骨都唔好啊咁样。咁慢慢慢慢转变咧，其实咧吓
1: 越嚟越多都可以放埋落。
0: 系啦，系有调整嘅。咁即系反映出咧嗰个技术咧，其实系有唔同嘅。咁所以去到今时今日或者下个月实行嘅时候啊，到底嗰个嘅方法或者嗰个技术又去到一个点样嘅地步咧吓？咁啊又要教翻俾啲经营者啦吓。咁另外啦，就係咧適當咁增加呢啲回收點啦，方便啲經營者去參與呢個嘅廚餘回收啊。咁大家如果即係略對經營食店有略知一二嘅話，都知道收鋪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忙嘅，又要即係拖地啊、抹嘢啊，咁又要處理啲廚餘啊咁樣。咁如果哇，我要拎嗰箱啊，我都唔知用箱啊定係桶啊定係咩個量詞去計啦。拎住嗰啲嘅廚餘行九丈遠先至有一個所謂嘅回收點嘅話咧，咁其實係對於經營者嚟講咧，或者對於員工嚟講啦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咁所以就藉此透過呢個嘅計劃啦嚇，都希望咧可以調整一下啦嚇，會唔會知道邊度可以方便到大家咧咁樣。咁另外啦，就係協助加強街鋪經營者、清潔員工同埋咧唔同嘅持份者啊，參與呢一個廚餘回收嘅協調工作。咁啊我將如果我係食鋪嘅經營者啊，擺咗啲嘢去回收嘅地方啦，咁跟住落嚟啊，頭先有提到啦，清潔嘅員工或者跟住落嚟陸續嘅持份者點樣去處理啲廚餘咧？點樣跟進咧？咁其實係應該有一條路線圖喺度噶嘛嚇，即係我就擺咗啲嘢喺 A 啦，跟住咧B 君咧就喺 A 點嗰度咧就收走廚餘，就擺去邊度咁樣。咁呢條嘅路線圖咧，其實係需要去做一啲嘅實驗嘅，睇下大家可唔可行呢嗰個時間配合上又會係點樣呢？咁所以其實呢啲所有嘢呢都係要重新測試嘅，就並不是話我搬我喺屋邨屋苑做嘅嗰一套落去食店嗰度囉，咁其實係唔得嘅咁樣。咁而點解揀荃灣呢個點呢？就因為大家都如果去過荃灣嗰頭都知道，哇食店都好多啦嚇，
1: 多到不得了啊，好多好嘢食嘅。係
0: 啦，地鋪嗰度咁啊。所以咧就攞佢嚟做試點啦，即係唔係話其他地方唔多啦，不過嗰度可能就熱鬧啲啦，荃灣嚇大家都即係經常會去，如果新界人嘅話嚇，咁所以就揀到嗰度嚟，同埋嗰個店鋪咧多種類嘅，即係賣蔬菜生果又有啦，魚啊肉啊鋪頭又有啦，食肆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同埋佢哋集中喺一個點啊，就方便啲咧去做一個嘅一個指標啦，或者做一個參考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用呢、這個。去做一個嘅試點，咁新嘅廚餘回收點咧就會配置多個廚餘回收箱，咁而且會喺朝九 晏九，即系晚九啦嘅时间咧，就
1: 十二个钟噶咯。
0: 系啊，咁都就喺呢个嘅时段入边就做呢啲嘅回收啦吓。咁啊喺呢、這个呢段时间期间咧，亦都会加强翻吓，头先有讲啦啊，宣传同埋教育啦吓、啊，希望咧做到一个真系实验性嘅吓、啊，希望可以做到啲数据同埋一啲收集到啲意见翻嚟嘅。咁啊，食肆店铺佢哋又点样？反應呢咁、啊、其實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同埋都覺得有啲店鋪其實都覺得幾好㗎喎、哦。咁但係亦都有擔心啦，就係頭先我講啦，驚啲回收桶唔夠用啊。咁、如果再想多啲嘅話呢，咁回收方咁、啊、可能又會面對一啲嘅問題㗎喇喎。咁就係、是啊、可能擺得啲店擺喺啲位置嚟店鋪太近嘅話呢，又會有衞生問題。太远咧，又会影响嗰个参与嘅积极性啦，咁样。
1: 太远就唔会人想去啦嘛。
0: 系啦，咁所以咧，同埋几耐去清一次嗰个桶咧？可能我一个晏一个午市啊，其实已经打爆咗啦。咁、我晚市点算咧？咁其实即系话要有人去换噶咯，或者去清理嗰个桶噶咯，咁样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嘅嘢咧，要去实验，要去商讨，要去做试验。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呢一步咧，我觉得都系喺回收呢一方面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因为终于行到呢一步啦，真系想去尝试啦。咁尝试往往都系伴随住一啲挑战啊或者困难噶啦，系咪？咁但系唔紧要嘅，起码试咗先吓，攞咗啲数据翻嚟，跟住你大家先至会知点做噶嘛，系咪？咁所以啦，喺荃湾嘅街坊或者店铺啊，
1: 可以留意一下。
0: 系啦，见到嘅话咧，又多多支持一下啦。

0: 之前呢我记得大概都是今个月的时间来的啫，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呢有一个外佣姐姐的 fashion show。
1: 哦是啊我记得。
0: 是吗有一个香港本地搞的。咁就是呢召集咗啲外佣姐姐啊用佢哋嘅创意升级将一啲本身应该落去堆填嘅物料重新做一啲嘅衣服。在台上面行时装秀就是 fashion show 啦。咁嗰次呢个回响其实都几大嘅，咁所以都特登攞嚟喺节目度同大家讲啦。而今次又再见到呢有啲类似同时装啊环保有关嘅新闻好想同大家讲嘅。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奖项啊，嗰个奖项呢叫做即係重新，佢係英文嚟嘅。咁如果我翻譯咧，就係叫做將衣著俾第二條生命佢嘅一個設計比賽。
1: 嗯，
0: 即係話原本一啲衫應該攞去抌，或者原本有啲物料啊係攞去抌嘅。
1: 嗯，
0: 佢哋就再喺呢啲物料之中去諗下點樣設計嚟做比賽。喺2026年咧。公布了个决赛入围名单，嗱，决赛咧系未开始噶吓，未做噶，而家只不过系决赛前公布了入围八强嘅名单。咁咧，好想同大家讲下咧，点解呢八位设计师啊能够入到去最后决赛嘅阶段？而决赛咧就将会喺9月啊，喺我哋香港做总决赛嘅时装 show。嚟决定边个会攞到最终极嘅冠军。嗱，呢个盛事咧，9月就会喺香港嗰度举行啦。到时我哋绿色辉庭都会同大家一齐紧贴住呢个比赛。希望咧佢哋出咗新鲜滚热辣个冠军之后咧，我哋再睇下究竟有啲咩特别嘅元素可以抽出嚟同大家讲嘅。而根据外国媒体嘅报道啊，就见到今届八强入围嗰啲作品嘅名单同埋佢哋嘅元素咧，都好有趣嘅。呢八位设计师都系用一啲唔要嘅材料或者替代性嘅材质去重新谂下件服装点样制作。我哋举啲例子俾大家啦。
1: 嗯，
0: 其中咧就有设计师透过升级再造嘅方法去处理纺织品嘅废料。咩叫纺织品废料呢？原来有一啲地毡啊，有瑕疵嘅话咧，系唔会卖得出嘅。
1: 哦，
0: 嗱，除咗地毡啦，仲有我哋着披上身嘅嗰啲毛毡啊，即系譬如冬天好冻，我哋需要冚一啲毛毡先至能够保暖嘅。原来呢啲咧纺织品系有好多瑕疵品嘅。点样为之瑕疵品呢？譬如突然之间有几行走咗线啦，又或者系做完出嚟之后，佢个 pattern 即系嗰个图案啊，原本咧我应该系。

0: 系想将辉辉个样整成一个毛毡，
1: 跟住就歪咗个嘴。
0: 但系点知咧，可能系系啦个嘴本身想向上笑微笑嘅，但系
1: 纺
0: 织上出现咗问题，向咗下变咗扁嘴嘅辉辉，咁呢个梗系卖唔出去噶嘛。而佢哋咧就系
1: 可能好卖得喎，呢个系
0: 更加卖
1: 错睇喎，呢个系。
0: 佢哋就係利用咗呢啲瑕疵品嘅毛毡啊、纺织品啊，去重新再组成一件服装。另外仲有一啲设计师咧，系你估都估唔到嘅水果皮革呢样嘢咧。我记得以前已经同辉辉讲过啦，苹果皮啊嘛，可以我嚟做皮革啦。而家唔系，
1: 系
0: 佢哋系用咧复古家私嘅皮啊。重新再做一件衫出嚟，
1: 咁应该好有味道喎、啊！整出嚟，
0: 我都觉得系啊。同埋佢除咗有味道咧，系我认为呢个的而且确系可以俾到第二生命佢。我哋想象一下，喺屋企大厅嗰张 sofa 已经坐到凹晒啊，即系你坐落去系完全唔舒服噶，会坠咗落去。嗰张咧系皮 sofa 嚟嘅，咁、你会点做啊？梗系换个啦，系咪？嗰张 sofa 会点样处理啊？
1: 抌咯，
0: 堆填咯，
1: 堆填啊，系啊。
0: 但系佢而家就唔系啦。佢覺得呢啲咧係好浪費，如果能夠喺個梳化抌之前起咗層皮出嚟，然後再做翻落設計啊衣服嗰度咧，咁就能夠重用到一定數量嘅資源啦。我覺得佢真係講得好，
1: 同埋啲皮梳化啲皮都係靚噶嘛。
0: 係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噶，係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呢啲題材，佢哋用藤條嚟做創作。藤条咧，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啊，梗系唔会有啦，唔可以体罚噶嘛。
1: 系，
0: 但系以往咧，大家见到藤条就会谂啦，妈妈
1: 炆猪肉啦，
0: 炆猪肉。仲要咧，我见过有啲朋友屋企嗰啲藤条啊，系打到开叉噶，
1: 爆咗个头。
0: 系啊，原本藤条系应该一支噶嘛，但系佢已经系打到咧开晒啲叉出嚟啊。咁你会攞去抌噶嘛？但系佢哋又唔系，亦都用埋藤条咧嚟创作衣服。咁而睇到即系部分嘅名单啦，佢哋用啲乜嘢物料嚟设计之后，我觉得真系好有趣，好有趣。佢哋希望咧从选材开始啦，去到生产嘅方式，甚至乎去到最后嗰件成品嘅生命周期呢几方面咧，都着手系尽可能环保一啲。而喺八月开始啦。即系月头开始啦，啱啱过咗半个月，呢一个嘅比赛咧，就系已经公开咗全球公众投票，咁佢哋就会选出人气奖嘅得奖者，喺九月头先有讲过啦，即系下个月啦，喺我哋香港呢度啊进行总决赛嘅，仲要咧佢哋决赛嘅现场啊。是全球直播添，我觉得呢个真系可以话是环保啦，同埋 fashion 界啊，即系时装界咧嘅一个好大嘅盛事嚟嘅。而据报吓，今届咧如果攞咗冠军嘅话咧，除咗你会好似人哋外国嗰啲时装展咧，即系啲设计师咧咪会成日有唔同秋冬 collection，然后有好多个 model 着住你嘅
1: 行天桥，
0: 系啊，行嗰个天桥展示啲衫俾人睇噶嘛。原来得奖者咧系会有一个时装 show 做到啦，另外仲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去到英国嘅考察行程。是实地考察一下英国那方面他们永续时尚那个领域究竟是怎样做，可以做一个深入的交流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比赛是全球的设计师都候住的。因为大家都会看啦，如果今次拿到冠军那个呢，基本上啊可以被誉为是未来世代的环保先锋，时装界的环保先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名誉，很好的头衔来的。
1: 不过应该都难的。
0: 都是的。
1: 都是一个挑战来的。
0: 当然啦，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不到设计师啦，而我们去看人家的作品呢，我们都学到很多东西。好像刚刚这样说，我都估不到原来梳化皮都可以拿来做衫。
1: Think out of the box。即系
0: 系啊，
1: 跳出
0: 个
1: 框
0: 框
1: 吓，
0: 去谂唔同嘅嘢，咁你就会有新嘅 idea、新嘅点子出现啦。咁而嚟紧啊，我哋都会同大家密切留意住呢个比赛，同大家咧继续跟进嘅。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2: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嗱，好想同大家讲下咧，其实今日就算系出去做一啲好简单嘅活动都好啦。我听到大家啲学员之间啊，啲导师啊，学员之间咧，永远都会提起两个平台，
1: 系
0: 就系、是、有好多宝俾你寻到嗰个社嗰、那个平台啦。另外就系你可以有好多多。好好多好多好多嘢攞翻嚟嗰個平台啦，講緊啲網購嘅平台啦。其實咧，即係呢兩個平台，我覺得對於大家嘅日常生活影響真係好大好大。嗱，影響係中性詞語嚟嘅，冇正面冇負面嘅。我係覺得影響好大。係。
1: 都事實嘅，即係自從疫情開始，大家出唔到去啦，咁但又要買啲嘢嘅時候咧，係啦，就開始咗呢一樣嘢嘅，咁亦都即係嗰段時間都長啦，咁啊好容易就會變成一個習慣啦。
0: 你講得啱啊！之前聽人講過咧，話有人因為冇嘢做啦，疫情嘅時候，咁佢冇嘢做可以做咩咧？就不停喺屋企網購，每日起身咧，即係佢好似當翻工翻辦公室咁啊，朝九晚六就係坐喺屋企度網購啊，係囤積到屋企咧係大量垃圾啦。嗱，以前我哋網購就係可能你出唔到街冇娛樂啦，但係而家唔係，我覺得而家已經演變到咧係大家日常嘅必需品、生活用品全部都是網購翻。
1: 我自己咧就好少嘅，因為咧網購咧通常都是貴啲噶嘛。咁我咧、
0: 哦、
1: 就
0: 咪有啲平台真係好平嘅，同埋唔使拎噶嘛。
1: 因為我又唔會主動去接觸或者用嗰啲平台，所以我唔知道到底有幾平。
0: 嗯，
1: 我都習慣咗，同埋行下街都開心啊嘛。
0: 我都覺得係啊，我就算係喺櫥窗度望咧。我都好開心噶，
1: 係啊！
0: 我中意睇嘢咯，
1: 行下街咁啊，係咯，當係行下咁樣啦。
0: 係啊，
1: 咁啊嗱，講起網購，即係除咗係方便大家，當然係一個原因啦。咁但係一樣嘢有整有反嘅，咁我哋都有提過好多次啦。咁就係嗰啲包裝嘅物料啦，咁啊包到捆捆捆捆捆，跟住就寄嚟俾你嘅時候，你一拆嘅時候咧就拆成十分鐘先至拎到個餡出嚟咁樣。咁呢個過度包裝咧，其實都唔係話第一日嘅新鮮事嚟噶啦。咁啊，我哋又睇翻咧，即係最新有啲資訊咧就指出咗咧嚇，咁啊喺內地啦嚇，咁咧就七月嘅時候咧就已經實施咗一個咧叫做限制快遞過度包裝要求嘅國家標準，
0: 啊
1: 去到國家嘅層面，即係呢個嘅情況咧係被留意到嘅，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嚴重嘅嚇。咁咧業界咧就同埋咧政府咧，咁啊到底對於呢樣嘢有啲咩嘅對策咧嚇？咁我哋先了解一下即係內地嘅呢一個。嘅過度包裝呢一個嘅標準啦嚇、啊，大概係啲乜嘢啦？咁最主要咧，
0: 其實我撳咗入去睇啊，我直情咧係撳咗入去真真正正呢一份國家標準嘅文件入面睇、嗯，其中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都需要知道嘅，就係、是、佢有標明究竟你買完啲物品之後，佢嘅包裝層數係幾多層，
1: 係
0: 同埋佢有分啦。少啲層數嘅係乜嘢物品？
1: 嗯、
0: 有啲乜嘢物品係可以多啲層數嘅？我舉少少例子出嚟俾大家聽。譬如咧，女士最中意買嗰啲服裝同埋配件啊，即係譬如你想買對耳環或者買條裙嗰啲咧，佢而家國家定明咗係只能夠最多兩層嘅包裝。
1: 嗯，
0: 即係話，譬如你買條裙，外面有一個透明袋。
1: 係。
0: 然后再出面会有一个黑色实心的袋呢，是贴你那些譬如你在哪里拿 啊你去香港电台拿的，会有一个标签仔的嘛。这样已经叫两层的了、
1: 嗯、
0: 不可以再多。
1: 是。那可能呢有些呢就现在可能就包埋个盒俾你啦，咁样咁啊，
0: 唔可以噶啦，总之最多净系两层。
1: 咁就有啲嘅转变啦，吓。

0: 亦都咧列出咗咧，其實有唔同嘅如果係商嘅話咧，大商嘅話咧，亦都有啲嘅尺寸咧指標出現咗嘅咁樣。咁所以其實係有個指標指引俾大家咧。去跟嘅，咁就唔系同你即系空口说白话啦咁样。
1: 系啊，佢入边咧嗰份文件啊，几长、几阔、几深，容量体积系几多咧，全部。

0: 配合呢樣嘢咧嚇？咁啊一啲嘅媒體咧，亦都有詢問過，即係唔同嘅速遞嘅公司啦嚇，又或者啲網購嘅平台啦嚇，咁咧就即係都講翻啦。其實啲細節咧都仲係調節緊嘅，咁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咧，佢哋都有留意到啦，亦都陸陸續續咧都實施緊一啲減量化嘅措施啦，減少啲紙啊、塑膠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標準落咗嚟之後啊，會唔會再有一啲嘅新嘅措施？或者咧，大家買嘢嘅時候會唔會留意到咧嚇？咁啊未知嘅嚇，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
1: 係啊，同埋咧，其實而家香港咧都仲係適應試緊水温啦。除咗一啲比較大嘅品牌啊，大家成日聽嗰啲咩速遞公司啊，或者網購完之後咧有一啲自提點啊嗰啲公司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第三方嘅平台嘅，即係可能內地同香港之間嘅銜接啊，點樣喺內地嗰度發到嚟香港咧，都會有一啲。第三、第四、第五間公司噶嘛，唔係淨係大品牌嗰啲公司啦。佢哋嘅規管又係點呢？而家其實香港都仲試緊，所以我哋都仲睇緊嚟緊嘅發展。我諗可能都需要半年至一年嘅時間啦。之後咧，可能有啲數據整理咗之後，我哋先能夠再發放出嚟同大家去探討。
0: 同埋大家留意啦，其實香港已經陸陸續續咧有啲。剛才有講自提點的地方呢，有提供一些即係呢啲嘅物品的回收，直接你在那度拆的話呢，是有些回收可以做翻嘅。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你經常去拎貨的那些點啊，有冇呢啲呢？如果有的話呢，咁亦都可以去即係做一下呢一個嘅回收的行動啦嚇。咁啊，始終呢大家拆過貨都知道嗰個包裝有幾多嘅嚇，咁啊一人做多一步啦。
1: 係啊，最緊要為環保出力。
0: 好啦，咁啊今個星期嘅綠色週刊咧又嚟到呢啊，同埋今個星期嘅綠色輝庭係嚟到呢一度啦。
1: 係，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有綠色輝庭。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机管局表示，因应近期热浪，提示各部门及机场商业伙伴必须密切留意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相关安排，持续评估各工作环节的风险，并继续检视及优化各项防暑。

0: 措施。機管局說一直關注機場員工的安全及健康，為了保障員工在暑熱天氣下的職業安全健康，實施多項防暑降溫措施，進一步提升工作環境的安全，每年亦舉行預防工作時中暑安全推廣活動。一名廚具供應商東主涉嫌行賄一名中式食肆採購經理，以獲發廚具訂單，向對方提供大約12,000元非法回佣，今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承認一項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後至11月12日再訊，以代被告向控方提供協助，期間被告獲准保釋。案情指一間中式食肆在2022年12月準備在九龍灣開設分店，採購經理向被告開設的廚具公司發出多張廚具訂單，被告承認就當中三張總值超過79,000元的廚具訂單向該名採購經理提供非法回佣。房屋局公布新一輪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是 4.8 年，較上一季輕微上升 0.1 年，但仍然低於2018年至2025年間的紀錄，繼續維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發言人表示，隨著輪候時間較長的公屋申請者陸續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在短期內出現波動，屬於積極信號，證明正有效處理長期積壓的輪候個案，為後續的顯著改善奠定基礎。長遠來到講，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的發展趨勢將會明確向好。美食博覽今日起一連五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1元鮑魚，認為較市價便宜很多，有市民就說除了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10%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優勢，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天氣預測方面，與高空擾動及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聽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陈太，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齐勾画未来五年。

0: 嘅蓝图。
1: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2: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3: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介绍道家嘅中心思想，以及探讨宗教辩论。老子提出嘅两个核心概念就系一同反。所谓一，代表万物嘅本源与整体，系宇宙最原始嘅状态，更加象征不可分割嘅整体。如果失去整体，一切都会崩溃。至于反，指向嘅系万物最终要回到本源，即系要返回最初最虚静嘅原点，就即系一嘅状态。我哋喺面对复杂多变嘅世界，要懂得返本归元，又或者叫做返璞归真，持守内心嘅宁静。至于喺宗教辩论嘅课题上面，陈永明教授强调，我哋唔能够用科学嘅方法去到判断语句嘅真伪。举例嚟讲，圣经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佢系依照上帝自己嘅形象做人。呢句话根本无从验证，因为当中表明嘅系一种态度，即系人类被赋予咗某啲与上帝相似嘅属灵特质，而呢一啲系其他动物所缺少嘅。
4: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吧。
2: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每个星期的思前想后呢，陈耀华和陈铭铭都会是带大家漫游这个中西文化的思潮的。咁喺今日嘅节目亦都唔例外啦。咁啊，坐喺我面前嘅陈铭铭咧，就已经同大家准备咗一个故事嚟介绍东方嘅思想喎。
1: 好啊，陈耀华，我要讲个古仔系真嘅吓。
0: 嗯，
1: 话喺《世说新语》一本书叫《世说新语》，系讲魏晋南北治时候中国发生嘅事情。咁嗰度讲到一个故事咧，就系话当晋武帝做皇帝嘅时候，佢登基做皇帝嘅时候咧，佢就召集咗群臣咧，就嚟占卦。占卦咧，就想揾出咧。咁個卦話佢呢個國家可以即係維持幾耐呢？佢呢、這個佢登基做皇帝啦，究竟佢有幾耐嘅皇帝做呢？
0: 即係呢個皇朝有幾耐？
1: 咁、啊、於是佢占卦嘅時候呢，結果好唔好彩，佢得到個一字。咁、
0: 哦、
1: 呢，於是呢，根據嗰個故事就群臣失色，因為皇帝好唔高興。咁其中有個臣子呢，就叫做裴佳，佢忽然之間呢，佢就想到點答，佢就企出嚟，佢就話呢，老子嗰本書裏面話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靈，猴王得一以為天下精，即是說如果天得到個一字，天會清的，地得一呢，地安寧的，猴王得一呢，就可以做天下，即是最厲害了，就以為天下精。所以說呢，得一呢，這個一字呢，不是當年數解，就可以老子說呢，得一呢，就猴王得一呢，以為天下精，龍顏大悅。於是呢，他就救返曬，即係那個時期嗰啲尷尬呢，就俾佢呢幾句說話呢係救返啦。
0: 個占卦佬都俾佢救返啦。
1: 呢個占卦佬俾佢救返。咁呢，我今日想同大家討論呢，就係話我哋對聽過道家嘅思想，一定大家知道中國人一定聽過。咁道家嘅思想係好注重個一字嘅。
0: 係。
1: 咁究竟點解咁重要嘅注重個一字咧，個、一字嘅含義係乜嘢咧？咁
0: 嗱，頭先我聽你講咧，似乎即係嗰幾句説話啦，一呢個意思會唔會有整體嘅意思喺度咧？
1: 係啦，一係有個整體，仲有一個唔可以分割嘅意思喺度。因為咧，如果我哋睇道家嘅思想咧，除咗個一字中意講之外咧，老子又好中意講個樸字嘅，樸素嘅樸字。呢、這個樸字本來嘅意思就一嚿木，未曾經過雕琢嘅木。咁樣老子好中意講個樸字。又好中意講嬰兒，冚唪唥都中意嚟做用呢嚟做比喻嘅。咁究竟樸同埋嬰兒同埋一係有咩關係呢？咁頭先你講得啱啦，就係話全體嬰兒或者比較上難明，但起碼。

0: 阿朴咧，我哋就知道朴咧係未曾經過雕琢、未曾鑿爛過嘅。咁所以咧，佢嗰嚿木咧仍然都係一，仍然都係未破之身咁樣。咁所以咧，喺中國嘅道家裏邊咧，佢係好注重呢個全體嘅觀念。
1: 嗯，咁其實咧，你提及過呢個朴或者呢個一啦。在老子的意思有些什么含义呢？
0: 我觉得老子是去谈寻求一个人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呢、
1: 嗯、
0: 老子就觉得一个人一出世好像个婴孩的时候，他最大的价值就是他是很多的可能性混然一体，任何一个可能性都未曾开发的，就是好像一个未曾开发的宝藏，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混然一体。咁到一个人长大嘅时候咧，慢慢咧，我哋将我哋本来有嘅可能性咧去发挥啦。本来我系可能做一个医生，或者我可能做一个律师，可能做一个音乐家，我可能做一个运动员。咁在我长大嘅过程里边咧，我就将我本来有嘅可能性，或者用另一句说话嚟，我本来可能有嘅潜质，慢慢培养，慢慢发挥。咁但系咧，我哋发挥咗之后咧，因为发展的过程里面是需要时间，发展的过程里面是需要训练等等，很多时候因为要发展某一个潜质、某一个可能性，其他的潜质、其他的可能性就会略略被忽略了，或者完全被忽略了。于是这个人的一就破了，这个木就慢慢被雕刻成一个男人的像，或者一个女人的像，或者一条鱼，或者一只牛，咁就已經破咗成咗一個形，但又失去咗咧好多嘅潛能，失去好多嘅可能性。咁一咧就係保存呢個嘅可能性同埋呢個潛質，保存得越多，就係越能夠維持呢個一嘅狀況。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我哋刚才咧同大家讨论过道家里面嘅一个中心思想，就系一或者系扑。咁喺而家，我想同大家讨论另外一个好重要嘅思想咧。我觉得咧系有好多人对佢略略有误会嘅咧。呢个道家嘅思想叫做反，反即系翻翻转头嗰个反。
2: 系
1: 啊，咁咧好多人一讲到道家呢个反字咧，如果大家稍稍留心都会知道咧，佢就话道家咧或者中国人咧系相信咧一个天理系循环嘅。我哋成日都听人讲话天道循环咁，系有个循环嘅观念。反咧就即系好似我哋日常嘅成语又话咧物极必反咁。咁咧反嘅意思咧即系话会循环嘅，某一样嘢发展到一个地步咧，自然会翻转头噶啦。咁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咧，道家相唔相信循环，天道系循环系一个问题。但是他又劝我们要反，时时记得反。在老子那本书里面有说，反者道之动。究竟这个反是不是指循环呢？我自己就觉得是可以有研究的必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道家经常叫我们要留心，如果去得太远的时候我就要反。如果又经常叫我们是要守住一个位置，道家很喜欢叫我们守正笃。守虛極，守住一個位置，這個位置是靜，這個位置呢是不要太活動的。如果天道是循環的，動和靜是循環的，我們沒得守的。
2: 是啊，
1: 即如果我叫大家守住春天，你守不到的。如果天理是循環的話，你怎麼守呢？春天完了之後就夏天，夏天完了之後秋天，秋天就冬天，你等下春天又再回來，你沒得守住它。只能夠叫話春天到的時候你盡量享受，沒多久它就會不在這裡了。但是它不在這裡的時候你又不需要憂傷，因為沒多久它就會回來了。但是老子道家是叫我們守住一個位置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反字呢
2: 就不是循環的意思
1: 了。不是循環的意思，就是真的叫我們呢做一件事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們的基本態度要回轉頭。
2: 是，
1: 即是我哋去旅行咧，唔好忘记屋企。去旅行，去英国、去美国、去加拿大，唔好落而忘返。香港系你老家，你玩到喺和乐迪斯尼园玩得好开心吓，喺 Las Vegas 赌钱赌得好紧要，你都唔好忘记咧，你嘅老家系边度？你嘅老家系香港，你翻嚟咁。我觉得道家呢个反嘅观念唔系循环，系的确话俾我哋知道咧，有一个位置，系我哋嘅老家。精神上的老家，我哋时时刻刻咧，无论做开啲乜嘢嘢咧，都唔好忘记呢个本源咧，翻去呢个本源嗰度。
2: 咁呢一点，我相信即系我哋做人都系应该经常要考虑嘅。

0: 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1: 在今日节目里面，陈永明就跟我们介绍了老子的思想，就提出了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一，另一个就是反。刚才已经详细跟大家介绍过了，我很想问一问，老子提出这两个概念，他们之间会不会有关系呢？
2: 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朋友留心听都已经可以明白了。因为第二个观念反呢，我的解释就是回到转头，回到去哪里呢？我就觉得呢，就是跟第一个观念的关系了，就回去原始的状态，这个原始状态就是一，就是回去我们这个可能性未曾破之前的状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出世的时候呢，是好像破一样，一个未经雕琢的木一样，在个婴孩的状态里面呢，它是满有可能性的。即係我哋見到一個細佬哥，我哋唔知道佢長大會做乜嘢。如果老實講咧，佢長大可以做好多嘅嘢，可以律師啊，可以醫生啊，可以運動員啊咁。睇你發展嘅過程，佢長大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點樣訓練佢，或者佢嘅際遇係點樣？咁而家咧個反咧就係話，我哋大咗啦，我哋做人啦，我哋做咗好多嘅嘢，扮演咗好多嘅角色，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咧，我哋曾經一度咧，我哋係滿有希望。滿有潛質，滿有可能性的，我們的世界不是局限在一方面的，這個世界是任我們發展，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讓我們發展，這個是做人的最可貴的地方。無論你事業有什麼成就，無論你出去扮演一個角色扮演得多麼成功都好，我們不要忘記做人最可貴的地方呢，就是我們本來是有很多可能性，我們應該盡量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呢都維持呢啲嘅可能性，唔好俾人哋定咗型。咁因此我哋出咗去啦，做咗一樣角色啦，因為我哋嘅際遇，因為我哋嘅訓練，變咗一種嘅專業人才啦。但係我哋心理上面、精神上面咧，我哋唔好落而忘返，應該翻返去咧，記得我哋做人最重要嘅、最可貴嘅，就係本來我哋係滿有可能、滿有唔同嘅前途嘅咁。我就覺得咧，呢個咧就係將反同一合埋嘅一個方法。
1: 意思係咪即係咁咧？就話我哋需要有專業知識咧，但係同樣嘅情況咧，就係我哋都需要係有呢個廣博嘅知識，以便就係話，當我哋專業撈得唔係好掂嘅時候，翻翻轉頭咧都可以做其他。
2: 呢個係可以係一個好實際嘅解釋，即係對於反同一點樣合埋咧一個好實際嘅解釋。當然仲有一樣嘢，我哋嘅精神上邊咧，亦都需要有一個咁嘅準備。
1: 冇錯，
2: 即係就唔好將自己咧變咗做一種嘅器具，只可以做一樣嘢，或者只係同嗰樣嘢咧係結合咗。就當將自己當成咧嗰樣嘢冇咗嗰樣嘢，好似冇咗生命一樣。
1: 呢點先係最重要嘅。

0: 扩阔你嘅思想，就等于扩阔你嘅世界。
1: 嗱，今日节目里边咧，陈伟明就同我哋系介绍咗有关于道家几个中心概念啦，包括一同埋呢个反嘅。咁我就好想知道嘅就系话，道家嘅思想咧，其实都好入世嘅，好能够指导我哋实际嘅生活。咁啊，刚才你都举咗个例子咧，就话当我哋系投到某个专业嘅时候咧，我哋一定唔好忘记，其实我哋系有好多潜能去发挥，唔好将我哋嘅专业咧就当咗我哋人生嘅全部咁样。咁其实可唔可以再举多个例子嚟说明，即系道家呢几个中心概念同我哋实际生活嘅关系咧？
2: 好简单啦，我哋举一个例，好多人话咧，人生咧就好似一场戏一样，系人生嘅舞台，我哋都系呢个人生舞台上面嘅演员咁。咁或者我哋用演员嚟做一个例。
1: 好。
2: 嗱，譬如我系做一个演员，咁系一个好成功嘅话剧演员。咁我喺过去几年里边咧，我甚至咧去到英国嗰度咧，用英文做莎士比亚名剧咁。咁我係做《王子復仇記》，我喺個名劇裏邊咧，我係扮演個主角 Hamlet 呢個角色。咁做咗幾年，喺英國度連續嚇每一晚上演咗三四年，好評潮湧嚇。所有英國報紙都話咧，係陳永明咧係一個好偉大嘅沙劇演員，不單止咧係外國人演得咁好咧係驚奇啊，甚至同英國人比咧都即係不遑多讓啦咁。咁但係，樣樣嘢都有結束嘅時間，咁過咗四年啦，場場爆滿啦嚇，而家結束咗啦，咁我就即係演完呢段啦，
1: 告老歸田啦，
2: 未必告老歸田，即係暫時咧休息一陣間啦。好啦，如果我休息咗，嗱舉個例，我休息咗譬如兩三個月，咁我覺得我已經恢復啦，我打下電話俾我經理人話，嗱我而家咧預備再出嚟咧，即係再揾過一個角色扮演啦，我再要即係再賺翻錢啦。咁假如過咗一個禮拜，我呢個經理人打電話俾我就話：，對唔住，陳生，我揾唔到任何一個做 Hamlet 嘅角色俾你做喎，因為而家暫時世界上面咧，任何一笪地方都冇人上演《王子復仇記》。咁我就覺得我好有道理向我呢個經理人發脾氣。我發脾氣就話：我係一個演員，我唔係做《王子復仇記》扮演 Hamlet 嘅機器，我係演員啊嘛。你雖然我做 Hamlet 做呢個角色做得好成功啊，但係你可以幫我揾另外一個角色噶，譬如莎士比亞嘅劇裏邊有好多個角色噶，羅密歐係咪？你可以做李爾王，甚至可以反串朱麗葉，你係講笑啦。但係即係咁嘅時候，即係好多個角色我可以做，我係演員啊嘛。做演員，你尊敬我話我做 Hamlet 做得好，我好多謝。但係如果你認為我只能夠做 Hamlet，
1: 嗯。
2: 如果我要求你幫我找過另外一個角色扮，你說我找不到了，因為沒有 Hamlet 你做，這個我覺得是對我一個侮辱，作為一個演員的侮辱，不是對我一個的稱讚。我覺得道家是有這個的認識在這裡的，我們做人就好像一個演員一樣，人生裡面有很多的可能性，人生裡面有很多的角色可以扮演，人生裡面有很多的專業我可以做，有很多的事業我可以做。咁喺呢個人生裏面，或者我今日係扮演一個教師嘅角色，或者今日我係扮演一個廣播員嘅角色。但係如果你認為我只能夠扮演呢個角色咧，你就將我作為一個人咧睇低咗啦。人睇低我哋有陣時冇辦法。最緊要唔好自己睇低自己。咁老子就話咧，反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我哋出咗去，將我哋呢個可能性發揮某一部分，喺嗰度已經有咗成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欣幸的事情，但是如果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觉得我只是这个角色，我和这个角色已经是结合了不可分离了，我们就将我们做人的价值贬低了，人家这样看我们都要抗拒，何况我们自己更加不应该这样看自己。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人生哲理在那里。
1: 希望今天所介绍的道家思想能够对你的生活有所启发了。

0: 一早起身谂唔到有咩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拣选嘅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4: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5: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在每个星期的思前想后这个节目里面，陈伟明都会为大家介绍不同的哲学流派。讲到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自然就会有很多争执了。在以往的节目里面，我们都和大家介绍了很多。讲到争执，其实我想争执得最剧烈的相信就是有关于宗教的辩论，是不是？
1: 是啊，宗教的辩论在最近的新闻里面都知道了，有人写了一本书，有些宗教的人是不同意呢，甚至要这个作者道歉，要政府呢禁这本书，甚至说要下一个命令是追杀令。所以宗教的辩论呢有时候是很激烈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呢，就是宗教的辩论里面呢，我自己觉得有一些规则或者有一些事呢我们要留心，它是跟普通一般的辩论呢是略略不同的，或者甚至是极大不同的。譬如举一个例，我哋通常嚟講喺宗教嘅辯論裏面咧，好多人中意話問話呢個宗教所傳嘅到底係真抑或係假咧咁。咁呢個係唔怪得嗰啲人問，因為我哋日常對話裏面咧，呢啲都係我哋好關心嘅問題。你所講嘅嘢係真咧，抑或係假咧咁。咁喺哲學裏面咧，有哲學家係認為咧，一個問題或者一個説話，如果唔能夠去證明嘅，咁呢句説話咧係一句冇意義嘅説話。咁譬如舉一個例啦，我舉一句宗教嘅説話嚟做例啦。譬如聖經裏面話，一個人如果有足夠嘅信心，或者個信心細到好似芥菜種咁咧，都已經可以移山啦，將呢個山移開。咁呢句説話咧係冇辦法證明佢係假嘅。點解咧？因為裏面有兩個字好唔清楚，係足夠。當我話叫呢個山移開，呢個山唔移嘅時候咧，我冇法子證明呢句嘅聖經咧係錯誤，因為咧其他人可以話俾我知，你嘅信心唔足夠。當你嘅信心足夠嘅時候咧，你就用一句説話咧，就可以將個山移開咗啦。幾時先叫足夠咧？點樣先足夠咧？歸根結底嗰人就會答：如果你噏咗呢句説話之後，個山移開咗咧，就證明你嘅信心係足夠啦。咁所以呢句説話咧變咗話：如果你能夠用個説話移開個山咧，你就能夠用個説話移開個山啦。咁就變咗係一件好冇意義嘅説話。
0: 係
1: 咁。因此咧，有好多人就話宗教裏邊嘅説話咧都係冇意義嘅，攻擊得好厲害。咁我就想同大家今日首先探討一下咧，我就覺得宗教上面好多嘅説話咧，佢嘅性質啊係同科學嘅説話唔同嘅。即係我哋唔能夠用科學嘅方法去判斷呢個宗教嘅説話係真咧，抑或係假，從而咧決定咧呢個宗教係對抑或係錯。因為宗教的說話講出來的時候，寫出來的時候，根本它主要呢不是讓我們去辨別真假的。那究竟世界上面有沒有一些這樣的說話有意義，但是也都不能夠去決定用科學的方法，用觀察或者用邏輯去決定它真定假的呢？有沒有這些說話呢？除了宗教之外，那我預備呢跟大家討論呢，是可以有兩種，有兩種的說話，我自己覺得呢它是很有意義的，但是它不是好像科學的說話一樣，不是呢好像科學的說話我們可以決定它真或者是假的。
0: 這個問題非常有趣，但是轉頭再跟大家繼續討論。

0: 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而这之间存在的距离，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仍然会慢慢的经历，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忘记。
1: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却凭感觉说不上来。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陈永明就提出了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是进行宗教上面的辩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基本规则要遵守的。其中之一就是说，当我们看待宗教上面的讲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对待的态度就好像对待科学语句、对待科学上面的一些讲法这样来要求它的。咁其中啊，呢、這個咁嘅睇法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舉啲例子嚟加以説明咧？
2: 嗱，我先舉一個例，即係舉一個例咧，就係、有啲嘅嘢咧係不能夠好似科學咁樣去決定佢真定假，但係唔係冇意義嘅。
1: 係
2: 呢一類嘅語句或者説話咧，係前提式嘅語句或者説話。嗱、我舉一個例，喺幾何學上邊咧有歐氏幾何，Euclidean geometry。咁呢個歐氏幾何咧係有一個前提。呢、這個前提就係話咧，冇證明嘅呢、這個前提，唔係佢哋證明到出嚟嘅。呢、這個前提就係話，俾你一條耳。

0: 支嘅直線，同埋呢條已知直線外面嘅一點，透過呢一點咧，只能夠做出一條同呢條已知直線平行嘅直線，唔能夠多過一條，亦都唔會少過一條。呢個係歐氏幾何嘅前提，但係有好多嘅數學家咧唔接受呢個前提。咁於是咧，即係話咧，佢哋認為咧，透過呢一點咧，可以做出多過一條嘅平行線，或者做出冇平行線。咁因為佢哋嘅前提唔同，佢冇接受歐氏幾何嘅前提，所以咧佢哋創出一啲非歐幾何，一個唔同嘅系統。嗱，如果我哋接受咗歐氏幾何嘅前提咧，於是咧根據呢個前提咧，我哋可以判斷邊一個幾何嘅語句或者邊一個幾何嘅命題咧係對，邊個係錯。如果我哋接受非歐幾何嘅前提咧，我亦都可以判斷邊一個幾何嘅語句係對，邊個係錯。但係咧，至於應該接受歐氏咧，因為非歐氏咧，邊個前提係對咧？呢個係唔係科學上面可以決定，唔係用科學嘅方法去決定嘅。咁呢啲係前提式嘅語句、前提式嘅命題咧，我覺得咧就嘅處理嘅方法咧，唔係好似普通一般科學嘅命題一樣，係話我哋判斷佢真定假，而判斷真定假嘅方法咧，係決定於佢合唔合邏輯，同埋決定於咧佢係咪觀察可以支持。如果我哋要決定咧，或者我哋需要有另外嘅方法去決定，但肯定咧唔係我哋普通日常生活裏邊對待科學命題嘅決定方法。呢個係一類。
1: 好，咁啊，當然仲有第二類啦。咁啊，咁第二類係咩咧？一陣轉頭再同大家介紹。

0: 分析平凡的事，往往需要一个最不平凡的头脑。
1: 好啦，今日嘅话题咧就非常之有趣啊！讲到进行宗教上面嘅辩论咧，我哋应该系要遵守啲乜嘢嘅游戏规则？咁啊，刚才陈伟明咧就已经提出过有一啲嘅规则咧，就系话，当我哋喺宗教上面进行辩论嘅时候咧，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咧，就系我哋唔能够用看待科学命题嘅方式咧嚟看待宗教上面嘅讲法嘅。咁呢个刚才你都举咗个例子咧，就系话有一啲嘅前提，我哋系只有接受同埋唔接受，就唔需要考虑佢真要系假嘅。咁啊，剛才你仲提及過咧，仲有第二類嘅。咁第二類係點樣咧？
2: 嗱，我覺得第二類咧，反正嗰、關仲係關鍵性，仲比較嚴重。因為呢第二類嘅命題咧，好多時候咧睇上嚟咧係好似一個科學嘅命題，好似係提出一個事實。但其實咧，佢嘅主要嘅作用咧，唔係去擺明一件事實，唔去表明一個事實，而係去表明一種嘅態度。
1: 嗯，
2: 我要詳細啲解釋，然後大家先可以明白。
1: 好，
2: 我舉一個例，係用哲學上面嘅例，唔係宗教上面嘅例。譬如話英國有個哲學家，佢係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嘅人，叫做 Thomas Hobbes， 佢係一個政治學家嚟嘅，中文應該譯做霍布斯呢個人。咁佢嘅理論好簡單嘅，佢係研究政府嘅權力或者君王嘅權力同埋責任。咁開始嘅時候咧，佢係講君主制度嘅起源，而佢嘅思想咧係叫做民約論，約即係合約嘅約。咁佢就話咧，在未有政府之前咧，佢叫做當人類喺一個自然狀態裏邊 ，state of nature 喺個自然狀態裏邊，仲未曾有政府產生嘅時候咧，每一個人都係自私自利嘅，個個人咧都想保護佢自己嘅財產，個個人都想咧謀奪他人嘅財產。個個人都想保存自己的生命，漠視其他人的生命。因此在這個狀態底下，人與人都是仇敵一樣，個個人都是想，即是你爭我奪，都是想維護自己的利益，就不惜去侵害他人的利益。但是在這個狀態底下，慢慢人就覺悟到，這樣是結果是大家都得不到好處。我要經常防範你，你又要經常防範我。於是他們就達成一個協議，這個協議就說，我放棄我一小部分的權利，你又放棄一小部分的權利，我們推舉一個或者多過一個一群人來做我們的領袖。於是這個人定下很多的規則叫我們遵守，保障我們的權利，保障我們的財產。當然我們交了個管理權給他，他就是我們就犧牲了一小部分我們的權利啦。但這個犧牲是必須的，犧牲了之後呢，他就可以照顧我們大多數的權利，保護我們一般人的生命了。於是呢，政府就產生了，君王呢就產生了。我們讀哲學的人呢，就讀到這裡的時候呢，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去駁霍布斯 Hobbes 就說呢，政府產生不是這樣的，事實不是這樣的，我舉很多事實的例子證明不是這樣，很少人這樣做的。因為我們明白他講政府的起源呢，目的不是想表明一個政府起源的事實，歷史的事實，而是想說透過這一句表明他的態度，如果政府是這樣起的話呢，君王就有個責任，政府就有個責任去保護他們的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假如這個君王不能夠達到這個責任的話，保護不到他的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話，他就已經喪失了做君王的資格了。或者說外國不好，我們舉一個中國例，王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人，他有這些思想跟霍布斯差不多。他就說 人生是開始的時候就是人各自私，
1: 是
2: 人各自理，於是個個都是為自己的私利 謀求自己的私利的，就沒有人掛著公理。於是王宗羲怎麼說呢？有仁者出，這個聖人出來呢，見到不得，他呢就犧牲他自己，忘卻他自己的私利呢，就為公利去服務，忘卻自己的私害呢，就致力於除公害。因為他這個犧牲精神，因為這個大公無私的精神呢，人民呢就擁戴他做皇帝了，這個就是君王。這段說話呢是在他的《名儀待訪錄》第一篇《元君》那裡寫出來，又是從來沒有人去說究竟王宗羲所說的是對還是錯，即事實上是對還是錯。因為我們都明白呢，這個只不過是他表明做皇帝的責任的一個態度，即是他認為呢，皇帝應該大公無私，應該以天下為己任， 因此如果唔以天下为己任嘅皇帝咧，就系、失职啦咁。

0: 人类受想象力的博束远多过它受自然定律的限制。
1: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陈永明就跟我们提出了一件事，就当我们进行宗教上面的辩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遵守某些基本原则。刚才都是举了很多个例子，有关于政治上面的，也都是有关于历史上面的事情。我很想知道，在宗教上面可不可以真的举一些有关于宗教的例子来说明刚才你所提出的原则呢？
2: 好啊，我举一个例，譬如在基督教的旧约圣经里面，他讲到上帝创造天地，做的时候呢有做很多动物很多植物，然后最后呢做人。做人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

0: 咧啊，即係好荒謬嘅，一路咁變落去，可以變來變去。咁但係我覺得咧，我哋失咗呢個意思啦，因為寫呢句説話，我覺得唔係可以當科學命題咁去處理。你當佢科學命題咁處理咧，我不能反對，但我覺得失咗好大嘅原，即係失咗個原意，冇乜幾大嘅意思喺嗰度。呢句説話就等於 Thomas Hobbes 或者等於黃宗羲講到政府嘅起源，佢只不過係表明咗一個態度。譬如就我個人嚟講，我覺得佢表明咗一種咩嘅態度咧？佢講動物嘅時候，佢冇話照住佢哋嘅形象去做，只係做到人嘅時候先講到照住上帝嘅形象去做。咁嘅時候就表示咧，人同禽獸有分別嘅，等於儒家話人禽之別一樣。咁即係人咧，不單止同禽獸有分別，係比禽獸高嘅，因為上帝神咧係無論你信佢好，亦或信佢唔信佢，無論你係邊個嘅上帝，我哋叫佢做上帝或者叫佢神咧，一定係覺得佢係高，一定係比我哋好。咁所以咧，人咧係照呢個比較上好嘅理想去嘅形象去做嘅，即係我哋係比禽獸咧係唔同嘅。第二個態度就係話，我哋嘅性格裏面咧係有神性喺度，即係話咧我哋可以超過呢個現實，向一個理想嗰度越嚟越接近嘅。禽獸可能唔得，禽獸可以做到或者體格更好，但係一個理想係喺呢個現實世界裏面仲未曾發生嘅，仲未曾見過嘅，超呢個現實世界嘅理想咧，禽獸係冇。人咧係可以有一個咁嘅理想。未見過呢個世界上面從來未發生過，但係佢可以有一個咁嘅理想，朝住呢個理想去發展去進步。咁呢句説話咧，我覺得如果你唔當佢科學嘅語句嚟睇咧，佢好可能有呢一種人生態度嘅表明。咁有陣時我覺得喺宗教嘅辯論裏邊嘅時候咧，我哋就喺事實嗰方面咧拗來拗去，而且拗到情緒高昂、拍台拍燈，甚至用好重嘅説話彼此攻擊，我覺得係好無謂嘅。如果我哋花多啲時間去討論呢句説話裏面所表明嘅態度係乜嘢呢？你可以唔同意我所講嘅，但你唔同意我所講嘅唔係因為事實對抑或錯，只不過話你係有冇另外一個睇法呢？呢、這個人生態度我可唔可以接受呢？接受咗有乜好處？唔接受有乜好處？接受咗有乜害處？唔接受有乜害處？對我哋人生嘅睇法有咩影響？對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有咩影響？對我自己點樣待人接物處世嘅態度有乜影響？我覺得仲有意義得多。
1: 我諗唔單止宗教上面嘅辯論，即係有呢個咁嘅特點啦。其實喺其他嘅討論裏邊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我哋能夠事先係搞清楚大家嘅起點喺邊度，大家所要遵守嘅基本原則喺邊度嘅時候咧，相信會係避免咗好多嘅爭端，甚至係可以避免好多嘅慘劇添嘅。咁啊，希望收音機旁邊嘅朋友能夠留意呢一樣嘢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星期咧有另外一啲話題，再見。
0: 再見。
2: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大約1000名公務員參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大型演練，鄧炳強說過程大致順利可控，當局就說會借鑑啟德體育園開幕前的成功經驗。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乘客增加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普京登上南千島群島，即是日本所稱的北方四島，高市祖苗强烈抗议，分析指俄罗斯对日本作出军事威胁和领土宣示。跟住是详尽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崗口岸港方。

0: 江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新皇岗口岸演练，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前往位处不同楼层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期间和各个营办商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无以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测试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部分参与者就无以拖住行李上跨境巴士，同使用无障碍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的士、巴士和小巴同时上落客，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会跟进。陈美宝就表示，上落客、候车人流和车流管理都运作畅顺，当出现大量南下的乘客，运输署会协调专营巴士营办商增设特别服务，尽快疏导旅客。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经验，安排社区人士参与。
2: 启德都是有利用我们除了公务员，也有运用我们的关爱队和社区人士，同埋一啲甚至乎區員啦，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邊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啊，點樣去運用，咁佢哋有個概念咧，都係件好事嚟嘅。
1: 城巴就表示，已經安排展開道路測試，為車長提供駕駛培訓，熟習口岸附近的道路環境，確保日後交通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港鐵上半年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中期息維持每股4.2元。港鐵表示，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後增加乘客的選擇，會密切留意轉變，加強服務。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聽日截標，港鐵說會入標競投，會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任浩峰報導。
3: 港鐵公布上半年業績，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期內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過262亿元，經常業務利潤升 1.3% 至大約34亿元，物業發展利潤升 1.2倍至大約122亿元，主要來自大圍站和港島南岸第五期項目。至於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益大約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4: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博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3: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 常情况，正系计划

0: 在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住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短期内出现波动，属积极信号，证明正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表示，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当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覆盖全港共28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陈晓庆报道。
2: 新一轮執法行动在昨日进行，竞争事务委员会根据法庭首令搜查全港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竞委会说，涉案项目涵盖全港12个地区，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当中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就早在竞委会展开调查前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已经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相关持份者。行动期间，竞委会亦都行使竞争条例赋予的强制权力，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以提供相关资料。竞委会说，今次行动是今年一月首轮搜查的延续，在深入分析早前获取的证据后，发现新线索，在一段可疑的电话信息对话显示或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意图染指某屋苑的维修工程。根据对话内容，一间之前未被调查的承办商涉嫌在该屋苑工程招标期间，透过中间人物色其他承办商，以提交掩护式标书，但获回复指部分承办商已经被其他人招揽参与同一工程的围标。竞委会深入分析后亦发现，该承办商涉嫌在多项工程中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其他承办商分发俗称供货的入标价格指示，以操控投标结果。有关行为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交换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竞委会说，为确保调查有效进行，现阶段不会公开调查对象或案件细节，等完成调查后，若果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会适时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及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香港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关注，留意事态发展，为释除公众疑虑和令到顾客安心，已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和相关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和批次都与台湾麦当劳不同。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果断停刊整顿《世界经济导报》，获时任领导人邓小平提议他接任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央其后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并且透过北京亚运会加快打破西方制裁的步伐。仇志荣报道。
3: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点样在

0: 89年春夏之交，林毅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说，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跟江泽民说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1: 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这次中央领导核心做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新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0: 为重新赢得民众信任，政治局通过一项重要决定，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七件事，包括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肃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等等。政治风波平息后，江泽民多次勉励青年学子。
2: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
0: 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今届赛事参赛队伍有超过660支，机械人数量有超过2000台。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运动会赛期由第一届的3日增加去到今届的5日，项目数量和场景更多，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亦都设有开樽盖等赛项。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志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16个国家，大约666支队伍，比起第一届增长138%，而机械人数量更加增至超过2000台。队伍除了内地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亦都有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队伍。姜广志说，希望运动会能够进一步加速人机和谐共生的进程。
5: 赛队已集结，赛场已就绪，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陪护老人，在工厂搬运重物，在家中照顾孩子。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希望我们的运动会能进一步加速这个进程。
4: 而朝阳区会推出配套活动，包括在冰丝带湖畔设有市集，可以品尝机械人厨师现场制作的拉花咖啡，观看机械人舞蹈，和机械人捉五子棋、倾偈等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报道指是他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分析指普京此行是俄罗斯对日本作出的军事威胁， 領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組合拳、時機和場景的選擇都

0: 非常讲究。张子欣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视察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中的泽竹岛上面的一间水产品加工厂。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普京和工友交谈和合照，并且品尝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普京在岛上亦都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又视察了一间学校和一间医院。俄新社报道说，今次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自本月4号起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昨日观摩舰队演练，提及日本时指出，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愿意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及严重性。央视新闻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分析指出，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兼顾远东的外交叙事，普京此行正是要打破这个讲法，告知日本及日方的盟友，俄罗斯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张宏又说，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需先重返协议并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2: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情报失误导致到美国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误判。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说，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美国误判的典型案例，而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存在更大的误判，美方应该要小心假情报。另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另有

0: 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话，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优势是品牌寻求连结各地市场最佳平台。黄贝文报道。
1: 美食博览朝早十点开锣，有中学生趁暑假一早就嚟排队，希望买到心头好同屋企人分享。
2: 大约六点半钟到啦，就是想买一蚊罐头鲍鱼，那个折扣比较上大，平时买可能都贵，依家本身可能都要，其实都可能要100蚊到，因为依家都是暑假，又冇咩做，咁咪过嚟体验下咯。
1: 中午前已经有唔少人拖住一车车战利品满载而归，有市民计划之后几日会再入场扫货。
3: 我就谂住净系攞千五蚊嚟，我只不过已经买咗好多嘢噶啦，衫都洗晒啦，
4: 花胶啦，
3: 仲有鲍鱼啦，咁我就买咗啲冻肉啦，买啲鸡煲啊，或者嗰啲虾胶啊嗰啲嘢咯。大包鲍鱼好靓，佢呢个女咧，佢都400几，而家计我600几两包咯。
1: 要喺其中一间参展商买到一蚊鲍鱼都唔系咁易，要三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嗰一组可以获得大约值8000蚊产品。
5: 对比起其他，你可能冲入嚟抢啊，咩？佢呢个技术性会比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几好嘅，所以唔一定话喺现场攞可以去翻分店。
1: 代理外国食品嘅参展商话，旧年因为黑雨影响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额比旧年增加30%。
6: 多好多市民过嚟支持呢个 Food Expo，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嚟嘅。今年嘅天气应该好过旧年天气咯，所以我哋对今年嘅天气都觉得冇咩大影响噶啦。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有到场，同多个参展商倾谈同试食。佢喺开幕礼致辞嘅时候话：香港机遇处处，加上香港嘅国际视野、高效嘅供应链等优势，系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嘅最佳平台。
7: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 across the regions.
1: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港铁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乘客增加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高市早苗强烈抗议。六合彩搞珠结果是21、27、35、40、47、48，特别号码是23，头二奖无人中，三奖是35注半中，每注派1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9: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37点，升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2点，升64点。长和上半年的盈利大概是268亿元，基本盈利增加超过 6%， 中期息派每股 74.55 港仙，增长 5%。 管理层说，下半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资本分配上面会较为谨慎。由赵家俊报道。
4: 祥和公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后计，上半年盈利268亿元，按年增长超过30倍。扣除英国电信业务业绩和一次性项目，基本盈利125亿8千万元，增长近 7%。中期息每股 74.55 港仙，增长 5%。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前基准，祥和上半年盈利近268亿元。增长近60倍，上半年收益总额约2554亿元，上升超过 6%。 据了解，主席李泽钜并没有出席祥和和长实的分析员会议。祥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在会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东西都看不通，在资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各业务营运环境仍充满挑战，随着若干分布的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和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集团港口及相关服务收益升约 4%， 去到245亿2千万元。EBITDA 按年升 4%， 撇除巴拿马业务在2月底被强制终止后业务量减少的影响， EBITDA 按年升 10%。集团话，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严重受阻，对旗下中东业务轻微利好，主要由于阿曼的深水港录得额外临时转运货物，足以抵消阿联酋港口码头活动停顿的影响。长实中期盈利86亿8千万元，按年增长38%，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5.1%。集团上半年物业销售收入216亿2千万元，上升近两倍，整体收益近8亿元，减少近57%。李泽钜在报告说，香港按揭利率上半年维持在低水平，市场气氛转好，带动住宅物业交投和楼价上升，集团持有现金净额219亿元，会严谨物色具潜力的投资项目，集团将继续研究香港和内地的潜在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长实集团亦都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兼企业业务发展部总经理马丽智就提到，长江中心二期的出租率超过六成，由于集团的资产负债表强劲，长江中心二期的现金成本亦都较低，所以过去几年在中环写字楼市道欠理想的情况下保持耐性，但现在见到相关的需求转好，相信这个项目将会带来稳健的租金贡献。集团又指，上半年本港楼市交投和价格稳步改善，豪宅市场有较好的需求，但关注如果油价持续波动，息口维持高企，楼市的动力或者会减弱。希慎兴业上半年的盈利按年跌大约 3%， 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说，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是利苑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的增长充满信心。由宋家良报道。
10: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 3%， 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 7%， 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 2%， 去到10亿5千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千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 1%，升到8亿7千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千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下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11: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财富管理咧同埋新经济行业咧就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10: 截至六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去年底跌1.5%。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

0: 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京东集团上季的盈利大概是7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一成半，总收入跌近 3% 至3464亿元。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的盈利就升超过两成至89亿元。上季京东零售收入按年跌近 5% 至2954亿元。外卖业务在内的新业务收入大概是73亿元，按年跌近48%。经营亏损就收窄超过33%。中国移动上半年的盈利就是789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6.3%，中期息每股2.51元人民币，按年升0.3%。至于联想集团，按照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大增1.76倍，至到10亿7500万美元。至於季度收入亦都按年增長43%，至到超過269亿美元，創單季新高。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連續3日未進行逆回購操作，並且連續9日淨回籠。人行預告未來4日將會開展隔夜逆回購操作，每日的操作量不超過6000亿元人民幣。有分析指，人行的做法是配合市场超短期资金的周转需求，亦都提醒市场短期的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由赵家俊报道。
2: 人民银行表示，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连续三日零操作，单日净回笼10亿元人民币，连续九日净回笼，累计回笼规模超过18000亿元。人行已经预告将于本周五、下周一至周三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以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人行预告进行较大额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因为近日十年期中国国债孳息率已经显著回软，人行没需要再收短投长去压抑长息走势。他又相信人行希望提醒市场短期利率已经偏离政策水平。
3: 隔夜回购工具咁有个政策利率系1.25嚟嘅，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国内个市场个 DR001 咧，银行间利率咧其实去到1.38噶啦，咁就高过政策利率高咗10几厘嘅，咁所以即系变咗叫做偏离咗个政策利率咧，所以银行觉得有必要都即系向市场放出一啲 signal 啦，提前话俾大家知咧，其实短期嘅市场利率已经偏离咗个政策水平噶啦，咁亦都即系银行咧觉得唔系非常理想嘅。
2: 他又说，第二季货币政策报告提到加强逆周期工具力度，信号比之前更强，相信当局正观察市场变化，短期降准的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970点，升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4点，升6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有2637亿元。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441蚊，跌20.6；盈富基金25.88，冇升跌；联想集团34.9，升5.86；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2.2。智普1317蚊，升109蚊。XLE 南方海力士33.55，升2.6，升2.6。阿里巴巴121.9，跌7。Minimax 376.8，升19.4。中芯国际67.55，升1.5。华虹宏力147.2，升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幣6.743，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港金報40870蚊，比上日收市跌360蚊。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375.8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戏曲之夜。相主持，
9: 晚上嘅10:37半钟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啊！今晚嘅歌曲安排包括有11:00至12:00嘅钟头啊，《中列帝女花》刘燕华演绎嘅紫喉独唱曲啦，另外有钟云山、卢少平嘅对唱曲《美景良辰》，同埋林锦堂、杜瑞卿嘅一曲《陈姑追舟》。凌晨零时至到1:00，有李瑞祖、卢丽卿演绎嘅个组曲《扮美是新娘》啊，两个唱段噶。另外有郑卓凡嘅一曲《梦霞秋怨》。凌晨1:00至2:00嘅潮剧欣赏红评，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系《五女拜寿》嘅第一回，一个新嘅戏码啦。咁至于而家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一曲咧系《凤儿亭上》啊，《凤儿亭上》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咪常常听我哋嘅粤曲都有好多个关于《凤儿亭上》嘅唱情啊嘅版本嘅吓。今晚揀嚟呢一个版本咧，就系华哥文千岁同埋卢秋平演绎嘅《凤儿亭上》。咁我哋又听下卢秋平演绎嘅《貂蝉》啊，文千岁演绎嘅《吕布》，两个人喺《凤儿亭上》边啊，又有啲乜嘢嘅唱情喺呢首曲入边传达俾大家，一齐欣赏。

0: 貂蝉，那吕布来迟了。
1: 不是将军来迟，只是貂蝉早到啫。
0: 啊。

Déusim!佳人驚心一語。

0: 先。
1: 哇！

雕仙，一次你父已将你许配于我，何以转眼之间你却成了我父的姬妾呢？

0: 貂蝉，你要体谅我才得噶，貂蝉。
1: 难斩父子恩。
0: 貂蝉，你笑咩啊？

0: 小事，难道你也看小恩吕布不成？
1: He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成功的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明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方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

0: 鐵路建設高峰期，正同步推展七個新鐵路項目，集中在北都、大嶼山和屯門等，會透過債券等財務工具和借貸滿足財務需要。台灣麥當勞表示，在當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和海味雙層洋蝦堡所使用的進口蝦餅被驗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暫時停售。香港麥當勞回應查詢時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為釋除公眾疑慮和令到顧客安心，已即時預防性暫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關系列產品。香港麥當勞表示，已向來自泰國的麥當勞全球供應商核查，確認現時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內所選用的蝦餅製作配方和批次都與台灣麥當勞不同。美食博覽今日起一年五日灣仔會展舉行，開幕前已經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有中學生希望搶購一元鮑魚，認為較市價平好多。有市民就話，除了鮑魚，亦都會選購酒類產品。有參展的海味店鋪以遊戲吸引顧客，負責人期望較去年增加大約一成生意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開幕禮致辭時表示，今次展覽共有1850多間參展商，又指香港機遇處處，加上國際視野、高效的供應鏈等因素，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道瓊斯指數報53837點，升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1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4，人民幣6.743，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81.79美元，賣出438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高空擾動和西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部分地區驟雨仍然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日日間酷熱，但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溫31度，相對濕度是77%。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道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3: 民政事務總署今日已經在各區開放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花》，由刘燕华演绎嘅《紫喉独唱曲》啊。咁睇曲词咧，即系又讲话呢一个就系、是、崇祯的意思啦，国已亡啦，咁啊唔计南明啊吓，咁亦都有武艺腐崩啊咁样嘅情况。咁而事实上睇翻啲史册嘅史书嘅记载咧。呢、這個崇祯帝啊，即係自毅之前咧，就真係咧就斬斷咗呢一個長平公主嘅左臂，咁亦都殺埋佢個年幼嘅妹超人公主嚇。咁、長平公主收尾咧就醒翻，咁但係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聽唐迪生版本嘅帝女花咁樣啦嚇。咁啊同呢一個周世顯咧就喺含章樹下咧兩個仰若而望嘅噃，係因為咧呢、這個長平公主啊曾經係上書俾順治帝要求出家，但係冇批准佢啊。順治亦都將佢嫁俾一個周顯，即係唔係周世顯啊，叫周顯啊。咁然後咧，長平同埋周顯婚後咧相敬如賓。咁啊，所以啊，但系因为收尾因为啊亡国之痛啦，而之后太子案嘅事件咧，抑郁成疾咧，咁咧就喺怀孕嘅时候就患病去世嘅。呢、這个就系史册上边啊，一啲书册嘅上边所记载嘅。咁点都好啦，事实上唐迪生写嘅《帝女花》传颂至今，非常流传嘅，流传甚广啊吓。咁亦都有唔同嘅版本添啊。咁我哋又听下而家呢个版本嘅《忠烈帝女花》，刘燕华所演绎嘅呢个长平公主，有啲乜嘢嘅唱情同大家分享一下。

0: 青史留名，好似话真系忠烈嘅帝女花嚟嘅。听咗之后咧，就时间嚟到深夜嘅11点，接近22分钟啦。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接住呢一曲《美景良辰》啊，钟云山同埋卢少平合唱嘅。咁、那个曲词入边冇特别交代啊乜嘢嘅人物啊背景啊，咁但系咧两个人之间呢、這个生蛋之间嗰种爱意咧就非常咁洋溢喺个曲词入边吓，亦都好多系美景良辰嚟嘅。咁好多祝颂啊，亦都系好多好好意头啊，好好结果啊，感情事啊，身份上边啊，成功事业上面各样都系噶啦，一齐听下呢一曲《美景良辰》，钟云山、卢少平合唱嘅。

0: 听嘅呢曲咧就系、是、啊善种善土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嘅美景良辰啊，钟云山、卢少平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2，要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刚刚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3: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至于天气方面呢，预测系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跟住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都系嗰句啦，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而家温度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再提醒大家，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系去到3:30嘅。跟住呢一曲系唐迪生赞曲嘅《陈姑追舟》啊，由林锦堂同埋杜瑞卿合唱。佢介绍系咁话噶：南宋时大法修行嘅陈妙常爱上咗才子潘必正，适逢科期已近啦，潘必正咧就赶去临安赴试，妙常秋江追舟哭别啊！呢个故事啊家传户晓，源流出自昆剧《秋江》，而广东大调《秋江哭别》亦都系记载呢件事嘅，一齐欣赏呢一曲啊！黄月生赞曲，林锦堂同埋杜瑞卿合唱嘅《陈姑追舟》。
1: 空门礼参若炉烟，炉香赞罢诗朝言。界定真香无心种。

Meu sangue.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获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發言人話：收集的租金資料會用於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以反映物業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應課差餉租值會在明年4月1日起生效，不論其物業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繳納人需要在申報表發出日期起計的21個曆日內，將填妥的申報表交回估價署。他们可使用估价署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说，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之中，发现新线索，顯示或者有另一個潛藏的圍標集團。今次涉案項目涵蓋全港共28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初步估計合約總值大約5億港元。台灣麥當勞表示，在當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雙層洋蝦堡所使用的進口蝦餅被驗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暫時停售。香港麥當勞回應查詢的時候說，高度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為釋除公眾疑慮和令到顧客安心，已經即時預防性暫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關系列產品。香港麥當勞表示，已經向來自泰國的麥當勞全球供應商核查，確認現時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內所選用的蝦餅製作配方和批次都與台灣麥當勞不同。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俄日两国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仍然未缔结和平条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跌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2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7美元，卖出4,365.78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直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了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零时零八分半钟开始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嚟听一个组曲啊，有上下卷嘅组曲嘅《扮美是新娘》，李瑞祖同埋卢丽卿合唱嘅。咁啊，李瑞祖亦都分析咗两个角色喺上下卷入边啊。咁点样扮美是新娘呢？扮美是新娘会去到下卷，大家先会听得到嗰个过程嘅唱情嘅。咁而喺上卷入边咧，李瑞祖系饰演个哥。而卢丽卿演绎嘅咧就系个妹，呢、这个歌咧就好难倒噶，咁啊真系，所以咧就系、是、又呃个妹啊，又话唔舒服要睇医铁打睇医生啊，咁啊咁啊个妹话佢你唔好咁难倒啦，成日话戒赌啦戒赌啦，不过戒赌唔到啊，即系戒唔到咁嘅意思嘅。咁佢点样啊连累到个妹咧？大家听落去就会知道。先听下《扮美是新娘》嘅上卷，李瑞祖、卢丽卿合唱嘅。

0: 佢就话戒到唔到啦。点知戒到唔到就真，我真系冇佢法咯。
1: 我双脚虽然啊～

0: 个静静出门。
1: 咪俾阿妹左头左实睇到我就得，
0: 我只争佢苦口苦面。
2: 哦，阿哥，
1: 哦吓，
2: 你又去边啊？只脚都未好翻，又去街啦？
1: 我去揾铁打医生啫嘛。
2: 你唔好去啦，哥，等我同你叫翻嚟睇啦，听下行伤佢添。
1: 你晓乜嘢啊你？
0: 我自己行去睇，想下。

0: 唔係。
1: 我心內似食黃蓮。

并非话唔怕相信，每日我点能心烦往日输去嘅金钱？女主想搏佢翻嚟，你估我当输实俾佢噶？我当积蓄喺佢嗰度嘅啫，嗰阵我就非常。

0: 真係破妹。你講起六公子，等陣我通佢行開先咋，咪阻住你同佢嚟傾偈咋。哎，好啦，我搏翻兩個鐵打丸翻嚟先啫，得。
1: 唉，阿哥嘅品性，相信都冇法子改噶啦。

0: 点解咁匆忙啊？你咁晏至嚟，系唔系有个知心留住你呢？
1: 你咪估错。

0: 接得消息太迟，未许把你新契续回幸免。
1: 咁样啊？咁我哥点解唔翻嚟呢？六公子
0: 啊，佢翻得嚟咁容易咩？现在扣留佢喺马太首府中，待等迎娶你过门之后，至将你阿哥释放喎、啊。

有安全妙计，令你兄妹团圆啊！况且刘毅也贪生，我自有回天。

陆公子咁快就出场啦，咁因为佢要系要带嚟一个坏消息，亦都要帮下呢一个吓呢、啊這个花旦咧，呢、這个妹咧，点样可以避过俾人哋咧？就系、是、要嫁。

系佢啊嘛，咁我哋跟住落嚟要再听下一个唱段噶咯噃。咁要转咗只黑胶唱片嘅底部啊，因为分 A B 底面两边啊嘛。好，继续收听呢一个六公子点样可以帮到个新娘扮美事新娘啊？仲要我哋一齐听一下，佢话佢有计啊嘛，头先。继续是李瑞祖、卢丽卿合唱的《扮美事新娘下卷》。

0: 呀，阿姑爷呀，你真系饮醉咗啊！阿姑爷，
1: 嘿，你堂得咗啦啩？亦便宜差。

0: 恐怕佢见富贵动摇。唉，嗰阵我就返莲香夜行呢。唉，我都要试真佢嘅就得。
1: 哎呀，姑娘啊，新姑爷饮醉咗啦。
2: 你扶佢埋床头啦，近身姐。
1: 哦，姑娘啊，今晚你系一生人最大嘅日子噃，点解你硬系好似唔欢喜咁啫？吓，嗱，食粒糖莲子啦，呢啲糖莲子好意头噶。
2: 哦，有乜意头啫，近身姐？
1: 当然有啦，嗱，莲子莲子。连生贵子，大仔就状元，细仔就博士啦嘛，嗱食啦姑娘。

0: 近身者，唔食莲子，唔啱食件糖莲藕啦，姑娘。嗱，莲藕又有意头噶，
1: 有乜意头啫？
0: 有顶啦，嗱，都话莲藕莲藕，年年都有，千有万有，金有银有啊，姑娘。

0: 都唔食咯，近身姐。
1: 又唔食，唔啱食个糖马蹄啦。呢啲马蹄仲好意头啊，姑娘。
0: 又有好意头噶。
1: 当然啦，马蹄马蹄共入罗围，旧欢如梦，你往事忧啼呀、啊。

0: 食咯，近身姐，你翻出去啦。
1: 哦，我唔翻得出去嘅，薄姑娘。
0: 点解啫？
1: 啊，我系近身啊嘛，我要成日近住你个身嘅噃。
0: 哈、啊，你啲神经嘅近身真系少见噃。
1: 唔知少见啊，天下都难揾添噃。嗱，净系识穿人哋嘅心事啦、啊。人哋想紧乜嘢我都知道，咁就够冇人同啦嘛。
0: 我真系唔相信啊！
1: 唔相信啊嘛，你听住啦吓。

0: 睇下我系边个嚟。
1: 哎呀，乜你咪就系春天？
0: 天唔系我。
1: 咁就谢天。

表你有何用？惊什么？你莫再多留，苦失良朋友。

上银灯吹灭。

0: 六公子救美啊，呢一曲咧系有分上下卷嘅组曲，系扮美侍新娘啊，由李瑞祖分别演绎两个角色，另外卢丽卿咧就演绎呢一个美人咧吓，我咁样形容佢。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0:35，接近半钟噶啦。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的，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的，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跟住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的。至於天氣預報方面，同高空擾動同埋西南氣流相關嘅驟雨同埋雷暴咧，尋日影響廣東沿岸嘅，而本港尋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截至尋日咧，天文台已經連續九日錄得最高氣温33度或者以上噶啦，平咗八月份最長連續酷熱日數紀錄。預料喺預料同高空擾動同埋西南氣流相關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咧，會喺今明兩日繼續影響華南嘅。而家温度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8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提醒大家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3:30，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3:30。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5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3: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2: 60年代粤语时代曲。
4: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

0: 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2: 嚟到今晚戏曲之夜粤曲安排，最后呢首歌曲是郑卓凡演绎的平后独唱曲《梦霞秋怨》。这个梦霞就是何梦霞，何梦霞即是玉梨云入面那个主角人物，他喜欢了这个白梨亮。那他为什么这个爱情悲剧来的，那他秋怨怨啲咩嘢呢？大家听下曲词自然知道，一起听下这一曲郑卓凡演绎的平后独唱曲《梦霞秋怨》呢。

红颜谁教南北飞，到今我是不如怪意，从今只剩相思泪，依旧滔滔，门客依

0: 听嘅曲系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梦霞秋怨》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呢场数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系逼近。向签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岐玉三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座舱市三个钟头降雨量189.5毫米，是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多。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原来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系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1点几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8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0.1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长远而言，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的发展趋势将会明确向好。运输及物流局与土木工程拓展署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选定的五幅地块的发展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

0: 月十三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政府透过今次邀请提交意向书，希望了解业界对发展洪水桥物流圈首五幅用地的意向，并且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和财务可行性等的意见。政府会因应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28点，跌4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9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11美元，卖出4367.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截至昨日，天文台已经连续九日录得最高气温33度或者以上，平了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预料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3: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为大家精选了10部经典电影，除了有大家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4: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击技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抢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抢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豫剧又名河南梆子，唱腔铿锵有力，含唱婉转，表演节奏鲜明强烈。当中马金凤所创立的碎旦行当别具一格，用青衣的端庄、刀马旦的英挺，亦都集武生的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尽人，有落日牡丹的美誉。
3: 至于点解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中意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咁嘅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家文介绍。
4: 今年我哋戏曲节以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俾市民感受到戏曲中忠义人物嘅浩然风骨，认识到佢哋嘅传奇故事。而且部分人物好似武松、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喺今次唔同剧种嘅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不单止可以看看各个人物在不同剧种的表现方法，还可以比较一下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
3: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

0: 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2: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里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
1: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了。开始啦，好想知啦。
2: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了。
1: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来吗？
2: 故事讲完，睡觉，听日准时翻学。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呢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今晚有个新嘅戏码《五女拜寿》。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呢，就是、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凤仪亭上》，文千岁、卢秋平合唱嘅。十一点至十二点将个钟头有刘艳华嘅《忠烈帝女花》。钟云山、卢少平嘅《美景良辰》，同埋林锦堂、杜瑞卿嘅《陈姑追舟》。头先个钟头咧，喺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先有一个组曲扮美是新娘啊，两个唱段嘅李瑞祖同埋卢丽卿合唱嘅。咁另外就喺一点钟新闻之前嗰曲系《梦霞秋怨》啊，郑卓凡演绎嘅平喉独唱曲。咁至于呢个五女拜寿，即系今晚潮剧呢个新嘅戏码咧，咁喺潮剧个版本嚟讲咧，原本咧就系将佢取材改编自呢一个上海粤剧嘅噃。咁我睇啲资料咧，今次演出嘅单位系潮安潮剧团啊。咁五女拜寿咧就系以明代兵部侍郎杨继康家族嘅命运起伏啊作为主线，咁啊讲佢啲女咧。有啲嚴貧愛富啊，包括人情冷暖啊咁樣，咁然後咧就係拜壽嘅情況嘅，咁今晚係第一回啦嘛，可以大家詳細啲聽下，咁合唱嘅包括有唐龍通、鄭信英、邱楚霞同埋林素雲嘅，咁詳細介紹就請出洪平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羹红烧，爱请大家来红烧调羹，五能摆寿，结清事。羊鸡汤有五个能字，到羊鸡汤大寿的时候，五能五岁上门作寿，三能羊三寸，因为家本强之身，又会清生，因此寿高奶鹅，又二二能生土争草。奉羊夫人独出虎门，后来羊鸡坑受严嵩所害，被抄木家山，削籍为民，刀烹两字。

小金能干奶暖，行得比能吹风甲三能三寸个救助。最后，三能使做英灵的定作安，参多严送，使得杨基康温和的说：我能再次拜寿，相额中无薄。结当杨基康由唐灵通迎请，杨三寸由邓松恩迎请。周英玲由库楚兄迎请，翠凤由林淑凤迎请。下面，咱就走在来分享条件，五能拜寿。

请帮。

0: 姐姐，挂来细声小乐，亲家拜寿来了。
1: 老爹啊，我红鸭来喜滋滋滋，老爹他们这个天好心，
2: 小来小回，快快勿抢。

吧。

直听有甲话嘅。

写奖哦，写奖。

两只，两道不强之来，可将他这个养好。

0: 如此说来，你们夫妻相会隐藏吧？
1: 这是个坏流官吗？
2: 去哄彼此猜，
3: 又陪三公爷三小姐去到赌坊，喝酒喝菜，狂谈。

Thank you.

想定则难，不及下定则难。

你打剪佢。

Thank you.

对公子你懂如霜，他的相逢只等相逢。你讲

0: 少爷，这病如何是好？你我如今又往何处藏呢？
1: 哎呀，爹爹母亲，两日养子皆有一死，我们夫妻又会可怜
2: 哦。对对对，现在告辞了。
1: 嘿喽嘿喽。
3: 那白干部，我们也该会可怜哦。
1: 我呀，
2: 嘿。

0: 头剃剃，五花映出，黄是江杂，修是行庄，塑胶衣放那三寸夫妻，再来帮忙。
1: 他们比我赶走了。
0: 啊？为何把他赶走？
1: 不孝子郎，定转移我，留他走。

0: 一看你可在罪
1: 杨大人，下官不在寄生王朝，还望大人多多恕罪。
0: 嘿嘿，你的寄生犯下逆天大罪，罪当就传也可以仰慕水清，宁相国六日平息东高，从宽发落乐色命人道，应将乐下这为命，立即立家朝目家

如今之生下，我丢人命，这无

刚才听到的是由唐灵通、郑松英、柯楚兄、林书峰组成的调剧《五能百秀》。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一直找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话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发生山泥倾泻，并且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今个月三至九号的一个星期内，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和肠病毒，分别有大约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中心表示，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都是已知常见病原体，无发现未知病原体同埋导致的新发传染病。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说，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000万元，按年升超过1倍，总期息维持每股4.2毫。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国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与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话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62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

0: 191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1美元，卖出4359.0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0: 时间嚟到凌晨2:07，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嘅5点，我哋都会一齐咧去到收听歌曲嘅。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4日，农历嚟讲咧嚟到7月初二噶。咁啊，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当中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嘅6首歌曲，咁到底有咩歌曲呢？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呢，我哋率先会听到一首龙冠天、陈咏仪主唱嘅《绝唱胡家十八拍》嘅，而仲有另一首歌曲咧，会带嚟谭家宝、伍木兰主唱嘅《泪洒相思地》。而喺3点嘅新闻之后咧，率先会带嚟嘅系松针紫玉砌，带嚟咧系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嘅版本。而仲有另一首歌曲咧，就会带嚟尹球以及苏美宝主唱嘅《艳曲动黄心》。至于4点至5点嘅时段咧，我哋率先会收听得到《三汉愚昧》，由阮兆辉、梁兆森主唱。而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一首嘅歌曲带嚟《司马相如之琴跳》，由任剑辉以及余丽珍主唱嘅。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特别要注意的是雷暴警告呢现正是生效的，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暂时去到今日的凌晨3:30的。亦都来到深夜时分呢，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第一首的歌曲会带来的是《绝唱胡家十八拍》。今日会收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一个的现场录音来的，带来2005年的一个筹款晚会当中的现场录音，由龙冠天、陈咏仪主唱的这一曲《绝唱胡家十八拍》。

文姬，我知你为曹丞相撰写完《后汉传》，既然已了心愿，何不归胡还家，天伦重聚呢？

0: 子仕华高居，更被仪仗庄严，以皇后之礼恭迎文姬啊！
1: 如此费心。

莫再忧虑重重天啊，天啊，你可否见念，能使董治君奉文姬归我呢？

0: 记。
1: 啊，晴天降下剑高光，天。

收听背嘅歌曲系《绝唱胡家十八拍》，由龙冠天以及陈咏仪主唱嘅。咁带嚟嘅咧系2005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噶。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凌晨2:40，接住落嚟我哋要一齐欣赏嘅歌曲咧，系由谭家宝、伍木兰主唱嘅《泪洒相思地》。

能朝晚画美，非我负情爽约读的远离，佳人早无名啊艺，岂能喊我不分尊卑啊。

0: 欣赏过的歌曲是《泪洒相思地》，带来有谭家宝以及伍木兰的歌声。刚刚呢，我亦都翻阅下这个的黑胶碟的封套，原来呢，这曲的赞曲者是谭英。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0: 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 收听过一节的宣传声带之后，很快我们就要收听一节的三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会有两首的歌曲带给大家的。分别会有重簪紫玉妻，还有一曲的艳曲动黄心。我们一节新闻之后再见。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表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气象厅表示，这场几十年一遇的重大危险正是逼近，向千叶县十八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千叶、慈城和奇玉三个县一度共有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超过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接连收到求助个案。电力公司表示，园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正系调查原因。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同将来都系俄罗斯嘅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共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是当地星期四上午11:30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在维修设施管道，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当地警方表示，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就会继续调查，并且负责处理后续事宜。荷兰安全机构表示，鹿特丹港当日亦都发生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的多种事故，但是事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及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的使用详情、租金和租赁资料。发言人说，收集的租金资料会用在全面重估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租值会在出年4月1日起生效，不论其物业是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在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的21个历日之内，将填妥的申报表交回估价处。他们可使用估价处网站的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94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升53点。

0: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44，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58.12 美元，卖出 4359.12 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时间嚟到凌晨3: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分别会有《重簪紫玉砌》由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仲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艳曲》。动黄心由尹球以及苏眉宝所主唱嘅。至于喺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而较早前嘅雷暴警告咧，都经已系取消啦，雷暴警告经已取消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嘅歌曲咧，亦都系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系带嚟喺1997年谭色平作品演唱会当中嘅呢一曲《重簪紫玉砌》，由梁汉威以及南凤主唱。带嚟嘅故事咧，当然就系讲紧霍小玉以及李益嘅故事啦。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重簪紫玉砌》。

全渡江心，不留自怜。

0: 水原心，不凭媒问共定三生，曾话过生则同襟，死则同月，十郎珍重似明日和花，生计是计不少用，
1: 与麒麟列坐。

0: 但愿长伴苍苔，尽护花枝泽。何愁不见沧海月明，蓝田玉里呢？
1: 太不要脸！

0: 啱啱一齐收听过嘅歌曲系由梁汉威以及蓝凤主唱嘅《松赞紫玉砌》，带嚟一个嚟自1997年嘅现场录音版本。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时间嚟到凌晨3:42，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同大家一齐听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嘅歌曲系《艳曲动黄心》，带嚟揾求苏美宝嘅歌声。

0: 落楼唔系落楼，我有咁大个女，使乜怕你咁大个仔啫？
1: 好，等我欣赏你花容月貌至得。哇，乜你啲青丝秀发，靓得咁要紧啊！
0: 喂，咪喐啊！眼看手勿动，睇是睇，点解你要闻人啲头发嘅啫？你
1: 呢啲又唔系叫做闻，呢啲又唔系叫做睇。
0: 咁唔系睇，唔系闻。咁系乜嘢啊？
1: 呢啲佢叫做索啊嘛！
0: 我猜。

0: 有你心啊？
1: 人少少咁就认咗佢啦。阿小姐，你贵姓芳名？我急于请问噃。
0: 吓，乜你咁冤气嘅啫？
1: 麻麻地啦。
0: 不过你问到我咯，我敢讲嘅。
1: 吓、啊？
0: 我姓魏，名子兴，淮阴人士，年方24岁，8月15午时出世。仲有我未嫁噶，
2: 咁啊啱啦，嫁我啦。
0: 讲噃，关你事啊？请啊，我不愿共你多讲。

0: 嗱，你睇下系唔系啊？
1: 哎呀，乜原来真系噶，我该转咯。
0: 你好啦，你得罪皇帝啦，你。

0: 子兄你上前听风，封你为为夫人啊，
1: 谢龙恩。

0: 稳球以及苏美宝的歌声，接住落嚟，我哋要收听一节嘅四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边啲西方国家嘅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嘅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拉夫罗夫说，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哪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有关非法决定旨在压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做法极其危险，批评西方国家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扬言俄罗斯将会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之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至于如何处理由俄方自行决定。日本千叶县多处暴雨，位于千叶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表示受到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呼吁旅客向有关交通公司查询详情，又说会向航站楼内的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气象厅话，截至当地寻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千叶县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大约100毫米。朝日电视台报道，千叶县柏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当地发生山泥倾泻，并且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福建福安市金塘镇一间船厂发生大火，造成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殉职，另外有多名消防救援人员和民众受伤。福安市消防部门表示，船厂在昨日下午1点多起火，消防员到场灭火期间，现场突然发生爆炸，多人受伤，送院治理，其中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治。新华社报道，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起火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翻嚟本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话，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之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5亿港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40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21美元，卖出4348.19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

0: 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2026年8月14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嚟到今个小时咧，亦都系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我哋今个小时咧系会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包括有《三汉愚昧》。由阮兆辉以及梁兆森所主唱，而仲有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任剑辉、余丽珍所主唱嘅《司马双鱼之琴挑》。至于系开始

收听歌曲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如果喺今个早上要准备外出嘅听众朋友呢，亦都要特别注意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多云啦，间中咧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噶，初时嘅雨势咧有时会颇大添噶噃。咁气温咧就介乎喺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嘅。咁所以咧系准备要外出嘅听众朋友咧，都系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傍身啦。咁因为天气预测方面咧都有落雨嘅机会啊，咁所以咧我哋就预备定啦。咁啊，准备定一啲嘅遮啊，咁样咁我哋咧真系落起雨上嚟嘅时间咧就。都可以是遮风挡雨了。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的歌曲呢，都是一个的现场录音来的。哇，今晚呢带来了3个的现场录音的歌曲啊。这个呢是来自当年的一个演唱会啦，带来有阮兆辉以及梁兆心的歌声，送上这一曲《三看如梅》。

闻得如每袍命令群衣束手，心定还需心若衣。我改扮郎中，行得不忘夜门过，正是翠楼未见如花貌，哭难早送泪儿香。意思假文信拜见公主呀、啊。

Yeah.

0: 也非也。虽然我看过公主的颜容，为是上难下弱，
1: 是何缘故呢？
0: 因为在下不敢灼灼相对，故意。

0: 能端正。
1: 咁何谓神色呢？
0: 我神色藏于双目，只有目光相对才能观察的。
1: 当真如是？
0: 当真如是的。

0: 先生。
1: 啊，公主公主。
0: 到底你贵姓啊？
2: 贵姓？贾先生当然是姓贾，就唔再讲啊。
0: 咁大名呢？
1: 系
2: 闻尽两字大书香。
0: 富居何处呢？
2: 系居住狐狸园中嘅胡桃村，胡桃村中胡桃巷啊。
0: 你住在狐狸园中胡桃村，胡桃村中胡桃巷、
1: 不错不错。
0: 咁、先祖又做何生意呢？
2: 我哋八代行医，善其以王。
0: 咁你呢一代呢？
2: 九代单传，我也是把郎中啊干噶。
0: 咁府上有几人啊？
2: 一家。
0: 一家
2: 六口，共有三双。
0: 哪六个啊？
2: 嗱，父母兄嫂都是由我养噶。
0: 父母兄嫂连你都只不过是五个人之，咁又何来六口呢？
1: 哦，不忘公主，还有一个就是在下的妻子啊。
0: 吓，你有妻子啊？
1: 咁又未噃，不过虚言此位啊，后生啊，娘啊。

0: 才本性啊风。
1: 哦，是不是风吹不倒雨淋不散的雅文俊呢？
0: 不是啦，现在是封侯，封侯拜相那个封的公主。
1: 不要封字啊你。
0: 我父官拜尚书两衔，心居户部啊职。

0: 你所言可是真情啊？
1: 系啊，焉敢欺骗公主呢？
0: 你仔细贴榜无烟，分明有意卑微花气浓。

0: 收听过的歌曲是《三项圆会》，由阮兆辉以及梁兆森主唱，带来这个是来自1994年辉哥阮兆辉粤曲演唱会当中的现场录音版本来的。收听完这个曲呢，时间来到凌晨的4:40。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没有一刻是特别怀念某个年代的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的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但是有着最真挚的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时间嚟到凌晨4:42，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同大家一起听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哇咁快就要同大家咧欣赏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嘅一首歌曲啦。而今日要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系《司马双鱼之琴跳》，由任剑辉、余丽珍主唱。

跟沐浴焚香，弹琴拜舞，愿借一曲歌音，希望传入卓文君小姐嘅心内啫。记得佢回眸一笑秋波送，今晚花音月下。

0: 原来佢喺化底弹琴喎、啊。好，等我静静地撞下佢至得。
1: 午夜琴挑情非凡，求王一曲人凤还。

要嘱一嘱大家啦，因为雷暴警告咧刚刚系生效嘅，有效时间暂时系去到今日早上6:45。

小书生，你成晚只识喺树弹琴，你弹来弹去弹咗啲经已成晚咧。嗱，我教精你啦，傻人，索嘢唔系只朋友识胆噶噃，你出力啲再弹琴啦，嗱，弹下弹下就会成功在今晚啦。嗱，俾啲心机咧，我崔云好通气嘅。

0: 谁个斯文无赖在此午夜琴挑，不怕有人呼喝一声拉去公堂，果阵悔之已晚。
1: 小生司马相如，必自长兴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原籍成都，因病去职，偶过林鸿。我今年28，尚未有妻。今晚午夜琴挑，却为小姐牵念一笑，你拉我又好，锁我又好，但愿为牡丹花下死，虽死都也等闲啦。

却小姐呢？姑姐中无波，灯花常照眼，秋月春花挨未关，何苦凤阁受摧残，相遇早有琴心胆。

这春未老花未残，小姐啊，你应把小生娘嫁。我若不得小姐垂怜啊，咁我慢慢喺楼下弹到天光，唱到天光，相信小姐未必系铁石心肠，绝不怜我嘅啩。

0: 卓小姐，我司马相如似乎少少多情，怎会说见异思迁令到你自叹白头啊？你若个千里拒人啊，我说我今生今世独守空房，永远襟寒枕冷啊！
1: 司马公子，多一分痴情，多一分孽债，你唔好讲埋啲痴情说话啦，你扯啦，你知否闻君身卦，我哋他日结合好难嘅。
0: 喜卜灯花逢此夜，横来风雨心清散，人流十分假，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关东甲信等地出现暴雨，总务省消防厅

0: 呼籲民眾提高警惕。千葉、慈城和祁玉三個縣一度共有超過23萬人收到疏散指示。受到暖濕氣流和冷空氣影響，千葉多地遭遇暴雨，其中中央區一小時降雨量超過115毫米，幾乎是往年八月的全月雨量。多處道路積水，消防部門接連收到求助個案。電力公司表示，縣內昨晚有超過45000戶停電，正係調查原因。JR 東日本暫停京葉線等部分區間運行。烏克蘭使俄軍當地星期四利用無人機襲擊敖德薩州一列載有超過300人的客運列車，造成至少兩人死亡。烏軍同日凌晨襲擊俄羅斯西南部一間大型煉油廠，引發大火，揚言會繼續打擊俄羅斯的關鍵設施，削弱俄方作戰能力。總統澤連斯基強調，烏方已經向美國提交烏俄戰事和平進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獲得美方的預期支持，呼籲美方進一步介入和談，推動局勢降溫，但是重新拒絕將烏軍撤出頓巴斯作為結束戰事的條件。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澤連斯基有關結束戰事的提議。至於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到訪俄羅斯一事仍在關注，若果美方代表團的計劃明確，俄方能夠迅速安排接待。中國疾控中心表示，在今個月3至9日的一個星期內，全國哨點醫院門急診流感樣病例呼吸道樣本檢測陽性率前三位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流感病毒和腸病毒，分別有大約21%、14%和4%。其中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出現下降，總體處於中流行水平。台灣麥當勞表示，在當地出售的海味洋蝦堡及海味雙層洋蝦堡所使用的進口蝦餅被驗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暫時停售。香港麥當勞回應查詢的時候說，高度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為釋除公眾疑慮和令到顧客安心，已經即時預防性暫停出售滋味蝦堡和相關系列產品。香港麥當勞表示，已經向來自泰國的麥當勞全球供應商核查，確認現時香港出售的滋味蝦堡系列之中所選用的蝦餅製作配方和批次都與台灣麥當勞不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839點，升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升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幣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96美元，卖出4350.9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系影响广东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

0: 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4: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3: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5: 大人太大方，个人又懂。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7: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6: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珊珊打个谈心，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二噶啦。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5%。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45。

愿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但我永远也是一个日子孤单的经过，在这一生中

盼望的缘分，我哋有 Danny Chan 陈柏强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高空扰动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正影响广东同埋南海北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系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45。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无言地等，确实系嘅。每一日咧，我哋都等紧好多嘢嘅，可能等放工啦，等翻工啦，等车啦，系嘛，等人啦。咁啊，其实如果好好咁把握喺等嘅时间，我哋唔好斋等，其实人生可以好多好精彩嘅片段会出现嘅。同埋唔好等搵到啦，系嘛？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嘅，咪开口讲咯，系嘛？

0: 主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华健《浓情化不开》。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特九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跟住落嚟呢位歌手朋友，可能你未必认识，甚至乎完全唔知道有个咁嘅歌手。来自台湾的许宇文唱的是广东歌《留低锁匙》。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09。

欣赏善深夜港湾。其实呢，如果有一首的代表作就已经非常难得，因为想起欣赏善，你就会想起这一首歌，是吗？不知道谢霆锋，你又会不会想起这一首歌呢？玉蝴蝶。

睇睇呢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57分。转头翻嚟咧，有6点钟嘅新闻简报啦。咁啊，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五，所以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讲下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手嘅。听首歌翻嚟，有6点钟新闻简报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卢巧音嘅歌声。

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和奇玉三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名女子被困在因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名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强烈抗议，指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这样做绝对无法接受，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表示，高市有关胡言乱语不会改变任何事，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将会面临谋建带来的可怕后果。荷兰鹿特丹港一间能源公司的石油产品储存设施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发生爆炸的设施由大型能源商品贸易公司贡沃尔所有。公司发言人说，爆炸在当地星期四上午11点半左右发生，一支维修队当时正是维修设施管道。当地警方说，所有可能的爆炸起因都在调查之中，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迹象，初步相信属于工作事故。回来本港，房屋局公布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8 年，较上一季轻微上升 0.1 年，但是仍然低于2018年至2025年间的纪录，继续维持在5年以下。房屋局发言人表示，随着轮候时间较长的公屋申请者陆续入住出租公屋，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在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证明正是有效处理长期积压的轮候个案，为后续的显著改善奠定基础。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早上6:4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系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3公里；
山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

0: 和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8，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5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两位香郊保育办公室代表会介绍全国生态日以及香港环境生态保护工作。
8: 节目仲会跟住佢哋参观大埔凤园嘅蝴蝶保育区。
7: 有位水母爱好者发起一项公民科学计划，希望研究本地水域嘅水母族群，一齐去认识佢呢一项研究啦。
6: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啊，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2噶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1%。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09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天会继续就着这个精神科药物是不是真的有用这个话题跟大家探讨一下的。这个时候我们有关楚耀的歌声，悲哀代言人。

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1: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4: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3: 星期五愉快啊！嗱，讲起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食药其实可以帮到精神科嘅病患者咧，可以重拾正轨啦，系嘛？咁啊，慢慢就希望透过唔同嘅治疗配合呢一个药物咧，就然之后令到病患者可以得到好翻啦。咁嗱，讲起即系食药咧，即系大家都好紧张。医生啊，我食药系咪要食好耐噶？我系咪要成世食噶？嗱，我相信好多朋友一讲起食药呢个字咧，又好惊啦。我系咪要成世食噶？系咪真系只只药都要成世食噶咧？
4: 當然啦，呢個我諗係真係好多人都會有呢一個擔心嗬，同埋咧都唔知點解會有聽翻嚟有個咁樣嘅理解嗬，即係哎呀，一食精神科藥物要食成世，呢個真係有啲迷思嘅喎，係咪啊？但係事實上咧，真係唔係一定係咁樣樣嘅嚇。咁啊，當然啦，嗱，我諗我精神病患咧，其實係好多種，有一啲咧相對係比較嚴重嘅精神病患啊，我哋講緊譬如一啲思覺失調啊，一啲鬱躁症啊，即係所謂嘅兩極性情緒病啊等等咧，呢一啲我哋歸類為一個比較嚴重嘅精神病患啦。我哋喺個藥物治療上邊咧，我哋可能都需要一個比較真係長啲嘅時間嘅。咁但係亦都唔代表呢啲嘅病症咧係一定一世都要食藥嘅喎，永遠都停唔到，唔一定係咁樣嘅，都要視乎佢嗰個病入面嘅因素啦，好多唔同嘅因素，我哋有一啲風險因素啊、保護因素啊咁樣。喺我哋衡量嗰個治療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個病人咧去到商量好多呢啲唔同嘅因素嘅組合啦，令到嗰個治療咧，我哋都會有一個預計咧，或者一個嘅醫學上面嘅評估咧，佢幾時適合咧去到停藥嚇。咁啊，呢個係一啲比較重型少少嘅精神問題咧，我哋會咁樣去處理。至於一啲咧，所謂一啲比較常見嘅可能精神健康問題，例如一啲情緒病患啦、抑鬱症啊、焦慮症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情緒病患咧，我哋一般嚟講咧，藥物咧都唔係話要預期咧係永遠一路咁食落去嘅嚇，咁、通常都有一個嘅時間啊，我一個療程啦，所謂係喺呢個療程裏邊咧，你話幾長咧，咁啊都係要因為佢個病症啦，同埋佢嗰個狀態咧，係好多唔同嘅因素一齊要考慮。例如佢係咪第一次發啦，佢或者係咪一個復發嘅一個嘅情緒問題、精神健康問題啦，呢啲咧都會令到佢嗰個療程咧有所唔同嘅。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期望咧嗰個治療咧，唔係淨係用藥物去到衡量嚇。當佢有藥物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咧，佢嗰個人嘅狀態都會得到一個保障啦，得到一個咧可能會比較穩陣啲嘅一個藥物咧，去到幫佢保持嗰個狀態嘅。喺呢一個咁樣嘅狀態裏邊咧，我哋就會鼓勵咧，佢亦都係要趁呢個時間咧，去到改變佢好多唔同嘅生活上嘅一啲嘅因素啦。咁例如咧，佢本身嗰個生活規律係比較混亂喎，係咪啊？睡眠嘅作息都比較混亂喎，呢個時間亦都係要去到調整啦。咁又或者咧，佢嗰個思維模式咧，好多時候咧好負面嘅，又或者咧好多時候所謂咧會有一啲思想嘅陷阱嘅，可能係非黑即白啊，好多時候咧會好多個人化嘅嘢啊，又或者咧好多錯誤或者好快嘅一個嘅結論啊，錯誤嘅估計、負面嘅一個去到揣摩一啲嘅意思啊等等啦，呢啲咁樣嘅嘢咧，我哋都會喺嗰個狀態嘅時候咧，就盡量鼓勵佢咧多啲去到練習所謂嗰個心理嘅治療、認知行為嘅方法咧，去到幫佢拆解翻佢嗰啲嘅思想嘅陷阱，以至咧佢可能第時咧面對翻類似嘅狀況嘅時候咧，佢唔會咁容易再轉翻落去嗰個陷阱裏邊，嗰、那個嘅思維陷阱裏邊，令到佢咧唔使咁容易轉牛角尖咯。咁呢啲種種嘅所謂嘅 練習啊、訓練啊，都係咧有助於預防佢個復發嘅喎、哦。嚇、咁所以咧，當佢食緊藥嘅時候，尤其是穩定翻之後咧，我哋都會好着重咧，去到幫佢睇翻呢啲其他嘅因素啊，究竟有啲咩佢可以改變咧？究竟有咩佢可以做多啲，以致佢將來嚇、停咗藥之後咧，佢冇咁容易會跌翻落去嗰個思維或者情緒上面個陷阱裏面呢，咁、就正正係喺佢個療程裏面呢，我哋需要兼顧嘅嘢啦。嗱、當佢如果越努力越配合亦都越做得好嘅時候，即係話佢啊好好喇喎，佢個改變都好明顯喇喎，咁我哋呢就越有信心呢可以盡早幫佢呢減藥甚至係停藥囉、但係躺藥啦，如果佢我好返啦，好多啦，个人即係舒服返好多啦，冇咁多情绪嘅唔舒服啦。但係呢，当我哋同佢讨论呢啲嘅方法嘅时候呢，如果佢唔係太配合啦，觉得哎呢啲都唔係好紧要啫，又或者教咗佢啦，或者返去佢要去练习，佢要做实行实践嘅，依返去佢又懒懒地呀，懒懒懒唔係太想去到练习啦，去到太想去到做改变佢自己嘅生活，甚至佢自己一啲嘅思维模式嘅时候呢，即係话佢嘅生命冇乜大改变喎，係咪呀，佢諗嘢仍然係咁样諗㗎喎，佢处事仍然都係咁㗎喎，或者一啲人际关系呀、一啲可能同人互动嘅嗰个嘅模式呀、都係咁嘅时候，或者佢遇到一啲压力一啲困难都係用咁嘅方法去到处理嘅时候呢，可能呢佢就真係需要耐少少嘅时间食嗰啲药啦，因为一旦冇咗药之后呢，好可能佢嗰啲压力或者佢啲负面情绪呢又再返嚟㗎喇喎，係咪呀，咁就容易復發囉。咁所以呢都好睇嗰個病人呢點樣去到配合嗰個治療呢，呢、這個都係一個非常關鍵嘅因素，令到佢究竟可唔可以早啲停藥囉。
3: 老實實

0: 讲起即系呢一个嘅配合治疗咧吓，有啲病人咧就觉得自己系医生嚟嘅，食食下咧觉得哎呀，我近排几好啊，状态唔错啊，哎呀唔使食一粒啦，我食半粒咪得咯，啪咁就食半粒啦，
1: 系
0: 啲自行即系自己自我调节，我谂都因为都真系几多病人会咁做噶。
1: 是啊，这个真是的，是好都几普遍的一个现象。咁当然呢这个好多因素的，我想医生呢都有我们的责任啦，是吧，即是可能呢要在一个治疗的过程里面，尤其是当他慢慢康复，见到他都回复回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我们其中一个责任呢要跟他解释返。当你这个状态的时候呢，记住不要自己呢太早呢去到这样调教的药物，这样呢其实都可能会有一个风险，甚至有危险的噃。咁啊，因为有时吓好多时候咧，你虽然唔食一次半次，咁有啲人咧一来咧，佢个身体比较敏感嘅，有啲药物咧真系噶，佢嗰个所谓嘅半衰期咧系比较短啊，半衰期比较短，即系话咧佢喺身体里边咧嗰一个停留嘅时间咧比较短啊，咁变咗咧，如果佢有时冇食一次半次嘅话咧，可能咧佢有一啲叫做断药反应嘅，但个断药反应咧可以令佢几唔舒服噶。好啦，身体上面譬如话心跳啊，个人好啰啰挛啊，瞓唔到啊，作呕啊等等呢啲咁样嘅状态呢，可以呢令到佢嗰个嘅情绪呢都可以好大嘅影响㗎喎。好啦，咁除咗呢个断药嘅反应之外，有啲人呢可能另一样嘢啦，就係、是、咦停咗一两日冇乜嘢喎，好咁我再停多啲先咁样下，或者呢再密啲佢就停先，整下整下呢可能佢真係慢慢呢自己已经停晒啲药啦，係咪咁可能见我哋返嚟复诊嘅时候呢同你讲，医生我已经停咗成个月药囉，
0: 冇嘢呀咁
1: 冇嘢喎咁样係咪咁呢有时呢真嘅可能真係有机会呢係冇乜大问题㗎喎，但係呢
0: 有
1: 问题时
0: 候就突然之间出现嘅。
1: 係呀，尤其是呢当佢好似冇乜嘢，但係呢突然间你生活你都唔知道有啲咩发生，係咪可能突然间突如其来嘅压力呀。当你咁样嘅时候呢比较容易呢会令到你的情绪系统咧，尤其是超负荷啦，咁咧所谓容易触发你嗰个复发啦，吓咁因为嗰个疗程未完成啦，系嘛，嗰个情绪系统咧亦都未系稳固嘅时候咧，再有一啲咁嘅冲击咧，比较容易咧就会触发你啲情绪再翻嚟咯，吓咁所以你有时候咧，喺呢啲情况咧，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去鼓励病人咧，亦都系要劝佢哋啦，真系要依从指示咧，就唔好立乱自己咁样去到减药甚至停药咯。
0: 嗱，即系老实讲。除了这件事之外呢，我都相信很多病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会不会食服了的，其实我食服了的药我已经没用，那是不是要我食服了就加到两粒，两粒都食服就加到四粒，四粒都食服就加到八粒，是不是会越食越多的？
1: 是啊，这个问题都是很重要。刚才呢讲的那些药物治疗呢，我们基本上一直讲的就是一些可能比较长远的药物，例如血清素类啊，其他脑部物质调节剂的一些种类的药，那些呢就不会有这个的问题的，就不会说呢你吃耐了啊，吃顺了啊，是不是所谓啊，那你它就没有效了，你要一直吃多些加下去呢它才有效，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是不会出现的。咁但係反而言之呢，係一啲我哋有时所谓之前嗰几集讲过一啲治标嘅药啊，係咪即係例如一啲瞓觉药啊，一啲放松嘅镇静剂啊，呢啲类嘅药呢反而就会有呢一个现象啦。咁所以呢啲药呢我哋通常讲緊係一个短暂嘅疗程呢去到食㗎咋，因为如果食得太耐嘅话呢，有啲一部分嘅病人呢係会好似会唔会咁讲啦，食熟咗啦，食顺咗啦，咁呢就叫做上咗瘾啦。上咗瘾嘅时候呢佢就会变咗同一个份量呢已经满足唔到佢嗰个需要啦。可能呢佢要食返一个双倍嘅份量，甚至加倍嘅份量呢佢先至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然之后呢当佢唔食嘅时候，或者有时即係食少咗，或者唔记得食嘅时候呢，佢身体会出现一啲所谓嘅
0: 反弹
1: 或者吊人嘅反应。咁呢啲情况呢就係、是、所谓嘅即係依赖咗个药物啦，已经係、上咗瘾。已经依赖咗啦，咁呢啲情况呢就真係会出现㗎喎，所以呢真嘅呢啲咩药物有啲咩反应呢都係需要呢即係医生同病人呢要仔细嘅去到解释啦，溝通啦，同埋病人呢都要係真係留心嘅去到留意注意呢啲唔同药物嘅嗰个反应囉，而去到再同医生商量几时究竟应该减呀。

0: 又或者应该可以停啊等等咧，都要经过仔细嘅商量咯。
1: 嗯，仲有一样嘢咧，我相信好多病人都系会问一样嘢。食药啊，会好伤肝、伤心、伤肾噶，唔食得唔得啊？
0: 系啊，系啊，系啊，都确实系噶，因为唔同嘅药咧，讲真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副作用嘅、尤其是我哋精神科嘅药咧，都有唔同嘅种类啦。确实有一啲咧系有一啲比较我哋会关心啲，甚至担心啲嘅副作用噶、哦。所谓咧影响到，譬如话一啲肝嘅功能啊、肾嘅功能啊、甲状腺嘅功能，有啲。某部分嘅药咧，确实有咁样样嘅担心或者副作用嘅、哦，呢啲咧都需要开之前咧同病人解释清楚，同埋咧一路食紧嘅时候咧，我哋都需要咧去到检查住呢方面嗰个嘅指数同埋功能上面咧有冇真系受到影响咧，而去咧继续决定继唔继续食呢一个药咯。咁、但系有好多其他嘅药咧，亦都唔会有咁多呢啲咁样嘅担心，但系当然咧亦都有唔同嘅考虑，例如一啲可能系
1: 贵啲咯。
0: 高啦、有啲三高都会嘅、所以我哋都会要提醒翻个病人咧要注意。另外系咯，即系可能话一啲经济上面嘅考虑等等啦、我谂喺嗰个治疗过程里边咧，都要经由医生同病人详细去到解释。亦都咧，即系病人如果有呢方面嘅顾虑或者担心啊，记住咧都要主动咧同医生提出啦，等医生都知道嘅时候咧，额外咧同你。再就住呢啲话题咧，会再详细解释得多一啲咯。
1: 其实我觉得咧，病人同医生之间咧，一定要坦诚啦。有时你会觉得你呢啲忧虑，可能你唔讲出嚟，你就会困扰住你自己好紧要。咁但系讲咗出嚟，可能医生同你解释完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是
1: 的。
0: 是
1: 所以就其实就会将所有你担心的压力冚唪唥都会摆低晒的了。
0: 没错啦。有时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就是病人为什么不讲呢，就是收埋自己呢，可能怕讲出来啊，医生怎样想的、或者怎样看的，又或者是觉得我是不是好像为什么这样的问题都会问的这样。那觉得呢不好意思问啊，尴尬啊这样呢。其实呢跟着回去自己想呢，有时想了方向真的完全都未必是那些东西来的。咁就好可惜啦，同埋好唔抵啦，呢啲就係一啲不必要嘅顾虑嚟嘅。咁有时呢真係嘅，佢肯讲出嚟嘅时候呢，可能个答案根本一听令佢豁然开朗，就咁啊，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咁样。好多时候都会有啲咁嘅反应㗎，只要佢肯讲嘅话呢，係呀，佢得到个答案其实好多时候都唔係佢自己想象或者预期嗰种嘅问题或者差咯。
1: 以经济为例啦，有时可能你真系觉得一好担心，可能睇私家你觉得好贵、其实你坦诚同医生讲，医生好快就会话俾你听，哦唔紧要，冇问题，我而家写张纸俾你，你可以转介你去政府嘅。
0: 系啊，冇错啊，又或者咧喺个药物上面帮你去到点样去到考虑啦、或者用一啲唔系话真系一定要正厂药啊嘛，我哋有时都会讲紧有一啲其他嘅所谓嘅副厂药啊，个价钱上面都可以有翻一啲嘅调整等等好。都唔同嘅方法咧，我哋可以去到同即系病者一齐商量咯。
1: 最紧要你要讲咯，如果唔系咧，作为医生系唔系你肚里边条虫嚟噶嘛？佢根本就唔会知道你点谂噶嘛，系
0: 冇错啦。
1: 同埋呢啲不必要嘅压力，我觉得呢啲都系压力嚟噶嘛。咁你同医生讲，医生都会帮你减压嘅。
0: 系啦，冇错啦。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到呢度，下集喺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精神科嘅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Okay,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朝日电视台

0: 报道拍摄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实死亡，是后来确认死亡。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乌克兰话，俄军当地星期四用无人机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乌军同日凌晨袭击俄罗斯西南部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俄罗斯的关键设施，削弱俄方的作战能力。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仲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谈，推动局势降温，但是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就说，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然在关注，如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翻嚟本港，竞争事务委员会就楼宇维修围标案件采取新一轮执法行动，搜查包括四间工程承办商办公地点在内的12个处所。竞委会话，在前一轮行动获取一段可疑电话信息对话中，发现新线索，显示或者有另一个潜藏的围标集团。今次涉案项目涵盖全港共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初步估计合共总值大约5亿港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交通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的整体管理，大约是有1000名公务员参与的。当局都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我哋都访问咗议员嘅意见，对呢一项嚟紧推出嘅新嘅通关措施，未来喺交通配套上有啲咩可以继续完善？
2: 包船陀螺近期喺本港再度掀起热潮，我哋会一连两日探讨。今日会先讲一下相关嘅社区经济。有商户就系睇准潮流，推出爆船陀螺主题活动，吸引到唔少爱好者到嚟，一边玩亦都有帮衬，生意额系增加咗。亦都有街市将空置嘅铺位划作对战区，成功吸引人流同埋消费。留意一阵嘅报道。
3: 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咁累计咧录得9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嘅，其中一人死亡。有本港儿科专家咧都提醒啊，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年纪比较细嘅婴幼儿咧影响明显。咁预计咧流感爆发咧系会持续多几个星期噶，咁呼吁尽早打疫苗。阵间我哋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健康。
2: 美食博览寻日开始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到场的市民话比预算使多了钱去买嘢，有参展商就用游戏招来吸引顾客。 有负责人话有信心的生意会好过去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时就话，香港的优势正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佳平台。特写环节会有报道。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开腔回应，间接证实较早前有报道指上个月初特朗普结束外访土耳其期之后，因应当局收到总统专机可能有遇袭的威胁，就秘密改搭另一架官员的专机是离开的，就和白宫的官方讲法有明显的出入。而同机总统专机原有的人员就按行程起飞，在没有总统的情况下，变相被指可能随时遇上遇袭的风险。这项争议还看天下，陈家会讲下。
2: 澳洲当局近期因应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扩大，计划开展大规模的鸟类打疫苗接种计划。难度就在于要捕捉同一只雀鸟两次，先后打两针才有效。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美国上月生产物价指数 PPI 出乎意料，按月持平，按年升幅亦都回落去到 4.7%。 联储局9月加息预期进一步降温。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近280点，高见54049点，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超过0.1%，结束三日跌势。标普500指数创即市和收市纪录新高，首次突破7800点水平，高见7816点，收报7798点，全日升了50点，升幅是0.65%，连升两日。纳斯达克指数亦都两连升，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超过0.8%，创超过两个月收市高位。记忆体晶片股急升 ，SK 海力士同埋西部数据升超过7%。SanDisk 升近14%，联想集团上季业绩超出预期，带动同业股价做好。戴尔同埋惠普分别系升超过2%，同埋大约7%。人力资源软件公司 Workday 急升近18%，据报私募股权公司银湖资本洽购公司。另外，据报富豪阿克曼旗下嘅对冲基金重新买入 Netflix。带动股价升了超过半成收市。欧洲主要股市偏软，英国股市跌幅较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772点，跌大约0.6%，连跌四日，创了近三星期新低。德法股市就先升后回，德国 DAX 指数最多是升0.6%，美市倒跌，收报26299点，跌超过0.1%。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50点，跌大约0.3%，是近两星期收市低位。国际油价结束连日升势，投资者忧虑全球原油需求有疲弱迹象，加上是美国原油库存急剧增加，拖累油价表现。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一度跌穿每桶$86，收市就报87.07，跌超过2.1%，结束六日升势。纽约期油九月合约最多曾经系跌近4%，跌到去接近$80水平，收报81.25，跌咗2.4%，结束五连升。金价再创超过两个月新高之后，出现获利回吐。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每安士高见$4449以上，最新就是报$4362.6。纽约期金十二月合约曾经是触及$4509，其后回吐，收市是报$4420.4，跌大约1.1%。美元指数就在100关口反复，最多是升超过0.1%，高见100.08，创大约两星期新高，其后是企稳在99.9以上。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52，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44， 英鎊對美元 1.349， 歐元對美元 1.153，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

0: 蘭元對美元0.585。港股美國預託證券就大多下跌，京東集團 ADR 在業績之後捱沽，比本港昨日的收市價大跌超過6%。以港元計，折合係報115元，美團 ADR 亦都跌近3%，折合係報88.9。阿里巴巴和騰訊 ADR 跌近2%，港交所等多隻金融股 ADR 亦都偏軟，匯控 ADR 就升大約0.2%，折合係報163.3。港股昨日走勢反覆，恒生指數下晝一度升到去25,500點水平，但升勢未能夠持續，收市係報25,396點，跌咗43點，主板成交額大約2,637億元。長和上半年盈利大約268億元，基本盈利就增加超過6%。管理層表示，下半年有好多不確定因素，在資本分配上會較為謹慎。趙家俊報導。
1: 長和公布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計，上半年盈利268億元，按年增長超過30倍。扣除英國電信業務業績同一次性項目，基本盈利125億8千萬元，增長近7%。中期息每股74.55港仙，增長5%。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基準，長和上半年盈利近268億元，增長近60倍，上半年收益總額約2,554億元，上升超過6%。據了解，主席李澤鉅並沒有出席長和和長實的分析員會議。長和聯席董事總經理黎啟明在會上表示，下半年仍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很多事都看不通，在資本分配上要更加小心。李澤鉅在業績報告表示，預計今年餘下時間各業務營運環境仍充滿挑戰，隨著若干分佈的市場需求放緩，核心業務仍將高度重視成本和現金流管理，務求靈活應對市況。集團港口及相關服務收益升約4%，去到245億2千萬元。EBITDA 按年升4%，撇除巴拿馬業務在2月底被強制終止後業務量減少的影響，EBITDA 按年升10%。集團說，霍爾木茲海峽交通嚴重受阻，對旗下中東業務輕微利好，主要由於亞曼的深水港錄得額外臨時轉運貨物，足以抵消亞聯油港口碼頭活動停頓的影響。長實中期盈利86億8千萬元，按年增長38%，派中期股息每股41港仙，升5.1%。集團上半年物業銷售收入216億2千萬元，上升近2倍，整體收益近8億元，減少近57%。李澤鉅在報告說，香港按揭利率上半年維持在低水平，市場氣氛轉好，帶動住宅物業交投和樓價上升，集團持有現金淨額219億元，會嚴謹物色具潛力的投資項目，集團將繼續研究香港和內地的潛在機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跌了大约3%，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7港仙，按年持平。管理层说，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宋家良报道。
2: 希慎兴业上半年盈利7,300万元，按年跌大约3%，撇除投资物业重估、非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等影响，基本日利升超过7%，去到大约11亿元，受惠出售竹林苑住宅单位收益带动，反映核心物业投资业务的经常性基本日利上升大约2%，去到10亿5千万元。上半年营业额微跌至17亿3千万元，商铺营业额升超过1%，升到8亿7千万元。香港商铺出租率升1%，去到96%，受惠续约租金检讨，新出租物业租金维持上升趋势。写字楼营业额升0.5%，去到超过7亿5千万元。香港写字楼组合出租率微跌至93%，续租租金仍然向下，但已初步改善。主席李允年话：写字楼市道仍然面临挑战，但系随住利源八期夏季落成以及优化计划完成，对未来增长有信心。
3: 写字楼咧，的确仲系有挑战嘅，结构性啦，经济上咧比较啲人谨慎嘅。我哋租率93%，我哋保持到嘅，咁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稳健。下半年利源区优化计划进入完成阶段。利苑八期亦会落成，我哋对希慎业务增长充满信心。
2: 截至6月底，集团正负债率30.9%，比佢。

0: 年底跌 1.5%。集团话，明年上半年将会有大约100亿港元与利源八期相关嘅贷款到期，因应市况好转，已经提前同银行商讨再融资，有信心下半年可以提早完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嗱，热咗好一段时间咧，有翻啲雨。咁天文台都提醒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咧，就系同高空扰动以及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咧，正系影响广东以及咧系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测今日本港地区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3%。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而在下午就是属于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文件，公众咨询今日就会结束，目标在9月之内发表正式的文件。
5: 行政长官表扬榜颁奖典礼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公布表扬榜的得奖者，并且颁发奖状。
6: 政府统计处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表现，以及今年本地生产总值和物价的最新预测。
5: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第一次举办银发经济长者导赏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会担任主礼嘉宾。
6: 而渔护处在美食博览就会举行推广活动，会介绍全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展示本地渔农产品的特色。韩国的年轻人近期就改变了在串流平台看剧集的习惯，转到去戏院看电影。电影业界就说，播放 4D 电影等的特殊影院能够提供类似主题公园的体验，有年轻人就当成为社交活动。一阵同大家讲下
5: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下澳洲近日 H5 禽流感的疫情是扩大，当局最快今个月就会展开鸟类疫苗接种计划，就是每隻雀鸟要先后打2针。当局就说难度就在于要在野外捕捉同一隻雀是打2次针。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当局怎样克服困难。
8: 放眼世界，要防范传染病散播，接种疫苗是最有效方法之一。除了人类，狗、猫、牛和马等动物都有专用的疫苗，可以预防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澳洲当局近日就宣布，因应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扩大，

0: 大，将会展开鸟类大规模禽流感疫苗接种计划。H5 禽流感病毒株具有高度传染性，澳洲最先在6月通报史上首宗本土鸟类感染个案，疫情其后迅速蔓延，超过230只鸟类被发现染病。疫情在今个月初进一步扩大，南澳洲一个岛聚发现大约50只凤头燕鸥感染 H5 病毒株死亡，是当地首宗大规模死亡事件。这个鸟类疫苗计划预计最快今个月展开，不过当局就面对难题。环境部长亚特说，由于每只雀仔要打两剂疫苗，要在野外捉到一只雀仔已经有难度，现在更加是要捉同一只雀仔两次，就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困难地方。当局计划先安排圈养鸟类打针，之后才扩大到野生鸟类。农业部长柯林斯说，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更多鸟类集体染病死亡的事件，因此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保护最易受感染或者数量较稀少的物种。但是柯林斯强调，当地 H5 禽流感疫情对农业以至公众整体风险仍然好低。澳洲政府计划帮鸟类打针，而在韩国，不少年轻人就找到方法帮日常生活打一支强心针。韩国传媒报道，1997年至2012年出世，被称为 Z 世代的族群开始改变串流平台观看剧集的习惯，回到戏院看戏。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戏院录得超过5700万观影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4%，其中 Z 世代占多数。在首尔工作的金小姐认为，在流动装置登入串流平台看戏虽然方便，但是入戏院看戏的现场感更强，体验更好。有韩国传媒分析这个趋势，指出越来越多人认为社交平台演算法推荐的内容重复，久而久之产生精神疲劳甚至厌倦的感觉，因此开始转为寻求能够专注投入的高质素娱乐活动。有韩国电影业人士认为，播放 4D 电影等的特殊影院亦都能够提供类似主题公园的体验，说有些年轻一代会结伴入场看戏，当是一项社交活动。业界形容看戏正是从个人消费发展成为同伴体验消费。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有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与者是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再走到去出入境大堂，再搭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个钟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指示牌和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是前日展开第二轮，名为猎人的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全港12个区，合约是总值大约5亿元。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的工程招标。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竞委会两轮的行动发现的围标项目累计增加至45个，涉款合共12亿， 反映行业已经形成

0: 集团式不当行为和利益链，必须加大力度严打。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各区对于产科服务需求有改变。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到去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加上九龙东出生率下跌，启德医院亦即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若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8 年，就比起上一季微升 0.1 年。局方是形容短期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超过七成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他们较长的轮候时间是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了 0.1 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下跌至到10500宗，比起高位下降了超过三成，是更加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讲过，目标在九月之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九号，当局是收到13800份意见书。社会各界意见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105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天是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和行李箱入场去扫货。报道说部分摊位开放就已经是出现人龙，多个商户对人流和销情的看法就两极，有人话客源多了四成，亦都有人话不敢进取，定价比去年是更加便宜。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不在身边，或者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出现负面情绪和比较清闲的人士倾向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和时间，借此短暂逃避。东方日报报道。
0: 嚟到接近七点钟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时请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而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俊杰报道呢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受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同埋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预料下周初本港日间酷热，但仍然有

几阵骤雨。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和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录得破纪录雨量的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超过45,000户一度停电。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有，向千叶县

0: 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有大批的旅客滞留。梁正涛报道。
1: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叶慈城、奇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柏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乌克兰指俄军袭击敖德萨州一列载有超过300人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2人死亡。乌军亦都袭击俄罗斯的大型炼油厂。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推动局势降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说，俄方将会扣押西方国家的船只，反制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郑浩景报道。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说，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空军上个星期表示，俄军在一次空袭之中对乌克兰发射共28枚导弹，但乌方防空系统一枚都拦不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西方盟国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只是去年同期的1/3。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但重新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泽连斯基有关结束战事的提议。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一事仍在关注中，若果美方代表团的计划明确，俄方能够迅速安排接待。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元，按年升超过1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毫。港铁说，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增加乘客选择，会密切留意转变，加强服务。

0: 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今日截標，港鐵話會入標競投，會採用具創意和新的技術。任浩峰報導。
1: 港鐵公布上半年業績，盈利超過158.7亿元，按年升超過一倍，期內收入按年下跌 4.1%， 跌至超過262亿元，經常業務利潤升 1.3% 至大約34亿元，物業發展利潤升 1.2倍至大約122亿元，主要來自大圍站和港島南岸第五期項目。至於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益大約2亿元，去年同期就亏损超过12亿元。新皇岗口岸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港方面正系进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话，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的首选，随着新皇岗口岸日后启用，港铁会留意住变化。
2: 当新皇岗开通之后，旅客会多个选择，但是铁路服务仍然一定的竞争力。但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乘客的转变，继续增强我们的服务，去吸引我们的乘客继续去使用我们的铁路。当北环线日后落成了之后，可以直驳新皇岗口岸，到时港铁可以更加发挥到更完善的跨境铁路接驳的效力。
1: 当局计划在启德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杨美珍说港铁会投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但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杨美珍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要。他又透露会视乎市场情况，正系计划喺未来12个月左右推出2个物业项目，连同现时港铁正为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进行招标，合共大约有8000个单位。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动员大约1000名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指演练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者反映指示牌不够清晰，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就说，政府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持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演练。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39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升5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49美元，卖出4356.49美元。紫外线指数方面，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天气预告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呢一节嘅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0: 感天地。
1: 在世界杯决赛加时，为西班牙攻入致胜一球，协助球队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的前锋费兰托利斯。据报好大机会由西甲的巴塞罗那转会法甲的巴黎圣日耳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圣日耳门同巴塞罗那为签入费兰托利斯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据报转会费达到5000万欧元。26岁的费兰托利斯预计将会缺席今个周末的操练，以落实今次转会。除了在世界杯有好表现之外，费兰托利斯上季为巴塞罗那在不同赛事披甲49次，取得21个入波，并且协助球队成为联赛冠军。他在2022年加盟巴塞，之前亦都曾经为英超球队曼城效力。费兰托利斯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就上阵65次，亦都攻入25球。至于圣日耳门，在前巴塞罗那教练安力基带领之下，已经连续2年赢得欧联锦标，亦都啱啱在星期三举行的超级杯以2-1击败阿士东维拉。而他们的前锋巴高拿由于成为了英超利物浦的目标，外界估计将会有机会离开球队。而如果费兰托利斯最终成功转会，圣日耳门将会继由摩纳哥签入阿基奥治之后，再为前锋线注入新力量。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日前咧系开腔回应，间接证实啦，较早前系有报道指上个月初特朗普结束外访土耳其之后咧，因应当局收到总统专机有可能遇袭嘅威胁。秘密咧就改搭咗另一架咧官员嘅专用飞机，系离开土耳其。咁有关嘅讲法咧就同阿白宫对外宣称嘅版本存在明显出入。
1: 消息就指出，特朗普早前配合当局安排嘅掩眼法，假扮登上总统专机，再改坐另外一架飞机离开。不过总统专机上面的原有人员和随行记者就继续按照行程起飞。有舆论表示质疑，认为有关人员和记者随时会冒上遇袭的风险。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今集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事件先由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出现类似调虎离山的情节。上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有份出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乘坐由卡塔尔早前赠送的新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抵埗。峰会结束前夕，他透过社交专页事先张扬，说不会原机离开土耳其，而是会坐旧的空军一号。根据白宫对外公布，特朗普离开土耳其那时是先搭旧空军一号，中途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再坐新空军一号回国。对于这个安排，报道指当时随行的记者已经不少问号，例如是否因应伊朗策划针对美国总统的暗杀行动呢？定是新空军一号安全防御配置及不上旧有总统专机呢？到了上机一刻，特朗普在传媒见证之下的确如白宫公布登上旧空军一号，但据报原来只是掩人耳目。消息人士指特朗普连同几名助手暗中走入一架被起落架升起的餐饮供应车，到架车完成机舱补给之后返回跑道地面，就将特朗普带到另一架体积较小的美国官员专机，并起飞离开前往英国。至于旧空军一号就载着不包括总统在内的百几人，包括据知得悉行动的国务卿鲁比奥、财长贝森特、多名随行人员和记者。在飞去英国途中，记者就被白宫人员要求删了原窗的太阳挡。当抵达英国的空军机场之后，特朗普被指暗中上返这架旧空军一号，再扮嘢喺传媒镜头下落机，然后登上新空军一号飞返。

0: 华盛顿。这场如同特工电影《瞒天过海》的欺敌行动，特朗普在事发后大约一个月后的日前正式开腔回应，暗示真有其事。他说是为了配合美国特勤局及军方，因应收到可信的威胁情报，希望他改坐另一架飞机。当时没有追问太多，因为自己都经常受到威胁。特朗普形容自己改坐的官员专机更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实际上风险更大，但他未有进一步提供证据。特朗普出席的这届北约峰会东道国土耳其和伊朗接壤。报道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官员说，安排特朗普这次秘密转机是出于收到涉及来自伊朗的威胁，由于迫在眉睫，行动临到最后一刻先制定计划。不少西方传媒报道，过去当美国总统要出访战区或高风险地区时，当局为保障总统安全，不时会采取秘密方式隐藏总统行踪，但通常都会提前通知随行记者。但上个月的这一次，随行记者就被蒙在鼓里。不少美国舆论，包括当时随行的记者，都表达严重质疑总统办登机，但原来暗中坐了另一架机，变相令专机上近百个乘客沦为利诱工具，承担可能遇袭的风险。有传媒评论更加形容是史无前例，有关做法着实令人不安。有部分美国传媒就引述一些美国前官员的意见，当中有人认同白宫需要采取必要手段保护总统，同时有人认为不一定要用上瞒骗手法。美国前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普赖斯就表示，白宫完全可以告知随行记者团，相信一众记者会非常配合，不去报道部分安保的安排。
1: 跟着我们回来看一些本港消息，讲下美食了。美食博览昨天开始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有市民花了过千元去买好像海味、冻肉等等，亦都有中学生和家人入场买不同的食品。
2: 今年继续有参展商就是卖一蚊鲍鱼，有参展商就用游戏作招来吸引顾客。有负责人说，今年的天气相信比去年好，有信心生意额增加三成。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在开幕礼那里致辞，说香港的国际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等等的优势，是品牌寻求连接各地市场的最好的平台。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3: 一年一度的美食博览昨日在湾仔会展开落，十点一到，不少市民拎埋购物车冲到目标商户抢救心头号。一个上午已经有市民满载而归，他说入场大约两个小时已经花了1500元，计划之后几日再入场扫货。
4: 我就想着只拿1500元，我已经不过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了，差不多洗晒了，
5: 花胶啦，
4: 有鲍鱼啦，咁我就买了些冻肉啦，买些鸡脯啊，或者啲虾胶啊啲嘢咯，大爆炒鱼好靓，个心目中已经有嘅个数，不过咧而家系买多咗，啲嘢几平，同埋都几靓咯，因为都系支持翻香港咯。佢呢个女咧，佢都400几，而家计我600几两包咯。食完个觉得几好味，咁啊行过又唔过眼就买咗佢咯。
3: 有中学生同妈妈、婆婆三代同堂嚟扫货，人人一大袋。
6: 战利品啊，就有面啦，四大包就连埋个袋送啦。我同阿妈就觉得好抵啦，中意食甜嘢多啲啦，所以咧就买咗个爆炸糖啦，100元又系一个套装嚟嘅，又加埋个袋啦，又同棉花糖同埋任拣几包嘅爆炸糖、波板糖咯。个机牌都系送嘅，200元就入边有埋面套装，有埋水杯，好大个嘅。嗰啲战利品太重就塞咗啲入埋去咯。
3: 要在其中一间参展商买到一蚊鲍鱼都不是那么易，要三个人同心合力玩游戏。冠军那一组可以获得约值8000元产品。获胜的参赛者认为游戏增添趣味。
7: 咁今年就是主要靠个人你自己控制啦，同埋接嗰人要即系同佢协调到。对比起其他你可能冲入嚟抢啊，因为佢呢个技术性会比较高少少。咁同埋安排都几好嘅，佢唔一定话喺现场攞，可以去翻分店。
3: 有海味参展商话，今年有产品推出新口味，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

0: 其實我對今年嘅消息有信心，因為上年其實嗰個天氣嘅問題啦，始終差少少啦。咁其實同埋今年我哋推出咗一啲好叫做日常啊家用嘅產品零食啦。咁今年就多咗兩款口味，就一款係火辣醬味啦，咁一款就係我哋嘅叉燒味，仲有一款我哋將海味即係原貝啦，擺落去零食原貝咁樣咯。咁都係希望將我哋嘅產品可以年輕化或者係日常化，希望大家都試到咁樣咯。
1: 代理外國食品嘅參展商推出優惠價俾市民即場試食產品，又話舊年因為黑雨影響生意，有信心今年生意額比舊年增加三成。
2: 我覺得市民試過我哋嘅產品，對我哋產品係會喜歡啦，有信心啦，咁咪會買咯。所以要多啲試食，多啲用一個優惠價俾市民去試。雖然第一日咧多好多市民過嚟支持呢個 Food Expo 咧，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今年嘅天氣應該好過舊年。天气咯，所以我哋对今年嘅天气都觉得冇咩大影响噶啦。
1: 有近五十年历史售卖急冻食品嘅参展商话，今年推出二十秒任夹游戏，参加费用10元，希望回馈市民。又话而家竞争大，会继续推出不同优惠。
3: 就系因为老品牌先要做多少少优惠，其实我哋主要都真系做翻个宣传嘅啫，其实唔系为咗赚钱噶啦。竞争大就一定噶啦，我都希望大家成个行业系一齐好嘅，因为虽然话可能好多国内嘅品牌或者是外地的品牌進駐了香港去競爭，但是都是推動大家的，因為畢竟是要有競爭才有進步的，大家都會做多了促銷，估物論可能減價好或者多了贈品好，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有到場和多個參展商傾談和試食，他在開幕禮致辭的時候說，香港機遇處處，是品牌尋求連接各地市場的最佳平台。
4: Our international outlook,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and professional strengths in certifi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brand building, and we are no doubt the best platform for brands looking to connect with marketsAcross the regions.
1: 展览头四日，朝十晚十开放，最后一日提早至傍晚六点结束。
5: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嘅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比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不过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45。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
6: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健康。天气有啲热，即都唔能够忽略流感嘅威胁。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咧，累计录得9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
5: 香港大学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曹延洲基金教授叶柏强话：，今个夏季流感高峰期，对于年纪相对比较细嘅婴幼儿嚟到讲，影响系比较明显。佢就预计啦，流感爆发将会持续多几个星期，呼吁无论成年人抑或小朋友，都应该尽早接种疫苗，加强保护。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叶柏强，听下他怎样讲。
7: 进入了夏季流感高峰期，我们看到这一排相对地影响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那些可能未有足够的免疫保护，又或者没有机会去接种一个足够的流感疫苗的保护的情况之下，他们感染了之后出现并发症的百分比是比较明显的。中间可能有些个案有比较犀利的肺炎，有肺积水啦，亦都有一部分个案咧，甚至系入咗血，甚至到流血病啊，有休克啊。当然亦都好不幸咧，有啲最严重嘅个案咧，系有啲嘅流感病毒上咗脑，引致到有脑病变，有机会有脑水肿啊，同埋抽筋。部分咧可能入咗医院之后咧，系需要留院嘅时间比较长。可能因为佢同时间亦都感染咗有其他嘅病毒，譬如呢一排非常之多嘅新冠病毒啦，有一部分甚至系再感染埋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咁三个病毒如果一齐感染咧，对抵得比较弱嘅小朋友杀伤力系特别强。好多时候小朋友感染咗之后咧，会冇胃口啦、咳嗽啦、 甚至氣促啦。咁入到醫院有一啲嘅小朋友咧，除咗需要用氧氣去幫佢維持翻嗰個含氧量之外咧，因為腸道嗰個吸收嘅能力比較差咧，可能需要吊鹽水一段比較長嘅時間。
8: 最近有一啲嘅嚴重個案啦，都有接種流感嘅疫苗啦，點解都會出現一啲嚴重嘅情況？同埋你預計今次嘅趨勢會持續幾耐啦？呢一個高峰期幾時到頂咧？
7: 流感疫苗咧，好多時候咧嗰個設計都係跟翻北半球我哋最常見嘅情況咧，就係喺冬季流感爆發之前咧開始做一個疫苗嘅注射。咁所以咧，大部分曾經有打針嘅小朋友或者成年人咧，對上一次咧打過流感疫苗咧，約莫可能係舊年十月份去到年尾度，超過半年噶啦，甚至可能有大半年嘅時間咧。就算係曾經接種過流感疫苗嘅成年人啦，可能本身身體嗰個抵抗力同埋個抗體咧開始低咗嘅。呢一輪咧，我哋見到咧第二個流感爆發嘅時期咧，就喺夏季嘅流感，通常喺七八月咧進入到一個比較高峰嘅時間。特別我哋預計咧，應該嚟緊呢幾個禮拜都應該係仍然維持緊一個上升同埋一個比較嚴重嘅流感爆發嘅時間。呢段時間咧，我哋見到咧有個別嘅小朋友嘅個案咧，好不幸地咧，好多係屋企咧係冇打齊針嘅。就算小朋友有打到針，但係如果屋企有一啲嘅成年人，可能要經常接觸好多唔同嘅外人啊，容易有感染，可能本身平時冇戴口罩啊，又或者嗰個衛生措施做得唔夠好咧，佢感染咗流感之後咧，絕對係有機會咧帶翻屋企嗰度咧傳染翻俾屋企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大人可能有一個好嘅流感疫苗嘅保護，再加上做好卫生的措施，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有早期的流感感染，应该尽快看医生。
8: 卫生署都有提到说，有接近2300间的学校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暂时看这个数字是不是理想，有些什么措施都可以鼓励或者是方便到校方举行一些疫苗的外展活动呢？
7: 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咧，希望香港每一間學校都盡量咧，你可能有唔同嘅彈性嘅情況之下咧，鼓勵亦都俾佢嘅學生咧，透過學校嘅平台咧，去參與一個社區嘅流感接種。仲有另外一個令我哋都幾緊張或者擔心嘅情況咧，雖然去年咧，中學同埋小學喺香港接種流感成功嗰個比率咧係高咗好多，但係我哋講緊六個月去到兩歲係未開始翻幼稚園嘅小朋友咧，本來就係最高危同埋最應該接種流感疫苗嘅時間。但是去年的接种率都只是大概一半左右，即是说差不多一半的最高危的小朋友其实没有流感疫苗的保护。如果不幸好像过往这几个月经过家里的兄弟姐妹或者大人传染了之后，有机会很严重的并发症的。所以我很想提醒家长，冬季流感另外一个高峰期开始之前，尽量带回家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是六个月去到两三岁回来之前，去附近的母婴健康院，又或者政府已经安排了有些不同的门诊尽早接种流感疫苗的。
6: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半，听一节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大约31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高空扰动同埋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本港东部，而本港西南面嘅强雷雨区亦都逐渐靠近。预计未来一两个钟，本港嘅雨势系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提高警惕。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当地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一度向千叶、慈城、岐玉3个县共超过23万人发出疏散指示。成田机场因为陆路交通混乱，航站留有大批旅客滞留。翻嚟本港，差饷物业估价处发出大约

0: 39万份物业详情申报表向差饷同埋或地租缴纳人收集各类物业嘅使用详情、租金同租赁资料。发言人话：收集嘅租金资料会用于全面重估应系应课差饷租值，以反映物业最新市值租金水平。新应课差饷嘅租值系会喺出年四月一号起生效。无论佢嘅物业系空置、租出或者自用，缴纳人需要喺申报表发出日期起计21历日里面，将填妥嘅申报表交翻估价处。佢哋可以用估价处网站嘅递交表格电子化服务，以电子表格提交资料。港铁上半年盈利超过158亿7千万，按年升超过一倍，中期息维持每股4.2元。行政总裁杨美珍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说，罗湖和落马洲跨境铁路仍然是过境旅客首选，而高铁是内地和本港旅游的新趋势。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今日中午截标，杨美珍说港铁会入标，目前不便透露太多细节，强调会采取系强调会积极采用具创意和新的技术。他说港铁处于铁路建设高峰期，正是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在北都、大屿山和屯门等，会透过债券等财务工具和借贷满足财务需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有坏车，现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现时排到去兆康港铁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听众都可能留意到，有行开街可能都见到啦，爆旋陀螺近期在香港再度是掀起了热潮，在公园或者不少的商场都会见到大大小小的朋友激战连场。
4: 有商户就系睇准呢一个潮流，推出爆旋陀螺主题活动。有本身系爱好者嘅食肆东主，喺晚市之后，亦都开放店铺俾陀螺战士一较高下。
5: 亦都有啦，街市啊，系将空置嘅铺位咧划做陀螺嘅对战区，咁成功咧吸引到人流同消费噶。我哋一连两日喺特写环节咧都会讲下爆旋陀螺经济。今日就会先由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讲下小店点样把握住呢一股热潮。
6: 炮台山有间食肆，每逢星期二晚市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爆旋陀螺自由对战区。老板唐先生希望可以方便到港岛区的陀螺战士。
7: 我见玩陀螺很多自由对战区都是在荃湾、屯门、大埔、我都见过有，但港岛区真的见得很少。爆旋陀螺是负责来赚钱，那就绝对不是。最大的原因都是想答谢街坊，就是提供个位置给他们。

0: 少少嘅冷氣開放，有得玩下陀螺，大家聚一下，開心啲。
1: 近期有商場都睇準熱潮，舉辦爆旋陀螺比賽。唐先生話：小店更睇重嘅係人同人之間嘅交流。
0: 大有大搞，細有細搞。咁細搞嘅好處就係我哋會 close 啲，係啦，我哋之間嘅對話多少少，溝通交流，唔係淨係陀螺咯。哦，原來佢係考緊 DSE， 我就佢哇，你好好享受最後嗰幾年大學生活啦。每個星期二夜晚係咁，咪湊到一班人，係會令到佢哋可能由陀螺朋友變到真係現實生活上都係朋友。
1: 爆旋陀螺熱潮亦帶動夜經濟。鄭先生一家四口喺店鋪消費咗400多元。他認為只要聚到人流，自然就會促進到周邊的消費。
2: 他九點之後開始玩，咁你玩到11點，兩個鐘頭。呢兩個鐘頭期間，正常你哋玩，咁你哋都要等。咁其實我覺得中間嘅時間，大家都會有嗰個意欲，可能話我買個燒賣食啦，我買杯嘢飲啊，少少小食一個薯條，咁傾偈啊，喺度玩嘅時候就口痕手痕咁啊，揾啲嘢咬下咯，一定會消費。
1: 由炮台山转到泥土瓜滑，呢间甜品铺老板阿 Sam 喺铺头举办咗爆旋陀螺转速活动，将童年回忆转化成同街坊分享嘅聚脚点。
3: 好特別嘅，因為細細個你話要買個玩具都唔係話容易，你話即係買一個所謂嘅正版陀螺啊，好多大朋友嘅陀螺手都執翻個童年翻嚟，就好願意花錢去買個陀螺。反而而家大人小朋友都一齊玩陀螺，係好一件好開心嘅事。
1: 甜品鋪舉辦爆旋陀螺比賽，慶祝開業43周年，加10元就可以玩一次，並以稀有爆旋陀螺同陀螺盤獎勵作為招來，吸引到唔少食客參與。更令阿 Sam 意外嘅係，竟然吸引到唔少人跨區過嚟挑戰，
3: 因為咁啱屯門搞緊比賽同埋爆旋陀螺嘅活動啊，咁佢哋落完屯門買完啦，玩完啦，跟住就去尖沙咀再玩，跟住咧就順便再過嚟土瓜灣玩我呢個活動，然後再兜過去觀塘再玩，即係發現原來玩爆旋陀螺嘅人好熱血，特登過嚟食嘢玩。
1: 爆旋陀螺风逆转到嚟街市，竹园市场部分空置铺位改装成爆旋陀螺对战区，一班中学生慕名而嚟。其中阿 Migo 话最喜欢呢度嘅气氛同人情味，每星期至少嚟4至5次。
4: 同老板识咗几个月，佢会叫我哋过嚟之后倾下偈啊。本系第二度玩开嘅，之后就过嚟玩，点知觉得呢度几好喎，又有靓盘，又有嘢食咁样，即系有时颈项咪去隔篱买嘢饮。
5: 消費幾多
4: 嘅？一次過嚟可能100多元咯。呢度嘅氣氛幾好啊，即係大家一齊交流一下，開心嘅開心，輸咗都開心，自在參與，自在參與。
1: 同街市管理公司提出將空鋪變成陀螺戰區嘅係街市嘅一班小商户。小食店老板薛先生是其中之一，他玩陀螺20多年，寓生意于娱乐。
6: 我们初代的陀螺我已经玩了，那么刚好撞正的热潮我们都玩开，就所以大家一起玩，还有街市对面刚好有个吉位，就跟街市说可能整到一样东西，就带起这个热潮。科学期望其实我真的自己都想玩的，其实是真的这么简单，顺便有这么多件我又可以玩一下，跟住又可以交换一下，都挺好的。
5: 平时
6: 是
5: 都会同客人
6: 会他夜晚有时候来跟我一起玩的。
1: 薛先生话活动为街市带来额外的人流和消费。
6: 生意就正常会上升少少嘅，但系人流一定有眼睇到，其实真系多咗人流嘅，系即系其实社会嘅凝聚力会多咗。之前疫情之后就变咗少咗人咧，少交流，但系呢个活动咧就可以令到多咗人交流。就算我唔多食物生意，珍珠奶茶嗰啲饮嘢，一定经过人会买一杯。
1: 佢相信爆旋陀螺热潮会维持到2至3年。
7: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特区政府咧，琴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咧口岸联检大楼同公共运输交汇处嘅人流同埋车流嘅整体管理，一共有大约咧1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话咧，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參與者咧係反映指示牌唔夠清晰，咁當局都已經咧即時記錄跟進。而陳美寶咧就話會繼續以用家需要咧係出發，仔細咧檢視同埋完善安排。
8: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民建联嘅姚铭就认为，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之前嘅。

0: 大型演练，可以同时俾公务员、区议员同埋社区人士参与，令到市民更加了解新口岸嘅运作。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姚明倾过，听下佢意见啦。
1: 新皇崗口岸是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口岸，我相信其實一直都很擔心，就是短途的接駁是否有效去到設立，因為現在我們很多的路線都是一些市區的路線，往往去到新田轉車交匯處那裡其實就是最後一個站給人去到轉乘進入新皇崗口岸的，那個站其實擔心就是會很多人會在轉乘，那些車是跨區來的，如果一發生有什麼事的時候，有意外發生的時候，我擔心其實調配設啊嗰啲車輛，咁所以最希望咧要喺新界北呢啲位置啦、北區啦，都開埋一啲嘅短途路線啦，係其實係啊方便咧，突如其來有意外發生啦，去疏導嗰啲人。過去咧市民咧其實一直咧都去唔同口岸過關啦，好多時會用我哋上水或者粉嶺地方啦去落車去轉乘，因為咧佢哋會搭呢個港鐵，咁啊去到粉嶺上水去轉乘啦。啊，而家其實都有一啲去蓮塘口岸啦。所以我都希望咧，其實都可以發揮個元素啦，因為利用就近嘅鐵路去轉乘去到口岸咧，即係方便翻咧一啲嘅市區嘅市民咁樣。
2: 有冇需要增加啲來往九龍啊，同埋一啲港島嘅路線？
1: 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對九龍都有嘅，九龍嘅路線、港島路線都會有嘅，可以啟德啦，就係一啲嘅上下晝嘅一啲嘅繁忙時間先會有喺度嘅啫。咁但係呢啲個其實有潛質，其實係可以係全日嘅路線啦。咁其實可以應付到一啲嘅九龍區嘅居民啦，因為佢哋都喺可以喺大欖隧道轉車站去轉車嘅，但係都唔夠嘅，因為我哋講緊嘅我哋承載量係咁多人次咧，咁所以其實有其他區之後咧，其實都可以適時去增加一啲嘅交通嘅配額去俾到市民係入翻去啦。過往咧，我哋其實好多巴士路線咧都會經新田交匯處轉乘皇巴嘅，以前咧就係機場線咧都喺嗰度停靠。過去我任交通運輸委員會時間咧，其實加咗呢條路線咧，去途經翻新田交匯處，咁啊係往機場嘅。咁證明咧，其實過去其實有不少嘅內地旅客啦，都會落到嚟咧去轉乘我哋嘅一啲嘅巴士啦，去到機場。咁而家咧，巴士路線入邊有冇涵蓋去到機場咧？未來都要考慮啦，可能將而家嘅現有嗰個途經新田交匯處嘅機場路線可以去到延伸去到新皇崗口岸接駁我哋內地嘅旅客，咁方便佢哋咧去到我哋國際機場啦，去到出外咁樣嘅。
2: 今次咧就係安排咗大約1000名嘅公務員參與測試演練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好似啟德體育園呢一類大型基建咁樣，即係擴大個演練規模啦，安排其他公眾人士參與啦？如果下一次嚟緊再有演練嘅話，有邊一啲嘅項目其實都要做一個測試啊？
1: 啟德都係有利用我哋除咗公務員啦，咁亦都有運用我哋關愛隊啦，同埋啲社區人士啦，同埋一啲甚至乎區員啦，都可以一齊去演練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信息嚟嘅，因為佢哋如果行過一次，預早啲佢哋俾你行下，亦都咧可以幫忙咧喺社區入邊咧做啲嘅宣傳啦，去到話俾市民聽其實係點樣去過關啊，點樣去運用，咁佢哋有個概念咧，都係件好事嚟嘅。演練過程中咧都要尤其咧要測試埋咧。新田嗰個交匯處啦，同埋新田公路咧個運載能力啊，預防一旦咧有交通意外去到發生嗰陣咧，咁其實係點樣去應付道貫嘅情況咧？有機會同埋會唔會影響埋出邊嘅高速公路啦？巴士乘客咧其實就唔係真係一下子就落曬車嘅，咁嗰啲嘅上落客嘅情況，甚至乎有行李嘅情況底下，嗰啲上落客嘅時間啊，同埋排隊嘅情況啊，這個都要好好掌握咯，我覺得。
3: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45。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4: 报章摘要。
0: 大公报的头版是打击围标，竞委会再查4承办商。东方日报再揭围标黑手，新向28屋苑大维修，涉款5亿。星岛日报，生仔大执委，联合医院产科计划迁至将军澳医院。文汇报，各界踊跃建言，打造幸福北都。
3: 明报的头版标题就是除非包到陷，有食环署工人是说休息少5分钟，做法不符合鼠疫指引。 商报。半年赚

0: 159亿，港铁净利润倍增。南华早报嘅头版同样系港铁盈利推升，受惠于物业发展利润大增。信报嘅头条系长和巨资回笼，管理层话咧睇唔通唔乱冲。经济日报嘅头条就系 Anthropic 全十月上市，估值或者达到咧20,000亿美元。
1: 先睇明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举办第一场大型演练，大约1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属于循环测试，参与人士从多个地区搭专营巴士、短途跨境巴士、专线小巴同埋的士抵达口岸联检大楼嘅公共运输交汇处，走过出入境大堂，再乘公共交通离开。据了解，全程大约5个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过程大致顺利可控。有参与人士就反映话，指示牌和排队走线可以改善。政府发稿话，今次的演练动员超过20个政府部门人员，测试合共是涉及超过120班次的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由屯门搭巴士去到联检大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视察大楼附近的公交缓冲区和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围标集团。竞争事务委员会日前展开第二轮执法行动，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涉案项目涵盖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全港12个区，合约总值大约5亿。据了解，涉案围标集团过去3年持续运作，曾经参与大埔宏福苑工程招标。有立法会议员指出，竞委会2轮的行动发现的围标项目累计增加至45个，涉款合共12亿，反映行业已经形成集团式不当行为和利益链，必须大力打击。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近年本港出生率下跌，各个地区对产科服务的需求有所改变。近日有传医管局计划将基督教联合医院的产科服务搬至到将军澳医院。医管局回复查询时候承认，正是检视有关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消息人士透露，不少将军澳区的孕妇未有在联合医院生育，而是在其他医院联网或者私家医院分娩，加上九龙东的出生率下跌，其他医院亦将会投入服务，足以协助处理观塘区的需求。因此局方正是考虑有关搬迁安排，如果决定落实，或者将会在出年下半年实行。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就比起上季是微升了0.1年。局方是形容短期之内出现波动属于积极信号，并且解释过去12个月编配的单位就有超过70%是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这个较长的轮候时间都被计算在内，以致轻微上升了0.1年。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一般出租公屋申请宗数已经下跌至到10,500宗，比起高位下降超过30%，更加能够反映到公屋轮候正是改善的实况。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为期2个月的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说，目标在9月之内发表香港5年规划。截至到今个月的9号，政府是收到13,800份的意见。社会各界的意见普遍认同5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其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获得最多政团、专业团体和市民反映意见，是建议北都为试点实现住大一些的建屋目标，以及为年轻人搭建置业和创业阶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港铁多项工程正是如火如荼推进。 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话，正系同步推展7个新铁路项目，集中喺北部都会。

0: 会区、大屿山同屯门，包括北部都会区入面嘅东铁线古洞站同埋屯马线洪水桥站等多个项目，唔计北环线第二部分项目协议，七个项目投放高达1400亿元。他强调透过不同财务工具、不同债券和借贷去应对，同时港铁是会参与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项目的投标，致力为香港打造优质绿色智慧交通系统。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昨日就住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当中五幅用地的发展，是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13日，其中三幅的地块最早可以在明年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并且可以透过地块合并进行较大规模发展。多名物流业界人士都认为，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吸引高增值的产业聚集，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近日香港持续高温，天文台话截至到昨日已经连续咧系九日录得最高气温系达到摄氏33度或者以上，平咗咧历嚟八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嘅纪录。展望咧，预料雷雨区系会逐渐咧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嘅骤雨会增多，高温天气咧系会缓解。今日间中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酷热天气底下户外工作的清洁工人首当其冲，最少有三个食环署防治松鼠组的工人向记者说，外判商为免被人误会躲懒，只是给穿着全套防护服的喷洒杀虫剂的工人可以在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时候有足够时间休息，其余的工人就只可以站在休息不多过10分钟，未符合鼠疫警告指引要求。食环署回复查询时候说，已经制定酷热天气工作安排指引，并且参考劳工处建议，因应天气状况调整工作节奏和休息安排。署方又说会持续检视个别工种的工作安排和支援措施，包括与职业健康相关的配套安排，并且按照实际需要研究可行方案。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一连五日的美食博览昨天开始在湾仔会展开落。第一日呢，再度涌现市民带着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扫货。部分摊位呢是开放，就已经出现了人龙。但是商户呢都对人流和销情睇法两极。有人说客源多了40%，亦都有人说呢不敢进取，定价呢都比起去年更加便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美食博览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话今年展览汇聚超过30个国家同地区，更加咧系首次系有11个东盟国家参与，反映香港拥有汇聚国际品牌同区域企业独特嘅能力。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现代人嘅生活离唔开手提电话，一旦手机唔喺身边，或者会出现无手机恐惧症。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超过800份的追踪问卷，结果发现出现负面情绪和比较倾向的人士是倾向增加浏览社交媒体的次数和时间，借此短暂逃避。团队就指出，更加应该协助有手机依赖困难的人士建立情绪应对技巧。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有中国诺贝尔奖之称的未来科学大奖，昨日在北京和香港连线举行新闻发布会，同步公布得奖名单。三名内地科学家张宏、赵东元、袁新义是分别获得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颁奖典礼会在11月8日举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的时候说，未来科学大奖已经连续4年在香港举办，成为科学盛事，获得国际科学界广泛关注。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正式结束，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踊跃建言，特区政府必须要认真梳理研究。

0: 聚全港智慧的建议和意见，将它的精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大计，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创新科技和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核心引擎，推动香港发展再上新台阶。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竞委会近日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的围标案件采取第二轮执法行动。评论说，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重锤打击围标集团。另一方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以及将围标行为全面刑事化亦都同步推进，都体现了特区政府根治问题的决心。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彻底铲除围标集团得以滋生的土壤。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世纪大火发生之后，执法部门同埋竞委会嘅报告都揭示，本港楼宇大维修嘅围标问题已经趋向普遍同埋系统化。除了竞委会先后两次的打击行动，早前亦都是建议修订竞争条例，诚然反围标不能够只是靠竞委会单打独斗，警方、廉署、市建局等等的部门都有责任，能不能够拨乱反正，就是视乎是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东方政论。
1: 信报社评，今年夏天特别热，酷热通常呢不被视作为天灾，但是极端高温的杀伤力越来越强，夺命的风险其实呢尤甚于台风。评论说，劳工处应该研究的不只是改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还要探讨户外工作人员中暑是不是纳入工伤。中暑夺命风险有增无减，清晰的警告机制是保障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信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提到，玛丽医院新的临床大楼落成大半年，28部升降机当中近日只是得几部能够运作。医管局承认需要执修去到年底，承建商需要承担责任，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在工程监督把关方面是否存有问题，同样需要检讨，当局有责任彻查事件。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就讲到，话香港美食种类丰富，地道特色鲜明。除了旅游区的热门餐厅之外，不同社区系都有不少经营多年的老店、小店和街坊食肆。一道菜式不单止是味觉的享受，亦都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风土和人情。对于推广在地文化，感受更完整的香港特色。只要将遍布全港的香港特色串连并且叠加，就能够绘制出一张好玩、好食、好行的美食地图。商报视频。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现在是28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关东地区暴雨，多处积水，其中千叶县有至少两个人死亡。昨晚一度有超过45,000户停电。千叶市直至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